看个足清楚的啦。今麦这个小这個、小三米，那个师傅讲，师傅，你看有人偷窃钱哦。师傅讲我知，啊，这现行犯呐、啊，来个你啊，爱个你啊呀，该抓住啊，交予官爷啊，唔免。胡师傅，为什么你还偷窃咱的这个香油钱呢？伊是贼啦呢？伊唔是贼啦，迄嘛唔是咱的钱。嗯，迄怎样唔是咱的钱呀、啊？师傅讲，迄是信众随意放入的香油钱，即马有人需要伊，把钱摕出来，那会当是算偷呢？师傅啊，这真正逆向思考，咱咧讲真正逆向思考。真的是书啊，讲是对的，这真正不是咱的钱，好，这是信众的钱，所以信众落这个，就是落这个这个香油钱，落这个钱，是希望庙里会当替因做较侪好代志，敢不是哟？所以你讲啊，这差那半呢，这算好代志吗？请听下回分解嘛。啊，小和尚听到我点点。啊！目睭金睛看到这个贼仔宝吼，从我甲公德箱内底钱吼，从我甲偷窃去就对了。但这查甫人一个走的时阵，就是这贼仔一个走的时阵，这个小和尚就走公德箱头前，甲看内底还有存无？叔，你看，你看，内底还有钱的啦！伊想讲这个贼仔宝有心病，可能拢会病，甲内底的钱拢病了了的款。吼、哦，哎、啊，甲叔，甲因真的讲讲，叔，你看内底够有钱啦！那师傅啊，就点点头啦，讲安那讲，嗯，伊只是客走伊需要迄部分。如果伊那是真正的这个贼偷，你觉得伊会把钱留伫内底吗？嗯，师傅，你讲来有道理哦，真的有道理。无想到第二天，原来是日头落山时阵，这个贼老婆又搁趁着大家食饭的时阵，又搁选入来啊，赶快来到这个。公德箱的头前，看四个人都无人，又搁甲这个公德箱来对钱，搁偷窃。这一摆，小三明甲叔游玩，看甲一清二楚。这个小和尚的甲叔讲：“叔，迄、那个贼仔婆过来偷窃咱的钱呢？”阿叔讲：“人藏钱，人出钱，人的钱，人花，人开。哦”他说：“人放钱，人取钱，人的钱，人花。”意思讲，钱本地就是。就是要给人开的嘛，哦，人诶，人放人放钱，人出钱，吼，人的钱本地就是要给人开的，是安那讲偷呢？昨昏伊只偷走一部分，可能因为是无够啦，才过来取走一部分，有何不可呢？这时阵哦，这位就听着就叫我要生气啊！但是伊是阮师傅诶，我想起归想起，我也唔敢讲啥，敢怒不敢言嘛吼，也是赶快目睭金金看到这个贼仔某，甲公德箱内底钱偷窃伊得着。等下这查甫人一照这个小和尚吼，我来赶快去照公德箱诶头前，往里面一看哦，就是看内底有拢讲拢甲窃了了无吼，变了了无，哎、欸，还是有钱哦。伊再来看到这公德箱内底，也阁是有钱。心肝啦，想讲这个贼仔宝嘛，无算作歹的啦，那就作罢了哈，算了算了哈。出后，这个贼仔宝唔捌过来庙里啦，啊，唔捌过来啊，是，但是啊，是当后，这个贼仔宝再次踏入这个庙时，入来时阵，唔是日头落山，是伫个，会知啊。贼宝人一入殿了后，诚心的跪拜了这个佛祖。并且来到这个功德箱头前，把伊皮包抛开，吼、哦，伊银一支偌高的钱呢？你唔知影？吼、哦，从我银出一支足够的钱，从我甲落入去功德箱内底。吼、哦，这边的信众吹气甲足大，啊，要求我这查甫人卡才慷慨啊！一支我看十万卢哦。好啦啦，为滴啦，这个小和尚。看到这吼，哇、哦，赶紧嘞！就完了，查进进去，问这从这个查甫人讲啊，这位香客，你为什么会这尔那大方啊？这查甫人才讲，一当前
伫我惊走投无路的时阵，非常需要钱的时阵，我看到公手公德手内底的钱，所以迄真正是逼到走投无路，无真正袂讲去打这个歪主意。所以迄个时阵，嘛因为偷摕着公德手内底的钱，互我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啦，啊，晓啦，啊，就是讲，若无当时这个钱啦，伊可能爱掉头自杀啦，嗯，啊，这个钱，互伊还佫有东山再起，还佫互伊有机会佫再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就对哈，因为我所以我即摆日子过得就好诶，我是来加倍奉行的啦哈，讲个加倍奉还啦。哇，这个、小和尚就赶紧咧甲师傅讲啊咧，啊师傅讲是啊，每一个人拢有困难的时阵，只要咱互别人一条活路，别人就会当行出着困难困境，最终咱买得着加倍回报，敢毋是？啊，这功德箱，迄是信众的功德箱，那安尼甲看者，嘛是咱的功德箱啊。你看看，信众功德箱，想讲，迄嘛是咱的功德箱啊，对啊。俗话讲的对啊，恁嘛是在做功德啊。因信众是起来才行的呢，所以迄毋是恁的钱呢，恁袂当对恁的搭底啊呢，袂当对恁搭底啊落去呢。你爱甲遮的钱嘛是摕出来做功德的呢，对啦，俗讲安尼对啦。那后来这件代志传开了后呢，这个庙林的主持特别，佮放一个功德箱。伫庙门口口哦，唔是庙修内底哦，唔是伫庙内底，是放伫个庙的外口。这个、小和尚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的这功德箱的。每一天，小和尚拢会对这功德箱内底佮落寡钱。为甚物落寡钱呢？因为这是需要，这就是讲你若有需要，恁尽管来偷啦，哈。今天这理想来讲，这言语叫理想操作哈，嘿，恁老师要弄来偷不要紧，尽量来偷啦。啊，说偷也比较难听啦哈，今天较歹听，应该是讲，这钱就是要帮助遐有需要帮助的人啊。你若讲有三不便，你先借去用马金呐。那要讲类似像即卖叫做发财金呐、发财金呐。哦，你像恁安尼啦，去庙林拨发财金，存这发财金内底是600，嗯，也像这滴济南市哦，我感觉我济南市我刚来捌去一摆，刚才是600嘛哈，哦啊，不过真唔知道有去过，我是唔知啦。我迄拄啊礼拜日比较少，公布版无外久的时阵去一撮，嗯，较近哦，够久啊。啊，得爱拨啦，啊啦，拨有就是600的款啦。但是呢，那真正这个发财金有助你啊，事业顺利啊，是要赚大钱，你嘛爱加倍奉还呐，是不是？啊，加倍奉还呐，你要还，你要自己来百姓等也无要紧，还是要加倍？通常拢加倍奉还呐，几倍咱是唔知啦，看你的心意啦，系啦，啊，袂啊好嘅，嗯。啊，人个好嘢，人是可能人我啦兴啦，未使咧讲啦吼。好啦，反正就是这样，你要加倍奉还。啊，他也没有说加倍奉还啦、啊，这个哈、哦、功德箱也类似像安尼。哦，你老师要你先可以用，好、哦、先借你就用哈、哦。啊，拄开始的时阵，你当做一落，你当时啊，哦，就是甲这拢有落钱的功德箱，放伫门口。第二天透早拢会变较少，可是哈、哦，经过几个月后。再也不用小和尚对功德箱内底遐落钱，因为每一间透早，小和尚来到功德箱的面头前，拢会踹一条凹收哦。啊那这堆钱，功德箱真正是吼，准备满，准备溢出来一种的呢。满满的钱，真正吼，真正功德箱内底真正钱想要溢出来呢，满满的一箱钱。所以讲，你若无搁甲揢一挂起来。都落袂落去，所以每一工只小和尚唔是落去庙，只嘛每一工小和尚来是客来底钱，甲要拨出来钱，爱客出来无得个钱，得钱没了啊，那钱没了，都是来客钱，甲钱吼拿出来，要不然呢，讲里面的
那个钱就装那个箱子就装不下去啦，安尼啦。所以讲，迄来的钱，我就说嘛，这一定就是加倍奉，加倍奉还哈，加倍奉还加倍奉还的。有人就是关系呢，当然有人讲讲啊，我就是要关呢，啊，我可能就是感恩呢，就是讲我真正有直接靠起钱的，啊，我就即马有赚钱啊，我就加倍奉还，好，类似像安尼。所以你看，迄公爹兄真是拢甜的呢，大家才可能甜。这个故事哦，其实的是要让咱要跟咱讲，就是讲咱做人做事哦，留个余地给别人呐、啊。哦，人情你后都叫我讲一句嘛，人情你恁后老一算，日后真正是好相看。所以讲，咱做人就是原来爱留一个转身落诶台阶，就是讲有当时咱落来，哦，像咱落楼梯，啊，你唔通拢楼梯咁搬好走，你要想后壁留一个后壁。人还没落来人，吼，所以你别再讲哦，我落楼梯的，楼梯的压力拢没生那只，要留个台阶给别人的艺术的，对。来来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山不转水转嘛。咱人生在世，拢是会有这个一个关关格格的时阵嘛。对啊，阿妈有行到山穷水尽的时阵啊，人无伊就讲一世人拢一帆风顺啊，除非天公啊惊嘛，对不对哈？拢是有这个人讲坎坎坷坷的时阵。所以你啦，你若安尼想，你咧做人做事，你都真的哦，你就是安尼想，你做人做事，你就留一个余地好啦。甚至是讲你曾经嘛是安怎的人，所以你就讲啊，我嘛是因为有啥物人甲我斗相共，甲我斗牵哈。所以说，当阿你功成名就时，你有缘嘛是爱安尼做法的对啊。而且用正人玫瑰手留余香，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作者话拢是会使讲的，对啦哈。啊，所以咱就讲，咱人情人老老一刷的，好好写款。做人做事，唔当做了伤绝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咪咪切公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博小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吹咱假的有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
1: 还跟来放屁，
0: 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突然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较早啦，吃主力公派消化，即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可是他就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哎、哦、对吧？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欸，很好很好、哦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欸，我觉得它这个一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对，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对，
1: 才可以跑啊，对不对？
0: 你今天的观念不够赞嘞。啊，所以讲，咱这许廷炎博士伊调配哈，就是讲伊大力推荐的那个益生菌，绝对错不了。破鼠破的呢？伊是红叫益生菌之父呢，你真在伊伫即个，伫即个人工医学方面哈，这个领域，伊真正是研究多久了？伊研究偌久啊呢？他这个在这个领域，他很资深了，嘿，无人比较清楚什么困什么困，对咱东方人来讲上好。所以许廷炎医师讲，益生菌市面上很多，但是你们不要迷信，诶，迄个外国品种。我说啊，外国益生菌也较好，外国进口也较好，或许吧。其他咱唔敢讲，但是菌这种东西还真啊，真正是看你是对是中人，你是东方人黄皮肤还是白种人西方人，所需要的菌就无同。就参照，因爱食马铃薯，咱爱食白米是一样的意思。安尼恁懂不懂？懂哈，嘿啊！所以你要看咱的这个许廷炎医师，后来他又去。发现了哈，这个副肝乳酪杆菌，哈，副肝乳酪杆菌，这个是有专利的哦，啊，这一支菌呢，它在大肠、小肠，它也都卡巴掉。然后我们还有一支比菲德氏龙根菌，啊，这个菌嘛是有专利的，好，它是在大肠里面的，也够大肠的。哦，再来的是嗜酸乳杆菌，这个也买了够大等的哦。然后鼠李糖乳杆菌，这个够小等的。啊，为什么大等小等拢爱够？我问你，你今日要困的时阵，乖领导的大门后尾门敢免关？啊，哎呀，困啦！对，爱个关大门后尾门门关插播去啦。对啦，安尼恁听好无嘞？是不是？这唔叫个全面的防护？所以人会跟人会去找，讲找个有这种的条件出来，那是足无简单的呢，足无简单的。无怪你看有食咱活力民宿的人在俄罗斯嘛，对不对？好啊，所以讲这四支菌阁是适合的咱东方人的菌。啊，你若讲啊，迄落，敢若像讲拢敢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好啊，这进口也较无影啦，伊无适合的咱东方人吃的吼，就参像咱讲过境的旅客。好，像那飞机场无，一过境的呢，一过境的呢，伊唔是要入来，伊是直接就过啊，无意义嘛。啊，吃啊，若像安尼，咱开钱都无趣味啊，像刷了啊卡啊，干唔是？哦，安尼听有吧？所以讲，活力民宿是适合咱东方人，想适合咱东方人食的一个益生菌。所以咱即摆有一个新的概念，如果你若无爱登记，或者西药甲咱催产，咱得个等啊，就是咱肠胃的这个抵抗力顾好，有70%的抵抗力坐在肠胃里面，甲咱胃肠顾好好，提升到咱的这个抗体，自然而然咱就减少破病，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来，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哈，咱若有要吃要保养，你就一天一包。如果你讲我最近真正很不舒服哈，无对档的，那这样子的话，咱一天两包，那最好都是空腹吃，好，空腹来吃是上佳好。结果药房各位，咱得爱看，抓开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按公摆票头爱看有搭无，这边看唔得去。多话上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者，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咱今日相亲的表，蛋糕节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38，好健康的门相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自在。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成功，要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哦。

什么行业是歌唱的，什么行业是低贱的哈啊，就是叫做 A 战呐。我觉得你那个行业看着讲啊，叫做什么叫做歌唱的工作，还是讲什么叫做低层低贱的工作？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庸俗的人呐、啊。如果你那是有这种观念，我觉得很庸俗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德文化的社会，所以拢各行各业。啊，就是因为各行各业才造就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的氛围。你今天你要吃啥？要买啥？有诶，无诶，拢总有。哦，今仔日你想那会当哦，比如讲，大家说啊，工人可能就是刚起袂出头，工人的那个诶，工课就是属于较低阶的哈、哦。就是你看，想到今仔日你有遮个厨房徛，唔是遮工人起起来无咧？啊，够你去豪华别装，我豪华，你嘛必须得遮个人出遮个力，你唔叫遮好个厨房个大，是不是？那、啊、什么叫做低阶？

较有质感啦，啊，这咱来讲质感了哈。有给他不给他才能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质感的，哈，是很有质感。就像这一个弟弟，年轻学子，现在囡仔，讲了假贺迎贺这听课，这是目前的现象，不对，但是冇较特殊的，不是每一个家庭拢过到这样那富足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很多青年学子，他们都会去打工赚钱的。啊，不然呢？除了阿伯钱，哦，他因为打工赚钱，赚还微薄嘞，是不是？这东西金汤时代的囡仔，我都去体会的了哈。但是呢，人讲迄个贫穷的孩子找当家的啥呢？嘛，因为可能因有食过安尼的苦经历过呢，所以因的心理噶。因的生理成熟，迄、那个成熟度诶、比较较明显，好、哦、就是安尼。所以咱来讲，服务业伫足侪人诶，即个观念，服务业也是低阶的，对不对？诶，服务业服务别人，你干嘛？服务别人本地就是像我人个左干哈，就是讲未像人个奴才左干，啊，无现在伊自己服务嘅工课，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在台湾是真的还跳脱不出这种思维。其实在日本，服务业是很高的、很高尚的事情呢，很高尚的工作呢。就奇怪的，咱台湾弄个服务业动作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坎坷。可是在日本，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觉得服务业服务业是做高尚的坎坷，是不是？而且他们很尊重服务这一块，人来给咱做服务，咱来讲感谢。为什么还会觉得服务是服务业是这个低阶低层呢？是不是？对啊，啊这是思维的问题，所以服务业真的不是比较低阶哦。我们现在要来看，我本身我嘛是服务业出身的哦，哈，我虽然读商的，阿公我虽然读商的，但是我是出社会，我伫出社一个出社会了后，我一直行拢是服务业，服务业我学到足侪物件。因为在服务业这地，你也当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真正，所以学要较早看人的目色啦。简单讲，服务业就是较早学要看人的目色啦。啊，有啥物唔好？是不是？莫戆目啊！那对阮老爸讲，溜溜球球就是食目睭，唔通戆目。啊，所以说，你看在服务业，你。而且我拢是这底外场的哈，我们接触的人就是比较多嘛哈，所以各式各样的，你要看到人遐呢，足高尚诶，甲你点头兼谢谢，足客气诶，觉得你今天给他服务，他很高兴呐，很高兴，他会很客气的给你谢谢的。咱来干嘛讲？这种人客素质真高，毛迄落诶，穿甲啪哩啪哩，穿西装干领大，但是讲话真粗鲁诶。那烂多啊，话拢安尼，我讲话真粗鲁哈。迄个服务生啊，啊啦，讲话迄种舌头足苍切，未像咱解服务应该的嘛，对不对？确实啊，服务业你服务客人是应该，但是你不应该是那种口气，好像我花钱是大爷，我嘛是会讲这种人服务啦。但是咱也袂讲，咱就会讲这种人素质该给，穿金戴银也不稀罕。就是这样子哈，嘿呀、啊，所以讲这个哈，服务业其实是比较早看清现实的一个行业，好，并不是比较低阶的行业，是只是比较早看清事实而已哈。所以咱来讲的，一个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你看半工半读啊，然后读册，有一路要搁底下咧做伊的迄、那个春秋白日梦的时阵的年纪，人伊就是爱半工半读吼，都爱。才辛苦去打工赚钱的哈，阿姨是第一对超商，对超商哈，其实也可以看出各，也是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是真的。所以讲伊是一个，这个弟弟哈，伊陈小弟啦哈，伊本身哈，伊讲是伊即马就是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阿姨就是第一超商咧打工。阿姨讲伊伫超商打工，他就看到很多的。现实面的对啊，很是现实面哦，分享他的心声很好哦哈。你说我在超商打工，却比很多同学更早看懂现实。你说我在便利商店哈打工半年的，我不是功课烂哦，我不是功课不好，嘛不是混不下去哦，我是厝的好，我生活费靠着帮助了后，存无偌济，我无打工没过节。那也讲到就坦白哈，我只能靠打工撑着，但我心情哈是无必然看歹的哦哈，所以老师哥讲我有机会会当往大公司去发展，但每一届我若下课。

换上制服，开始咧播回咧介绍的时阵，我拢会常常觉得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他成绩未歹啊，所以就感觉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但是你现在虽然辛苦一点，以后就倒吃甘蔗，因为你现在辛苦都是为了你将来的铺路，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啦。所以说有时候我都觉得一个孩子好坏都跟他的家境啦，跟他的这个环境跟教育有的没有，都很多很多很多都是掺杂在里面的。所以说诶，我功课也很好啊，但不代表生活得当轻松啊，不对啊，因为你不是含金汤匙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我今仔日下晡啊，我咧补咖啡豆的时阵啊，同班哦，因同班迄个家境好诶，逐天拢唱甲未想，想要去拍照的迄个男生就走进来了啊，啊，牵着伊女朋友，伊讲看起来哦，未想敢那是拄啊对迄个食下午茶，对那个下午茶的店出来的那个样子。即马看到伊徛伫柜台哈，诶，波加比大叔看到了，即个富家子弟来啦哈，人讲厝诶好，卡真到变成好样啦。哎呀，伊就讲啦，哦，伊看到伊从我从家就讲，哦，你也在这里打工哦，安尼啊？对呀，啊，我要赚生活费啊。哦，你很认真呢，伊个女朋友。看到女朋友，这个姐夫二代看到女朋友，女朋友又补一句，哎呀，我之前也很想打工啊，可是家里就不准啦，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啦。哎，我是心肝 OS， 我讲你去吃屎好啦。啊，过来你干啥嘞？啊，我就是安尼。我倒拍谁啊？那人家永金啊，我就是安尼。那我们嘴巴不要得罪别人，但是我心里真的是帮他立刻没假赛了，去吃屎吧！啊，我倒哎，啊，咱这家伙出名的家嘞，我起来讲，来想啥，我跟你讲啥哈。啊，属实真正是，就是啊，嗯，主要就是不要听这种人，我家里就是不准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啊。谁不知道很辛苦啊？上不知是谁辛苦啊？是不是？你家不准，那是你家有钱，当然不准你来出门工作。啊，我到都哈大，对不对？哈大做诶，我无大，我大，我迄落咧，我迄厝租未起，我用付出来诶，对不对？我都无像恁遐好命啦。啊，你好命嘛是蛮好，啊，你恭喜你，你都熬熬上嘛，啊！你门肯定忘掉，对不对？但你嘛无需要的，安尼吼，袂想干呐。我嘛就无管你，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你看阿郭启明讲，美云公，你去假赛去吃屎吧，有什么过分，对不对？就很讨厌这种人哈。哎呀，啊，然后呢，伊讲吼，这个陈小弟讲那一句话一听进耳朵里面，是真正臭人诶，不是酸呐、啊。伊讲天嘛不是干呐，心肝来酸酸的感觉。伊讲。伊真正，诶，就是讲，即、這个昨天讲一句话，是多现实的一句话，互伊瞬间明白，人就是有迄个命，这也是事实啦，啊，但是也很现实啦，是没有错，所以咧，好啦，我倒啦，你可能争辩这个也没有用啦，啊，人就真正就是有迄个命，还好攻击的话安尼啦吼，啊，你肯卡咪底下哦哦样吼，啊是酸葡萄一句来一句去，啊是无录音啦，看这种人我感觉嘛无需要废话啦，吼、哦、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吼、哦、看到因呐入来安尼，嘿话讲讲的了后吼，啊就开始经济我吸收啊吼，就挑零食挑得好开心哦，400几块刷卡像买一杯咖啡一样。陈小弟讲，我看着他们，雄雄觉得我明明都同年纪啦，但是却活在两个完全无同的世界啊。所以，一个富二代去甲问讲，等一下下班吗？安尼啦，伊讲没有，我要到10点才能下班。好，阿德哥讲，德哥啊，这个陈小弟好尴尬头，谢夸他，今天爆皮还高兴。假惺惺，吼，得个大拍拍肩膀，讲，安尼哦，要10点才能下班了，啊，同学加油哦，加油！看的女朋友，你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画出点迄个大门，真的很讨厌的这种人，说有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对不对啊、哦？但是你又能讲他怎样，对不对？
所以讲，我看到迄两个人的背影，心肝内感觉有点不爱复杂。伊讲我唔是心神，是雄雄意识到哈，意识到就是雄雄觉得讲，有人天生就徛伫个比较卡迄个安逸，唔免拍拼努力的迄个位。但是有个人，伊就必须爱靠家己，哈，靠家己一步一步向前行。所以就是。位置不一样啦，哈，有啦，我就拄只嘛讲过，阿人伊都目睭都有金，门坑的胸料掉，蒙料掉，对吧？哈，所以伊讲，那他就觉得说，意识到有人天生就是可以不用努力，站在那个不用努力的位置啊。可是为人伊的必须爱克家己，对不对？啊你说真的是羡慕，他说他也不是羡慕啊，也不是羡慕，可是他毕竟他就是这么现实啊。所以你讲社会要公平，世界要太平，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他站在讲伊徛伫个这个便利商店柜台哈，伫只做半当啊，因为看过足侪画面呢，某迄种叫头家每家面色翻白的上班族，下班还要背着满满外送，连喘口气都没有的爸爸，啊，得你当时啊，这工课做嘞。啊，就做辛苦，啊，头家也要过暝啊，吼，啊，暝个你了满头包，下班了嘛是爱过去送外卖，因为出来个有囝爱吃，也有这样的爸爸，然后也有看到小孩子买牛奶，啊，同时还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哎，母亲一个我要买牛奶啊，不行啊，那个家里面已经有了啊，不要不要啦，这不是肯德基，伊拉的开始的开始乱了啊，好啦好啦，不要哭了，阿爸妈妈给你买啊，也有看到这样的，也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哦，阿哥，迄个揢物件，要迄个掏零钱的老人，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迄几个囡仔伫迄个纸袋啊，咧要捡出来，啊，唰唰唰唰唰唰唰，迄个个在唔是咧螃蟹呢？哎呀，螃蟹啊，唰唰唰个唰个你面头前的时候，迄当时啊，汤已经互你作家无去啊，系啊，我阿哥看到手啊，唰唰唰唰唰，硬是咧乌银角的老人，吼，阿哥穿着迄个袒胸露背、露事业线的，吼，啊，对着他大呼小叫的那种特种行业的工作者，是诶，奇怪，啊，你得做特种行业，为虾米你嘛是服务人，为虾米你无法度用讲理心去服务别人，去对人讲话，就是原来说人家要尊重你那种感觉去跟人家讲话，很奇怪，迄就先啦。来来，敢大声说一声，我没敢大声说一声。你看，啊，好吧，伊讲还有穿的很那个裸露，然后对他大呼小叫。啊，第二位讲嘞，人家阿个先生，阿位讲嘞，我那个，伊讲就是那种颐指气使的特种行业的小姐啦。好，阿个徛在柜台面头前，底下又到底要买暗买啊？这罐秘露是要买暗买？啊，这买了我的月光族啊。好，我这个月可能就阁无够开啊！好，物件都买干唔买啊？底下丢丢的人客人就对啦。伊讲这些都不是新闻，是大家拢看到的哦，都看到的。心内真正会去查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真正市井小民最真实的人生呢，上该真实的人生。伊讲看得愈侪咧，愈明白一件真残酷的代志。努力无一定成功，哈，都讲我们在讲嘛，努力就不一定成功啊。哦，巴菲特、爸爸都讲不嘎嘎，努力不代表就是做对嘛，是不是哈？所以这個、小陈伊讲，我就是伫这明白一件最残酷的代志，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你那是无努力，生活直接把你勒死。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是不努力呢，生活就直接把你踩死。好，有人家里会帮你挡风遮雨。但是为人杰，这当靠家己硬吐硬撑。小陈讲，我坦白讲吼，我嘛真心诚意，免打工的同学啦。可是我嘛开始家己讲，无定我即马看到每一种大人的形吼，大人的样子，以后拢会变成支撑着我家己哦，要安怎增进的力量，还是活落去的力量？伊讲服务业唔是比较低阶，只是比较早看清现实而已。哦，就是这样。在服务业真的是很能写，但学到真侪物件。我自己就是服务业出身的，真的。所以我28岁的时候，我把开讲啊，2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了。你在背会，算作少年，很年，不是你在背会，讲唔对呀，我是23岁。我23岁就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啦，
23岁哦，但是我必须要打扮成28岁哦，因为你这节主管你要化妆哈，你要派工课给人有诶无诶时阵呢，你也得成熟一点。然后看你这囡仔屁，你才23岁，这主管人家会不服你啊，刻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28岁、23岁的样子呢，真正是安尼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可能是我对这就是。我学习可能都是比人家快一点呐，快快刚刚啊，你才稍微的做主管来哩。学习，因为我底下感觉讲服务业会当看做些代志，然后看一些前辈因的处理代志诶本事，我觉得很帅啊。所以就是会不断的去吸收人的经验，学习人家经验呐，哈，是这样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服务业可以学很多东西呢，而且是临场经验最厉害、最直接从服务业学习的是最快的，我们叫好业。嗯，好，所以不要看清服务业了哈。好，谢谢刚下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好，谢谢刚下来说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且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
1: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你唔知我七楼边内底，佮拢我咧洗，还佮煮饭互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啊！
1: 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产品食有好。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欸、人有在调甲你约88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管你怎啊个会款哦。
1: 我拄则阮后生佫带我去田上做饭来。
0: 喏、哦，啊你看后生做囝就加我轻松啊呢。
1: 啊
0: 你是梦啥？佮某过来做啦，
1: 某过新庄的啊，
0: 哦，捡米哦，
1: 啊，甲香菇精啊，
0: 哦，你某捡米甲香菇，
1: 佮有咧食通血，
0: 哦，咱的真香啦吼，
1: 哎、欸，我佮做食麻药啊，
0: 哦，安尼你得我六条爱用者哩，
1: 啊，我做生意做到70岁，较退休啊，
0: 对，但无影，我甲你讲钱长性命人的对不对？你都是身体够好用，要做到几岁嘛会使？哦，想要退休啊退休，无想要退休就加几么人拢 OK 的啦。我甲你讲哦，真正身体有够绝对有差啦。嘿，咱若碰不到，到咱50岁过后吼，咱内底迄个辅酶辅效素它就慢慢的减少啦。因为第一20岁吼，制造出来就开始用，咱出20岁制造高峰，啊，即马来做出来了，就是咱后壁日子要用的呀。啊，所以讲用啊，用，10档的流失15%，10档流失15%，啊，看你真几回，你流失偌济，无怪有影呢。较早一只牛吼，喊伊到5楼，无问题呢，真好怀疑。干那安尼挂一块白汤就穿平平啊，都有影吼。脏嘛，我听我那同学讲，咱真正无少年啊呢。你看，真好，我那里啊做嘞，我那腰血拢靠腰，我讲都拢，真好60啊，大家拢有血啊呢。我讲哎呀，无保养的老是足紧嘞，身体毛病咧出现是我啦，足紧的呢，真的。真的要保养的观念了哈，应该加起来哈。碰不完皮破菜吼，表示讲吼，你也带这性命，以后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你无提早退休也是袂使。好，所以讲咱碰不完等有搞无啦，啊在意啊，免得知唔知啦。反正你也知影讲到这个回来，那流失15%，应该咱来充电啦，都是安尼啦。好，所以讲咱的 QMB 你得叫三顿加加一顿，我加一粒啦。啊，如果你那是讲吸收较无好，我就鼓励你饭饱食。哦，饭饱食一般拢是空饭吼，无 Q 你那是迄、那个吸收较无好，我是拢鼓励饭饱食。啊，你若讲啊，我都搁有咧食西药啦，搁有咧食啥的，我那无时间通过，该无你啊，有食就好啦。真的啦，我嘛无啥咧超去，超伊个啥糖霜饭上饭后食，我有当时我嘛袂记，袂记我就甲摊落够啊。比如讲，即顿啊食一粒，我袂记咧，后一顿我摊2粒啊。安尼哦，嗯，啊，这的保养的物件都咪西药，你也咧解无伊，对不对？晓啦，这做单纯的物件啦，就是咱身体欠啥，甲补入去，甲充入去，安尼念，安知吼？所以讲，无你想啊恐怖啦，啊，就是要饭前饭后分较清楚啦，做你甲使用，好，你要一羹3粒甲食食嘛，不要紧，我也袂记你咧，啊，一羹3粒嘛，讲一羹就一顿一粒，啊，照3顿食一羹3粒，啊，安尼顺的尔，我可以当3顿做伙食，也嘛不要紧啊。啊，也不是药啊，那西药是袂使的咯。西药就是照三顿啊，医生方面吃就是安尼吃，还是袂使安尼做。啊，你若讲像这个保养品嘞，没有关系啦。你若当作吃饭就好。你看饭虽然你讲冇是药，但是你冇吃饭，你就冇烂嘞，对不对？不是一样的重要吗？是不是？所以。有叫有播送哈 ，QMB， 咱得爱叫3顿来个食，好一顿一粒，你讲无法度叫3顿，你得原则坚持，就是一羹3粒安尼个啃啦，知影哈？爱了林哥正说的王，拿来泡泡准地个配，啊，你来存款讲无好，存款无好款，跟咱碰碰讲有关系，嘛是有关系啊，连带关系嘛。所以你若讲阿爸啦、擦啦、鼻啦、球啦、戆啦、闲啦，哦，阿等嘛拢同欢迎欢迎，阿妈赶紧安动动。这回收未起嚟哦，这循环有问题哦。哦，那安尼呢，进行个只，佮佮配合落去，好，咱的这个由头到脚规身躯，好，行到地，咱就窜到地，唔惊伊踢，就唔惊伊擦，唔惊伊骂，唔惊伊叫，唔惊阿达嘛佮恐惧力的有咧。哦，你唔知哦，循环无好，咱食个口，食来食一个回来吼，到尾原来阿达嘛恐惧力呢，你唔知影哦。 在路上走的火药火车风吹的啦，对不对哈？啊，他唔通努力哈，咱来做一个成功的人，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进行个配合的 Q 的米来个价是上盖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人民做客对面老德老基啊，老安公不爱票的爱看有大部分广电器，多少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好，想在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专国边户户也专线，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今日相亲的朋友，大家一双我真爱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相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36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的，结果倒转来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收听乡是比较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即卖少年啊吼，三岁拢网络，啊，其实网络嘛是嘛不是唔好啦，但是我感觉唔是大行好啦。我是讲啥？网络虽然唔是大行好，啊，但是贸易好啦，啊嘛唔是讲大行好，诶，贸易做袂到的代志啦吼。比如说好啊吼，这个 S 奶奶讲，有一个少年呢，陪因老爸去银行，啊，伫遐坐点外钟。啊，这个老人去银行要创啥？伊就是要去银行转账的啦。因老师就讲吼，啊，老爸啊，你是安怎那唔去用迄个网络银行转账就好咧？啊，即摆因老爸就问后生讲，啊，我为什么要安尼做？伊讲为什么要安尼做？方便啊，节省时间啊。你看你伫只点点外钟啊，你是迄落时间足量相宜啦，嘿啦。人即摆吼。迄帮网络银行哦，足方便嘞，就是马上转账哈啊，搁再来，你若要买啥物物件，这线上购物也很方便，唔免等只吼，阿伟特别立一个钱，从啥物货啊，等银行等一波。啊，因老爸就甲问讲，安尼，那像你安尼讲，恁是不是唔免行出着这间厝？系啊。那像你讲，大行拢网络银行就会当取代啊！安尼，咱是不是拢唔免拢？大家拢我伫厝内就好啊，唔免行出来安尼哈。安老师就讲：是啊，安尼唔足方便吗？人即摆网络购物咯，拢可以当送到，唔是安尼念念咧，可拢当送到咱厝呢。啊，无你得去附近无吼，迄种超商去取货就可以去摕物件得，足方便的啊。无想到我刷来，因老爸甲因的即句话吼，因甲因囝拢无话。因囝甲伊甲老爸讲，这个老爸甲因囝讲哪呢？伊讲吼，我常常拢家己一个人啊，真孤单啊。所以呢，我真渴望吼，跟人有一个实际的接触互动啊。你像讲今日虽然讲我来这间银行等要点外钟啦，不过我来这等着四个朋友呢，啊，四个朋友嘿。啊，我阁会当看这行员哦，那底下咧转账的时候，那得要开讲呢，我袂晓无聊呢。啊，我随你得拄只你讲的嘛，你讲一句话讲，我时间该量上嘛，就是量上啊。我有的是时间，我干嘛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什么超商取货啦？啊，无就是像恁即马咱扶贫打啦，还是讲什么乌鸟啊啦，啥货拢上厝边边呢？对不对？我那运动，我家己出来。出来要买，出来要创什么花？唔好伊啊！我乖出来乖笑伊啊！哦，你敢知吼？虽然即卖网络的世界是真方便，但贸易做袂到的呢。拄则我心想讲，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你像顶两当前啦，我破病啦，你敢知？我大概我经常去的迄间水果店啦，就是因这老爸店去高官的迄间水果店啊。我大也不是去高官迄间水果店的头家听着讲我破病呢，你敢知专工来看我呢？这敢是网络做会到的吗？系啊，是啊。好啊，前几工啊，恁老母啊，行路啊，透早去运动啊，行到总跋跋倒啊。啊，感觉店的迄头家看着，哇，赶紧的给恁老母送回来啊，因为知咱厝伫底啊。今仔啦，像恁讲的，拢达行的网络，诶，世界当解决嘞。人感觉佫有感情，恁老母昏倒伫，跋倒伫个迄个路人，人敢会出手去甲载倒来？啊！我咧破病，迄个水果行的头家佫会来甲我看。那插台，你要病死啊？病死对不对？嘿，人佫会来甲我看，来关心。你唔捌啦，这是恁网络无法度理解世界啦。你这真正有影嘞。你常常讲为什么？我拢爱去传统市场个是安尼，菜市啊啦，我就爱去菜市啊呢。我较无爱去迄个啥迄种生鲜市场，对，咱讲超商无，因为我们生卖生鲜嘞，我较无爱去食迄呢。我拢爱安那爱去菜市啊。我去菜市啊吼，迄个买菜吼，买鱼啦，买啥，买甲拢熟悉呢。猪肉店个也捌我呢，卖菜煮个嘛捌我呢。对不对啊？啊，就有开讲啊！啊，你最近啊，拢无出来买物件啊？哈！啊，我倒去度假，哎呀，是啊，度假咱就买一罐啊，啥物货转来送伊嘛好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无，迄个今仔日只两支葱啊，家里无人拢无咧加葱啊呢，葱啊贵咯嘿。
这个是情感的问题，那个就是迄落人跟人之间接触的迄种感情、情感的问题的联系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恁真的是拢网络世界，无怪拢缺乏温度，拢没有连结啊。有连结啦，但是无温度啦。对，就是没有温度，这个就是网络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老的讲了有道理。伊讲啊，为什么要好所有物件拢送到咱家呢？送到咱家门口口呢？啊，为什么爱强迫咱家己，就是单靠手机啊、甲电脑互动尔呢？是不是？嘿啊！你敢知影迄个科技终究不是生命呐、啊、？AI 让你更加进步啦，人甲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是 AI 永远无法度取代的。不是说我们这些老的没想要学，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如果学了可以，你每行都可以用 AI 的这个就是用 AI 来处理来取代的话，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疏远去了，就没有温度了啦。你所面对的都是机器，就是设备吧。所以这个老公就有得力呢，他说把时间花在人身上而不是花在设备上，很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连结跟温度是 AI 做不到的。OK OK， 应该马林东这点啦，熟悉的，应该我很笨很笨哈，一路驾驶个点点点啦。当然也很好啦，比如讲，我这回去度假哈，我这回去富国度假。因迄门票已经不用门票了呢。哦，较早咱若要出要入去什么动物园啦、什么会，咱得拢贴票，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不用这个了呢，因为你票会无去啊，甚至地那老倌过去啊，对不对？嘿呀、啊，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呢，啊，不然是什么？他们就用电子票，电子票就是伫你的手机内底，哦，你把迄个条码登录伫你的手机内底。你就直接拿手机让它嘟的一批啊，是安尼呢？哦，你看啊，这是不是方便？因为你手机一定六条条，你无可能无去。但是迄张票哦，但是细只细只细只细只细只堆倒去的，吹到要死的呢，真正这也是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事情 AI 是可以带给我们方便，但是人跟人之间感情温度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不对？嗨，所以少年人试图哈用 AI 想取代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好，谢谢刚才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有连锁啊，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刷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点这个歌曲哈，来，我们要来听哪一首歌？这是这个李明阳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期待》。

0: 好，谢谢，感谢，继续以我们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哦。
1: 说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
1: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所以讲这句嘞，那你要爬起来，哇，要收得像诶，未收诶，天地吼，晒咧滴滴洗安尼吼，晒咧滴滴洗，啊，即马是咧地冻哦，无啦，你咧悠闲呐，哎，诶，人讲要一落满天钻金条，要揢无半条，哦，只要你若低姿势，久咧爬起来迄、那个。好，得毛体钻金条，要揢无半条，黑暗平安嘞就对了哈。像地动哎，这有当时啊拢是安那，血气较不足，血气不足的人通常伊的这个体质亏欠的情形也比人搁较明显的对啊。好，尤其你本身就是你三顿无正常，有食好无食好，讲这这些人食些粗饱，根本你逐工你食的物件吸收偌济体质，你无咧个在乎的，啊甚至就是讲咱本身就是有咧食素食的乡亲。好，食素食的乡亲，你讲话讲铁质，伫啥物种的食材内底，伊是上介丰富的，就是伫牛肉啦。只要你血炎炎的物件，其实铁质都是很丰富的啦。只可惜，迄种物件你都没加进啦。啊、哦，是啊，所以铁质也会不够。再有一种族群，就是咱查人，好，即所以呢，伊嘛同款，定下来咧洗的时阵，咱的这个体质。就会流失50%，只要咱来咧洗的时阵，铁质就流失50%。如果这时阵你若无洗完去适当补充倒转来时阵俩，你固月清得养心，养心无担心，人个会无精神，迄、那个无精神，佮像人讲洗心，养心佮洗心又佮无啥相像咧，代志写足深吼，养心佮洗心。都无想象，那是用心的神心，那得对啊，心不在焉呐，阿无得有气无力啦，讲话被吸动害啦，啊，达刚得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啦，像这种的，你若无赶紧咱血力往来底只营养素紧甲攒落去，你搁再来的时阵念念，唔是讲干呐，即个安尼无元气软软顺顺，有可能歹命要找你，哈，因为呢，咱身体没有铁质去吸带这些红血球，我告诉你。你得安那，你得诶，伊个氧气无够，啊氧气呐无够，呵，嘿，秘伫咱身体嘿歹命了，上介意，他们就是厌氧性呐，无介意氧气呀，啊拄啊你就是氧气无够啊，啊伊唔趁这时阵交他哩，无我问你要什么时阵交他哩？所以咱人现在生歹命，看你平常时你的营养摄取不均衡是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好啊，再加上即卖人，若咪食伤好，就拢唔食。好啊，都较早无通食，就下性命食。啊，即卖就是伤富如，食了伤富如，讲会肥死，啊，就开始减，哈，减个咸食咸食，迄拢是过，人讲矫枉过正去啊啦。恁就是爱适时的，准则你要食，即个你营养嘛，甲顾好够。好，我无讲叫你讲，哦，你就是爱青菜嘛食啦，哈，嘛唔是安尼讲啦。啊，有一种情形，你讲我食素食无，你要叫我破戒呢啊，迄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去甲恁办法想好安未？啊！你着雪梨往来啦，泡泡准得啉。内底咱的铁离子啦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啦，也够一味叫做蛋蓝酸啦，迄个肌肉强化剂啦。咱若咧食，有咧运动，有咧锻炼，迄肉菜叫做好，会生肉无担筋，搁再来要锻炼好。尤其是这个烤肚肉，咱讲腱子肉啦吼，烤肚仁，那是咱身体第一碰补啊呢。顶铁铁吼，足结实的有够好，这种的肉菜上健康，对不对？是啊，食了阁未使无肉菜，三比八行落去跋倒，跋倒去骨折吧，你倒眠床倒欠欠，脚床倒欠欠，阁倒无几年，又阁得要去过山啦。所以讲，今嘛吼，现代医生一直咧强调啦吼，就是强调着这个肌少症，就是讲咱若有血，唔通无肉无吞，迄是唔好的代志呢。食了无肉无吞是唔好的代志呢。你会走不下你去呢？但厝工顾厝，咱搁嫌你定地呢？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雪梨旺爱食，食好有元气，食好面色气色好，食好好伊即个肉菜好。雪梨旺雪梨王，来来泡泡准地，恁搁免麻烦。吼、哦，较早要食一个营养，食一个猪肝在遐煮，啊，无食一个营养的，吼、哦，在那要迄个炖鸡、炖鱼、炖鸭、炖放假，安尼遐空遐老时间就对啊。啊， 现在都太空时代了，尽量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顾身体，你还在那沉，要沉到民国几年了，对不对？那个地步起来，雪莉旺倒点薄了，你就地，把它停下去，拉拉的，就听到你吗？你要吃比较薄的，雪莉旺减倒过，地加倒较侪咧，啊咧拉拉就是薄的，啊你若要食较高的，血量加倒寡，啊地减倒寡，啊拉拉就是高的，啊食薄食高拢好啊，你的需求啊拢嘛可以啊，哦你的口感为主啦哈，好，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囝老阿公拜票的爱看有搭无，即要管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者，这里免客气哦，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279二。七九，啊，那是咱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 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谢。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

这个教囝吼，含老爸老母的格局讲，原来有差别的啦。老爸老母，对对对，哈，老爸老母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格局，所以讲影响到伊时势，哈，而且想法嘛，因为毕竟拢在迄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好歹伫潜移默化当中都是会影响的哈。啊，咱来分享这个例，讲有一摆啊，伫爬山有一个小编啦，讲伊伫爬山的过程当中，伊听到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亲子对话啦。伊讲这段话是伊将来唔捌想过的一个角度的，对，好真真正正印证了迄句讲老爸老母的认知、见解加这个格局，决定着囡仔人生观度的一个关键啦吼。所以讲吼，都带囡仔去爬山，伫山脚去碰到一个乞丐，吼乞讨的人。啊，一个穿运动套装的爸爸，就对伊个囝讲：“你一定吼爱好好读册，知影无？将来有能力，要让这些人都有工作，不至于居无定所。”而且爸爸对囝是爱讲：“你爱好好读册哦，将来你若有能力，啊，你若讲一个较有能力的开公司，吼，会当好家的人拢有工课，吼，就唔免讲居无定所，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就对个啦，吼。”所以当时哈，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听到不是爸爸安尼讲的时候，他整个就呆住了，牙去，因为爸爸讲话的方式是颠覆了伊的三观呐哈。因为自细汉长到这种情形，大多数厝的大人都会讲，你要好好读册哦，那无你要就跟伊同款哦。啊，无就是你爱好好读册哦，无以后哦，你得同伊同款拢找，就是你以后你就是找不到工作哦，就要跟他一样，就是凡事无定，就是会去分哦，好、哦，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哎呀，你好读册哦，无凡事哦，你那找无工课时哦，无通过日你来像伊安尼同款去分哦，要像乞丐哦，对，类似这样的这个教法了哈、哦。所以讲，这个爸爸跟你讲，爱有工课有能力，好驾驶。当好人有慷慨，不至于讲有一顿无一顿，所以吼、哦，到了山顶上，碰到一个马是伫咧偷的人的店吼，也是乞丐啦吼，然后一对迎面走来准备要落山，一边见对话，有个很清晰的、足清澈的传过来，哈，是哦，有个是听到爸爸咧讲话，爸爸讲，你看，无论伫咧山脚还是山顶。拢会当碰到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提醒人。读书意义，唔单是为着要让家己徛了搁较悬，看了搁较远，更加是为着当咱有能力的时阵，会当真真正正看到伫个不同处境的人，理解到因的难处，而且想办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温度。无定有一天，你会当予足侪人。唔免如此艰难，爬这那寒的山来咧讨，让因有能力有安稳的生活。所以啊，小编的意思是讲，我们大多数的人学习目标东西，撇免食。

0: 就是到那个户外去爬爬山啦，走走也好啦，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你就会在无形当中拄着跟你同款的思维、生活环境完全无同的人，或者一家庭，看到因的饲囝的方式，虽然无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人，但是毕竟每一个完整家庭拢是无相像的，却会当互家己的思维哈，这些思想诶。带了一些不一样的参考数值的，对了哈，所以原来这种代志也是可以这样子思考的哈，所以学习的这个观念呐，大家做学习嘛，当做会进步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嘿，就像我前几天那个是，我看过，但是我无当落来啊哈，好像是美国的石油大王，跟什么名字啊？我想想煞袂记伊啥物名字啊？这个石油大王咧嫁囡吼，也是这种方式哦。虽然讲因到家财万贯啦吼，要爱啥有啥，但是因让囡仔自细汉就是一种养尊处优。一摆，这个后生家里唯一的这个家族继承人啊，这个后生说个汉啊，有一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哦，穿一件真正好，就是。啪哩啪哩的，因为那书哈，那书呐，按照那个故事当中，就是那书已经足侪钱的，但是他穿出来炫耀了，也穿出来炫耀了。这个石油大王哦，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家境就是安尼哦，伊就甲这小洛克菲勒讲啦，讲总个厉害哦，总个蛋对地下室入面哦，地下室哦，伊就是地下室黑。民有，我有几名城啦哈，阿毛一块当炭，炭火的东西哈，也当你取暖。但是问题是脏兮兮的地方，哦啊，你丢名城，我那有配哦，但是是一个暖微微一种配，一种啊蛋对来对，你说蛋嘞地下室，可以去体会三工，啥咪叫做困苦的日子？伊个这个老费洛克菲勒这个。老头家伊就是要让伊知影讲，任何物件得来拢唔是迄个天顶掉下来的，你得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说凭空得来的东西还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你是啥个东西呀、啊？对不对？足侪好嘅人拢嘛要让结果的锦衣玉食嘛，认为也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伊无安尼想话咧，伊讲去甲我体会三工拢伫遐生活，所以伊得学要家己怎么生活。然后呢，困伫迄条眠床，迄被已经烂袂袂，袂散，也是袂散烧。所以讲你要救啊，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冷死，你就是去生炭火嘛。啊，第一次吼，啊，这个水管派去啊，家己修理。但伫迄个时阵，迄个囡仔才真正讲啥讲，真正很多事，但唔是讲老爸老母保护了真好，很多事情吼，真的都是要得要自己来啦。不是靠别人，你像你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你最共判呀，你自己要去修啊，不然谁要帮你呢？对不对？是啊，佮头工带伊到迄个提炼石油的所在，吼，迄偌济工人伫遐，木甲规身，伊落即规身躯，吼，唔是老寡当地无得规身躯油浊浊安尼乌浊浊油浊浊，伊叫人家去到迄个所在，同款就是佮穿即只衫个扛在工人做伙做。不是让你穿西装皮艇，穿那个名贵昂贵的名牌去那边咧巡视，你要巡视啥？你还搁炸咧啦！做这代志你也唔知影，你爱来做学习。他儿子才跟着，也是穿的跟工人一样，也是鬼辛苦儿子，他才那边从中体会到，原来他爸爸这份事业是怎么搞来的。你现在爸爸跟他讲，袂当看袂起这个所在任何一个工人。因为咱今日家做事业，每一生意，拢是因老倌当地替咱赚来。这个思维很重要啦。这袂感觉讲，袂想讲来迄落人食恁兜的头颅是理所当然的。迄老菲勒特，菲勒
1: 洛克菲勒，
0: 老洛克菲勒就是爱干干。你爱知道这份事业，你不能看不起这个工厂任何一个工人。咱兜的钱啊，事业啊，拢是因每一家拢是因老倌当地替我们挣来的，所以对遐工人做尊重啊，不把他们当是下人或是工人，真的啊，所以这奠定的这种囡仔人个教较偌好呢，甚至就是讲要赚所费，唔是家老爸伸手迄落伸手要钱就有了呢。有一次就是下了很。那这几天纽约就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冬天下了很大一场。

同学，伊竟然就想着讲，去挨家挨户吼帮人送牛奶呢。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大家都要冒着寒冷呐、啊，然后到那个一个什么国家说，当乞牛奶的所在那个牛奶站上面回哈，所以伊都想着讲，安尼吼，唔免让人骂出来，我替因送。七早八早就去收下牛奶，挨家挨户送，但是，可能唔知是赚几块的款。可是这样子一下瘦下来也是很可观呢、欸。这样一个月下来，他好像那一我看盖瘦一百几厘啦。这也是生平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就是一直做工课，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赚来的钱。这嘛是他老爸嘛是该讲好，真好，你安尼真好啊，对不对？赚侪赚少拢是基础，就是咱用咱家己的能力去赚来。所以说，他从小教育小孩子这样子，少了那一份公子哥。一种孝亚牌，一种公子哥的气息，所以讲人会当行六代。我也讲，迄个西人讲，人讲伊个好嫁未过三代，可能是现在教育的方式上一代一代传落，人啊行六代要咧行呐。哎，那囡仔真正哈，实际啊，你要教伊什么？四大人的思维很重要。好，成就到这以后，小孩子是要做草莓族诶，还是真真正正的成就讲，成为强者可以这个扶助弱者的人呐、啊，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哇，谢姑娘哦，好来，继续咱哥来听歌。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姑娘个进广告。
1: 我刚才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杏啦、秋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我先生哦，已经完啦，要九十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4-5公里。
2: 哦，安尼哦。
1: 啊，大家拢学罗家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我安那足够走的，我骨头足软了。
2: 好，安尼，
1: 哦，骨内背起拢无问题。
2: 有影哈？
1: 大家讲，啊，你食到遐多，你的骨头还阁遐软了。我讲嘿啊，我都拢有咧保养啊。
0: 91岁吼，好身体可以用，真正是使人尊重呢。迄食老唔是挂金光，讲得足侪钱，出去讲灯光话咧足牛，唔是呢？是灯光什么人较用呢？什么人较有行呢？什么人较有病呢？哈，唔啦，你行两步，两脚白两干嘛？你得穿平平，要行倒去啊？我着拄只讲，你要人顾厝，人去嫌定地咧，贼烂来去嘛，你去约人袂到咧，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是家己的，家己做主吼，唔通啊挨餐，就是拢底下咧迄落，一工在啊斟酌看人事实，有来咧甲你关心无哈？啊，装可怜没有用啦，较坚强的啦，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会久会惊死，给对人拍拍照。恁后生左囝准备甲你动，讲你唔通走去对人妈咧啦，叫倒摆啊，去跟只卡卡列车啦。你也管我，用脚踏车出去，老老的去庙埕遐，可能吐两个遐几里嘞，对不对啊？较唔好啊，无嘛伫遐骗只十户啊嘞，是不是？无你干嘛关咧厝洞窿呢？对不对？身体过好啦，别你袂调啦，事实有影啦。啊，这 Q 在咧食碰补啊，碰补啊无啦，是免啦白免啦行啦，对不对？你啊行，你啊白咧穿平平，我白我无穿到好武打着，对不对？免咧免做会做秘籍，对不对啊？啊，你啊干哪这个脚头啊？啊，若不时遐旧遐麻啦，脚麻要走，嘛是袂走。第当来你嘛走袂去，对不对？第一个九字都有哦。啊，所以讲吼，咱近路爱留力吼，爱留力，啊，这血路爱通透，这情形咧全解好。这两句我拢讲，食做伙就好。啊，若讲会当个零五精吼，好来加持就对啦。零五精佮佮提落去，佮佮加持落去就对，带路伊这个效果咧吸收佮较好。准好你讲讲，可能食三个月，你伊落一个月，你就会背撇啦。啊，真正得背贴啦！准哦，你讲我身体得吸收较歹，爱食半冬，你三个月你得背贴。所以阿君这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啦。你看咱拄只听起来，咱这老大哥老大姐拢是安那，拢是一行一行教的呢。唔是讲我口才好，吼，讲倒一句好，人得随去买嘛，唔是安尼呢。吼，是讲阿伯阿君阿在咧讲倒一句较好，啊，我拄啊吼，身体就是这个方面的诶各种吼，啊，我先来个食一句看卖的吼，拢会安尼嘛，所以讲阿伯无咧就先去买进行来食。哎，啊，食了即马酸抽疼麻痹，真正有差啊，伊都有信心啊，有信心来，最近真正碰不啊皮薄青啊，诶，阿君咧讲 Q 袂歹，较过伊买 Q 的啊。啊！迄个吹口吹大吹臭，啊！拢伫日头当中咧听，哇、哦！火气真正有够大，啊！佮逐工要喝高烧酒，啊！佮要晚困嘞，哦！这样呢，家己安尼神叨叨，目睭晒干腻腻啦，我拢困袂饱，无就是吹口底底点不些害。这我看吼，阿君讲食迄个肝也解好哦，像迄个开，咱咧开迄个啥，开火车迄无，开拖拉机的，迄拢穿半两衫伫路里呢。开玩笑的，当互你伫下戏哦，互你伫下无病无精神啊，肝也食落去，嘿。真正像迄个红狗遐足厉害的，我无骗你哈。来，官爷来甲食，提升咱的精神哈。阿哥再来，咱的这个 Q 迄个活力民宿，定不是人皮走都是甜吼，迄不是办法啦，迄日子过得痛苦啦，好食好困啦哈，好房你就是活力民宿，甲安搭好掉。困甲起好，安尼就好。对啊，就即几项啊，雪利旺啊，咱优惠做会条经理在上盖好啊。那是无肉无吞，吼，走路容易跌倒啊。迄落进两步，佮退三步，走倒去佮走倒转，啊，这都袂通啊，唔对不对？无肉无吞，你着雪利旺甲赞同生肉啦，安尼就对啊，吼。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客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唔得去。多少小老百姓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那是金门乡亲的票，蛋糕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8683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安尼即摆要来听什么歌啊？好，来安排一首蔡小虎所演唱的《教堂的钟声》。

哎，谢谢，感谢，来，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哈，要落节目啊嘞，是两点钟过啊哈，时间过真紧的啦。啊，你若讲落节目以后，我要找阿君啊，有任何车架防护，拢总免客气，电话尽量加字，尽量加卡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卡两遍，空吧，空空，二七九，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所以你啥物时阵有闲，想要卡，想要问，电话压起来就对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一二、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劝逼、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街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亲的收听，祝咱雄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恢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来，家属国属天下
0: 属，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嘞，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要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级的讲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了而已，这几天了，好来，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热变热，
0: 台风季要登场了，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了。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哈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那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哈，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对于咱这中南部地区哈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呐、啊，
1: 嗯。好，没错。好，来，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哈啊年度呢每一个季度哈，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啊景点哈、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就是一个在南边，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就往屏东那边的，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那高雄现在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大家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呢，它就是在北高雄，就是这样。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未来哈、更看好哈、啊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 产业的聚落、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这个南台湾的、这科技 S 廊带、越来越整个、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因为、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约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哦，南台湾啊、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哦，其实今晚面临的没有到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起不赴的丢啦，没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的的这个需求哈、再加上现在啊、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听说哈、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哦，这个高资产客人的哦，这个资金呢，达60兆哈，60条哈，啊，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哦，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说，目前呢，太多的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哈、比较高档的哈、因应这些啊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好、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哈、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你要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啦。好來，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现在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总界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啊，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啊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现在有的吼，这个 A 型办公室不搞不搞，现在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吼，博二这个地方的吼仓库群，因为你要起办公室，你要规到规种大楼安尼起，吼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吼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吼，好它是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吼，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吼，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在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古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
1: 啊、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叠工，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啦、站二库、站八库、站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进来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有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Pájaro que abandona cielito lindo su primer nido。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嗯嗯，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嗯嗯、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哈？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阿哥五一的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哈，卖东西还有餐厅哈。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哈。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哈大翻身哦，而且这南宫博二哈，这就是 Pier 2哈，现在 PRF 哈 PRF 哈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哈，这个战山库哈，今嘛叫战山库。好，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了古尼，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哈，捷发科技，还有长视科技，还有直升哈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哦，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ier 啊 Pier F 哈，好，就战山库哈，战山库哈。

0: 哎，过去哦，这个高雄这个钢库在有仓库，这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高雄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高雄其实这几年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高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加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嘛，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阿哥哦，还有说
1: 现在很多人在等了，
0: 还有还有所谓的这个哦，那个特贸二、
1: 特贸三、
0: 特贸二、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因为高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啊，所以这不管的这个，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社区吼，诶，转型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张武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那个长期主义吧。对这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哦，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几年各样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哈，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咧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金蕉，较早咱台湾金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好，比如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啊，放的，好，啊，这没出口的金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好，啊，这都是现在的占山库，好，啊，叫做占山库，咱大概咧去头叫占二库，好，啊，不是啊，占二库、占三库、占几库都有很多哈，啊，来这几年呢，高雄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吼，港区活化之下，即卖已经吼，这个所在拢已经变作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吼，已经愈来愈集中吼的聚落，吼，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吼，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吼，这企业拢已经住进伫这个吼。这个占山库这个所在，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家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在过去的亚湾哈，哦，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哈，哦，再加上未来的原本的冰。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啊，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啊。来，不过要跟听众朋友讲，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台积电供应链哦，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哦，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哦。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哦，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哦，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哦。现在台积电的供应链来直接就已经杀到屏东了，屏东，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屏东。所以说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明天要亲身和我们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啊预定要建厂哈，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都是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被底价沽行董拓登内，好，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哦这个带动的哈，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来讲将有重大的影响哈。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啊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其实呢，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哈。这就是攸关一个整体产业甲城市的发展哈。中央甲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甲合作哈。所以讲，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春米伊就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吼，除了目前真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吼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六块厝吼，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吼，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整个南部咱讲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子，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来你，你来出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和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1: 爱困就去困，啊，想要吃就落去吃，吼，哎，就这样子，吼，人就是爱困就去困啊，啊，你得硬撑，撑久了就不好，吼，哦，啊，那八道腰啊，都肚子饿了，啊，这想八道腰要吃，你就去吃，啊，你这老是底下咧，吼，啊，那腰肌过长哦，又过多，啊，你都对身体拢唔好，
0: 啊对啊，
1: 哎呀，所以讲咱人就是安尼，吼，啊，身体健康爱顾，吼，啊，人难免呐，吼，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咱这个人的身体，就讲啊，跟那陈小姐臭皮囊，咱。讲的臭皮囊啊，你也可以跟他讲哈，他就是一部机器哦哦，一台机器啊，就跟他阿伯就跟他存一只车呢哈，用久了后呢，加减啦，只爱洗啊，加遐爱磨零骨，遐爱换零件，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咱车啦老车要走好行较走顺哦，好好保养。一定是很重要
1: 的，
0: 咱人也是同款嘛，咱人的身体嘛，对头到尾吼，这侪骨骼，这侪肌肉，这侪神经吼，这侪内分泌系统，你无好好保养吼，咱这个身体其实呢，想看嘛，一台车吼开二十年，咱又感觉足久啊。哦，咱这个身体爱用七八十年嘞，无好好个保养吼，那有法度对不？尤其咱人过四十岁一样，老天给我们身体吼，就是。程度啦，过去古代人然后人生七十是古来稀嘛，差不多平均寿命差不多过去差不多四五十岁，人的翁生气啊，古早，
1: 以前还古早，对
0: 啊，但是今麦人因为这个科技啦、医学啦、保健啦，这个寿命可以延长将近一倍，所以呢，这一倍，我你被延长在一倍，别让他呵呵啊，延长，除了去看医生、去治疗加以外。平常下的做好咱身体保养，保养最重要呀。
1: 就好像车子，为什么 BB 一架车开三十年，伊人阿个咧开，你的到这都已经吼，哩哩落落起起壳壳，用咩解体啊，要解体去啊吼，啊让别人个阿个呢，哦，个 smooth 很丝滑呢，阿个安尼开间呢，哦顺骨溜骨溜，
0: 对啊，
1: 人家有保养啊，
0: 对啊，
1: 人咧三不五时有咧个沾油啊，有咧个洗啊个，有咧个磨零骨啊，有咧换零件啊，啊你咧你无咧一架两个吹吹三十年，你到早你嘛解体呀、啊，吼、不保养、喔、不行的啦，
0: 不行啦、
1: 啊。咱人的身体，你该想象就是一部车子。为什么一样年纪，有人六十岁，人阿哥安尼吼，哦，足有元气的，有元气的是啊，走路个紧哦，安尼吼，啊，头壳个清澈吼，啥物拢阿哥看起来拢没有一点点的老态，但是边六十岁，你那安尼吼，安尼痛嘞痛嘞痛嘞，安尼干呐，准备绘画呢，差侪年纪都赶快。啊，你的身体啊，咱人的身体构造不是同款啊，是安怎？伊六十，伊还阁安尼，我六十已经安尼，这都是家己爱检讨的所在啊。哦，你有没有就是这啥？超量使用啦，对不？咱人嘛是安尼，你超量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哦，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哦，那个裤子吼、哦、一拉起来看，哇！啊、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哦？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哦，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徛，有当徛规半工，徛规工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靠保养啊。
0: 对啊，尤其咱卡头，那你讲登机使用，登机徛，你看、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你的重量，其实拢跌伫你的卡头，吼、啊，够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这身体吼，咱安尼得重量压下去，你唔知当吼吐了过，你骨头吼，你骨头，啊，你不断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嘞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就曲只起，动遐就曲遐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这个 酸啦，吼，没自然啦，行动不便啦，僵硬啦，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个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自主性哈，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卖个想话，再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下早顿，啉一下咖啡，吼，啊这样走来，好走来走去安尼，好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爱吃补钙剂啦？好，你骨会哈，这个骨会硬，啊筋会硬，
0: 啊
1: 肌肉个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食片山珍海味哈，你两排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用用宰宰宰，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个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做伙吃，做伙吃做伙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没危险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包一包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伊来的软骨素、葡萄糖胺跟植物的尿胶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咱的做伙吃，卡桑秋人齁，卡桑秋人八九十岁，你看七十岁也加棍，八十岁也会拍喷，九十岁佫强强棍。
0: 对啊，得你酸乳钙粉，佮酸乳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佮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的人佮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這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
1: 进口
0: 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了。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好，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嘛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所以有足侪有帮，最后一批叫货哦，都可能现。在都还没
0: 吼、
1: 所以咱条件比如你那边个啊，你要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阵、你拢先甲问啊，药房了讲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吼，药房了这种情形啊，你得甲登记起来吼，会搞你的迄、
0: 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吼，也当去出偌济好哩，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五组，戒油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了哈、
1: 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条件，比如咱问讲啊，广告大做，广告大做，你要买的时阵，你得讲我要爱大。你去有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租，我要爱大租，安尼就对啊。吼，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都要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安那这样也 OK 的哦。
0: 今日记得买买，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迄个五月节吼，我足趣味的。我刚甲朋友去踅迄个鸿运池啊，我看到哦，足侪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这毋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足侪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吃肉粽

0: 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啦、啊。但是吼、哦，你伫今嘛伫北部，你买当买的南部粽啊，吼、哦，迄个做法就无同安尼尔吼。哎呀，啊，但是你伫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吼、哦，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哦，南部粽哈。最近有很多人在说哦，吃粽齁，现在很多人就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嗯、没有错、
0: 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嗯哼，有啊
0: 晕碳齁、哦嗯嗯、晕碳就是说人吃饱了齁、哦、就会昏昏欲睡这样齁、哦、吃饱就很爱睡、哦嗯哼啊、其实你如果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哈、哦，吃饱去就马上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哈、哦，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说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啊，徛咧，啊是讲啊去做一挂家事，啊是去行十分钟就好哈、哦。就是不要说哦吃饱 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哎呀啊都哎呀就肚皮撑就眼皮重哦。吃饱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哦。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哦、就是安尼。等于讲吃饱哦，尤其你吃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吃粽，吃了拢讲我晕碳了哈、哦，就是安尼哈。

0: 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个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飙高，其实不止讲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加胸椎奶肌吼，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啊这个运，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所以好像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个大家讲吃饱吼，想到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啊啊吃饱的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就对了。血糖升高之外哈，一咱人吃饱时血液哈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消化嘛。一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吃饱吃饱一堆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加啊，咱他家的血液就走去这里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1: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哈。
0: 对啊，所以人我想到吃饱了以后，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1: 所以呢，有一些专家说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它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0: 对啊，糯米，
1: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0: 高碳水、哦、
1: 对，高碳水，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听听就好啦、哦、什么健康151就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一天吃一粒就好、哦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哦嗯、搭配了五色的蔬果，蔬菜水果、啊、然后再搭配 一杯的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啊，呢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样就健康151、啊、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啊、一杯等于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0: 哎、欸，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了。
1: 对，
0: 但是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碳晕碳这类哈、好个，其实对咱吃的东西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吃的物件顺序改变哈、嗯。有菜有肉哈，有饭哈，咱就嘛安尼讲哈，先吃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吃肉，最后过来吃饭。嗯，好、哦，这类、個、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的未来对这几个铺垫的动作、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安尼，哇，都开始巴肚就饿嘛，先开始白饭，
1: 先吃碳水化合物，
0: 哦，那个哦就爽了，就饱了、啊，然后再配菜配吧哈，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1: 晕碳、哦，
0: 所以菜、肉、饭哈、哦，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1: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就会有。

0: 有一点饱足哦，好，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1: 不然都是什么细嚼慢咽、
0: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食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哦，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
1: 细嚼慢咽哦，咱等下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这第一个吼，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甲崩剥，安尼看烂，看啊，你吞到胃里面的话，它就不会哦，血糖上升那么快。
0: 好，南宫南种北种哈，南种北种，南部的种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长是糯米先插过，北部的长糯米是泡水哈，泡水料直接包啊。各有爱好者哈，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家拢知讲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加煮米饭哈，伊都胃都堵掉了呀哈，我就这样的想，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的程度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嘞，所以讲，如果要避免安尼，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一五一健康一五一原则哈。

0: 不过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有的人今嘛足多人不爱吃。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没人没介。
1: 本来的平常时，咱台湾人诶，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肉粽、肉丸吼，这种物件，平常时你去店里嘛买有吼。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个肉粽这个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种。对对对对，办平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個，其实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個你要讲处理有一瓜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今天端午节过了哦，安奈哦，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哦，惊死人哦，阿娘。

0: 咱讲过了后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哈，哦，有国外了哈，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好，哦，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哦，不是我们啦哈，国外哈，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哦，啊，代表他们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嗯嗯，
1: 来，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咱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十块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德力选了该分
0: 来哟，
2: 哦，粉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话，喙齿无几个。
3: 加粉加油好，我就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4: 我昨天瞧，这摆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下管加粉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哎，好，
3: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捌，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个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
0: 听众朋友，哦，重点，你有听到无？连你出去吼，医生，哎，医生我爱，即嘛医生拢我动不动叫你阿曼啦，吼，啊，植牙啦，吼，啊，无得开刀啦，啥物吼，可以呢？看病时阵拢安尼吼。欸，医生不敢甲办的原因是安怎？第一，他有高血压；第二，他有糖分。哎，啊，糖分是安怎？高血压是安怎？高血压有当办的时阵，那可能哦，可能需要局部麻醉爱啥？有时候那个高血压就惊伊讲，伫这过程当中血压伤过欠管哈。啊，过来血糖分伤管，医生也不敢甲办。很容易，你有伤口的时候，有些有糖分的哈，那较严重。伊迄个伤嘴较袂好。比较难好，
1: 尤其哦，你看伊足侪气嘛，你讲过六气嘛，
0: 对对对，
1: 特别拢要去办，
0: 啊，血转咧那柱柱转啊，转咧积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0: 哎，对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哦，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哦，这五六气那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嘛唔敢谈哦。啊，不然呐，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钙粉，食钙粉，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敢看卖？
1: 今卖食饭嘞，你看，今
0: 卖。哎，阿娘喂，啊，这拢，啊，那总讲，伊那唔是因为安尼，医生唔敢甲办，一个都办掉去啊啦。哦，啊，原来讲食钙粉，哦，阿个抹钙粉、甘钙粉，安尼讲会当今卖好世界啦，吼。啊，这不是我们家己生活吼，这真正听众的这个经验谈分享哦，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杰克太神奇啦，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哈，
1: 对啊，吃甲半，这对咱的喙齿、牙齿、骨头、循环代谢、肌脉收缩，通通都倍儿棒啦！
0: 啊，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哈，啊，个你的新陈代谢哈，整个都好啊，体质哇，哎呀，敏感体质、衰败体质。整个当中有提升的作用，给你体现较好，免疫力增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效率更好，
5: 对啊，没有错，
0: 啊，孩子发育长高，孩子发育就是要吃钙，吃钙它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不能说，我三顿营养吃这么好，饭都吃得这么粗糙，我的孩子吃得这么好，营养这么好，吃好是大贪坏，啊，补钙一次大胃天顶去嘞，
1: 吼，
0: 哦，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甲足好对哇，啊，食甲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人生的起跑点吼，就是，哦，不管男女吼，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这无法度，查甫查某，大家人要看到要更悬诶，吼，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
1: 为
0: 细汉尤其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個，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补钙，食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等吼，所以是统一的，就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啊，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但是这都要靠联邦的议会，联邦议会去投票，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代表就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日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日哦？都的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
0: 对啊
1: ，本来无，即马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概。
0: 对啊，我就感觉讲，啊，都刚刚礼拜日啦嘛，足侪人要来，
1: 要来。有这个观光客这数据嘛？
0: 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啊，我就抓来水数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對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哦。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等于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哦啊、这是说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说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跟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啊，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欸，法律有规定就是袂当开放，
0: 对啊，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国统一的对啊哈、嗯。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的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关店嘛，安尼吼。啊，我迄阵位啊经过的时阵哦，啊，看位个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裙呐、啊，围裙呐、啊。围裙围裙的对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围一个哈、哦，这个围裙，我感觉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咧，啊，我咧紧冲来要去买啊哈、哦，结果关门啊，哦，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甲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诶，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一条，我要买就是这一条围裙。他不开店呢，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伊在插你要买，你搁买100条，我嘛无买，无要管你，安尼就对。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哦，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内的丢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在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哦嗯、就是这样子、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徛在外口，一直打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但干那都要看都要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水族哦，今天探讨要逛鬼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探讨逛鬼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但亏点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哦，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人家转运站，我、嗯、要、哦哦、什么在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哦、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那么久，这没米加加也是不行。阿基丢的边讲啊，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嗯，啊是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啊医院呐、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嗯、服装的啦，啊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呐、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了，嗯，哦，阿、万的话，阿、不，然后没讲，没讲装，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像咖啡厅啦，哇、哦，阿西公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嗯。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
1: 许可，对啊，
0: 那个就是、
1: 本来就有了，
0: 对，哈、
1: 哦，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了、
0: 啊，对，
1: 哎、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欸，
0: 哎、欸，但是哎、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哦、这个、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可能开店的。
0: 开店的，
1: 哎呀呀呀，
0: 开店只休一天啦，哦。
1: 哦，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哦，正职的员工哦，周每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其实避开哦，水族人他算较怕病嘞。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八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爱发工，发工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算是慷慨哈，较怕病的国家。你看意大利啦，哦，跟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哦，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哦，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嗯
0: 哦、所以说吼，一般呐、啊，在瑞士吼、哦，双薪的家庭都是翁阿婆拢上班的吼、哦，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吼、哦。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当减轻压力吼、哦。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惜尊、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啊你哪安尼的变着公婆都，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映，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
1: 啊，你请完请完，
0: 你请
1: 对啊，请完工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开
1: 啦。你关掉呀，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阿浪不来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一起去这个东欧哈，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等下用别人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这类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哈。一起当东欧国家里面，贵体嘛是在苏联里面嘛，1990年哈，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跟他就没有分享过，我们就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都家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哈，
0: 保加利亚
1: 去保加利亚，
0: 对啊，
1: 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哦，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
0: 啊
1: 这个欧盟，
0: 欧盟啊，
1: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0: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1: 对
0: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1: 啊、
0: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欸、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然后就跟大家说过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
1: 对，
0: 这个首都、它的首都、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1: 索菲亚、
0: 然后它是全国最大这个城市跟经济文化的中心、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跟现在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啦、所以这本较特别的，我们朋友他的分享说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1: 他其实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五月底到六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什么。
0: 因为这里玫瑰花也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甲这个玫瑰花做成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阿个香水，这的变作因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探这外汇，
1: 主要是卖给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所以你看
0: 原料
1: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这玫瑰花、这个采收料、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从、他们这边收购、这种香精、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0: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吼，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个代表这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吼、要选拔。其实很严格呢，不是你说、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才能去选，没有、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这个玫瑰公主、的选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到至今、等于以这个、以这个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这个、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评审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在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1: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君扑给家，喂
0: ，Hello， 你好，
1: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2: 竹北，
1: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在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气质如何不？
0: 年纪
1: 拢遐有气诶，
0: 16到18岁啊，吼、
1: 三拢遮苗条
0: 诶。阿英，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穿个这个
1: 查某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我但是我就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哦。来，你好。
1: 好，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汐止的朋友哈，你个点卡，咱call in电话，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0: 0800-775599，空白00775599。
1: 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蛮
0: 不错啦、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没讲穷嘛，不好听啦吼。真的是生活水，安尼讲嘛，跟他们丢，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吼。
0: 伊的这个收入哈、因为咱头讲了吧，这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小坤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他康加那个啥黑狗干，加那个。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
1: 嗯，那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跟你问一下哈，
0: 嘿。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血管不给你好，嘿，
3: 你好，
0: 嘿，来吃讲啊，嘿，对位啊，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我不能扛。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这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你无产业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哦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共诶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讲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边去这边去东欧时阵，有一个感受就讲，哇，那边的人哦，跟西欧的人哦，真的不一样哦。热情的多、因为你哪去这类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遐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客太济啦，对伊来讲就压榨。
1: 哎
0: 呀、但是这类东欧这国家啦，在路上看到，比如咱亚洲人的面孔，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他们的脸上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没错。
0: 也比较热情、就是、也比较热情、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斯洛维尼亚啦、这些东欧黑山共和国啦、马其顿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遐尼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讲话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藤、葡萄皮、葡萄皮啊，也是都种葡萄很多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咱即马你若去佚佗，你会感觉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吼。你啊，看你即马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一路美等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很脏啊，什么都。工作物件阁足贵啊，很脏很乱，反正都伊就讲，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各方面啦、治安啦、整个的社会安定吼，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吼。我看一个网红吼，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吼，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班。哎呀，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起码也是欧盟的成员国他们这国家治安很好治安很好，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你提
0: 波兰也不错，
1: 对了，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吼，去遐免签证90天，会当底下待高三个月，
0: 就是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然后立陶宛也加入北约嘛，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今嘛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大家都在防谁啊？这个就防谁啊？就是俄罗斯嘛，就防俄罗斯啊，
0: 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哎，
2: 这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手板
1: 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钙粉，
1: 钙油，钙油，关节钙油，哎，对，钙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我买到大
1: 粉了、啊、对啊，所以你有够有机会，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油哈，关节是钙油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油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哎、
1: 哦嗯、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食，上好是钙油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
1: 嗯，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某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出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侪足侪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啊，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哦，真正人讲吼、哦、做底啦吼，专、哦、咧做工课啊，做有做底就对啦，呵呵做的这个底人啦吼。哦十支镜头出来，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哦、迄、哦、种的吼，伊就是拢你因为底下做，一直做足侪工课，啊手镜头啊一直弯、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样、啊、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嘿、嗯、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出来，个滴滴吼白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个歪哥坚持刷吼。这种你吃钙粉、吃钙油啦，水起来，会水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哦嗯。啊，不会疼呢，嘿，有诶，到尾啊弯的拢未滴啦，啊，你来甲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话，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0: 哦。对啊，钙粉甲钙油吼，几点忙会？等会叫常来看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哈、哦，人家的保加利亚，人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安内那边去哈，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哈、哦嗯，就是春秋啦哈，春秋两季安内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这大家有一个哈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哈，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哈，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叫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好，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哈，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
0: 嗯，
1: 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光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哈啊，甚至就俄罗斯哈，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哈，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
0: 嗯，
1: 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嘿，都会种玫瑰花，嘿。
0: 所以玫瑰花就是因这东欧东欧的特产、
1: 啊，对啊，所以你度假工，你朋友去啊，伊多这伊到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嗯嗯嗯嗯，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嗯嗯嗯、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嗯嗯，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嗯，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嗯，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嗯嗯嗯、所以嘿不错哈、哦嗯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点。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哦嗯嗯、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哦、好。嗯嗯哦不在那边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对
1: 啊，通常你都是为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嗯，索菲亚，嗯，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这个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
1: 嗯，
0: 其实你保加利亚哈，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的汉堡其实不便宜哦，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六块麦克鸡块，
1: 嗯，
0: 啊加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
1: 嗯，
0: 在咱台湾哦，六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六块麦克鸡块跟哈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嗯、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哈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哈，底这类哈保加利亚要。 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九块，
1: 9块欧元，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哦，加西兰，其实保加利亚这个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哈，但是这个所以变得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我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哈，是加是加，所以哦就做物件爱对这个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去。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哦。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哦，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哈 ，Lily Coco 米加啊，食材啊，是供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哈，供吃一顿麦当劳哈，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嗯，对啊，欸，一个同样量，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它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
0: 啊，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了？
0: 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是整个欧洲去供应的，所以这类有定价，还是供这类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一个人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嗯，哦，还是供啊牛肉是从哦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嗯，哦，不是保加利亚当地有个店，这类本土的连锁店啊，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那家当地少年人来讲，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很时髦，嘿，是很就下派的代志呢，嗯哼。

0: 光。
1: 你好，
2: 来你好。
3: 啊，你说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啊，意大利的物价开始升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嗯。我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摆在东西楼顶，啊，摕一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一个因呢，因为像咱台湾的正餐人嘛，都一盘都一碗了呢，啊，有十块欧元，啊，有十二块欧元，
2: 贵呢，
3: 足贵的。
1: 啊，所以讲今嘛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3: 就是要了解讲，因那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你刚刚讲哦，一多头在二十块台票左右，啊，石油，一点两块欧元，还足贵个，两块就六七十块的台。
1: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3: 比咱只个差无。说
1: 欧洲，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吼，都。
3: 啊，同啊，足济啦，又出名呢。
1: 谢谢哈，多谢哈，
2: 对啊，像欧洲现在也这个
1: 真的
2: 通货膨胀，能源嘛，对，说实在的，这政经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一尊那贵给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的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
1: 所以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2: 通膨，
1: 整个哈，所以讲好，唔代你好，嘿
2: ，Hello 你好，
4: 哎，小坤你好，
1: 你好，
4: 啊，请教一下，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维达干要对未？
1: 好，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哦，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哦，一天行十公里吼。哦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然后是讲脑神经要甲算脑可能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堆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哦，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腰的。安尼蛋哥呢一吸过，蛋哥泰哥，因为我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就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抓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啊！这所以拜托的吼，做人的家己吼，小可较得定嘞吼。吼，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吼。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应该推动这种吼烟蒂吼，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即、个诶环啊环境部环境管理署诶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诶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诶环罗乡，咱咧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心障碍诶杂诶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啊，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去捡混杂啦，啊，捡到的混杂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捡，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哦，你看，这侪，你看，啊，内底拢因为保特瓶原来是捡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侪混杂来捡，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捡偌久。
1: 几啊年吧？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行。哦，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个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啦，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系做，哦，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叫叫我做家两，系啊，叫
1: 我。是要趁这钱啦，就是哦，要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哎，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天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妈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对啦，对啦。
0: 身心障碍，你看，你卖讲啊，伊在阿你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骑，行，哎嘛是咧运动啊，对来讲，嘿。哦，一天5公里到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就是运动啊，这啊，是讲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个捡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很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伊就已经吼收集1192罐哦，拢堆伫迄个六。 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
1: 嗯，
0: 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哦，因为咱都啊跟我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再来当来捏钱的，
1: 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哎，环境嘛一起点，哎，哦，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哦，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哦污染。好，好啦，我讲了，再得失一堆假婚。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不婚啊？婚早了，姐姐拜托的，拜托，这点真啊就拜托的。
1: 嗯，
0: 哦，哎，卖乌白蛋，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哦。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嘉义冠名，
0: 嗯，
2: 啊，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妈，
0: 哎，
2: 我吼要阮嘉义冠长、
0: 黄
2: 冠长，
0: 哎，
2: 爱甲伊特别颁奖，
0: 哦，
2: 啊，甲发来推进这个、这个运动，
0: 嗯，
2: 哦，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0: 嗯，
2: 黄冠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哦，多谢，祝贺，
0: 黄冠长，黄安。嘉义县长敢是翁张良哦，翁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嗯，翁是翁还是翁？翁县。好，来call in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欸，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哦，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呐吼，走路干那走路都，就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天爱弯腰几遍啊，娘喂，哦，对不？
1: 嗯，
0: 哦，阿无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啊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啊，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把饮料那个杯。

0: 都操作，但你夹不来，佮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哦，所以我足讨厌，看到人乱弹垃圾，我都会足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

0: Hello，
1: 你好。
0: 嗯，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家里官定是翁，是富翁的翁
0: 啦。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翁，嘿，翁官定。
2: 翁啊。
0: 好，谢谢。因为拄来他前面那个大哥，伊讲翁官定，翁官定，我想讲，哎，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啊，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哈，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哈，未歹呢，这个哎，嗯。

0: 真正的爱国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好舒俊娇姐，我要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甲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阵、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拄啊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话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哦，伊就安尼讲，伊讲哦。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好来啊，较紧嘞，吼！也听咱咧讲，今麦去药房，你问啊有机会。
1: 对
0: 对，哦，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哦，一共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哦，买四组，各别的四组，
1: 对啦，
0: 宽四组，个宽四组，四组，四组，欢喜噶，好这样，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麦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阿食会落，阿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一共。讲诶，伊讲，咱咧听从讲诶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诶，是毋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相食歹看诶。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诶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毋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从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的，它就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还有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舒缓助眠的，还有细胞修复的福西氨酸。
1: 哎，对，
0: 那你看看呐，人喺其中任何一项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的，哈。啊，咱这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顶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海龙底家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哈，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起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
2: 查甫会买哦，吼、哦。你来看恁翁啊，咧最近啊咧啊咧顶啊咧垂头丧气吼，
1: 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嗯、
1: 啊那那如果说要是那个
2: 互恋素啊，迄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弄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吼、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伊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吼、哦，啊尿不出来，吼、哦，啊个有这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伊你得叫伊食舒鹏，吼、哦，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食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哈、哦，好、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

0: 好来2026年哦，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哦。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哦，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哦，即将要在台湾举办哦。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哦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哈、哦。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好、哦。7月30日在台大、哦、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2楼、哦嗯哦、台大病院、哦、台竟然在台大病院里头、嗯哦、这个会议中心两天、哦、那连锁美国22个州、哦嗯、美国有总共有22个州驻台湾办事处、哦、在这边就是要进行产业台湾跟美国的台美的产业媒合的对、哦、也等于是商业跟贸易的产业的交流这样、哦、好来、啊、那这当中呢包括有什么呢要交流的大概有、啊、当然一半导体然后二机器人、嗯、三 AI 产业、啊、无人机、哦、你看医疗科技食品制造等等、哦、这些是重点要跟美国台湾两国可能有些是、嗯、咱家较厉害对不、嗯哦？你妈讲今嘛诶，那、欸、AI 无人机足济哈，这个哈、哦、医疗科技诶哈、哦，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嗯哦、啊，有些可能就是咱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哦、嗯。所以美国哦，22个州来参加哦哦哦。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775599。
0: 来，这条歌哪会安尼？敢那听到500歌呢？有这慢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 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我跟你说，不是只针对睡眠，还是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 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哦、整个皮肤状况、嘿，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哦、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哎、啊，你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我的骨头可能是更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100岁嘛，搁咧更哦，更没过。哎、哦、哎、
2: 啊，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咱都讲，不是一个都啊只。第一遍甲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迄大组有开优台组，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还唔是讲一个，哎、啊，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嗯，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早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的啊，哎呀、啊，哎呀、
2: 啊，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是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那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咱要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噪音啊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家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恰。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欸，伊钓了迄落类似咱只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個大奖的钓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钓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啊、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哦，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哦，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哦。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哦，生活全部哎、欸、喂嘿，好哈、哦，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比较好了，其实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那么不好，就大叫啊，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啊，啊！伊当然啦、啊，伊就是讲调整了，有当时啊，引导吼，有一寡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哦，啊是租房子，伊那个租出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吼、哦，他会悄悄的吼、哦，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吼、哦，支付一下安尼。嗯，伊完全无引导人，完全唔知伊调大奖吼、哦，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吼，迄、哦、辆迄车是。$30,000，哦，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啊，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一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一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哦，就好，然后一个月，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哦、他的工作他还照做、Uber 照送、但是他们家人看他说、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哦看他做得这么认真，他们家人说、哦、感觉你、哦、这工作、哦、好像、哦、真的很卖力、哦啊、所以他们家人一点都没有怀疑、哦嗯、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对吧，现在这是在上送的、啊、对不对，是在探、哦、做健康的而已、哦、对吧、啊、所以他们家人认为说、欸、看他现在在做工作的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哦、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 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好、哦，马西安呢，对他、哦、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我当时还搁会甲厝的倒立一挂，还在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吼、哦，哎呦，真的实在是吼，诶、哦，未歹未歹，吼、哦，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哎 ，Hello，
2: 啊，
1: 就
2: 问咧、哦，吼，
0: 嗯，
2: 诶。该分外吼，
0: 嗯，
2: 该分甲食，头有咩啊？
1: 对，该油，广告，哎，
0: 该分甲该油，哎呀，
2: 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家人知道之后，当下家人可能有一个的感觉嘛，当然他 也有朋友也是会跟他说啦，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都是散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啊。所以大人说，哎呦，都有到这么多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种，还是来安怎安怎？伊讲哦，朋友嘛，甲伊讲讲，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尼照常在咧工作啊，每天很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就这样子、
1: 大家很清楚啦，有人得中就懒情啊，就先买厝买家，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哎，天然，都
1: 天然，一直没问题、啊。
2: 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
2: 啊，我那准讲无爱食胶囊，甲贵个甲拆掉啊，那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啦，讲个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个加亏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啦，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暖把紧哈，包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哎、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把它中大奖、最即便改变原来的生活、因为这条钱啦，哇，有人去得懒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工，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工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趁钱啊？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快速致富好、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妹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
0: 当时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但是有人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你可能进展被扩大投资啦，还是讲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然后咱头来讲这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你看一猜呀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的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就是一波，
1: 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银呐，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你自己去看怎么样的理财，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这个还是很重要，认知很重要。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钱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分二十年领，你的兄弟这么起币的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我的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原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嘛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搁有哦，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来哦，好朋友，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须亚久野广夫日本西野温泉皂。阿哥五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用的卡，会用的用哦。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备用着有。另外，好朋友哈，那出门在外哈，咱手机啊顶头哈 ，Google 你个搜寻 BBR 球广播网 APP 哈，就会用诶，全世界各地拢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希望大家会用把手机啊顶头个用起来哦。好，来0800663377。好，来修身修身，先来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咯哈。今仔日啊，相信大家拢真有感觉吼，如大雨啦哈。嘉义到高雄地区，啊，个台中到云林这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雨势吼，一直落会落到今仔日暗时吼，啊，这个早起的时阵吼。气象署嘛发布大雨的特报哦，啊，这个台中市的山区啦、南投县的山区啦、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这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吼。爱注意哦，雷击也是强阵风、强阵风，山区爱注意讲会崩啦吼，啊，是讲落石，啊，是讲溪水吼。涨起来，吼、哦！啊，咱若是住较低所在，吼、哦，爱小心会积水这种情形。另外，未来这一礼拜，吼、哦，会温度，吼、哦，今仔日、明仔载两天落雨有较济啦，吼、哦。各地的均温是伫个30度以下，那中部以北呢，26度至30度，南部地区是30度左右啊，东半部地区26度至29度吼，啊，今仔天气就感觉讲袂湿热迄种感觉。啊，若是即个拜六甲后礼拜一吼，因为西南风会增强哦，若无落雨的时阵会较湿热啦。各地的温度30度至32度，中南部尤其14号至一天吼，有可能有这种。局部焚风吼、哦、发生的几率啦吼，啊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这是这气象方面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过来要来给咱好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这个海巡署啊，今年6月伫台湾周边的这个海墘啊吼，岸边来统计哦，1月到5月吼、哦，总共吼，伫个这哈救人吼，这海域暗记吼，这海墘啊救人吼，163个，哎，你看嘛，这么多呢？这163个案件当中哦，啊，救起来的人是122个哈，不幸过亡的有26个。吼，另外啊，阁有15个是失踪无找着的哦。吼啊，这个统计吼，你安尼看就知啊。吼，这溺水、堵水的这种事故吼，即马温度愈来愈悬哦。哦啊，当然这种几率会愈来愈大啦。吼，卖讲啥啦，敢讲5个就好啦，就43个人啊啦。吼，接近总人数的30%。吼啊，大部分的民众因为吼。
水性哦，无讲介清楚啦吼、哦，啊个。你爱知影有一种叫做离岸流，看起来无代志，你落去啊，可能都好即、这个海水吼、哦，甲你流入去外海去啊啦，吼、哦、啊，所以讲即、这个海巡署目前伫个吼，各个热点吼、哦、有扛迄个救难装备啦吼、哦，但是海巡署呼吁咱遮民众爱注意讲吼、哦，岸边即边吼，你伫耍水安全一定爱注意，啊，咱民众若拄着紧急吼、哦、真危难的事件、海景啊的吼，你会使卡118海巡呢免付费专线求救118吼。当然，他都话讲的这吼、個，就是讲去海边啊、水啦吼，啊，这佚佗拢爱加注意。啊，另外的吼、哦，这甲咱大家报告，大家一定叫惊到哦。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因拜读大学是真困难的呢。今仔日啊，因为即嘛吼少子化啦吼、哦，学生愈来愈少。这个申请入学哦，今仔日11号早起。高点放榜哈，今年申请入学哈，招生的名额有54,500哦，最后录取偌济44,082个，招生缺额还佫欠偌济7,823个啦，大学生无人要去做啦，安奈，这吼缺额的数字吼创下。这五年来上届啊新低吼、哦，就是愈欠愈侪安尼啦哈，啊有几啊间哦，哦咱想袂到诶，这好诶大学吼、哦，啊这欠学生欠拢超过100以上诶，包括台湾大学啊，大家都无在条路去诶，对不对？台湾大学欠188个学生呢，成功大学278个啦。中兴大学216个，你想不到吼，这么好的学校，竟然还阁欠学生哦，你就知影即马真的是很困难。好，来啊，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过来要过来，甲咱好朋友报告的就是这个台湾港务公司吼，嘉南港吼，分公司这边吼，今仔透早5:30吼，C20码头吼，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的货柜储区发生化学品货柜吼，老异常吼泄漏就对啊啦吼，化学物件造出来啦吼，哦，赶紧都去现场去处理啊啦吼。港警呐、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啦，哈，因这环境事故专业啊技术小组拢去现场去处理啦，哈，你嘛请这个这个中贵公司通知这个会主去处理，现场拢已经有完成这个事故，这个区域的封锁，无人受困还是伤亡哦。这一摆哈，泄漏的货柜内底的物件是联合国编号的一种腐蚀性物质哈，叫做氯磺酸呐啊，因为这种物件有腐蚀性呐哈，所以讲由中国货柜公司哈，把这个泄漏的这个货柜哈调离原来迄个区，要去空旷的所在哈实施隔离管制了哈，真恐怖啊呢。好来，来甲咱好朋友哈，做一个报告啊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来，咱来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要来甲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七龙所演唱的《一箭双雕》。

0: 进攻格。
1: 这个日本阿须亚的四野温泉秋冈的石门一定爱把握，因为真难得会用提到啦。
2: 以来底，它有这个皇室在喝的这个酒粕在里面，保存它的活性。各位都要讲有氨基酸，
1: 皮肤若要健康，就是爱有氨基酸这个营养素，
2: 也当让你多长那个肉跟长那个皮。还有再就是谷胱甘肽，
1: 和你去都乌色素。
2: 你阿刚讲，哎呦，就烦的啦！我打刚出去，我迄边就是斑，一直抹粉抹就高诶。来，你阿个洗看麦啊！
1: 洗完了后，就敢那去日本洗温泉，迄足贵诶美人汤啊，面嘛袂安尼平平粗粗，万免另外皮肤阁做虾米特殊诶保养。
2: 一洗起来吼，你就感觉骨溜骨溜。它最主要第一个，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立即白皙。皮肤变很白，变很亮，很像你抛过光这样。
1: 里面那毛根康较粗的，愈细皮肤愈油，毛根康愈细。
2: 查甫人，你若讲压力伤大，有这个所谓的酒糟啦，啊是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呐，啊是讲脂漏性皮肤炎呐。
1: 这款你若穿短䊈的短裤出去，人看到你的脚撩皮皮，啊是手遮一大遐一大。会让人不敢坐你身躯边呢。
2: 这里来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伊是病医做的，伊都不是化工厂做的，所以伊爱保证什么货，伊爱保证有效。所以我以上拄啊讲的遐竞争，伊都比烧烫伤来的容易解决，唔免一礼拜，你都能看到效果啊。你若是要简单的这个去黑，差不多给你十天啦。若是讲你家己有带糖分呢，你有空嘴的，还是讲阮今嘛就侪人真正流感的人就侪。真正是足可怜的，拢伫做化放疗的，
1: 落汤门的啦，或者皮肤变甲真脆弱、真敏感的，轻轻啊，吸着你就一个空嘴啦，一个乌青的啦。
2: 你来说，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你就伫破病的期间啊，你就唔通用化学的。
2: 你外口伫卖化学的物件，你只是在为你的皮肤再度吃毒素而已。
1: 所以咱伫使用一定爱养紧。
2: 头一个日本的病医。还是百大名医带了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而且他们的临床的对象是谁？都是皮肤老化疾病的、整形外科的，然后还有那种肠照中心的、有褥疮的，有那人那洗心的，那皮肤都洗到乌去的这款的人来洗。所以你的想法不要说只有一块扫门300几块要让你解决这些问题，那根本就是说实在真的是做神书啦，不然齁，我们不可能用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因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公去推销你这个几百块的这个扫文去搞我们的便宜的扛棒用派去。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我来跟你说，你拿回去去洗的时候就知道说，欸，洗起来跟我以前洗不一样耶，我以前洗齁强力消毒强力杀菌，但是我皮肤越洗越薄耶，越洗越上越干耶，欸，奇怪啊，你这块洗得很清气耶，是啊，我的皮肤会变白，是啊，我的皮肤变健康，欸，是啊，我的皮跟它变得比较有厚一点，不会说跟它那薄薄的一层皮这样子。今天这个优惠也跟它做到今年，明年不可能是这个价钱啊，明年的价钱一定会起，不一定会拿到这块扫文。
1: 你若皮肤真的问题这么多，每天在找医生管的，你先来洗我这块温泉澡。
2: 你若感觉说没改善，你快来打电话来跟我说，因为这条我拿个报警，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卖十几年了，几乎是零负评呐。大家洗了了的，说哎呦，当时购物出来，我进前买伤少啊。但是拍谁？因为它不是化工厂做的，也没有办法量产，伊有的都是叫你救呢，所以我只能来这里做快闪。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日本的便宜制作的哦，数量真少，而且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所有皮肤质的人拢一当用。尤其阿公阿嬷咱皮肤较无好来用特别好啦，幼囡仔来用特别好啦，你皮肤本来有各种的症状的人特别好啦，即个日本四野温泉的手工皂，即马三袋快闪只要1080，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哦，即马开始抢啊，空八空空 6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就讲即马热天时啊，汗啦滴流有无？臭汗酸啦，啊个吼，这翕啦，有当时真容易有迄个皮肤的问题哈。有当时一到汗，会痒呢哈。有的妈妈出门买一下菜，吼，一个晒日，哎呦，红彤彤哦，有当发炎吼，啊，拢会产生这个乌色素。Hello， 是林小姐来请讲来。
0: 我一组，
1: 一组哦啊，那个拜人后日让你收好吧。
0: 好，
1: 好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哦、哈、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嘿。
0: 一组。
1: 啊，一组哈、哦。好，阿姨的你是红玩家嘛哈？
0: 对对对。
1: 哦、好啊，后日收哈。
0: 好好好， okay，
1: 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咱今仔交代哈，拢后日让你收安尼。吼、哦，啊，无定定有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啊，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吼，因为即摆热天时啊啦吼，哦，一晒日头吼，红彤彤啦，有当时啊吼发炎啦，有当时啊吼啊乌色素吼乌斑啦，斑点都走出来，有当时啊你看吼，连迄手啦、面哦，拢一大一大的斑，你知影无？啊，即当准备安怎？我甲你讲，你爱顾啦，爱保养，你若晒日面红光光，敢若要发红啊，嗨呀、啊，未输敢若要生斑呐、啊，或者讲本身我面。我就是较黄啊，较蜡黄吼、哦，卖互人甲你叫黄脸婆啦。咱即组你摕倒去洗吼、哦，尤其咱真侪时段吼，迄、哦、皮肤已经薄甲拢无理能啊，都没有脂肪层啊，弄到吧吼，啊无胶原蛋白嘛，无储水槽，袂输敢那冷过还是感冒有无？揪水气安尼啦吼、哦。我你讲即组你爱样用，外口芳草摕出来，我你讲你甲看卖啊者，写一堆化学的成分，迄种哦绝对愈洗皮肤会愈大吼，皮肤。会愈薄愈来愈无好哈，啊，咱吼这你来个说，伊袂打扫，袂安安平平，嘛袂安尼粗粗哈，啊，这粒着这是阿需要的哈，伊这是手工的哈，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哈，嘿。即好摕到的啦，即好摕到的啦吼。啊，咱今仔日吼嘛，数量无济吼，啊，所以讲，若要爱你，就爱紧交代吼。啊，伊即洗完了后吼，就敢那，咱老去日本洗温泉，洗即贵迄美人汤有无吼？就甲迄种感觉同款就对啊啦。因为咱内底就是有加济嘛，吼。啊，即面吼，你洗起来拢袂讲啊，平平粗粗啦。啊，你嘛唔免讲，哇，我皮肤着另外做啥物特殊的保养，拢唔免，拢唔免吼。所以你趁优惠你来个提，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哈啊，所以讲咱只大姐小妹，咱只大哥小弟，你那边讲毛根康较粗的有无哈？这条你来洗，愈洗愈油哦，毛根康会变较细哦。喂，嘿，
3: 我
1: 提一张，哈哈，你那个电话提了。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好朋友哈，像有个人会落头脏，对不对哈？啊，是皮肤哈，真脆弱，真敏感的哈，轻轻啊个卡掉啊，你就一个空嘴，一个乌青的这种人，我拢建议哈，你莫个洗一种化学的杀蚊啊，你爱来洗咱这组哈。阿姨，我哩讲，因为哈保养哈，咱你。即卖人重保养，保养头一项哦，就是你洗的物件最重要的吼、哦。啊，即地来洗，愈洗愈水，愈洗愈白，愈洗愈健康啦。吼、哦，啊，咱若皮肤真正问题遮多，逐工你拢在走医生款的，来，即地你先来个洗，吼、哦，即地你先来个洗，即地你会通摕去洗吼。哦啊，就是你的幼咪咪、白泡泡、短短的一汤羹啦，吼！这有法度给你长效保湿，吼！赶紧赶紧咯，吼！啊，无定定有只有今仔日，吼！啊，你一定要赶紧，这真正这条数的，愈敏感袂来洗愈好。啊，爸母啊，咱食老皮吼，这包的吼，你就用一个较好的，哦，用这袋来洗上好。Hello， 喂，嘿，你爱几种？好啦，电话摕来哦吼，啊来，我咧讲吼，唔通手输人，唔通手输人吼，咱吼，你用的，家己你用的用一个较好咧，啊，趁优惠啦，趁优惠吼，啊，这样优惠就咱更加，这个做一个把握吼，一摆好你摕三袋回去哦，一摆。好，你提三袋，这三袋原价是2697元吼，今仔日只要开你1080元吼，赶紧赶紧先卡落来，先卡落来。咱讲实在啦，你若有去过医美美白针吼，一针都要30000起跳啦，免开迄个钱，洗一袋就好。Hello， 嘿，蔡先生，你爱几组？ 一组三地，
3: 我两组。
1: 啊，两组吼，安尼你有捡捌用过无？唔
3: 捌。
1: 唔捌哈，来2160哈，啊，后日互你收，好吧哈。好，谢谢你。好，来嘿，杨大哥啊。
4: 嗯，我搁一组啊。
1: 啊，一组哈，赶快后日互你收啦哈。
4: 好啦，
1: 好好，谢谢你啊，好，给好，拜拜。好，来赶紧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甲摕吼。我跟你讲，你都免怀疑，免丢毒啦。吼，洗一摆以后，你后摆你就无想要洗别的牌子啊啦。嘿，尤小姐呀。
5: 小姐啊。
1: 嘿，你讲。
5: 我要一组。
1: 啊好，后日收哈。
5: 好。
1: 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 ？Hello。嗯。你来几组？
5: 啊。一组啦。
1: 啊，一组。嘿。
5: 我明天我迄个信不伫厝里呢，后礼拜敢会使？
1: 后礼拜几收？你甲我讲拜几就好。
5: 拜一。
1: 后礼拜一十五号哈，十五号互你收哈。
5: 六月。十六号
1: 无？啊，你要
5: 拜二
1: 哈，拜二哈会使，十六哈。OK， 好，谢谢你，好，安尼就会使啊。日本制作的哈，唔是化工厂制作的哈。正确的保养最简单嘞，你就对一滴温泉皂开始，吼、哦，一滴水拢无甲你加，吼、哦，你会当洗头哦，吼、哦，你讲我有酒糟鼻的，我来甲洗会使无？会使，绝对会当洗，吼、哦，喷着油的妈妈，我甲你讲，你用这洗，吼、哦，有尿布疹的，有口水疹的，你拢会当用这洗，哎呀，拢会当洗就对啊啦，吼、哦，你讲我有异位性皮肤炎，我敢会使洗这哈、個？我洗化学，我都起痒嘞，你做你来甲洗，吼、哦，拢无问题。我有脂漏性皮肤炎的，我有牛皮癣的，我有敏感性的皮肤，你无在调洗化学的啦，愈洗愈痒啦。我甲你讲，你洗一袋就对啊啦。你想看卖烧烫伤都有在调用啊，你来用绝对会使吼。皮肤你有啥物疑难杂症啦吼？有长粉刺啦，长痘痘啦，生疹啦，你拢袂使乌白用，唔通用化学的，你就用这個来甲洗，安尼就对啊吼。来，咱来几招来。好，来拍摄哈，咱尾数是迄、那个。228的齁 ,228 的这齁、個、啊你再过卡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给你落下去齁。后来咱电话给卡这里用齁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齁。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给卡安尼好不好齁。后来啊今嘛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齁。啊咱是上好命哦。

0: 好来，好朋友吼，你若有去过医美就知影，美白针吼，做一针要30000块。美白针什么成分？谷胱甘肽吼，咱内底就有，你直接用这个洗，安尼就好啊啦，免开去30000块吼。赶紧，你直接就是用这個，啊，正确的保养吼，咱洗的物件最重要，卖去洗的化学的吼。啊，咱这吼，你也当洗头、洗面吼，吼啊，你若干吼，摕来洗身躯嘛无要紧吼。啊，我跟你讲吼，什么吼？无好的皮肤，敏感的皮肤，你做你来说，这组拢会当说，你想看卖嘛？这就是迄种少糖上的病人伫用的嘛，吼。啊，这吼我咧讲，谷胱甘肽这物件吼，就是用个去较真深层吼，甲你的黑色素吼，甲你去分解吼，重点去分解吼。这媲美日本的抗老童颜针，你知影无吼？真侪人皮肤乌砍砍去做美白针呢，一针都要30000块吼。美白针成分就是谷胱甘肽，直接用这个洗就好。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嘿，刘小姐来，你讲来。哎，刘小姐，哎，
1: 我顶工有卡哦，你有甲叫，到尾我挂掉了，你后你再来甲叫。
0: 安娜，你即马，甲即当边个？
1: 太歹势，我特别甲你讲一句，你讲，空白空空，你拢讲空白空空。
0: 对啊，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嘿。
1: 爱讲空白啦。
0: 系啊，空白。
1: 系啊，你有当念，当拢听做讲是白呢。
0: 好来，谢谢你哈。
1: 听到吼，阮查某孙啊，伊迄落面生条生干呢啊。
0: 哦，洗这地真好。
1: 好、
0: 哦。洗这地真好。
1: 啊，无你加叫一组，你讲1000多少？
0: 86块。
1: 啊？
0: 1080，
1: 八十
0: 是嘿 ，OK。

0: 衣柜使用，就是像便衣开的处方签就对了，这是日本衣柜专用的这个细胞再生的处方。 Hello， 来嘿，戴先生你说来。
1: 我一
0: 周一周后日收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周来拍摄哈，咱尾数058的哈，掉线了哈，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拍摄啊，你再过卡来，安尼好不好？后来0800006633，新婚护理师的工位也是不管这期间，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作用做利用哦，0800006633。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24点钟拢会当卡哦，0800006633。咱是一个专门的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伫只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的收听，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

0: 好，来，好朋友哈，啊，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诶，我讲一个这个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哈，真侪人哈去公共便所哈冲水的时阵哈，你有真考虑讲哦，到底我是爱用手去个吸，还是用卡去个打啦？嗨，有诶有无哈？伊这马桶哈，要冲水迄个都伫你的腰后边迄个所在嘛，哈，啊，到底是爱用手啊，还是用卡打哈？哦啊，真侪人，我相信你啊，便所完了，你拢真丢毒啊！我到底爱用手，爱用脚哈？诶，卖马桶的真明白哈，一间哈，这个卫浴品牌哈，已讲出这个答案啦。Hello， 来嘿，请讲来。
1: 嘿，嘿，多阿是多话者。
0: 好，1080啦哈，啊，你那爱两组就是2160啦。
1: 好好。
0: 好好，啊，后日互你收会上哈。
1: 哦，
0: 拜了，
1: 嘿，
0: 对，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啊，你啊拄着迄种吼公共便所吼，啊，伊冲水也伫个你腰后边嘿，啊，到底是要用脚还是用手啦哈？诶，人这吼卫浴公司讲的吼上准啦，伊讲安怎你知无？那迄种压感式的都爱吸落去的迄种有无？一支长长啊，你啊个吸落迄种，迄种冲水阀上好你是用手来操作哈。因为这种物件哦，伊除了哦，你甲饲落，你对顶头有同款拢会当冲水啦，吼，同款拢会当冲水啦，吼。啊，因为我咧讲吼，压感式的吼，因为这种冲水阀吼，伊的零件吼较精密，你长期间你若用脚吼落去打还是用踢的吼，真容易歹去啦，影响正常的运作安尼啦哈，啊以为吼，真侪人拢以为讲哦，像这种压感式的、用气的迄种的吼，只用的向下卡气，其实伊360度拢会使，拢会动，不管对倒一个方向，伊拢有法度冲水安尼哈。但是你莫用卡，吼、哦、用卡伊真容易歹去安尼哈。后来直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哈，啊过来吼，就是讲。这个艺人哈，黄子佼对民国1803年哈，2月12日开始哈，注册成为哈，创意私房网络哈论坛的会员了后哈，陆陆续续买啦、收集啦、个下载37个，女童跟少女啦哈，噪音啦哈，啊，一种裸露胸部啦、性器还是性交行为、性影像。对112年2月17日哈，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哈增订刑罚生效日开始哈，继续哈以行动硬碟哈储存性影像跟个人资料哈，一审呢台北地方法院给判刑8个月啦哈，伊个上诉啦哈，二审哈啊，因为这个黄子佼跟这个37个被害人哈。全部拢覆盖个赔偿损失吼，啊，对方同意要予伊缓刑啦吼，所以判刑1年6个月，宣告缓刑4年，必须爱提供180点钟的义务劳动，参加3场的法治教育哈。啊，检方不服啦，感觉讲，你哪会使有缓刑啦哈？啊，这黄子佼认为讲判决违法了哈，上诉到第3审哈，即嘛。最高的法院安怎认为，你知道吗？原判决之财政认识哈，甲相关的证据哈，甲法律哈无违背啦哈，与法无不合哈，所以呢，检方告黄子佼的上诉全部都退回去的对啊，哈，哈，就是为期第2摆之类，就是判刑1年6个月哈。缓刑4个月，另外伊还佫有10个未成年503个性影像的部分哈，国定法院吼讲无从确认这些性影像啦吼，啊，被害人的身份跟年龄吼，都无法度找啦，所以这部分啊，搁在侦办当中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啊，这个艺人吼，真的做这种代志哈，真的是把自己都毁掉了。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不管这期间呢，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2: 进广告。
0: 听众朋友，不管查甫查某，爱水是天性。今仔日非常的荣幸，邀请到咱健康达人佳丽哈来给咱介绍日本即马上盖新由这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今天可以把这个东西再来微微一下，说实在真的很难得，数量也很少的。它不是化工厂做的，它是由日本的九家医疗集团跟三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好，我家的人买，但气化买，这名物件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头一个就安全呢，第二项就是就有效诶。第一个来第五一 k i k a r i， 这个是日本阿须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i k a r i 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卖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子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啊，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的边去有掉啊，啊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加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一来对这个一去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抹遮，因为伊内底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所以你也跟他讲，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跟他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然后你也跟他讲，皮肤来愈金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啊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他们修正伤在严重，伊都有法度把伊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在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修问题啦，修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叫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会出侪状况诶。例如刚刚讲以前吼，我们去看皮肤科，当天挂诊你都看得到。可是现在皮肤科，你是今仔日要看吼，你还挂镜，你明仔载较看会到呢。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多少？
2: 14,800。
0: 一罐就要14,800哦。哦，我知影真好，我买袂落呢。你爱给我一个较优惠的计数啊？
2: 伊是大帽数的哦，50毫升的哦，
0: 50毫升多罐的哦。
2: 嘿，伫家里边爷爷阿爸店都看下就清楚诶，头一个日本进口诶，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跟他加的你都大概15,000啦，因为这个机票钱然后再去挂号就超过14,800的。但是今天我一罐做优惠给大家，做1780的价格给大家。
0: 一罐1780，哇，赞赞赞。
2: 现在满堂起价啦，这个冷松这么有效的东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爱水的不是只有男人而已哦，男人也要爱水哦。一杯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我今天1780，买一罐，再送一罐。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毫升，原价14,800，今麦快闪，只要一罐1780，再加送你一罐。边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今麦提两罐回去，只要1780。那一档，我建议你摕两组、摕三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因为无定定有啦哈，无定定有哈，啊，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哈，啊，咱赶紧来甲做把握安尼哈。Hello， 喂嘿，请过来。 Hello，
3: 小姐，我要订那个逆龄修护霜。
0: 要修护霜哈，一组吗？两组，
3: 两组
0: 哈，好，两组哈。啊，后天收可以哈。
3: 下礼拜好不好？
0: 好，那你要下礼拜几？
3: 下礼拜五，
0: 下礼拜五是6月19号哦，哈 ，OK 哈，谢谢你哈 ，OK， 拜拜，
3: 谢谢。
0: 好，来，安娜来归招，
4: 美女，
0: 嘿，
4: 你都，民生，
0: 海滨，一组用奥利修啦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哈，赶紧大姐小妹，我跟你讲，这只简单的，你面洗洗了哦，直接抹一罐就好。啊，当然我跟你讲哈，你那是用我的温泉皂哈，啊，这个抹这哦，这个更赞，一加一大于二，效果更加好哈。大姐小妹哈，咱这个哦抹面的这哈，你就是诶面洗好，直接抹就好啊啦。哦，你唔免过去抹遐有诶无，唔免一罐这就好啊，好啊，这不是普通的保养品哦，吼，普通的保养品外口吼，你买遮多的啦，咱这罐无同，日本皮肤科的名医吼，带120个医生研发出来，吼，名医做的哦，吼，这个一期开的吼，再研究细胞的核心吼，做一个活化，吼，啊，咱若讲啊，我就是较暗沉呐，啊，我乌色素较济啊，我跟你讲，这罐你一定爱用抹，吼，你过去晒日头吼，晒干嘞一大一大，我跟你讲，这罐你就甲抹就。对啊啦，啊！你讲我皮肤吼，诶，我肤色不均呢，这边较乌，那边安尼较无遐乌安尼吼，啊，就是讲我吼，诶，加只大呢，啊，我纹路遮多呢，吼，免怀疑，这罐都甲抹了就对啊啦，你一定爱抹啦，这拢无分皮肤质吼，任何皮肤质你拢会当抹，诶，完全阁袂油汤汤呢，袂像有诶吼，会油汤汤呢，咱这袂呢吼，啊，最主要抹起哩，伊就吸收啊，就好吸收诶就对啊啦，来嘿，啊，咱来几组，
5: 诶，小姐你好，
0: 嘿，
5: 诶，修护霜是安怎卖啊？
0: 咱今仔日你提吼，买一送一吼，只要提两罐倒去，1780安尼啊。
5: 哦。
0: 嘿，你买几种？
5: 我温泉皂的啊。
0: 哦，你买温泉皂遐？
5: 我有看到我卡电话啊。
0: 啊，无啊，你头拄啊订过啊，就对啊啦。
5: 嘿嘿。
0: 好，我即马无甲你登记哦，哈。OK， 好。好来，咱来几种嘿，林小姐。
6: 我一组。
0: 民松啊。
6: 一组。
0: 嘿哪，民松哪哈？民众提一组啦，欸、拜六给你收啦，哈。
6: 拜六会使明仔载无？
0: 拜上紧拜六啊，那明仔载袂赴啦，嘿。
6: 啊，无我讲，无你就拜一。
0: 好啊，安尼我你讲，无要紧，就拜一给你收6月15。
6: 无
0: 要紧啦。
6: 啊，你后白买。
0: 没啦，啊我着6月15拜一给你收啦，哈。OK 哈。
6: 好
0: ，OK 哈，谢谢你。
6: 中早班的，嘿，早班的。
0: 早班的我给你写早班的哈、OK 好好好。
6: 我中班的，你厝的，我无你厝的。
0: 啊，我给你写好啊啦哈 ，OK 好，拜拜。
6: 对对
0: 好来，0800663377啦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我咧讲啦，这组哈，你会晓抹哈，这抹面的你。会晓抹吼，你敢一工暗时啊，你就有感受哦，吼、哦，你吼、哦、前一工暗时啊洗身躯吼，啊洗好吼，啊甲这个抹起哩，抹起哩哦，隔顿工吼，你就真明显感觉伊的保湿袂遐大。吼、哦，你拢有感觉，用三工至一礼拜，你会发现讲吼，重点的所在吼，啊变色泽无遐深嘛，吼、哦，啊咱若讲吼，像有的人去做医美啊，做微创啊，是医美手术吼、哦，你要做术后的修养保护吼、哦，人吼拢会叫你用这最好的。哈喽，来嘿，啊咱来抹面的遐，
7: 嘿，
0: 啊贵州。
7: 我要一组，我要礼拜一收。
0: 礼拜一6月15哈 ，OK 好，安尼就会使哦，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
7: 1700哈。
0: 1780。
7: 哦，1780，
0: 好，谢谢你，好 ，OK， 哈哈。啊，我咧讲啦吼，爱会晓用，为什么用过的人拢一个报一个啦，拢吼甲咱倒相报啦，迄就是吼，因为你抹了后，你一段时间你发现家己吼，敢若。变少年，你知无？所以讲哦，这组一定爱提。哈喽，来，咱来几组？
5: 小雨霜啊，搞个买一罐啊。
0: 我你讲啦，买一罐，搁送你一罐啦，一摆给你两罐啦，1700啦。
5: 好啦。
0: 后日收啦。
5: 温泉皂啊，有呢
0: 啊。温泉皂，他拄仔敢有叫？
5: 有啊。
0: 他拄仔有叫遐？好 ，OK 好。
5: 小雨霜一罐送一罐呢。
0: 嘿啦，嘿啦。
5: 多济啊？
0: 1700啦。 好啦，后日收啦哈 ，OK 哈。
5: 你这样唔免明住址呀？
0: 我跟你讲，你内底，我跟你讲，阮拢先抄电话，若无住址，阮小姐会跟你问。我做节目无法度一下一个抄啦，
5: 哈。
0: 嘿，先安尼，先安尼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8: 民生。
0: 嘿，民生爱几组？
8: 一组多。
0: 一组哈，一组两罐啦，吼，哦，这只好用的啊，后日让你收呢。
8: 含干多啊，迄民，迄个十本。
0: 哦，他拄啊十分，你嘛有叫遐 ，OK 好，安尼就会使哈 ，OK。
8: 啊，张先生。
0: 啊，奥利啦，拢奥利哈 ，OK 哈，谢谢你啊哈，谢谢你哈，来，啊，李小姐。
9: 啊，你好。
0: 嘿，啊，你爱几组？
9: 我爱半边的两组。
0: 两组哈，哈，啊，两组四罐呐哈，好 ，OK 好好，安尼奥利罗，你手感会当。
9: 会使会使。会当。我再问你一下，你这边的是黑色的呀？
0: 哈，
9: 洗面皂是黑色的呀？
0: 洗面
9: 温泉皂，
0: 温泉皂哟。我是哦，我有小可袂记哩啊。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小问者哈。OK， 好，谢谢你哈。来嘿，金头阿姊，
10: 嘿，我爱面霜哈。
0: 面霜嘿，
10: 一组两罐呀。
0: 两罐啊，系啊系啊，我真会好诶，嘿。
10: 暗到拜六，系啊，明仔。
0: 拜六啦，嘿，上镜头拜六啊，吼，好，啊，镜头阿姊给你寄去竹南家哈 ，OK，
10: 我本来就是伫台南嘛，
0: 好好，
10: 嘿啊，我大家拢伫遮嘿，
0: 啊，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
10: 免算了哈，
0: 好，来哈，安尼咱哪天我电话继续甲卡吼，啊，因为无定定有啦，优惠今仔一工两年啦吼，啊，我你讲你会用用吼，真的伊你会碰杯，又咪咪个白泡泡 ，Hello， 来，咱来几组？
11: 喂，
0: 几组？好，民松，好，安尼后日收啦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哈。诶，过来甲咱好朋友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诶，这首歌曲哈，叫做《满天过海》。

0: 好来哈啊，好朋友哈啊，看是要爱这个温泉澡的，还是爱这个半边的哈？啊，你电话拢现场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那咪爱互电台讲相哦，稍等下阁等下咱节目现场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你来笑死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阿个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丢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哦，还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备用着有。另外，咱有人讲有当时我出门啦，啊，今日收物无法度听到咱的节目。其实咱 Google 吼手机啊，你若有网络 Google 搜寻 B B R 就广播网的 A P P， 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国吼拢会当收听咱的节目哦，吼。空吧，空空聊。六三三七七，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七品上价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一当准时来收听，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和比如伫咱家交代产品吼，拢是欧鸟送货到付款。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阿玉啊，是一个真善良又搁真友好，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因为伫外口食头路，一个人是住喺台北泰山乡的偏僻所在。有一天的透早，阿玉啊突然间接到因老爸打电话来，讲今仔日要甲嫁出去啦。阿玉啊，因老爸讲，阿玉啊，你紧装装的啦，差不多早起九点左右啊，就有新娘车去你住迄个所在要接你啊。会先刷把新娘衫迄个好送去，你才清清的。阿玉啊，问因老爸讲，男方是啥人啊？阿玉啊，这个阿爸的老爸啊，真生气讲，叫你嫁都嫁，敢讲就爱你同意哦？阿玉啊，我紧张的，问因老爸讲，我的头路要安怎啊？哦，阿玉啊，因老爸骨较生气，甲回答讲，就要嫁翁啊，搁食啥物头路，做啥物工课？阿玉啊，听到电话那边因老爸在生气，伊就只好点点啊都唔敢讲话，点点啊接受，只是心内在想讲，还是想要娶我，但连见面都无，要嫁到这个到底是生什么形？那当时啊，阿玉啊的心肝底是一堆疑问啊，佮无底问哦。但这个老爸太急急。阿玉啊，自细汉就真友好，拢唔敢甲因老爸应嘴应字啦，就安尼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坐西装台头前，滴啊滴流目屎，哭甲个魂都抹袂起哩哦，唔知过偌久啦，果然哦，规排个车队，啊个炮啊声、喇叭声。甲细心细心的阿玉啊叫醒啊，阿玉啊真乖卡，匆匆忙忙就甲男方送来迄新娘衫紧穿咧，手套也挂好，耳钩破链，遮拢挂甲好势好势，就伫个炮啊声当中向男方的厝的方向出发咯，六台车啦，摆间的一条龙。向中兴大桥的方向前进，无偌久啊，这车就驶到中兴桥的桥头遐，头前就发生事故，严重塌车呢，规个车队拢停在遐啦，袂振动的。这当阵啊，有几个人哦，向因的车走来，用手一直拍因的车窗，甲因话哦，讲头前出车祸啊啦。一个囡仔哦，啊，规身躯全血，性命真危险哦！是咪人去甲救者啊？阿玉啊，做新娘伫车顶啊，
听到人安尼讲，未过个讲身躯啊，搁穿白色个新娘衫，脚踏着官大鞋，门开个就一直撞一直撞，撞去出事个迄个现场啊！哦，阿尤啊，心内想讲，这囡仔真可怜咯、哦，规身躯安尼血一直流，大紧啊紧啊！阿尤啊，就紧哭落来，甲这个囡仔甲抱掉个。翻头就向后面走去，马上叫一个新娘车的司机马古，紧驶去附近的病院甲急救啊！等甲新娘处理好迄个囡仔住院的代志，低头一看，哎呀，搭白叔叔的新娘衫拢变红色的呀啦，规身躯血哦！迄当时时间都真逼啊，阿菊啊嘛无法度管遐济啊，穿规身躯拢全血新娘衫，向南方的厝的迄边前进。车是一直赶哦，但是去到南方的厝的时阵，已经错过吉时啊啦。南方迄边的人来甲车门拍开，要迎接新娘的时阵。大家拢讲起，哎，新娘，迄新娘衫，那拢全脱呀！南方这边要来接新娘的，全部拢向厝来走呢。阿娇啊，是伫车底等真久，才有人出来，给安排去楼顶一个房间，好，迄新娘啊，家己一个人坐遐啦。唔知过多久啦，媒人婆啊来伫讲啦，等那人客。拢走了后，阮就派车送你回去。阮决定要取消婚事啦。阿尤啊，一直哀求这个媒婆，一直甲拜托，讲若甲我送回去，我只有去跳河自尽啦。媒人婆听阿尤啊安尼讲，一个嘴开开，半句话都讲袂出来。当天就愈来愈暗啊，天嘛愈来愈冷啊。无甲半个人出现来看阿玉啊呢，阿玉啊知影厝内面会安尼青公白公甲家人，是因为因个得到一大笔的聘金，和阿玉啊因老爸甲外口欠人遐个小星星个，人即马婚事若要取消，但阿玉啊因老爸刚摕遐个聘金是行袂出来啊。厝内面的经济状况会骨卡歹，阿玉啊，想到这个，啊，目屎都一直淋落来。哇，等啊等啊，无甲半个人来呢，一直到天要光啊，才出现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虾米人？伊是暗算要讲虾米，要做虾米代志？阿玉啊，未来的运命是安怎？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要推荐给大家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日本阿须亚的九间医院跟三家疗养院皮肤科共同研发出来的，也是由天才医师久野广夫医师所带领120个医生的团队，在这个烧烫伤的病患当中修复的成分里面所提取出来的。那是说你的皮肤问题很多，不管你是有撩痕，还是说你的这个毛孔就粗大，你有斑啊，还是说你的这个脸色的肤色不均，不管是你的皮肤有脂漏性皮肤炎、酒糟鼻、尿不整，还是说口水疹，还是说你的孕妇会长一些疹子，还是说你的脚趾片还有现在少年的就搞成那有的条啊剂的，这有没有低端尾当来做输用，因为我们奶袋里面就是放到我们皮肤里面能够修复再生的因子啊，做伊奇卡艾里，这个是由如屋病院，就是阿须亚中心独家专利的成分给到大家。所以今仔日你那皮肤的问题，不管你是过敏的，还是讲你的皮肤已经困扰你几啊十年啊，不是有斑，就是有老人的问题，我拢会当给你做解决。你那什么问题呢？你来用这罐嘛，真好哦。但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做到最漂亮的介绍给大家，我们一罐在外面是14,800元，来咪咪啊笑，我们本来做一罐1780元的回馈，今天要给大家用到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很良心的、很诚心的邀请我们空中的朋友来使用，要让你有效，让你的肉眼看得到你的笑脸，所以我们买一罐又送一罐给大家。
2: 好朋友啊，之前有用过要补回趁优惠赶紧来提，那唔爱用过的朋友，你信任我，你用看卖啊，你会甲我感谢。咱这款伊去开的，应甲咱细胞的核心做一个活化，细皮换新皮，一寡黑色素啦、乌掉底啦，甲去除了了。所以讲，即马趁快闪咯、快闪咯，无定定有哦。这么好的介绍，这款1780元，买一罐阁送一罐，电话你即马甲卡，即马甲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吼。我跟你讲，这医生研发的吼，唔是化工厂做的哦，这日本是烧烫伤中心在用的呢。哦，你看嘛呀，120个医生甲就业广夫吼，拢认可过才会当提出来用呢。吼、哦，啊，你也了解吼，伊内底吼，伊是种乳霜状的，啊，佮有这个橘色的小金球哦。哈 ，Hello， 嘿来嘿，张大哥，嘿，你讲来。
3: 我迄个米松做一组啊，
2: 哎，一组吼，哎，着拜人互你收嘿，
3: 拜人，拜二，
2: 要拜二呀，好，拜二16号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我拜拜，好，16号收哈，啊，我甲你讲啦哈，哎，这个乳霜佮加上吼，这个橘色的小金球，吼，你发现讲内底有这种，感觉像迄种小金球。我跟你讲，迄、那个小金球唔是垃圾，迄是 Q10 吼，伊去卡迄里就对啊。迄修复力足紧嘞，吼。啊，即你用的时阵，抹的时阵，你若小金球小甲刺一下，甲电影破，哦，迄效果介好诶，即间有够好诶。Hello， 嘿，嘿，婴儿小姐，
4: 嘿，
2: 嘿，
4: 我前回买迄藏诶，甲咪水果。
2: 来刷卡给你服务一下哈，后来啊，过来哈，我跟你讲哈，因为咱吼抗老童颜针哈，你若去伊的抗老童颜针呐哈，你去医美哈做这個、一针都要30,000元啦哈，咱即马唔免开这多钱哈，内底咱都是谷胱甘肽，都、就是抗老童颜针的成分哈，啊内底复活再生因子安尼。哈、哦、啊！你冻龄是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嘛？哈、哦，去做你来用，你会发现讲哇，这温热也愈来愈少年了呢！哈、哦，直接甲这个皮肤的底层，给你修复，佮给你再生啊！这是日本医规使用的哦，独家的成分哈。哎、哦欸，这个类似这个哈，病医所开的这个处方签同款呐！哈、哦、啊，这是医规专用的细胞再生的处方哈。这么好的物件，今仔日这么好。 的计想吼，无逐工有哦吼，无逐工有哦吼，啊，这个物件愈来愈稀罕呐吼，人日本政府吼，嘛接受要甲这个物件留喺日本人家己用吼，所以讲你后摆讲买着无，唔敢甲你保证讲买着吼，啊，我哩讲吼，就算讲有吼，量嘛是真细安尼，啊，咱今仔日吼，这么好的计想吼，啊，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真正这特殊的啦，愈敏感的啦吼，尤其吼，你都爱用较好的啦，你唔通去用迄化学的啦，像迄敏感的皮肤，你若用迄化学的，愈细皮肤愈大愈痒。这款吼，大家来买，大家娱乐，搁会甲咱斗介绍，趁优惠哈，唔通手输人，电话你爱紧卡。Hello 喂，嘿，你爱几组？
0: 哎，一组，
2: 一组哈 ，OK。OK， 好好，谢谢你。好啦，啊，今仔交代，咱拢吼拜人，互你收哦。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吼。啊，咱即马拢先抄电话。那老朋友，啥做老朋友？咪咪啊，就讲报网买过物件的吼，不管是电视、汉家台，还是讲多一个电台、多一个主持人，只要买过，咱才都有资料。只要咪咪啊，就买过，咱就有资料。啊，那是新朋友呢，赶快咱甲抄电话。如果接无了，阮电脑内底无资料，阮小姐吼，就敲电话甲你问。啊，看到空缺的，拜托你小接者，安尼。哈，赶紧咯哈！啊，你卡入来哈，直接讲你爱几组哈。啊，唔捌买过的朋友，那是落节目会给你回电，安尼好不好？啊，完掉拢你去啦哈！啊，我你讲啦，无一定有啦，有巧的哈，拢有通啊买两组、三组安尼啦哈。今仔最近是好用个俗安尼，大大罐呢，五十毛的呢哈。啊，你早暗面洗好，啊，你来甲抹，吼，真正有抹，百分之百拢有差。吼，抹一两分钟啊，你会发现讲哇，吸收入去啊，吼，啊，而且我你讲，佫袂油汤汤哦。哦，啊！你外口你去凊彩去做一下面嘛，爱开两千五。那你厝的你甲抹这罐看抹爱偌久，比你外口保养佫加一俗的加一只好的啦。Hello， 喂，
5: 嘿，
2: 你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2: 一组来刷卡甲你接者 ，OK。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哩。最利用吼，啊！你若会晓用吼，甚至你会使讲哦，我好较近的无紧，靠近我没关系，唔惊你狂，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干干净净，拢无断点哦。不管活到几岁，咱拢爱水水啊。大姊小妹尤其爱用啦吼，尤其较有岁，最近爱用，这拢无芳精呢，袂野芳呢，拢自然的清芳，真正日本直接给你进口的啦。吼、哦，啊太太抹啊水是翁的面子哈，翁买互某抹吼，小抹一个，开价1780块，吼、哦，恁某吼水翁嘛有面子对不对？真正有价值啦，啊，即嘛查甫人嘛会晓保养呢吼，即组内容上好吼、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 hello 嘿，咱咱来几张？
6: 喂，我一组，
2: 一组哈，拜人互你收会当哈，哦 ，OK， 好好好。来，靠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真正好用，真正好用，优惠酒今仔一缸，优惠酒今仔一缸哈。嘿，我你讲纹路一缸哈，你就感觉加加外浅啦哈。啊，你若讲吼，乌色素啦哈，啊黄皮皮啦哈，你用五缸你就感觉啊哈。啊，你吼十缸你就感觉吼，蓬蓬的呢，哎呦，蓬皮蓬皮，短短的呢，你照镜你就知影啦。啊，落来嘿，丽华阿姊呀。
7: 嘿，
2: 你几张？
7: 一
2: 张哈，阿伯来给你收哈。好，
7: 谢谢，
2: 好，谢谢你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大姐小妹，紧嘞，紧嘞，紧嘞，唔免去哈，抹那个什么童颜针呐，注意的什么美白针，哈，一摆开三班。袂好啦，袂好啦，不如买咱这吼，回去家己抹吼，家己水安尼吼，较暗沉的吼，然后乌色素较侪吼，啊，赶紧有断点的吼，这拢紧来甲抹吼，无分皮肤质哦，拢会当抹。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哈，等我继续甲卡做利用，咱哪来听歌，你用有达做安排哦。

好，来啊，好听的这哈、哦，这是哈鲁米所演唱的哈，《夜来香》非常好听哈，历久弥新啦哈。虽然是这老歌啊，但是伊都是好听哈。好来啊，看是要半边呢哈，还是要睡哈？啊，你都电话卡哈，啊，新会护理师哪讲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做利用哦哈。咱拢有服务人员通啊，甲你接电话哈。啊，你做你个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诶，真侪人爱食奇异果哦，这袂歹哈。啊，那是看到两粒奇。一锅一粒圆的，一粒扁的吼。哎，啊，你若要食较甜的吼，你就拣扁的就对啊。真侪人哦，你拢会拣迄个形较水圆圆的，对不对？其实你若小看有寡扁平较扁的，看起来短短肥肥扁扁的这种吼，甜度一般拢较悬吼。啊，过来吼，有够熟无吼？这介伊好食无好食，就有关系吼。你轻轻啊手吼，甲奇异果小啊，甲掂一下，感受一下，伊是不是有这个弹性吼？有没有微微的弹？弹性，摸起来顶空空吼，爱阁继续啃啦，哈，爱互伊较熟个，才会好食，啊，无你会酸个个吼，啊，你唔好大力个吃嘞哦，啊，你若大力吃吼，吃个所在容易吼，歹去啦吼，断一个啦吼，啊，我哩讲，最后吼，你若讲啊，我就想要食啊，运动先啊，阁顶空空。你就把这个奇异果跟莲果啊，搁香蕉做一个放在地下底吼，放在常温下，安尼真紧就会变嫩哦吼。直接呢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吼。啊，搁来啦吼，即马奶汁当地好食吼，啊，真侪人吼会买一寡当地食吼。啊，但是最近吼，都有人讲吼，啊，就伫网络上看到人伫卖玉荷包，对不对？钱拿不起了后吼，发现讲对方是诈骗集团呐。真嗨吼！即咱来注意啦，网络买物件还是要注意者啦吼。伊讲话伊就是你这个脸书的卖场顶头看到啊，人伫卖迄玉荷包吼，哦，看起来偌好食嘞，偌水嘞呢，介绍嘛吼，合理啦吼啊，所以伊就吼去联络这个卖家吼，讲想要买啦吼。哦，对方直接吼伊一个栽培公司的订单的链接，叫你吼。入去迄个链接啊，写这个资料甲付款的资讯安尼啦，吼、哦、点入去啦吼，一看起来甲一个真有名的栽培网站，看起来要成安尼啦吼，吼、哦、啊什么资料啦、客服资讯啥拢有啦吼，啊卖家吼建议伊点选客服人员啦吼，比家己写搁较方便啦吼，吼、哦、啊结果呢，对方就甲用过一个 LINE 吼，啊，两个加好友吼，啊，开始教伊操作，吼、哦，结果一个操作吼，嘿，迄拢是吼，要甲你的钱怪出去的啦，吼、哦，落尾伊发现讲，啊那遮侪步啊怪怪呢吼，嘿，敢那叫伊爱寄出伊名下金融卡呢，这行阵啊伊才发现无对档安尼啦，吼、哦，结果一个查。拢假啦吼，啊，所以讲吼，唔通为着要贪俗啦，就讲无出门哦，网络吼，你也来买，细腻的，我唔是讲叫你卖买，你要买的时阵较细腻的，唔好吼掉入诈骗陷阱，安尼好不好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即马啥物出头嘛有对无？哦，真嗨安尼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来接喽。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有新会护理师人丢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进攻格。
1: 今天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我是要去日本坐火轮机去挂号，你才拿到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咪咪阿秋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物件是完中进口的，对便宜出来了，今天的价钱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拍摄你可能就要去日本的便宜再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款一天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睏之前甲抹起哩。过灯光起来，你看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规个安尼筋骨筋骨，规个安尼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着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上用甲五工，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你只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到十天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那规个看起来变少年了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刚少年的时阵安尼吼，嫩 Q 啊嫩 Q， 美国安尼顶顶啊，规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五岁。
2: 好朋友啊，紧的紧的，唔爱用过，帮我做信用，爱用过你紧来补回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价钱哦，好你半岁半少年的。修复装提两罐回去哦，即马只要1780元，电话现卡现通快闪，下着快闪，就是新手新赢，来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优惠最后这20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我跟你讲，大姐小妹这组爱用用，大哥小弟哈啊，咱同款做人哈，敢敢好小姐水，咱家己嘛会当好看，对不对？面子问题嘛，对不对？好，你就来甲抹，你就来甲抹。咱面洗洗了后，直接抹这款就好，你唔免抹什么化妆水啦，抹遐有诶无，拢唔免，直接抹这款就好。这唔是普通的保养品咯，哈，普通的。保养品外口足多啦，你凊彩买嘛有，对不对？咱这款无同哦，日本皮肤科的名医带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物件，吼，便宜做的，唔是化工厂做的，吼。这组我跟你讲，你讲吼，我暗沉呢，做你干不？我乌色素足多呢，当然爱抹，吼。啊，我过去晒日头火，当点呢，一大呢，我当然爱抹啊，对不对？啊，我肤色无均匀的吼，我甲你讲，你就是抹这组，啊，我较呆来抹更加好吼。阿姐也讲吼，我纹路遮多呢，当然爱抹这罐啦，这罐一定爱抹。我甲你讲，无分皮肤质吼，任何皮肤质你拢会当抹，完全拢袂油当当，啊，抹起你就吸收啊嘛，这好吸收的呢。你吼用一工，用一工你就有感受啊，吼你。头一天暗时，身躯洗好，面洗好，你来甲抹去。过灯光哦，拜托你照镜，甲你望看麦，遮明显的保湿，吼、哦，你加遮柔嫩的，你知无？用三天，用一礼拜，你会发现讲，哇，迄乌色素吼变加遮浅的，吼、哦，啊，过来，吼、哦，人医美伫做微创，伫做医美手术术后，用这款来保养，足好诶。我甲你讲，用过的吼，一礼拜一礼吼，搁会甲咱倒小报啦，都是有效，人唔再甲咱倒小报，都是有效，人唔再搁转来买。主要就是有效哈，我跟你讲，愈来愈少年，愈抹愈水哈，又咪咪白泡泡，汤光汤光，搁短短的哈。这日本是美容专科的使用的医疗通路的使用的哈，啊，这不是普通买会到的呢哈。啊，趁咱今仔日真有，啊，搁遮优惠予你，啊，你一定要赶紧做吧，阿爸哈。卖讲啥啦，你美白针注一针哈，都爱30000块。来嘿，吴小姐，你爱几针？
3: 我
2: 买几张？来刷卡的接者哈。后来啊，我跟你讲吼，你会晓抹，你会发现讲，哎呀，冻龄算什么？逆龄才是厉害，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优惠哈，无达工有哈。我跟你讲吼，赶紧哦，最后剩这10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吼。无定定有啦，最主要无定定有吼，咱电话一定要紧卡。奶奶，几张？你要几张？
3: 我爱两张。
2: 两张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咱来几张？
3: 我一张。
2: 一张吼，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张？
4: 喂，小姐，我一张。
2: 好来，三双也接一个。来，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安尼吼。来，丽华，你爱几张？嘿，丽华，你爱几张？嘿，你爱几张？一组电话提来哦，好好，OK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你去。 医美吼，做迄个抗老童颜针，一针就要30000啦。迄个钱免开，咱伫厝会家己抹，好不好？哈喽，来陈小姐，你爱几组？
0: 好，拜拜。
4: 一组。
2: 一组吼，啊，我你讲吼，吼，来，哎，后日让你收啊，吼，好，谢谢你，哈 ，OK， 嘿，后日啦。1780，互你两罐，哈 ，OK， 好，谢谢。来嘿，哎，陈小姐，你爱丽玲修护霜呀？
5: 我陈先生，
2: 你是陈先生，你电话算卡接接，他这个有问题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嘿来 ，Hello，
6: 哎，
2: 你现在是接一线上 ，OK 好 OK， 好来嘿来，陈小姐，
4: 我边的一组，
2: 啊，我边的一组哈，啊，拜六收啦哈。
4: 哦，
2: 哦 ，OK， 拜六收哈，这个我写好了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哈，最后这十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无定定有啦哈，这真正极特殊的啦，你愈敏感的人，你应该爱用较好的哈，这款来抹就对啊。你爱几招 ？Hello， 喂，嘿，你爱几招？
7: 面霜一组。
2: 好来哈，哎，好来，哎。迄、那个你0980这支嘛吼啊，后日让你收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介绍，一定要紧哦哈，真正这条数的啦哈，无人有的啦哈，咱尤其愈敏感哈的人哈，你就爱用较好，你用化学的，哇，你讲对你皮肤伤害这大，这罐来抹安尼就对啊，大家娱乐哈，大家都可以给咱倒小报啦，你爱几招来？
8: 喂，
2: 嘿，你爱几组？一组，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 ，Hello， 来，咱爱几组 ？Hello， 嘿，你爱几组？
8: 金
2: 贵
8: 吗？
2: 嘿，是，你讲。
8: 我
2: 爱几组？一组，好，后日让你收哈。
8: 拜拜。
2: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哪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哈。赶紧咯哈，啊，无定定有哦，唱完就无啊。哈，啊，这个我跟你讲哈，原料拢你起啦。哈，啊，咱今仔给你这优惠，你一定爱紧提哈。今麦拢完线，先会小倒接接，咱哪听歌哈。

0: 好，来控吧，控控六六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呢？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护理服务人员哈，给你做交代哦哈。控吧，控控六六三三七七哈，啊，新会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你电话继续卡哈。这细站的先生那边过113年年底哈，一个月29万哈，甲这租车。公司做一台吼，起价哎600多万的保时捷吼，啊来代步安尼啦吼。那你知影讲，这个细单的先生交车了后，短短一个月吼，伫国道顶头吼狂飙啦，严重超速，去予人翕相吼，嘿，举发3次吼，事后阁去用吊扣牌照1年啦。车商认为讲吼，哇，啊你予我的车吊扣。代缴啊！我一年来拢无法度洗出去呢，造成我真大的损失呢。吼，一个月租金，吼，你甲我洗29万嘛，所以讲你爱赔我，吼，你爱赔我353400块安尼吼。啊，车商就是安尼，因为安尼来甲法院提告啦，吼。啊，这個、你看卖啊，安尼想讲哦，共租车，吼，啊，还迄个店家，吼，系啊。好，你去吊扣啊！跟我啥地带？讲好这种人啦，吼、哦、啊！所以讲这個车商就讲吼，你爱赔我353400块。地方法院安怎判？哎哟，话几啊摆吼，这个陈先生拢无要出庭，嘛无要辩论呐，吼嘛无任何诉状，伊就甲你无管对着我跟我无地带安尼。法院心里认为讲。你陈先生，你拢无要出庭，啊，你嘛无要答辩，安尼等于你家己认为这是事实嘛，对不对？啊，人这车商嘛有这客用啊，啊个警察吼、举发甲裁决所吊扣执行站等等，认定吼你造成人车商的损失，人车商主张这是事实的嘛，所以讲吼伊叫你爱赔353400块哦，这有理啦吼，所以判这个陈先生你爱全额给付啦吼，但是这个就问题。你冇看有钱赔你冇啊？真系安尼吼啊！做代志吼，这所以讲吼，你趁钱做生意吼，其实嘛是真济风险。你讲是唔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这条西野温泉照，起码要提前要量足久诶，因为我的病病济啊，所以就嘴病患需要这个东西来去做他们的老化疾病跟皮肤上的治疗。所以你的皮肤那是足薄的啦，足敏感的啦，还是讲我即马老大人，你的代谢较歹的，你会感觉你已经是伫皮伫包骨啦，
0: 根本就无吧迄种。
2: 你会当来用这个内底氨基酸来帮你做补充，佮有一个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讲真正啦，50岁、40岁开始乌斑规面啦，
0: 有人是细条啊，有分点，有疤痕，
2: 有人可能是掉胸，这个疤痕都去不掉，
0: 因为你去搞啊，代谢歹啊，
2: 一个疤痕一个伤痕跟着你2-3年都不会消，你的乌斑还是讲颧骨斑、老人斑，哦，对你20年、30年，你嘛怕袂掉，来，我跟你讲，回去，你就是清的凉水，不要热水哦，清的凉水，可以洗洗，可以起泡了呢。你在你这个有斑点、有黑色素的地方，你给它停留30秒。你若讲皮肤就是竞争的人，你就是用清水，不要热哦，不要很烫的水哈、哦，顶多温凉水。你用去哈、哦、起泡，起泡料哦。比如说你的颧骨斑就这个不，你就给它颧骨斑加。
0: 你个更30秒至1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和你的毛根康去吃这个生长因子跟谷胱甘肽。
2: 一礼拜了，你的皮肤哦，那个斑哦，从深黑色的到有点棕色的，慢慢变黄色的啊，慢慢也刚刚讲，哎，跟那白啊，跟那无去啊呢。
0: 伊就是慢慢啊代谢你的黑色素啦。
2: 但是我要呼吁更多人来用。因为现在人皮肤真的很坏，那皮肤科的生理真的很好，怎么拿就是类固醇，怎么拿就是抗生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皮肤都是2次、3次、4次、5次的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头一个要让你的皮肤生皮又生肉，用到我们的生长因子，要让你的皮肤没那些斑、没那些黑色素，用到谷胱甘肽，还有里面我们的万寿酒保存我们的活性给它给。所以你若皮肤讲脂漏性皮肤炎呢，角质硬化症呢，
0: 就是手拢一粒一粒粗粗的，
2: 还是讲你的头壳皮你压力上大，你有脂漏性皮肤炎， 嘿，皮屑到处飞的，拢会当用。过来就是这有心呢。
0: 妈妈今嘛热天排一颗巴豆哦，会生疹，会生不一样。
2: 你今用着化学的，会影响到宝宝的。阮这都买当洗。你的囡仔今嘛得保留住啊，
0: 用解留住啊搞，
2: 会当来洗。口水疹也可以来洗，就嘴巴巴、手的关节处拢会生疹。
0: 黑色呢，愈抗愈侪愈少呢，
2: 常常都是抗生素类固醇，你压袂落去，愈痛啊愈侪，这你要来洗。
0: 有的妈妈有当时啊，针伊啊叫油喷掉，喷到拢是疤，
2: 你买当拢来洗，因为伊除了对阮的抗脆，这个收复的能力很好之外，伊对这个去除黑色素跟疤痕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你想看麦，迄小烫伤45%，深度有3度灼伤，伊都法都解救好啊。你这拢是皮肤上的小问题，糖尿的有空脆的，你有滴洗身的皮肤变黑的，阮这拢会当来洗，包括你有富贵手的，
0: 你那不管洗啥的皮肤就安尼溜皮暖暖呢，
2: 来你来洗，因为是病院制作的，
0: 你皮肤愈大愈薄的，愈敏感的，你拢来洗，你一定会接满意的。本来一袋爱1820元，今仔日快闪两袋。1080元，另外咱个加嘛加送一袋，所以讲你摕三袋回去，只要1080元，快闪开始，0800663377。哎、欸，咱来贵州，
3: 下一组，
0: 自线哈，来贵州，
4: 哎，我一组，
0: 一组哦，来一线接一个。空吧空空聊聊3377齁，啊咱电话个卡座利用齁，啊空吧空空聊聊3377。
5: 好，谢谢。
0: 来来贵州。
6: 几州。
0: 后来电话提了三线哦。来来来贵州。后来嘿啊来四线来。嘿啊你要贵州。
6: 我要两组。
0: 两组齁，电话提了齁，关键哦齁，一直个紧卡齁，因为新手新赢。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齁。优惠最后一天哦，一定要赶紧做把握，0800663377哦，哈，电话紧卡紧做利用。
1: 进广告。
7: 因为是医生开发出来的物件，所以他第一个保证你安全，保证你敏感性的肤质可以用；第二个保证你确效，保证你有效。一对便宜出来，
0: 是
7: 我都啊一直强调伊就安全呢，都都是强调伊就有效诶。
0: 手烫伤都应该用啊，
7: 对啊，你遐手烫伤最严重都会当用啊。你从0岁到99岁，你拢会当用。你的皮肤愈敏感的人愈来用，你愈有感觉。尤其是哈，像我们女生到了一个年龄啊，我的皮肤的状况不会只有一种，就是两种是一罐抹过一罐抹过啊罐呐，但是皮肤负荷不了。其实你可以暂时不需要用任何的保养品，
0: 所以讲一罐就好啊，你免用个哈侪罐啊。
7: 再过来的时阵吼，天也较热一丝啊，你嘛免烦恼讲伊的油无，买伊的吸收就紧嘞，所以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好。这支霜其实就是由医生的名字去命名啦，我们每次都是说我们要九爷广肤霜，
0: 尤
7: 其是基，所以基评价是问这个医生的代表作。所以讲，好几个小婴儿、孕妇、老人。皮肤敏感的人，你皮肤现在有症状的人，
0: 拢真适合使用这个产品，
7: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跟我说，你边第一个皮肤保湿度一个晚上就好了，一个晚上就帮你保湿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敏感肌肤、敏弱肌的人，你拢来使用。我跟你讲，你的皮肤愈歹，愈来使用，你愈有感觉。每一个人的效果跟回馈都非常好。现在在台湾有很多整形医美中心的医师是指定用这个东西拿来做术后修复、
0: 我们这用这时段刚才做医美的人他就用这罐来做保养，我们拿来平常做保养当然是更赞啊，
7: 是的，用了都会变漂亮，你的毛孔可以不出大，你的纹变成这样很紧骨的，不用怕说我在上妆的时候好像说会纹刚会卡到我的粉，你都不用担心、用了我真的是吹弹可破，宛若新生，跟他那个青春的那个苹果肌一样很漂亮。
0: 好朋友啊，这样你好，让你冻龄，让你逆龄，让你青春美丽，我们在家里就应该享受贵妇的享受，不用去做医美，这款就是要让你半岁半少年，要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的日本九野广肤逆龄修复霜， 大罐的哦，55的哦，一罐原价是14800元，今仔日快闪破盘价，争取到摕两罐回去，只要1780元，先抢先赢，0800663377，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这最后这几分钟哈，咱赶紧做答案哈。啊，拢剩无济啊，最后剩20组那尔，一定要紧手哦哈。看那咪啊，那是落节目了后哈，落节目了后哈，咱电话继续卡，抢完就无啊，就对啊啦哈。赶快这个电话，0800663377哈。今仔日这件俗个啊，够好用，大罐的55的哈，你抹面早晚早按摩洗完面抹啊，真正有抹哈都。绝对有差的哈，抹一两分钟伊就吸收啊啦哈，啊，因为佫袂油汤汤啦哈，咱卖讲啥啦，去外口做一下面嘛爱开2500，咱你家己厝的家己抹抹这哈，对不对？抹鼓鼓长长，你比你去外口保养较好啊，对不对？哈，啊这吼就足好的就对啊，会晓用吼，你会讲吼，唔惊你看啦哈，来0800663377咯哈，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落节目了后继续卡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 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谢谢，这是文夏所带来新娘比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乡亲好朋友，今麦呢吼，这个便利商店呐、啊、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功能嘛愈来愈多。唔打工，会当予咱来寄送物品，也个刚刚代收缴费。亲像咱来庆有足侪费用，我拢直接去 7-Eleven 的吼，也是讲来全家拍单出来缴。因为你若去遐直接拍单出来缴吼，甲别唔掉去啊，也不会重复缴纳吼。啊，所以讲呢，这个有真侪好朋友嘛，甲咱来庆同款。啊，你有发现无？以前咱若去这个呢便利商店缴钱。这个单顶管路给你吸引啦，盖个章有无？哈、哦！但是哦，今麦真侪店员拢无搁再给你吸引啦，无给你盖章。因此，真侪人敢讲十分的困惑。亲像我就感觉讲啊，无吸引啦，安尼够准算。啊，我呢吼，就会甲这个店员讲啊，要不要盖个章啊？所以讲，这个店员呢，听你安尼讲，伊就去给你吸一个引啦。啊，而且也跟你讲啊，没有盖章也没关系，哈、哦。但是咱无感觉，可能咱的年岁啊，甲少年人甲无同款，少年人拢感觉今麦都电脑的啊，吼、哦。哦，这个资讯拢透明哈，吼、哦，啊，咱呢吼，这款的年会，咱就感觉讲，吸一个囡仔够证明啦，对不对？我呢，看你吸一个囡仔呢，我嘛心内较定着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足侪好朋友可能都跟咱来听同款，那去呢吼，这个便利商店交费用的要求，伊吸一个囡仔。啊，即卖呢吼，有伫咧套路，毛伫咧讨论啦，有店员伫咧讲啦，过去曾经发生着人客偷顿店因啊，确实提袂出收据的情形，说讲为着要来撇边着争议，除了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的即个缴费单，其他呢吼，即个缴费单拢唔免主动吸引啊，所以讲莫怪店员伫咧讲啊，有吸引啊，无吸引啊，拢无要紧。但是呢，即个呢吼，公家机关甲着学费缴费单拢一定爱吸引啊哦吼。所以讲呢，以前到超商去缴费吼，比如讲你的即个信用卡啦，还是违规啦，还是啥物啦吼，或者是讲呢，即个有线电视啦啊，还是停车费啦吼，即个交通费用啦吼，种种的这你拢会去即个超商来缴费。啊，这呢吼，咱伫咧缴费缴完了后，这张单要行来弄个吸引啊，都会盖个店章，并且个甲你收据订做会哈。啊，那呢，才好做啥？吼、哦，这个缴费完成啊。但是即卖呢，店员拢无搁再吸引啊呢。啊，到底呢？无吸引啊，安尼是有准绳啊，无准绳，大家买拢足疑惑啊，我买紧张，所以讲我拢会拜托店员讲，啊，你搞吸一个引啊嘞，啊，乡亲好朋友呢，其实吼缴费依照呢吼，这个收据为准啊。吸引啊呢吼，这个部分是吸乎你看的啊，吼、哦，被吸引啊嘛会使，无吸引啊袂使吼。啊，这个呢，咱呐准讲看到店员不甲咱吸引啊，你感觉讲怪怪，会惊你买当要求店员甲你吸一个引啊啦吼、哦。其实啊吼、哦，这个基本上拢是以着小白单为主，所以讲你一张小白单爱收哦好吼、哦。如果你呐准讲已经有吸引啊，但是你无小白单呢吼，安、哦、尼有当时买足麻烦。吼、哦，缴费的时阵呐、啊，会当麻烦店员给你吸一个因啊，但是收据哦，收据才是账务呢，吼、哦，这个有疑问的时阵，唯一的凭证。所以讲，你这张小白单，也就是这张收据，一定爱收好好，哈、哦。进前有伫咧宣导，哈、哦，除了公营事业还是学费，其他拢会免，哈、哦，拢会使唔免吸因啊啦。另外有袂少店员分享家己自身的经验，伊讲进前有人客，哈、哦，偷吸掉呢。店因啊，吼啊，一直讲家己已经有缴费，确实特别出着小白单的收据。有呢吼，一阵子比呢吼，加工卖吸因啊，因为你因啊呢吼，吸个坑底下，如果人客提来，我别家你吸，迄足简单嘛，易来就吸掉啊。所以讲呢吼，不如即卖就是卖吸因啊，以着收据为主哈。后来有足侪人客吼，拢抗议啦，尤其附近加者缴费单拢是学校的，所以讲后来改呢，学校的缴费单会当吸因啊。其他的单无主动吸引啊，吼、哦，所以呢，乡亲朋友，你若去呢，吼、哦，这个便利商店缴费，你就感觉讲过去拢甲我吸一个引啊呢，吼，听到迄个咔嚓的声音，感觉讲来较底底较安全感，无迄个咔嚓。
吸引的声音，咱亲像吼去用怪气，去用骗你，迄个感觉啦，亲像你无办法叫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如果你今卖拿去呢吼，即、這个啊，算讲便利商店交费，伊无甲你吸引啊，还不要紧啊。除非是学费、学费哈，除非是即个学费啦、学费啦，还是政府哈，诶，即个一寡吼，即、這个凭证费用，那么遐吸引啊，其他唔免吸引啊，要紧，只要你有收据。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公家机关的啊，啊，加的学费哈，缴费单顶管一定爱吸引啦，其他无吸拢不要紧啦，吼，伊有甲你收钱，佮有互你一张收据，就是一张小白单，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乡亲好朋友呢，吼，你一定爱将这张小白单留掉的哦，吼，万不得出现着甚物款的纠纷，甚物款的问题，这才是凭证，你若提袂出来，安尼拢无凭无据哦，嘛是真麻烦的哈。所以讲，伫只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民生生活。诶，这个呢，好消息，所以起来听歌，高凌风收到了惊喜名。

0: 来这公格哦，
1: 公你家大北水澎公安家两个月哦，
2: 嘿嘿，
1: 啊，这最近拢完全好起啊，完全拢消去啊，啊，恁朋友是知影你最近吗？
2: 哎、欸，都是看我啊。
1: 哦，恁朋友有看到你的脚最近的对
2: 啦？当然啦、
1: 啊。啊，伊看到你的脚最近消去，即卖伊嘛被叫你爸。
2: 哎、欸，啊，伊意思是伊无，伊唔是像我讲这严重。
1: 哦，
2: 诶、欸，安尼讲，啊，意思是讲，我是讲讲，嗯，这会使过油脂，是不是？
1: 对啊，还本地就是咧过油脂啊。
2: 欸、我过对油脂无，哦、嗯，你来食这个，我嘛伫想讲，我嘛是要继续要食呢。
1: 爱继续食，继续
2: 过。伊、欸啊、就是讲油脂无啥好。
1: 安尼我。
2: 啊，哥，跟你讲，正好放，跟像暗时啊，正搞油啊。
1: 哦，爱就先来食油脂，食好几了，暗时就甲袂起来放油啊。
2: 哦，安尼我叫伊安尼，伊安尼。你再给我寄两盒来。
1: 好啊，直接寄去你那就好
2: 了。我这就我自己，你知道吗？
1: 好，这样就拜你搞啊，拜你。
2: 我去拜你。
1: 好，谢谢你给我带介绍呢。
2: 对啦，用当，我爱感谢你，我这毛病这么久，这么紧，神奇哦，人都说我很神奇。
1: 哦，你说。
2: 连你就是来我们家，你看到，哎呦，真的耶，哦，你的好朋友都有看到，看我的这脚哦。哎呀，搞得很伤脑筋，伊嘛知呀。哎，所以讲真有信心，一个就讲，呀，通啊过膀胱哦，嘿，通啊过膀，过腰子膀胱拢会使。
1: 对，腰子膀胱拢过了，足好。哦，足神奇的吼，两个月你安尼。
2: 你就看了我，我就，哎，你。

0: 油啊，拢遮尼好。
1: 是啊，是啊。
0: 你平骨肉用，
1: 真歹势吼，因为咱的骨肉用甲大北水袂当做伙讲吼。啊，来再讲个。
2: 大北水吼。
1: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2: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1: 嘿。
2: 我前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1: 嘿。
2: 已经起个甲61啦。
1: 啊、哦！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存29哦。
2: 系啊。
1: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2: 超5-6罐。
1: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2: 都进步，都进步得多啊！
1: 啊！今麦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2: 超8罐左右。
1: 食8罐吼。
2: 食
1: 8罐，今麦61啦。
2: 我今麦拿做咧食保养的啊。
1: 哦，恭喜你咧！你今麦咧等于29是足够啊！今麦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2: 我即摆吼，下暗时啊，若困去啦，10-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吼，
1: 然
2: 后一醒到天光个，
1: 也是
2: 开放尿，
1: 袂起来放啊，以早下啦，以早下夜尿啦，哦，啊，以早下半暝起来放尿哟，
2: 来放几下大吼，
1: 啊，哦，所以讲以早
2: 足好个，
1: 所以讲这拢是相辅相成，
2: 拢食好啦。
1: 我个产品一定好，因为咱个肯本身读中医个。嘿呀、
2: 啊，嘿呀、啊，
1: 王大哥，啊、谢谢你呢。
2: 种嘿吼，
1: 嗯，
2: 哎，食落去吼，哦，大便足顺呢。
1: 安尼吼，
2: 安尼你就抓食。
1: 哦，
2: 沙尾鱼啊，安尼都。
1: 沙尾鱼啊，沙尾鱼啊，食落去大便足顺。
2: 我都讲过哈。
1: 哦，是是是，谢谢你，谢谢你。
2: 哥、啊，
1: 我知我知。
2: 大家拢听有啊。
1: 是是，谢谢你。
2: 食无巴肚来较消啊。
1: 吼、哦，我系这个呢吼，我系这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2: 哎，
1: 非常感谢你哈。
2: 好，
1: 谢谢谢谢，来。
2: 好，再见。哎，再大家身体养健啊。
1: 是，谢谢谢谢，好，感恩感恩，来。这是拄家伫山卡吼，卡电话互我讲，李庆要帮你做分享，我讲你好，安尼呢吼，赶紧来做吼，这个见证吼，来做功德啊！真正的咱李庆足感动诶，我诶产品拢有伫咧食，我诶产品拢伫咧食，尤其是拄家伫咧讲大北水澎公园吼，伊呢本地呢这个指数检查检出来29尔，这29算足低啊吼，所以讲呢吼，伊讲安尼食到第8罐。哦，升起来到61正常啊，61就是正常啊，哈、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啊，咱咧大北水澎公园，伊就是药剂的专门药，哦，药剂的专门药，哈、哦。安尼新加的澎公上标哩，所以讲咧药剂呐，够用澎公都会用起来，澎公呐正常药剂都会用起来啊。实在讲吼、哦，有够赞的赞哈、哦。啊，所以讲咧哈，乡亲好朋友有听到，咱咧吼都必须爱来照顾身体。70几岁王大哥吼，伊讲话实实在在，和咱来肯照顾个遮尔久，伊讲嘞吼，真正即卖出去，大家拢叫伊表演啦吼、哦。来恭喜你，嘛唔忙讲有同款，而且竞争的个朋友爱咱家己，赶紧吼，卖呢，干那为着要欠遐钱，不要顾身体，开淡薄钱，和咱的身体恢复倒转来。谢谢大家，嘛感谢咱的啊，这个王大哥，甲咱做着遮尔诚心的见证。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艾迪娜的《目屎》，这是听众朋友的好点播歌曲，在加上吼乡亲好朋友。来，乡亲，咱人吼拢是到个一个坎站了，才知讲健康的重要。少年的时阵吼，咱做挥泪，挥泪咱的健康。熬夜啦，啊那爱食酒的嘛是拢啉咖咧醉茫茫伤身体啦，爱食薰的呢无够呢吼，即、這个呢啊三高都唔知讲食薰带来的威胁啦，食槟榔嘛同款啦吼、哦，所以讲呢有足侪伤害咱身体健康的代志，尤其是亲像食毒吼、哦，这个较恐怖。少年的时阵拢唔知呀，到我一定个年纪了后吼，一家诶，即个呢吼，算讲代志拢会安怎反噬回来，就是讲咱过去伫咧伤害咱身体，一家行为拢会搁再安怎零滴倒转来吼、哦，因为你一早贪得着呢一时诶即个欢快，所以讲呢无去注意着，原来你所做诶代志拢是伫咧伤害你身体。到家呢吼，差不多40岁去了，你就发现讲，身体渐渐出问题。50岁了后，就感觉讲呢，机能继续败诶。60岁了后，哇，这呢足侪毛病拢刷咧来，甚至做回来。所以讲，现在用心好朋友，咱唔通等解咧抗战。咱咧肯定咧讲，即卖医学咧，伫咧讲诶，就是啥防胃病，防止未来病症。不管你用啥物方法，譬如讲咧吼，爱咧生活规律啊，譬如讲咧吼，你爱咧即个食食啊吼，爱咧平均啊，唔是讲一定爱追求清淡咧。尤其是有诶人哦，追求清淡啊，唔敢淡盐啦，吼，唔敢食一点啊油啦。到到尾来对身体伤害更加大，吼、哦，这个 pH 值都不平均，身体无好的油嘛袂使，吼、哦，所以讲咧过度伫咧节制，对身体有当时嘛是这种的伤害。所以讲咱咧肯强调的唔是清淡，咱咧肯强调的就是平均、平均饮食爱平均，吼、哦，而且不要熬夜，吼、哦。啊，刷的起一寡歹习惯，当然对着身体伤害更大，食薰。你呢吼，食薰累积到呢，这个一二十档了后，这呢血油都会卡在咱的身体内底，这血油卡掉的，啊，你得安怎脱掉的？哦，这个呢，这脱掉、遐脱掉的，真侪人到个一定的坎站、一定的年纪，拢个爱去做心导管的检查，迄拢是足麻烦的代志。检查得起无代志就好呢，检查得起哇，哦，得个爱去装支架。来，乡亲好朋友，迄拢对咱的身体充满着危险性，一个有的、就是。咱真侪好朋友伫饮食当中呢，无法度节制，亲像呢真侪人啊，爱食肉吼、哦，啊这唔食菜，结果形成着营养无平均吼，蛋白质拢超标，蛋白质对咱的身体真好呢，尤其是最近这几冬来，大家拢伫咧讲讲咧吼，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呢，有当下就是咱的运动无够吼。哦运动量不够，啊，搁再来就是欠缺掉这个蛋白质。真侪人一个听，啊，就开始不断伫咧补充蛋白质。逐工拢食足侪吧，逐工就食卵，刷入去啉豆奶、啉牛奶吼，会当来补充蛋白质的物件，伊拢食。结果吼、哦，这个呢，饮食安尼无平均吼、哦，这蔬菜拢无啥伫咧食。蛋白质超标对少年人来讲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对着呢，和这个中老年人来讲，蛋白质超标对着咱的腰肌伤害非常的大。所以讲，有真侪好朋友呢，吼，放药就开始会起薄、会白的，亲像这东西呢，和咱身体当中。蛋白质流失，吼、哦，身体营养流袂掉，啊，这就是你腰肌功能已经失掉去，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平均中庸之道，生活就是爱依着中庸之道的标准，吼、哦，安尼来调配，食嘛同款，吼、哦，一、这个生活。规律嘛，同款吼。所以讲，你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咯。那有当时呢吼，听到人咧讲啥，啊，那就赶紧哦。这呢吼，网络当中啦，电视当中、电台当中，拢伫咧讲肌少症、肌少症。所以讲，我都爱多加点注意蛋白质。但是咱得肯，因为本身我读中医，所以讲我必须爱甲你讲蛋白质呢吼，摄收。吸收了伤多，啊！你蔬菜配合度阁无够，吼、哦，未爱食蔬菜，结果呢，你就是伤害腰子，不能这样，哈、哦！所以讲，前来用亲和朋友，一切拢讲究平均。但是，就算讲咱饮食习惯吼真好啦，生活呢吼，这个品质嘛，顾加袂歹啦，阁有伫咧运动啦。为什么咱的身体嘛开始退化呢？咱的身体嘛开始无好啊？哦，这呢是一定的啦。用亲和朋友一台机器哦，吼、哦。
不管你按照个保养，用久呢，它还是一样，这个时间到啊，伊都会歹，这个呢，寿终正寝，买来搞。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只是讲有伫咧保养的机械，会当用较久，就亲像一台车同款，你有定定照时间伫咧保养，伫咧个照顾，这台车开呢20档油完安怎，也个会当开，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坏掉啦。不离个只是呢，有伫咧照顾，伫咧保养，伫咧使用上，它可以延长寿命，而且个袂哩哩啦啦，定定伫咧故障，你的身体嘛同款哦。你头伫咧照顾，伫咧保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个袂安尼哩哩啦啦，定定。出问题，甚至提早来告状，提早来报废。所以讲，咱来听常常伫咧甲你讲，即卖现代医学甲科学拢伫咧甲咱讲诶防胃病，会当做着防止未来病情，为虾米你白白做呢？当家呢吼啊，早早都来患着一寡呢吼，安尼不可逆、无再调、搁再好起来病情，何咪苦？所以讲，咱来听希望所有亲人乡亲，比如疼惜你家己，你才有能力去疼惜别人，先照顾好你家己，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你呢吼，搁有一个吼，即、這个真幸运诶代志，就是你因为听咱来听诶节目，所以讲你会当好。我来照顾，来用这边，咱来听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所以讲，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你拢会当十分的放心。咱来听来帮你吹，帮你介绍，拢总是上介适合毕业哦，吼。用这时段，拢会当卡电话来做询问，来做订讲。现场的电话你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随时拢会当卡。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阿丽卿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亲像咱来听听，伫咧讲讲你的身体要出问题进前吼，上天拢会安排一寡吼，即、這个呢提醒的代志，互你呢来警惕。比如讲哦，足侪人哦，不管因呐，就是足容易疲劳，人安尼疲劳夜深，不管安那歇困都拢足疲劳，刷咧起拢白啥爱讲话，吼、哦，干嘛讲咧讲话拢难死难死。其实咱人容易疲劳，讲话难死，有气无力，你一定爱注意，就是你的先天疾病。腰肌出问题，人才会这么容易疲劳，你就是把他照顾得回来，把他抱得回来，你就会活泼、哦、你就会有活力，你就会充满了干劲、哦、来，咱刷了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林慧芳，这是袁小迪所带来，这回来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的，咱来听好不得不呢，给你推荐我的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快锅实在太好用了呀！哈，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咱来听好做爱买一支鸡腿，啊，然后哈，放一挂这个菇类，哈，不管讲是大的还是淡的，反正哦，安尼洗洗，这会甲放落去，然后有送你一个盏啊，哎呦，咱来请一个人要吃，所以讲我得用一袋呢，吼，安尼普通大袋碗，吼，安尼呢煮一颗米，啊，一颗水，放伫顶罐，吼，啊，这鸡巴，我咧讲。鸡巴呢，吼，就是这个鱼差不多呢，三分钟就可以啊，吼，除非你买迄个足定的鸡啦，啊，无一只鸡腿差不多鱼三分钟，吼，啊，这呢一颗米一颗水，吼，其实你那平常时煮，就是用一分钟，但是安尼煮起来不好食，你用咱的庆这种方式来煮，我咧讲。有够好食，迄鸡巴嘛好食，迄个饭嘛有够好食，迄饭吼有点黏，不会太黏。啊，亲像我最爱食呢吼，即、這个安尼小块啊，即、這个有嚼劲的吼、哦，我就是放一颗米啊，煮起来三分钟吼，伊袂掉定哦，因为你是放一块碗煮的嘛，所以讲伊袂掉定啊。哦，啊，如果你若要食较暖，你就放一颗半的水吼，安尼来甲煮。我咧讲，迄饭煮起来足香，一颗麦当煮，下骹诶，即个鸡巴吼，你放一。瓜果吼菇类啊，煮熟了才倒一挂火汤头，我讲做好食啊。我呢吼，可以当倒一挂火汤头啊，放一挂豆油，然后切一挂辣椒，迄鸡巴就甲温迄个辣椒酱油吼、哦，好汤头，真的好好吃哦。安尼呢，一顿吼都起来啊，唔免开挂这钱。所以讲咧，起来用车，比如时间又够短，佮唔免点素油烟，佮有够好食，佮有够营养。那你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啊！我得自从用这个万用节能快。过了，我得足少的用家数，唔是拢无用，咱袂使讲白菜，有当下冇用，但是得足少的用家数，用家数我感觉足危险，亲像迄间我伫咧煮鸡巴。煮甲白鸡翅炒花蛋，所以讲台北万用节能快锅真适合你，一斤230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色色？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还有通存，唔通真赚真开，爱俭吼，唔是讲叫你全部拢甲俭起来啦，嘛是爱开，啊，你的规划有一部分吼，爱提来顾健康，啊，这呢一定爱会晓通好来顾身体健康。有当下人伫咧讲讲来，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吼，绝对啦，有顾着你的健康的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啊，唔通哦，到阵钱欠欠的别人咧开呢，啊，你家己伫咧痛苦吼，你家己身体先顾好，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哦。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咱咧今日邀请用亲好朋友来即卖台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吼，头前加空数。来，想要听歌好朋友呢，即卖电话卡起来啊哈！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青春年华》。
0: 你拄只敢是有卡电话来点过啊？
1: 无啦。
0: 无哦，好安尼哦，那声音来只讲安尼，好、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2: 我点古筝。
0: 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2: 我好听诶。
0: 好，谢谢。来，你好。
3: 你听我要，我点歌，
0: 哼，
3: 日本歌曲，嘿，无法上一生，我查我笑。
0: 你讲什么歌名啊？
3: 无法上一生啊！
0: 无法上一生哦，无法上一生哦，好，好，好，再来做安排，
3: 好，
0: 好，再见，来，你好，
4: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黄莺莺的《哭砂》，
0: 哭砂，好，好，再来吹哈，谢谢，
4: 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
5: 喂，
0: 要听什么歌？
5: 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嘿。
5: 啊，点那个点歌嘿。
0: 嘿，请讲嘿。
5: 上军情侣。
0: 上军情侣哦。
5: 哈。
0: 好，再来安排哈、哦，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来听啊。
0: 嘿。
6: 我要点对分车站。
0: 对分车站，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7: 喂，点歌。
0: 点歌可能摆袂落去哦。安
7: 尼哦。
0: 嘿，点满哦。啊，你我给你下落去啦，尽量啊。啊，但是可能性无悬啦。你要听啥？
7: 我要听一夜情。
0: 一夜情哈，啊，可能播不到啦。啊，我尽量哈。好，谢谢哈。好，来，因为这个可能时间上加工来报备掉，好，你一直底下等我拍摄，但是我尽量给你报哈。来听歌，又见炊烟。

来，唔知讲呢，咱的乡亲和朋友厝内底有饲一挂呢吼，这个小动物无？啊，你敢有饲猫啊？闹饲猫啊呢吼，你注意听一下哦吼。这个呢，新北市动保处最近伫咧提醒，部分呐、啊，咱时常伫厝内底居家所种的植物，对着猫啊呢有强烈的毒素，尤其是百合花，这被列为着呢头号的杀手。所以讲呢，为着避免吼恁家的猫啊呢来中毒，这个动保处列出着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提起着饲主参考。因为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吼，饲狗啊猫啊人有够侪啦，啊这呢大家拢将狗啊猫当作是家人看待吼、哦，所以呢，哦，万不离这狗啊猫啊，若破病还是死亡，真正呢会足伤心足伤心。所以讲呢，这动保处嘛真好呢。啊、哦！伊应用着国内挂宠物医疗数据伫咧指出，居家植物中毒高级易挂死伤的前三名哦。伊着时常见到的这个百合花为例，对着咱人的安全无害，但是对着规丛的诶这个百合花来讲啦吼，这是猫啊该惊的一种植物，因为对猫啊来讲，这规丛的拢总是剧毒吼、哦，而且呢，干呐吼。接触小块的这个花粉，还是饮用着擦花过的水，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当中引发着急性肾衰竭。你看动物拢同款，这呢人哦，生命足脆弱，动物嘛同款哦。哎，这个狗啊嘛是，足侪狗啊猫啊呢，到尾啊来也是都诊断出肾衰竭，人嘛是，所以讲你啊嘛肾脏尤其对咱人挂重要，你平常时都要好好甲照顾。莫怪合作先天之本吼、哦，啊那是这个呢猫啊哦，伊那是接触到这个百合花的花粉，啊是哦去淋过擦花的水，那么伫短时间之内，伊就会引发着呢急性的肾衰竭。如果被当伫中毒初期，就是黄金四小时之内，上本医做处理，就会滴输掉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就是无法度治疗新的功能衰竭啦哈。啊，那是咱常常看到装饰盆栽，譬如讲嘞书。铁，人咧讲诶，有当时讲个做吸铁，或者是咧杜鹃花，加着万年青丁丁，这对着猫啊诶神经系统，加着因诶肝脏，啊，有口腔黏膜，毛严重诶伤害哦，吼、哦。所以讲咧，动保处时常啊，将着一挂基本诶分作三大类，分作红诶、黄诶、青，吼、哦，即、这个红黄绿灯区，一来呢，吼、哦、方便。变性，居家植物的红绿灯清单，咱来请来给你报告哈。啊，这呢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一下，你会当呢准备笔甲纸，甲写起来。因为即卖呢有饲猫的人嘛真多啦，所以吼、哦，咱来当呢分做着，加一挂对动物呢有伤害植物吼，咱就是伫厝内底卖种。哦、这样子的话呢，甲袂造成着危害。啊，其实呢，喜欢养猫狗动物的人，可能嘛真爱哦，种一挂植栽啦，一挂植物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乡亲和朋友吼、哦，如果你那是讲有饲猫啊、饲狗啊，或者是讲呢，将来想要饲，那么稍等一下，你得也别起来抄。啊，我先为你来播上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国语版的《浪子泪》，凤飞飞所带来作为欣赏。

风飞飞收到来浪子泪浪子泪哈，来用小朋友来更多者来讲的讲出来电脑饲猫啊，或者是讲你未来想要饲猫啊，那么呢，这个知识你一定爱怎样哈？就是讲呢，有一挂这个植栽哈、回草哈、对着猫啊来讲是有致命的危险啊！这呢是动保处已将着时常记着的一部分做三大类红黄绿灯区，和咱呢吼方便来辨识哈。来，先来讲着红灯区，红灯区就是禁忌的意思，禁止的意思哈。咱若看到红灯，咱就袂使行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呢，红灯区就是绝对禁忌，绝对禁忌。这对猫啊啦，对猫来讲诶，就是绝对袂使讲恁到饲猫啊，你过来种着百合花。或者是苏提、苏铁，啊，个有杜鹃花，加着长寿花，这呢吼四种拢是绝对禁忌的，伫红灯区内底。搁再来讲着黄灯区，就是讲你会当种啊，偏边伊接触吼，譬如讲黄金葛、万年青、龟背鱼啊，加着芦荟等等吼，这呢唔当去用猫啊来接触，啊那不容易呕吐。加着呢吼，这个一直流嘴暖。刷了起来讲着绿灯区，吼、哦，这绿灯区就是对猫啊优先的啦，吼、哦，对猫啊优先的，就是小麦草，就是人咧讲的猫草，吼、哦，猫草就是小麦草。哦，以前吼、哦，伫咱台湾足流行小麦草籽哦。你若去在家，还是讲呢吼，去这里一家看到有真侪人拢伫咧卖这小麦草籽，啊，你甲买来啉，其实常常啉对身体。袂使哦，所以讲你要看，现在都没有人在喝了哈。搁、哦、再来的是波士顿圣爵，波士顿圣爵，啊，个有吊兰哦，吊兰，啊，个有蝴蝶兰哈、哦。这呢虽然安全，又原建议偏偏讲过度，或者猫啊吃掉啦。真侪人拢会种一挂猫草、小麦草，和猫啊呢底下吃哈、哦。有的猫爱吃，有的猫不理它。再看领导的猫啊哈，它哦的需求的请求，真侪人爱吃啊、哦。这个地瓜叶啊，有一挂人爱吃哦。这个呢空心菜，有一挂人不爱吃菜，同款的意思。来，啊，这呢哈、哦、绿灯区加，哎，这个呢几不拢会当吃啊，都可以种啊哈。哦有那里经常讲嘞，喜欢动物的人哦，真嘞有爱心哦，所以讲嘞吼，对着花花草草呢，嘛真爱去接触啦哦。真正呢，如果吼、哦、咱伫厝内底种一挂花花草草呢，咱的心情咪对嘞好起来。啊嘞吼，这个饲一挂动物啊、狗啊、猫啊呢，我们也会得到很棒的疗愈哈。啊你呢，当然爱去接，咱里经讲过一句话啊、哦，你是伊的全世界，因为你饲伊哈，这狗啊、猫啊大概他们的寿命十年呐、啊。想给二十年啦，哈！啊，这呢，你陪伴伊的时间就是二十冬啦，二十年啦，哈！啊，对你来，对你来讲，你是二十冬。如果你那是细汉吼，八岁你就开始饲啊，这只狗啊猫啊，就是陪伴你长大。有可能到你到十八岁，或者是到你到二十八岁，伊就离开你啊，哈！他陪伴你成长，但是呢，吼，你就是他的一生，因为伊这呢，吼，十几冬的时间，吼，拢总贡献给你，带给你很多的疗愈。情怀哈啊，当然有一挂呢，植物啦，有家侪人伫咧种一些植物啦哈，加着饲一挂动物无同款的心态，迄所饲的动物哦，包括狗啊、猫啊、鸟啊、鱼啊，拢同款哦，那是死去，拢会足伤心、足伤心。但是种一挂花花草草，哎，花花草草那死去，好像没有感觉，搁买一盆新的来得好哦。所以讲呢，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植物哈，伊无法度跟你互动啦。哦，伊袂甲你互动，其实植物会甲你互动呢。你用心去甲看，哦，比如讲它发出的嫩芽，或者是讲伊开出着足水足香的花，迄就是咧甲你互动啊。你用感情去安怎感受着伊吼，开的花香味，你鼻内到底感觉身心非常的疗愈啊，对不？你看到呢，哇，伊嫩芽长出来了，再讲春天来啊，对不对？吼，哦，啊，再开花啊，哦，嫩芽长出来了，或者是落叶。的哈，这拢总是咧跟你互动咧，唔是讲植物无咧互动哦。所以讲咧吼，你若有伫咧饲一挂植物，你就一定爱去了解到这一挂植物伊的这个特性，好好饲，饲好伊水，饲好伊大长，饲好伊有生命力哈。就跟你咧饲动物同款啦，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伊拢有跟你互动。只是讲咧，这个猫啊狗啊吼，伊和你的情绪价值很高啦，因为伊会跟你耍嘛哈，而且它会有声音。
因有温度哈，啊这啊植物呢噶无啦，植物比较没有声音啦哈，也没有温度，但是它有香气哈。来，稍等，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是《青春年华》，这位英雄。

来，这首歌其实《青春年华》，但是呢，这个青春一去不复返呐、啊。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公平啊，会晓通去把握时间的人，这都是上界巧的呀、啊，吼、哦、啊，这当然啦、啊，吼、哦，时间一个过了，你想要一个倒转来，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讲，转眼间呢，吼、哦，你已经五十岁啊，六十岁啊，吼、哦，想起着过去十八岁、二十岁，迄、那个是。这个时阵啊，吼，真的是青春年华哈，青春用钱买不到哈，啊，这呢悔不当初哈，那咱要依照的好好的哈，珍惜自己的青春啊，有啦，每一个年代哈，你拢有做过的啊，这个青春应该做的代志，时而疯狂啊，时而哈，这个啊，来，用钱和朋友呢，咱都来讲点鸟啊哦哈，这呢今麦有我你讲，咱全台湾今麦饲鸟啊的人比起。高我较济呢，你要相信无？这是经过统计啊，所以讲咱今仔今年吼，直接讲有真济好朋友有饲鸟啊，哈、哦、啊，这些东西一般知识都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识，所以讲咱咧肯定咧感觉讲，做这波唔是讲底下咧嘻嘻哈哈啦吼，安尼咧哩哩得得啦，咱咧吼做这波有当下咧讲一寡，和咱咧日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的知识，哈、哦，这是非常的好。虽然讲咧有饲鸟啊，这是部分的人，但是对着有饲鸟好朋友来讲是受益良多，哈、哦、啊，咱咧。因为啊，这一寡呢，吼，这个发布的这种呢啊消息，包括着新北市啊，这个动保处的咧呼吁，哈，加着因素呢，吼，安尼做出来一寡资讯，那你起码干嘛讲受益良多，哈。啊，刚才我一个人吸收，这知识嘛袂使呀，所以讲分享给听众朋友，哈。啊，那你肯直接都直接咧讲讲，喜欢养动物的人哦，这东西有爱心啊，同时呢，吼，喜欢养动物的人也会喜欢种一些植栽、花花草草。这就是我的心境、哦、我呢爱吃动物，我也爱种一些花花草草，大概看到花开花啦、啊、有香味、哦、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哦啊，咱即摆呢回到着讲着鸟啊，吼，这呢袂使去接触着一挂植物，我阁重复一下，听众比如你阁复习一下，这呢绝对禁止，吼、哦。这呢，百合花、加着苏铁、杜鹃花、加着长寿花，哦，干年话呢，吼、哦，安尼来接受，这个绝对不可以。你老起年话，这得卖钱啊，吼、哦，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种嘛，对不对？吼、哦，啊，那是偏偏接受的，就是咱会当种，但是唔当去互人接受到的。譬如讲黄金葛，这足侪人种的，因为简单，吼、哦，万年青，吼、哦，加着呢，这个龟背鱼啊，够芦荟，嘛，加侪人有种芦荟啊，吼、哦，芦荟啊，吼、哦，这年话接受到，吼、哦，虽然讲未随讲安。因为但是容易输掉因呕吐，加掉一直到水暖哈。啊，你那真正讲想要种一挂植栽，要干年我种这会啊哈。这里也当种猫草，就是小麦草哈。啊，无伤害就是波士顿圣蕨，加掉呢吊兰，啊个蝴蝶兰，这对着鸟来讲无伤害，但是嘛别晒混价哦，也不能让他们过度的啃食，除了猫草一煮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如果讲真正咱到你要出现着一挂竞争呢，哈、哦，咱要安怎？哦，啊，什么款的竞争，咱爱注意。来，动保处的兽医师呢，直接表示，这个鸟啊，如果出现着异常的流嘴暖、异常流口水、失常流，啊，佮有的是呕吐、一吐，加着呢，吼闹声，啊，佮有无精神，或者是走路袂稳，等等的现象，吼、哦，你拢爱作注意，去检视一下，看卖领导是不是有拄只我所讲的红灯区佮黄灯区的植物，并且怀疑鸟啊食落去啊，应该伫第一时间呢，吼。摄影到哦，这个翕相啦，翕到这个植物的照片，还是炸到这个残骸，立即抓到领导的鸟，送到着动物病院去做诊治。同时嘛，提醒着咱的饲主，绝对唔通自行帮鸟啊来催吐，以免造成着耳朵的伤害。一定爱把握着黄金四点钟紧急来送动物医院。哈、哦，新北市动物处伫咧呼吁。居家布置甲着饮食安全，拢袂当掉以轻心呢。即那咧饲囝同款，爱足用心啦。过失伤害动物呢，你敢知？唔是讲咧，你失去着可爱动物，甲着失去着因的陪伴呢，恐惊会触犯动保法犯罪。这个守护毛宝贝的健康是咱共同的责任。那是民众厝内底宠物任何饲养，还是医疗问题，嘛拢会当卡着啥？1959动保专线哦。咱台湾有一个动保专线，叫做1959和1959，这拢是24点钟的服务。动保处呢？
内底毛兽医师可以咨询，所以讲呢吼，你会当安尼打电话去咨询，共同守护着这一寡毛宝贝的健康哈。毕竟哈，一个国家哈，要如何来对待着这动物哈？越友善的对待它，表示这个国家哈，愈进步啦。啊，如果讲呢，要搁伫咧食狗吧，要搁伫咧食猫吧，这个国家就是哇，这非常没有哦，这个 sense 哈哈。足无进步诶，当然啦吼，即有一寡国家吼，因就是即个城乡哦差距很大，伫咧都市大多数你甲看起来好像很进步，但是伫足真开所在吼，诶所在吼，差足侪啦，甚至因要搁有咧饲狗啊伫咧食诶吼，你甲看，即个有一个所在吼，他们每年都有狗肉节，足闪亮诶。狗肉节，啊，迄个饲的狗拢提出来卖，啊，卖好上，唔是卖好要来做宠物的，拢是卖好人要食狗肉，吼、哦、来抬。亲像有这个，咱台湾发生着一挂鱼缸，吼、哦，唔知倒位鱼缸啦，吼、哦。伫咱台湾哦，食狗肉啊，去予人掠着，啊，你讲唔知呀？其实人伫咧讲咧，入境随俗嘛。你要去别一个国家，你也知讲哪有啥物规定啊？你袂使讲啊，我唔知就无代志，还是有事情。啊，佮有一段时间哦，这个新闻伫咧报连续两摆啊，这个有越南籍的女性吼、哦，伫山区呢，哦，伫咧卖啥？你知无？卖狗肉。让我很揪心的一件事情，哇！我看到那个新闻，哇，干嘛讲足伤心的？我拢唔知讲迄个主人哦，伊当时伊的心情是啥物款呐？有一位这个女性的主人哦，有一只狗哦，就是无去啊，小型狗而已呢，哦，都无去啊。啊，伊呢赶紧呢去报这个去报警察哦，希望讲呢吼，伫这方面呢当帮忙协寻，而且他也有奖励金哦。啊，结果呢，哦，咱台湾多喝破获了什么？破获了一桩伫个山区，又着过咱这个哦，这个女性呢所成立的一个屠宰场，伊拢专门伫咧抬狗的。啊，伊卖狗吧，唔知拢卖有啥物人，可能伊讲爱吃。咱台湾人即卖足少人爱食狗吧，也许还有，但是我感觉讲这不足无文明诶，很不文明呐哈、哦。结果呢，哈、哦，伊就是啊、哦，这个圣公。这个屠宰场被人检举，结果警察跟动保协会的人就去，一个去了后啊，哈，因就开始哦，这个看有真侪狗的尸体，一包一包，拢是已经顶管吼有写上人预定的，人买去吃的啦。结果呢，哈，这个警察在冰箱当中看到有一半还没包装起来，哈，一把。结果哈，这个警察看到的时候，看到一块肉顶管竟然粘着一块晶片。因为伫咧斩杀的时阵，剁出一块的时阵吼，可能啊，迄、那个人啊无看到，结果呢吼，一般狗肉内底有一块肉粘着一块晶片，啊，这个警察伫咧想讲，哇，啊，这有晶片的，就是有人吃的啊，所以警察迄个时阵啊不。无想伤济啦，伊就将这个晶片咯提予动保协会的人，然后动保协会的人改安怎做处理，结果去扫描之后的发现讲啊，这是有主人的呢，结果联络他的主人，吼、哦，伊就讲诶啊某某小姐吼、哦，你的狗啊找到啊，哦，伊的主人哦，一瞬间就很开心啊，想讲狗啊找到啊。没啊，佮甲公公，可是他已经被宰杀了，哇！啊，这主人想讲，那你怎么找得到他？伊讲看到晶片，乡亲阿伯。我的心哦，规个拢碎去啊！虽然我唔是迄只狗的主人啊，但是因为我是爱狗人士、爱猫人士啊，所以讲我的心拢碎去啊！我的有一种同理心，我会当感受到迄个主人，迄个心是我尼啊破碎的。迄个时阵，伊是我尼啊艰苦的。狗啊吹掉，但是吹掉却是一堆的狗吧？如何吹掉？由他的晶片找到了他啊、哦！真的。心肝哦，真正那亲像用针在胃迄种的感觉。先来听一首歌来恢复一下你的情绪，一下来这首歌其实本身我所带来孤情。

0: 哦，来来，这算功德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牛肉用吗？
1: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牛肉用食了，伊有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1: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敢拢。我都拢伊送南部嘛，我台南人嘛，啊伊啊送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都阮惊在打。
0: 安尼吼，啊即摆，
1: 即阵啊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我讲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用手机啊听，还是用网络听哈？吼！
1: 啊，好，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的节目啦，吼！
1: 会啊，就你讲叫我
0: 提电话，
1: 我就
0: 不记得，刚刚
1: 去
0: 的款啊，卡。安尼好，嘿嘿，啊，用手机啊听，或用网络听哈，谢谢你呢，哈，谢谢，嗯嗯，再见，再见，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
2: 不会呀，
0: 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
2: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都有较差哦。
2: 对呀。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2: 哦，袂行哦。
0: 袂行哦。
2: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2: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2: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断了。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快紧卡去恁个饭店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天的呢。
2: 啊，袂啊。
0: 食几天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2: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2: 两克啊。
0: 后边两克啊，是这支电话吗？
2: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2: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啊！
2: 今天来对五百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吼。
2: 哎，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吼。谢谢呢，大姐，我来讲吼，安尼拜你拜你搞哈。
2: 拜你加加来，嘿，拜你
0: 拜你早班的给你加过哈。
2: 哦。
0: 伊要过进前给你卡这个电话，你要接无哈？
2: 哦，我知我知。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好来，咱大姐呢，吼，伫个山卡在算广告，甲咱丽庆呢要订产品，阿姨甲我讲讲，丽庆啊，这支真正有效，吼，咱这抽水的甲着水晶这嘛，唔是水晶啦，抽水甲着卡晶这吼，袂当甲着咱的骨肉用这位讲，啊，但是这是咱大姐也很凶，啊，咱丽庆要讲的，就是讲骨肉用对着大姐来讲，真有帮助。食阿伯一克啊哦，食阿伯一克啊哦，等于讲吼，这个十几工年呢，伊已经安怎有足大进步啊，本地拢袂行呢，吼，啊，即马安尼已经会当行，哦，慢慢啊进步，那唔免赶工，骨肉用就是要互你愈食愈用，互你呢一直进步。虽然有足侪人足紧就好，啊，毛足侪人咧吼，食咧到底是甲慢，但是迄拢袂要紧，这就是咱本身的吸收能力甲着咱的这个问题吼，比较较严重诶。所以讲咧，咱一定要有耐心，本来就是啊，咱会过了十档该折磨，到甲今卖来产生这个问题，你想讲咩咧吼？用一两个月就好完全好起来，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咱会肯伫咧讲爱有耐心，只要你有耐心，来食咱的骨肉用，买好无问题。真正无问题，时间上的问题，为人呢吼，足紧就好啊。为人呢吼，一段时间，还有一位阿伯食十克啊呢，吼、哦、本地吼，伊嘛感觉讲，啊，个拢无啥感觉啊，吼、哦，啊，我就讲阿伯啊，你几岁？伊咧甲我讲讲，因为年岁啊较大，不唔对啦吼，啊，食十克啊，食十克啊。即卖规个好起来，我欢喜咧。所以讲咧吼，咱大姐你嘛放心，愈食愈用。像这庙里有咧吼，即个呢，算讲咱的卡的问题无得的吼，也是讲咧必顺咧，小苦小无爱，艰苦的吼。啊，这呢骨白类白白起来吼，这拢来食，食咱的骨肉用足赞的，互你愈食。卡路用双脚是咱人最重要的部位，你若脚无力袂行，真正规组的害了了。所以讲咧，互咱的脚用起来 孤独用，孤伴的孤，独家的乐，孤独用绝对让你呢会当好足紧，而且会当好加足赞呢。伫遮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姐来做分享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的师大哥呢，吼，安尼介绍朋友呢，来给咱的庆哥买产品，谢谢你吼，滴滴草地子，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同款哦，你若当随时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呢，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庆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哈，底下呢，甲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来报告哈。啊，咱落这部了后，拢总会当卡。来乡亲和朋友呢，厝内底有小朋友无？小朋友是不是最爱吃麦当劳？真正呢，即摆囡仔哦，做侪拢做爱食麦当劳的呢。有一摆我伫中国的时阵吼，我伫咧排队买肯德基，吼，听就别讲你唔是讲麦当劳，该突然讲肯德基，啊，我想到的是我伫咧买肯德基，我伫遐排队，你也看，买肯德基得个排队呢，而且吼，快要轮到我了，阿伯排蛮长的，快要轮到我了。结果有一个呢吼，即个中国的农民工吼，得站到我的边啊。跟我参详，伊讲呢吼，小姐，可以让我先买吗？我讲哈，你的意思就是讲你要插队哦？伊就讲，是安尼没有错啦吼，但是因为今仔日呢吼，我呢已经即个做完工课啊，然后呢，伊的老婆吼。带囡仔又到呢，即、这个山西吼，安、尼来到南京，哦，还是有够远够远的啦。山西到南京足远的，就是为着要来见爸爸一面吼、哦，因为底下咧做迄、算讲工人嘛吼、哦，所以讲得爱伫乡下来到了吼，即、哦这个都市啊，得伫南京，爱得搞工咧。等一会儿呢，吼，因太太得个爱呢坐即个火车倒转去啊，所以讲时间行讲袂赴。伊想要安怎？伊想要呢吼买这个肯德基和伊的囝食，啊，而且炸倒转去，因为厝内底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来，来的是老大哦。爱在讲讲惊火车白赴哦，所以讲咧排队可能会来不及，敢袂当哦？安尼拜托我好想买，我听你到底。就很感动，我知影讲迄个时阵吼，伫个中国很多吼，比如讲山西啦，还是讲咧吼，即个比较落后的城市的小孩子，真的没有吃过肯德基啦、麦当劳，甚至唔捌食过巧克力吼。啊，所以讲咧吼，这爸爸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咧吼，安尼感受到哦，即个都市孩子他们吃的东西哈，所以讲来教我参详，我一下子就说好，但是我还讲好的时阵，我嘛征求后面排队的人的同意啦，因为插队又不是只有插我。一个人的对啊，所以讲呢，我征求大家同意之后，大家都很棒，都同意了，就回行呗。嘿，爸爸真的感动噶呢，虽然无讲感动噶要哭，但是目眶拢红红，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啦哈。爸爸真的辛苦了，那些中国的农民工很辛苦啦，离家背井吼，安尼来个这样，山西来到的这个呢南京，山西这个所在吼，这个老弱妇孺拢在做跑啊呀，因为以前呢吼，因嘿山西吼是一个。矿区嘛，后来大概无挖矿了后，得做炮啊！啊，你敢知以前因咧做炮啊，吼，很危险的，因为呢，因做炮啊拢是用土法炼制，所以讲咧，真侪人伫做炮的过程当中，那个火药突然之间爆炸了，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咧炸的吼，面目全非呢，吼！啊，即卖应该较好啊，无迄种家庭式的吼，即个做炮啊太危险的呀，吼！啊，这呢我哪会知哦？因为我有去过山西，吼，去了解这些，也有去过呢，吼，即个算讲。那边的小学哈，去看因的生活真困难哈。那个时代了哈，十几年前了。所以讲呢哈，我听到安尼，我的妈熊哦，就是给他哦，好以心呗哈。但是我心里有一股暖流。干嘛讲呢？这爸爸哦，当他提着这个肯德基给孩子吃的时候，孩子有多么开心呐、啊！但是我心里又有一股声音讲，干嘛当卖回家？因为你回家了后，他就知道说，哇，原来世间有这么好食。诶，这个呢，食物啊，这种的食物就是这样，你要不健康。嘿，囡仔呢，以后就是朝思暮想，想要吃炸鸡。所以讲呢，吼，哦，
陷入两难，吼、哦、两难。来，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吼、哦，安尼呢话家常，连咪得来到这部的尾声啦。乡亲好朋友呢，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离家的咱呢，诺诺青海鱼油，以及和你旧的背起来古乐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收来赞助提供，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龙大赚钱，唔贪白个钱，落这不了要找你见，卡我的手机啊就可以，谢谢大家。好，再会。

0: FM 88.9，苗栗任意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比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你可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1日，过了就4月26日，今天拜神哈，感官个落雨。本来张公演小歌介绍看日头呢，张大人哈，下晡时间有这个看到日头哈，已经咧通出来哈，想讲哎可能好呀。啊，雨都落啊，啊，水果哈都新条水啊，雨都好啊。唔知讲其他哩话，佮骂一下吼，佮安尼全台湾啦，差不多拢大雨吼，有可能也袂煞啦。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佮一波，伊种小节嘛吼，一波这个落雨方面啦吼，有可能真正到礼拜啦吼，上无吼到这个拜六礼拜吼，啊佮落加小节了吼，到后礼拜吼，可能拜一甚至拜二吼。靠，等个真正出令吼，安尼无落个机会啦吼。啊，大家保重，啊个过来讲，所以讲落雨天，佮大家讲开车，桥都歹，一寡出门吼爱细意啦，好不好？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换个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伫新竹高翠路啊，这店面街吼，便当店牙齿爆炸，人调查两工啦，也相当严重。规条街吼，50几间吼，玻璃啦对破啊，死两个嘛，到隔壁哩卖胖的吼，做胖的一对头家头家娘吼，两个东西咧，困到半暝准跌落来，这真正唔知哪死的吼，可怜。结果人调查两工吼，毁掉人员啦。伫亚速现场啊，查出讲便当店所用的四个汤装的亚速吼，规汤的，发现讲迄个软钢吼，软亚速绝对牵钢嘛，啊牵到迄个主角这个大所在吼，伊这烧甲断见吼，就是表示讲这个所在炸到已经有故障啦。啊，你家己拢无咧换，家己拢无咧注意吼。而且上个重要，就是这个头家第一时间，咱个叫来，下日便当店害死足侪人哦哈！啊，赶紧规条街即马人咧处理吼好。伊一个来第一句话吼，就讲奇怪，我迄个家属的迄个警报器，伊讲伊只有装一个家属的警报器吼，讲无改啦吼。即嘛讲白惨呢，即吼根本都完全无装迄个家属警报器，我讲。你是当作人咧查这个代志做戆去啦？你讲你有装迄个家属警报器，那老气啊，那又得改吼，就像火警警报器同款啦。结果也无装啦，啊来人讲奇怪，我装迄个家属的老气吼，警报器较无改啦吼。那相对这个毁掉人员，你讲现场。是在调查较详细，这足严重吧？现场吼，哇，因这鉴定的人员吼，上详细，那清楚到便当店，这个所用这个汤汁的家属，四桶，有三桶是20公斤的，一桶是16公斤，那较细汤淡薄吼。啊，你个检验就是家属，伊这家属出来已经到两公嘛，一个两公吼，到迄个家属大所在吼，结果发现讲这。软钢吼是明显烧断，明显烧断就是你有在条烧断，这个所在早都已经裂壁了啦，所以就是为者先漏的啦，壁绝对有空水啊！你那规个软钢迄个树林钢吼，塑胶钢啊树林钢吼，这那好的吼，你要烧到规种样啦，无就讲干那烧到这个所先断啦，无安尼啦吼，这个是。本来都有咧定咧别的所在吼，啊，就为只老嘛。到底是真正需要火烧的，真正烧甲断吼，都爆炸是嘛吼？啊是本来都有咧别咧破空啊啦吼，这吼当然都爱搁再化验。当然内面物件，就像这个火调人员讲的吼，因是调查了够详细啦，有够详细。咱个调查。这个便当店就找不拜个营业，伊是拜六这个换家属的嘛，拜六叫家属，所以讲家属公司、家属店来换家属，唔知换几趟啦，唔知吼。伊伫拜六个有卖，那么拜六这个拜一啦，拜六换嘛，顶日拜六换吼，换家属吼，过来拜营业吼，拜营业8点就休困啦，就是拜二边的呀。拜礼拜，员工完全无发现讲任何下家属漏气啦，后家属变物件啦吼。好，伫拜礼的半暝天白，更着变啊嘛。就是安尼，所以讲消防局这边的火调人员鉴定吼，有可能家属漏吼，就是这个钢已经咧闭，而且用空啊。啊，家属这个物件伊就压力，你小挂空伊就一直转啦，是你唔知尔吼。所以讲，地书烧连续后壁三档，一档四档的头前嘛，啊后壁三档较大档的吼，准留到规暝吼，你也唔知啦。你做差不多8点休困嘛，就开始烧烧吼，啊就开始无味啊吼，休困了吼，家属继续留到过当工的透早，差不多4点外三点外要4点嘛吼，留到规间啦，就是。家属吼，就是安尼啦。啊，唔知讲这，
实在主事的人吼，对迄个头家啦、负责的人，我你爱相当注意啦。而且代志发生，大家咧处理，唔对就是唔对啊，你安那想都唔对啦。都为你的店变出来，就是你家属问题，不管任何问题都是问题嘛。啊，无该为你家属这出来变出来的吼，你莫讲白惨呢，你个讲白惨。后壁病人调查阁愈清楚时吼，会愈大难啦。所以讲你莫讲白赞吼，事实通你处理就处理吼。就是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第一时间那个叫来，伊讲白赞嘛，伊讲诶，我有装迄个家属的老气的迄种警报器，就像火灾吼，迄种火警警报器感官吼。而且那小寡家属迄个病吼，到一个程度就改嘛，啊，就是会淹啦吼。火烧哇！啊，这个也得干吼，人就会走嘛吼。所以人就会讲，如果那按照这个头家所讲，伊真正有叫人装迄个家属老气的自动警报器这警报器的干这吼，这张严重的意外就全部会当改掉啦。你改人谁处理呀？因为你现场放一个员工呢，唔是讲规个店面放工啥？虽然下班餐厅休困，就是讲便当店休困啊吼。但是你调工留一个员工困这所在嘛，这绝对人片面。结果哇惨啊！这里家属警报器吼，当然这会当如果厝内面啊吼有一挂这里家属，即马大多数啦，那目前台湾啦用家属吼，啊个差不多我看不是八成，反正九成啦吼。你若讲厝内面完全无家属，全部用电的吼嘛是有啦。都有个人对家属会足起劲啊吼，所以讲厝内边全部加改做用电的吼嘛是有吼，但是目前用家属的话，佫八九成啦，用家属上方便啦，啊佫上紧啦。安怎讲吼？你电的面加个家属安尼开会吼，是无同款嘛？所以讲吼，真系啊这那讲白惨吼，到尾有可能会佫判较重啦，啊这绝对爱判啦，你安那想都想无咯。你若愈老实，人讲啥问啥，挑查什么物件，拢总照你所讲老实吼，啊都无做都无做，人犯罪到尾会讲啊，都代志太严重啊吼，无得都会当赔钱啊啥吼，啊都会当上轻就好啦。当然第一句话就是刑法部分，为什么才会当上轻就好？就是你也不是调工的啦，就是好。咱讲这个家属讲，你老吼，犯罪早前逼啦破啦吼，破工你唔知吼。有可能，像那鸟鼠啊，什么物件拢会加，唔是我调工客得个挂一空啊，要共害死，唔是安尼啊？啊，这所有代志拢意外，你唔好去讲白贼，讲白贼落得惨嘛。你看第一天你报新作业，这个便当店头家一个水碟了，你来点，这个所在意味着要闪吼。第一句就讲白贼，讲我迄个家属的警报器个无弹呢，啊，都应该弹吼。结果人咧个看，规间厝也无半粒，你也无增加半粒。家属的警报器，你开第一句话咧讲这家属靠你无装，你讲你有装，啊你顶下体啦，哇，真系吼、哦，这个一件新的伫做去透早半暝咧三点外要四点吧，所发生便当店家属爆炸吼，啊人调查实在是一叔叔头毛死都给你调查啦，相当彻底吼，这严重啦，这严重。当然人死上严重啦，隔壁间个卖胖个死两个头家头家娘嘛吼，现死，包括规条街车啦、奥多麦啦、路啦吼，啊个五十几间厝啦吼，哇，这吼，我咧想伊可能有那条件啦，啊熟悉啦吼，这样那情有可原啦，就是伊绝对条件啦，你个什么普通人都。大家都惊一个厌世，想讲惨啊！这件代志大条，真正有影啊！而且你这世人所打拼吼，全部拢害了了啊！唔是干那你现有的赔，反正吼，那你身躯边查会到的，你的名下所有土地啦、厝啦，什么全部爱装备装备啊啦哈！你看安尼打拼一世人，当然唔是雕工，但是你就无细意啦。啊！你拍拼一世人的代志吼，到今嘛吼，全部终了啦，都干一个家属爆炸啦！哇，真系吼，啊个害死别人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老崔八十癌啊，丢一个，今嘛拢未啊？
1: 安尼哦，
0: 啊，佮本来惊咯，拢上个拢会戆啦，啊，动来动去啦，
1: 啊，对对，
0: 今嘛拢好啊。
1: 哎呦，好加载，哎，迄个就会咯。
0: 我食差不多一年啦。
1: 安尼哦，
0: 嗯，
1: 有耐心啦，吼，有耐心哈，哎哎，恭喜啦，恭喜哈，恭喜哈，
0: 谢谢，
1: 好哈，就会咯，吼，爱痛痛痛，哎，讲差不多。一千万遍啊！吼，因只血路无通吼，后壁个所在伊就搞怪啦。伊血钙无来血吼，就规身骨粗壮，就颠未到位，迄个所在未动嘛。所有机械啦，所有物件未振动吼，咱身骨就像安尼啊。规身骨吼咧送营养，要甲你启动。我送到位后，你个振动吼，就是咱个血路啦。若无规身骨什么所在振动，每一个器官连一个头毛丝嘛未振动，拢固定伫个所在。规身骨咧个车粪扫。你甲你送营养，送要互你知影讲，我甲你电甲你送到药，就这个血路吼，血路就爱通通通通到地通到上尾流，像迄头毛丝的所在，人吼，即安尼流裂啦吼，零零零啦吼，变咧慢掉咧，暗动动啦吼，那咧叮当时，奇怪咧出来慢掉咧，咳咳吼，若要背关背个，改成安尼安尼酸抽啦吼，迄就进行啦，得力进行吼。这个酒精吼，尽量爱食，阿别阿唔人吼，那开始慢慢啦，身体一个功能开始对袂到，对人有血啊吼，血咧行吼，都对袂到咱的动作吼，还有当时啊吼，经络都救完人，尤其什么时间呢？那温度咧早暗差冷的时吼，都早暗吼，绝对有一个温差吼，哦，当面都酒精，那酒精话艰苦啦，道理尽量爱食，歹困眠。道理的经验，人这个成分，伫差不多八十年前、一百年前，人就知影吼。咱经验这个成分，伊会帮助足稳定的困眠，是家己困得起，唔免得食什么其他什么助眠的啦吼，什么话啦吼。到咱的道理的经验，一直开吃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应该困就困呢，应该醒就醒呢吼。咱的道理的经验吼，道理的经验，老大人啊，你一定要吃长期，咱的记忆较老会掉，那无吼。记忆吼，你甲看最近定咧听，处理胖都拢唔知倒来啦。老大人吼，我来上惊这步啦。啊，差不多十个有九个半，反正嘛，甲十个吼，变啦人吼，到一个年岁吼，未记这处理胖也唔知倒来吼，上艰苦。咱的道理的经验对记忆吼，甲你说会掉吼，真好。经验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掉没有掉啊？那唔知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看一件，这样吼，我调刚经这个案件吼，阿伯啊，你要注意人有火啊吼，你动作要注意吼。好，这个案件伫差不多两年前的代志，到昨啦，这个法官吼，正式判官吼，什么代志呢？就是高阳这个阿妈去吧啦。厝内人当时甲规家伙食饭嘛，啊，出海队呢，一个日本白族个寿司人，足侪人知嘛，这个、生意真好吼。迄、个寿司肉吼，这个这个寿司店嘛，好伫高雄啦，我真大间嘛，我人客拢真侪吼。伫遐跋倒啦，跋倒老大人啊，你三公那差不多七八十，甚至八十外吼，迄那跋倒吼，都讲讲真正严重，长过来所在。腰脊骨啦吼，啊，迄个大腿骨啦，哈，对啦吼，啊，你砰一个跋倒，哇，生病，医生甲看讲，有滴严重个呢，即断骨来所在嘛，有诶是断，有诶是比例嘛，吼、哦，比例吼，好，那家属当时就甲过，过即间素食店，你设计这样毋对吼，内面吼有两层楼梯，你平平咯，伊即那讲起应该个就是百货公司啦，伫百货公司个迄种内面个即个。一点吼好，好啊！这应该平平咯吼。你买入去你这个所在食素食，啊，佮有两坎楼梯吼，这两坎楼梯做了唔对啦，这咧做平平啦。那无你讲我像安尼跋倒啦吼，要加一个150万啦，150万吼好。这咧案件调查两年咧，两年时间，法官佮摕到啥咧店内所有的监视器吼，其中一支去摄到。就是这个阿嬷的动作，是一个阿嬷，就是爸爸妈妈嘛，吼，拢有会啊，吼，就囡仔会带去食，这间素食店吼，好，就是这个阿嬷吼，伊即马行到到楼梯，伊这是食饱啦，食饱，好，因即马行到楼梯这个所在，得一个两站嘛，无介侪站啦，两站尔吼，要下底算一个装潢啦，吼，好，阿嬷行到这楼梯拄多要落两站，伊若一直行了，绝对无代志。因为伊在看头前嘛，啊，我到个华都会有两层楼梯。伊即马行到这个所在吼，伊向往个想讲啊，伊个目镜是啥？放伫摊桌食饭个桌仔顶来。伊阵向阳，歪头，就像咱咧啊，诶物件啊，阵人讲想翻身，下尾翻倒，安尼阵跋倒啦。唔只法官讲啊，这甲人迄个设计完全无关系。当时恁妈妈就是这个阿妈，伊会跋倒。就是因为安尼啦，所以我跟你讲哦，我即摆来讲这真侪人有这种习惯，你个我嘛同款呢。嘿，有当时啊，咱若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向阳边啊一个哦，我电话等啦，什么吼，咱两个向阳哦，也别做，嘿，真正唔通再改变，这当改变呢，这当练习啦吼，你唔好定定吼，做代志做到一半，还是我今日创啥吼，向阳要可以。翻身要去创啥？而且是迄个动作，是袂输敢那电迄种，随便翻身，随便滑倒，这唔通吼。那迄间就规家伙啊，带去这间叫做高雄迄个异想天地啦，吼、哦。这都义大啊，伊说都哇，我那算一个真大袂输百货公司啊，足侪餐厅嘛，足侪唔是干这间啦吼。啊，这算真大片吼，都安尼平平一个弄空间啊，分做几啊间，这个人卖物件所在嘛吼。食饭食煞食素食吼，好，啊，就开始介绍了，什么都要行出来嘛。好，伊介绍做装潢，有做一个两层的楼梯啦。结果这个阿嬷行到楼梯介绍了，从围楼梯两层卖跋倒啊，卖讲两层，你搁一个卡都会跋倒，因为你无注意到。你若有注意到看到，你就袂跋倒啦。但是你无注意到，两哦准摔来，手骨啊大腿头吼，啊甲两骨哇拢有病嘛，啊病吼。过来说，台人送去医生去看年会啊，医生话这不只严重嘞吼，这台治疗真久啦吼，住院啦对啦吼好，啊家属都唔敢无担心，这个所在是食饭的所在嘛，家属都甲过啊啦，甲过讲吼，恁这店吼设计咧唔对啦，就是因为你店设计唔对，所以害阮老母。小姐，你看遐济岁啊，八十外吼，准痛苦遐久嘛吼，都治疗什么话啦吼好。啊，唔只开始个要求赔偿啦，医药费用无达成加价咧吼，啊甲伊个痛苦个这个
去经过吼，特别也叫做百五万啦、百四万啦、百五万啦吼，就安尼吼。好，开始审理审理两年呢，哦，你甲看一个案件咧拖，审理两年的时间吼。第一，我哋法官我来做认真，当然一个案呢，这个的赔偿，这个法官那个这司法嘛吼，好，的法官直接落去调查啦啊，那法官调查，我来做叫做地单位来调查，跟其中一个单位就是甲调的监视器有无大件吼，现场去甲看卖咧，现场当然已经现场啊。你是设计哪样呢？啊，开还能报道啥？结果去看也无唔对呢吼，因为你甲看这间寿司人诶，人客看偌济，咱讲事实，唔是干那高雄这所在啦，你其他县市伊拢有分店嘛，逐间分店逐间都差差差啦，逐间哦，啊，假日路边讲假日吼，人个愈济嘛吼好。唔捌发生过讲伫楼梯这两层跌倒的啦，唔捌，从来唔捌，就是这件尔啦。好，啊，法官讲奇怪，啊，再安尼好好，甲看，用监视器包括人前身到店面去甲看，啊，这都做，伊要做盖悬的迄种楼梯间，都未出跟一个装潢迄个两坎安尼啦吼。好，啊，这个真安全呢。这也无啥问题，这俩人吼，你佫较侪岁，啊，佮身躯边佫有家属嘛，少年拢伫身躯边吼，这绝对无问题。啊，这阿公阿妈两个人脚手佫好好啊，就是你会当家己惊呾，啊，你若看拢无问题啊吼，啊，佮会设个呢，佮配合迄个监视器，为甚物当时阿妈呀？原来哦。

我啊即马翻头，结果翻头转个都唔对啊！伊就袂记得讲我拄啊伫个楼梯头所在，都乒乒乓乓啊，就摔落嘛。啊，唔才摔一下呢，哇！我看当场嘛，甲讲啊，伊这店家安全性什么设计话无拢无唔对吼，边啊冒手手诶，火力火啦，话无吼。我为监视器，甲发现讲，原来恁妈妈的阿妈食饭食煞，大家计小要离开的时吼，大家拢伫身躯边，大家拢两感拢行了吼。阿妈当时家己行，边啊并无人家扶着，边啊有人家对着，反正无代志啦。啊，但阿妈拢家己行，啊，脚手会使吼，就是大家拢落来拢无代志吼。就阿妈行到这个所在，伊向在翻头，我个先物件袂记起，啊，即马翻头去，搁翻头转来，伊无惊叮当。你按就袂记你讲我头前是楼梯啦，啊，怎绑一阵人？我讲，这是你家己唔对啊，所以讲你袂当共讨赔啊。唔只即阵加倒两年，第一章吼，法官正式判官吼，这唔免赔啦，这是你家己唔对啦吼。老大人啊上惊咧，代志做一半，我形容要创啥？我即马咧下棚个，人哎，啊你哦，别说，啊我家属袂记管。我用手都累掉啦，迄做代志吼，做一件甲做乌刷，再过来烦恼另外一件啦吼。少年家当然不要紧，但是那较后悔啊吼，你真正注意这点，吼一心唔当两用啦。属性呢，有诶讲老大人无唔对人，有诶少年家嘛做过安尼啊。我今日做这件代志，本来咧做到一半，汹涌开始，我讲冲擦，我真唔对吼。尤其是迄个动作，老大人啊。动作吼，爱相当注意。你医生逐工都咧交代，你若一半变来见慢性病，医生大概都交代，迄、那个人咧改变动作较慢咧，骨落去啦，起来啦吼，额头往耳上较慢咧，唔免着伤过赶紧吼，啊唔好汹涌的啦，汹涌的上歹啦。我都即马咧当咧做这件代志，汹涌该想着讲，我要手要起啥要创啥，我得上歹。这吼是上个我先。危险哦，老大人就注意这点啦。无你个看，干那一个动作，这个阿嬷吼爱带偌久个病医，医生甲讲这算严重啊。因为你一棍头三四个所在啊，拢闭啦闭啦闭，唔是讲一个所在尔啦吼，手骨啦吼，啊大腿头啦吼，啊两骨啦，呵呵你个看，食一个素食吼，安尼走路袂专心，准安尼练落来吼，哇安尼断一断袂过来，各位吼可怜吼，爱注意下。我先去高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受嫉妒。
1: 吃瓜管人呢？
2: 安尼哦。
1: 嘿，水好去呢。
2: 好好好好，安尼
1: 啊。哦，我今仔够好用。
2: 啊，本来是穿家呢呀。
1: 本来还拢安尼串呢，
2: 含
1: 营销嘛拢安尼串。
2: 哎呦，
1: 嘿，啊，我剃光，真正半罐尔，好滴。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搁弯头的哈，伊个有诶夹心嘛。
2: 哦。
1: 啊，搁放个油拢配哈。
2: 对对。
1: 我嘛管好食。
2: 哦。
1: 嘛是拢好去。
2: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1: 嘿，真正有够好用。
2: 哦，恭喜恭喜哈。
1: 哟，啊，我都拢食啦，你个定型啦。
2: 哦，安尼。
1: 哎，阿 Q 啦哈。
2: 啊。
1: 哎呦，关油啊啦！
2: 谢谢啦，谢谢。
1: 啊，香菇蒸起，香菇粉的哈，
2: 你
1: 那上口有补，我吃了哈，感觉那就上补啦。
3: 咱吼，那身体欠点紧急，绝对要上水，上一定啊，上紧上直接嘛哈。但是你要长期保养，我后壁并卖个有这个症状个压起哈，你得算长期保养，你无可能长期吃西药啦。来，看看哈，紧急的时阵好用，对安尼，哦，医生赶紧给你试一下哈，啊，这个紧急哈，给你处理一下哈，但是后边病你再靠家己啊呢，咱家己就要知影讲要安那顾这个所在哈，那这部串啦，这部安尼八八十站哈，到这个澎湖啊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啦，咱伫美国吼卖了相当好，上侪人知影，到。这款起源米，加吃一点嘛，哦，袂安尼平平喘啦吼，袂安尼吼，一个心肝头定来做做杂杂啦。啊，像迄恁弄叫吼，唔知啥物件咧帮感官吼，那无到暗时啊，那倒眠床，阿公阿妈上侪安尼啦，一个倒来啦，这个所在较无好啊，哦，准像迄石头底底陷海所在吼，人做袂爽快，做袂开挂吼，啊来要喘一个气吼。哇、哦，都在数一个像大龟出来吼，人吼安尼，很不舒服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起源米上好给你解决这個，加食一个时间，愈食愈开呢，啊，愈食人喘气愈轻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石头短短啦吼，啊，人咧行了嘛就会砍起来吼，袂像较早讲安尼，加行几步吼，好准喘到换壁，啊，你喘平平，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起源米量早食量早好啦，吼、哦，嘿，这种。问题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吼，唔茫解藏伤久，藏伤久吼，你拢无咧解决，到尾向用大条倒来呢，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起源米，那如果做会到，阿爸阿唔甲你鼓励，你食咱的起源米，你阁要进行，就规身骨会坏咯，通，啊两个配合是上好，就是心血管嘛。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得力的进行。准做会哦吼，做会这是上好顾身体吼，尤其老大人啊，咱听迄个专家。就是医生啊，你甲恁讲，人吼、哦，那到这个岁数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啦，就规身躯的牙病总司令啦。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的这吼，就是心血管那个先顾嘞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得力的经验，逐工个固定，像个做功课甲对好调吼，人就知。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68-999。0800-86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吃好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最近咱台湾食到开车吼，啊，出来弄死人啦吼，那不家己弄病啦，弄个那开车那食到吼，上多就是啥叫做分割啦，人讲个南地个电子分迄个机啊吼，啊哥哥就像较早食阿边安尼啦，安尼哥哥较南地吼，我输甲大家头壳狂狂狂狂狂狂吼，啊就现在乌白弄啊弄死人吼，哇，即马毒品迄、那个。因这个口啊啦，的毒品的这个市场吼、哦，上侪的这个分割啦，卖上好吼、哦。这几天啊，人发动转小偷，哦，规身躯转抢哦，这真正那搞怪就断了安尼哈，在咧卖毒咧做动吼、哦，咧这个毒贩的顶吼，伊秘伫底呢，秘伫新北一栋21楼的大楼，而且伊唔知想办法共租伫上顶馆住21楼啦。我讲有够厉害，你要伫迄个大楼上顶管21楼，这有当种特别啊，那不是特别人数吼，你无在掉吼，上贵咧吼，啊个可能上大间嘛吼，21楼吼，总共租伫遐啦，啊租伫遐就温什么分装啦吼，人做这个分割啦吼，加分了一粒嘛吼，就安尼好好，总入去掠着啦。你开伫21楼有够厉害，伊讲啊，这完全无人在掉啦。而且你连警察要来抓这嘛无好抓，伊伫上顶关啦，上顶关楼吼，我今仔日反正凊彩有时间通相片啥吼，嘛是抓着啦，即几工抓着吼，你袂一个查要惊到人，要到50万粒啦，50万粒，即人外口平市民吼，差不多白免2亿啦，上无一个外啦，你看偌济粒，50万粒吼，即、這个叫做丧尸烟弹这個分割吼，讲到无话啊，即、這个主演员吼。人讲，好、哦、啊！你惊死人多，50万粒，伊讲佫对我家己要吃的，所有的转销组，大家都要倒向伊，你家己要吃的哦，你要惊死人，你要吃，这毋是吃好死尔啦，这反正嘛个，食甲规身骨拢分析出去都有可能哦，你要家己吃的，现场50万粒呢哈，这个毒分割哈，这个上市，你看这个市面上偌济这个物件啦。凊彩抓着几万棍啊，10万粒，啊，大家身躯都几十粒，啊，到哪开车哪输，哇，这吼、哦、真正真多人医生有出来讲啊，咱的卫福部迄个专家医生讲，丧尸烟弹所含内面迄个毒品的成分吼、哦、是上紧呐，到你若输了到底吼，伊内面迄个毒品迄个成分吼、哦，差不多3秒，头壳就晕去啊啦，你免啊开车啦。啊，有个人食这就是条干要嚼头壳，哦，轻飘飘、茫酥酥吼。你伫房间变数遮袂要紧，你足侪人拢哪开车哪食，即像拢我的数分安尼尔吼，伊毋知讲即种后坐力吼，差不多3秒，人就起戆啊啦。啊，即间啊，你啊，你个看偌济，即吼差不多冰山的一角尔呢。即物50万粒，即其他所在差无着啦，干那差一个所在50万粒吼，即那外口变做2亿啦，那即毒品吼2亿，你啊就讲我家己要食的啦。无可能家己要食的啦，啊，真正真害吼，真会做歹吼。好啦，咱这点钟先到这，那有要去还我，现场电话甲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加多多使用吼。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那我就话身边有帮无上线吼，要询问这个电话0800-8688999。那买上线后，咱就报关时间，你随加，我较好接哈。报关时间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等新乐地藏啊，这件家己爸爸的告别式要送出山吼，结果拢真侪亲戚嘛吼，拢差不多家己的亲戚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吼，结果到这个查囝，爸爸干那这个查囝呢，这个查囝吼，伊安尼负责开车，在我那算真亲啦吼，这个亲戚吼，结果准死死的嘛，共弄一个连起来共塞去别人去抓。港赛去人的对面的迄个车站吼，好，第一件事，感觉看活动法哩，包括警察伫今仔中昼吼，有到这个殡仪馆，就是其中四只是我是专门开车这个啦，都开车这个姓李的家属吼，都这个爸爸的查囝这个嘛吼，来上验吼，都这个死者嘛，那么。法律家看吼，伊这纯粹是外伤啦，着头壳讲一个破骨骨，哇，规个头壳破骨骨吼，啊这头壳破骨骨，你看遐尔严重，这全部破空流血，啊个遐严重着死嘛。主要原因，当然这个法律检察官也安尼吼，就是主要要知影讲到底伊是毋是其他啦。就讲什么的有毒品啦、啊、吼，食酒什么都其他问题吼，其实无啦吼，无好。那这个厝边的讲吼，伊厝内面吼，我来开始准备这个办后事啦。哇，你看看，打办过爸爸的丧事，结果是东江出山东江吼，这个财产全开车弄死，而且一棍打弄死个呢，死个东西吼。好，什么人清醒啊呢？就是共这台车五个人，坐头前迄个是脚背阿姐啦，也脚背阿姐吼，这个受伤，这个好个在生命顾有着吼。好，那当时伊咧讲，伊讲因这个脚背小妹，就是因爸爸过身嘛，伊爸爸过身这个吼，东江出山告别式吼，伊开这台轿车，顶悬坐五个，就挂这个家属啊，坐五个吼，这个脚背阿姐伊咧讲，即卖伊会讲啊嘛，受伤这个好。当时西藤新路中山西路二段吼，结果下港西过对面抓，大家都想无，当然大家拢死啊啦，有人无无话啊，甲村里人讲话嘛吼，就这个受伤坐头上坐边啊迄个啊吼，迄、那个副驾驶迄个吼，伊六十几岁过一回啦，这这边啊这我那生理啊，这边就生理降生嘛吼，这个这边这伊讲当时就是买餐厅，就是个别些出山了吼。伫餐厅有办，唔知办几多吼，都是买车只个亲戚，食饭啊，一般拢安尼啦吼。就那如果有做咧告别式，有通知别人个吼，而且有讲收背包个啦。那无收背包，可能就无办这個。即马真侪人不爱收背包啊咧，就是讲伊无要收这吼、個，啊，就有诶讲啊，那像这吼、個，无要收背包，敢是像人讲啊，到后盖大拢无交叉啊。无就人情，人情世故就对啦吼。是不是呢？我是唔知啦吼。即马真侪，我即马啦，一半边啊，那参加朋友啦，对啦吼，去哦跪拜，迄种人咧办丧事，迄个场吼，迄个园啊吼，有一个什么孝亲园什么，哇，差不多足济，拢总无爱收背包啦吼，都无爱收背包就对啦吼。那一般来讲吼，那刚收背包吼，就是拢会伫餐厅办一桌。过来大家吃吃嘛吼，伊讲车顶的气氛正常啦，大家伫遐开讲啦，啊唔知开讲啥吼，无任何个人，我讲这都有个人话啦。其实你听这个吉贝啊，这个讲，伊讲吼，当时吼无什么的突顾，伊嘛无吃酒啊，这伊这吉贝小妹足规矩，伊知影吼，伊是足正常的。伊都也无食酒，无咧食毒，无可能，都大家伫遐，嘛无赌股，嘛无啥，无讲啥物咧，安怎样吼？大家开讲都，我拢开讲吼。我甲你讲，就是开讲，你甲看当时四线道，伊中完全无加，四线道排做伙，迄有当时落大雨，伊当时都落大雨嘛。迄开讲人吼，一直开讲吼，人的精神分开分神啦，就是无专心。为什么伊家己本来赛去抓嘛？
那两抓来讲，伊是西内面抓，我讲这大家听有，伊就西内面抓啦吼。那两线刀，这边两线刀嘛，两边四线刀嘛吼，这边两抓，一边两抓，伊就西伫内面抓，内面抓中一个黄线尔啦，黄线唔是尔，但是伊都看无啊，都是人咧。我讲的有当时嘛，甲外头，甲什么人咧讲，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情吼，反正嘛，甲较早拢做伙大啦，都差一回尔咧。你甲看这，反正那较早以前那大家族的时嘛，讲做伙大啦吼，有可能。所以讲，真久无见面，就双叔爸爸双叔嘛，安尼，大家见面，就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吼，就是安尼。我咧讲，其实伊的重点就是这呢，这个足贝阿姐。可能家己本身无啥咧开车，我干那听我就知影讲，伊绝对分神啦，就是一直开讲嘛，伊车顶大家一直开讲，吼，啊，大家拢足久无见面的亲戚嘛，真好亲戚吼，是安尼好好。伊讲绝对无拄久无啥话，个个唔知讲，迄车一直塞阵塞过人这边啦，你塞内面抓，中一线，这个黄线俩吼，过来就是人对面抓呢吼，可能塞家己真正唔知。细刷刀真快咯，细刷刀吼，迄、那个一边两抓，就是我咧讲吼，我开车迄个专心度哇，爱相当注意吼，又去撞到歹天啦，路歹天吼，啊，这个开车这个吼，都爸爸关心嘛，结果家己开车有来弄事吼，这条伊个人按是伫这个所在啦吼，同行道吼，你做。远的原理，就在讲种树啊啦，吼啊有诶无啦，厝边讲因这个花啊来遮已经差不多十多年啦，吼，都烫心了吼，十多年，吼好，因翁啦、查囝啦、囝婿啦，对啦吼，一个相容，听来讲，哈，开车啊，死死诶哦，哇，大家吼都安尼，艰苦甲后边来讲。当然，大家都娱乐啊，都人足温顺啊，吼啊，真好啦，吼啊，真友好啦，吼啊，都爸爸都甲他生这个啦，吼，都爸爸妈妈甲他生这个仔囝呢，吼啊，相当友好，吼啊，都是这个时间爸爸阿伯过身进前老啊嘛，吼，嘛拢在这所在啊，都仔囝甲伊在做伙，吼，啊嘛拢定定看到这个阿伯啊，都过身这个阿伯，吼，因爸爸嘛坐迄个系列的电动车，吼，安尼来街路啦，吼来行吼，结果唔单讲我爸爸过身，好啊，当然这无啥物大代志啦，吼，啊，都人有会啊，八九十万呢哈，过身吼，啊，办一个丧事告别式，结果唔单讲过来开始严重啦，啊，你东港下这时啊告别式了，中岛要食饭找无人啦，大家苦苦等，原来一台车五个人死个啦，一个受伤送去病院啦，就是这台车哇，你甲看吼，开车不要分心啦。唔知人咧讲啊，较早有人会安尼呢，就是比如讲，若较敏感的人吼，若车顶坐三个以上啦，其中一个做搞的，而且伊拢找驾驶讲话，另外一个甲讲，你唔好甲伊讲话啦，你等下落车甲讲，真正安尼，我无甲你骗。如果你老是个敏感性吼，后盖你真正若坐人的车啦吼，别人开车吼，内面有加一个吼。做爱搞的，做爱讲的，而且常常拢甲驾驶咧讲话咧话头话，伊咧讲话，伊讲你家讲，你爱动一下啦。因为驾驶吼，那讲话人会分神啦，人那分神吼，迄目睭有当时瞪一对，佮瞪倒瞪来。我跟你讲，你家己塞去抓，反正塞别人个抓，你唔知咧。那个等落大雨，啊个较大条四线道路，佮白白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无甚物原因嘛。伊这中无隔一个分隔岛无啊，完全无，就是平平咯，四线道哦，够大条咯。啊，伊塞伫内面抓，你内面抓了小寡分神去吼。啊，佮挂落雨咧吼，有当只看无线了吼，你会想讲，啊，这抓无唔对，唔知讲塞别人个抓唔知，头前一台连接啦，我弄一个话，四个钟死啦，你个看，哇，真正有影吼，开车啊，伊相当专心啦，因这个堂姐啦，这个这辈阿姐吼，伊话讲，伊讲其实大家咧开讲，我那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啦，吼，大家足久无见面嘛，大家足好亲情咧吼，啊，绝对无拄久了无啥吼，啊，就是开讲吼，伊讲伊嘛唔知讲伊先哪开，伊嘛唔知啊，当然伊唔知啊，伊坐伫头前嘛，高处在边啊嘛，相容无代无罪，我跟你讲啦，伊哪知，伊绝对有那个话，因为。迄台行车记录器长有提供啊嘛，长第一时间下晡人都找到啊，就是迄台连接的车头前有一个行车记录器好加载，就这个连接来甲弄掉这个，就是两个小弄掉这个啊。迄个连接的行车记录器，就是阿未弄掉头前一只差不多四五百公尺的时，伊就
开过来好，伊坐头前啦，到这个堂姐坐头前，伊大家嘛咧开讲。如果伊若知，知影讲伊塞唔对抓，伊会甲讲讲，哎，唔对唔对，你该塞人，别人是抓对，连你家己嘛唔知啊。所以讲，迄台车当时已经塞去别人个道，都拢唔知啦，已经塞去对面道，伊这个四道全部平嘛。你若真正小瓜歪出去，吼，佮撞着大雨吼，啊，你滑头佮滑头倒来，我讲你得得。迄台车塞别人个抓，你都唔知。所以讲，这个设备啊，这吼，人你甲问吼，伊较轻松嘛。所以讲，伊已经会讲话，我那当时个经验吼，伊讲吼，阮就伫车顶一直开讲，一直开讲，这吼。我也是一个问题啦，那讲事实吼，诶原因啦，会发生这种大车祸的原因吼，就是驾驶一直跟人开讲啦，啊开讲噶吼，家己的抓塞唔对，家己唔知啦，搁撞到大雨啦，哇，足济无拄好拢结做伙就是安尼吼，就昨即件发生伫腾新头迄个大车祸吼，一车五个人啦，拄剩即个即卖会讲话啦，即、這个坐驾驶座头前即个吼，伊即就被阿这吼，结果其他东西嘛。挂这个开车的，就是爸爸的出山的告别式吼。哇，你甲看，安尼厝内人大家伤心，噶唔知要哪讲咧，啊无法度啦，人吼就是安尼啦。有人讲时啊运啊命啊丢，真正有影。迄有诶命运吼，实在是到拄到后壁来看头前啦吼。迄有人在讲啊嘛，较祝贺诶。有人讲啊都要哪讲吼。连这个设备也在讲，我下底发生什么代志？车开好好啊，啊伊个唔是讲开车讲话，乌白撇啦，乌白转啦，什么话？也无，啊，这个所在都也无要倒弯，嘛无要爬什么高速公路，直一条路，就四线道一条路，啊，开始驶甲去对面的车道，完全大家嘛唔知哈、哦。连这个设备也在伊坐上头前看上清楚，伊嘛拢唔知啦哈。哦就是分心啦，我跟你讲，就是开车无专心啦。咱讲事实，就是个人这点。伊只有在调家己赛车，得个挂落吼，视线的无吼，准一个分心安尼，车吼已经偏去对面的车道也唔知啦。准正对对，为对面人那台这台连接来准弄落去嘛。啊，可怜安尼一个视觉差吼，结果四条性命啦。你甲看，四条性命就四个家庭啦。哇，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部中咧介绍美国进口，叫做 QNB， 下英语在美国进口哈。Q 就是咱讲足球迄个 Q 啦，阿伯阿姆有诶讲到看无英语，看无英语比较紧，我来讲吼，即个差不多大家拢看有哈。倒来英语哈，大家拢讲外口咧讲啊足球足球迄个 Q 哈，对迄个 Q 哈 QNB 哈。那伊诶升温呐，所有以前解大家都知影。QNB 的成分上个主宰叫做 Q10， 那 Q 这个物件吼，那医生来讲，伊叫做啥？叫做呼气管白生鲜。你哪已经生鲜啦？伊会慢慢甲你报倒转来，就是吼，开始甲你模拟过，就像个引擎吼，车引擎咧开鼓吼，模拟鼓一个，袂弹啊，佫会走吼，都会当佫继续，差不多走十年，走十五年，阿伯讲。嘿，那个我加胖十五年啊，我就做加，但本来就是安尼啊。QMB 这个物件，伊就是伊叫做合理白生鲜，伊那医生所解说迄个话吼，那用医生的话，伊个名叫做辅酶啦。辅酶就讲我这个物件吼，就是要所有器官拢种白生鲜，会当继续，会当继续用几年啊。有人继续用八年，有人继续用十年，有人会当继续用到差不多十五年、二十年，迄就是要你的器官延长使用的时间吼。伊上个主要调对呢，调咱这个泵浦啊，上规身骨上主要的中枢灵嘛吼。人特别呢平平喘呐，袂安尼八八杂杂，袂安尼吼哦，凊彩叮当的安尼哦，改成安尼软搞搞吼。到咱这个美国进口的起源，每当伫美国卖到相当哦，上侪人吃，上侪人买等下高价所在，到咱的起源边吼。人特别咧，白白杂杂咧，清清清，长长长啦。逐工啦，暗时啊，困里面床倒落吼，蹲石头水底落来。迄、那个大姐讲吼，即马拢开开开有够好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N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买经营，一定爱倒来食。经营就是规身躯遐公路通通通，迄个心血管啦。医生上过着人误会吼，人来在个里愈坐会抗战吼，若要靠身体第一关。第一关的心血管，叫做心血管，一定要先顾。这关哪顾会好，就规身躯好。心血管是规身躯的总司令哈。到美国进口 QMB 加价进行做位哈。指定房子名，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各样有一个案件啊，伫应该算两年前啊，到楼顶上过差，即卖男主角都五两万啦，哦，楼顶上过差啊，是不是敢讲过他唔知？都有囡啊，哦，有两个囡啊，好，准下这时啊，倒阿沙咧去甲弄门，两个囡啊唔知，拄啊等要上课的时间啦，啊大门开开，我那这个报社咧里面吼。爸爸妈妈两个人无在无用吼，准当两个囡仔面吼，准骑倒台死老爸老母，这件大家知吧？相当严重。讲楼顶囡仔吼，是不是大细声站卡步啦吼，啊变变起来，伊都大楼卡嘛，大楼吼上惊就伫楼顶楼卡啦，变变起来吼，啊那样啦吼，啊都有囡仔吼，啊而且我也不是讲规工啦，啊都会讲也袂反正啦吼。好当这个囡仔面台死老爸老母，第一晚呢，啊个理性，隔天晚呢，弄个半两个死刑嘛，一台死两个人了吼，两个死刑后，经过上诉第三审吼，最高呢涨啦，到涨，这那决定了用到死刑啊啦，得变变死刑吼，结果最高晚呢法官涨把死刑撤回啦，死刑撤回就是讲吼，你要去定。问一遍啦吼，是毋是有需要这个较详细吼，知影讲这个代志发生的经过吼？其中一点就是最高法院第三审，第三审就决定啊嘛。那长那判了决定啊吼，结果无决定，其中一个原因，最高法院法官认为讲啊，这个五两万吼，当时无做过迄个精神鉴定啦。就是到底你无叫你精神医师来看，讲有效啊，无效啦。什么人八戒条？就这个太太，对囡仔妈妈，就算囡仔阿公外公啦，囡仔外公，就妈妈的爸爸吼，邓德吼，长一个安尼尔吼，就人家人有甲讲嘛，讲爸爸啊，迄个本来。长吼，都要决定死刑啊！第三审嘛吼，结果无决定的，就是无判官吼。啊，这最高法院法官第三审吼，准发回，就是讲要搁定心看卖吼，是不是有需要死刑就对啦？因为伊无做过精神鉴定吼，是不是有效无效啦？吼，这个爸爸有哪等得？讲这个法官真袂见效，无体啦，真袂见效好。伊讲法庭的精神。精神就重新搁再审一遍，好，这个爸爸就讲，迄就是无爱死刑，该安尼对啦。法官，你茫讲，即马民众大家都足戆啦，较早就真正足戆啦。较早法官讲啥啥吼，拢凊彩你讲理由吼，即马无咧足戆啦吼。伊讲这个人杀死阮囝婿甲阮查囝，阿公阿婆两个人，而且是当着两个囡仔，当时拄要读册嘛，这两个囡仔到即马吼。啊，佫规个目睭空空呢，就是人来甲讲，啊那样伊啊佫小寡呢，佫是讲话讲无啥会出来，惊一个险死啊！这两个囡仔吼，唔只这两个囡仔，从开始发生命了，准带离开嘛，无予伊继续待个所在啊。那无这两个囡仔吼，那佫继续待原本胎死老爸老母已经住吼，就惨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外公，每家都这个妈妈的爸爸嘛，伊讲吼，真正真袂见笑吼。第三审法官。其实长都应该决了呀吼，到第三审无决定啊吼，进前两审，那无六个法官，反正嘛较九个法官啦，迄有较重审的吼，就是相对较严重案件，迄有当时啊，唔是三个法官一定，是五个法官一定嘛吼，会较重审吼。进前两审上无六个法官，反正嘛较九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已经两审嘛，你第三审上尾审，你真正变人去搞。讲法话嘛，吼，伊讲莫名其妙，当然就爸爸气噶吼，这得分作双边啊。我来跟你讲，代志案件来发生吼，尤其这种大案件吼，得分作双边，一个得爱较轻，啊，一个得较重啦。受害这边都绝对是安尼啦，吼。伊讲，法律上的名词叫做撤回精神，其实撤回就是撤销死刑啦，精神就是要活关啊啦。哦，这个爸爸我来讲个，真，甲成真八法律，伊讲卖骗阿毛的啦，伊讲
第三审长这个法官无需甲判嘞，撤回更审，撤回爱甲分开这两句话。伊讲撤回就是要撤回死刑啦，更审就是要甲变外官啦，就是安尼啦。哦，啊，第一呢，这个鉴定。第三审法官讲，无做详细迄个精神鉴定，其实也毋知做几遍啊咧。第一法院包括二审的高等法院，靠迄个无可能做精神鉴定，绝对有做过嘛。即种要判死刑的案件，靠迄个顶悬两审法官无做过，伊讲滚下边的鉴定，搁再鉴定，重新鉴定，搁再鉴定。这吼已经毋知做几遍啊，等两审的时吼，你安尼被害人一直等，我一直等。但讲好，不要紧，已经经过两年了嘛，两年蛮开开电器啊嘛，一直等好第一审死刑，甲第二审上诉好，嘛是同款死刑，伊想讲绝对无可能脱掉啊吼，到长第三审真正无决落，第三审的第三审法官无决落吼，伊讲好伊查囝囝婿吼，安尼看当时当得到公道啦，这个代志，这是相当严重。根本都免判较久，迄早着第一个着死刑，就稍微断掉就好啦。伊讲你会开始开刀，当囡仔面杀死两个大人，杀死囡仔爸爸妈妈吼。伊讲实在是真害啦吼、哦。那么这个外公啦，就这个妈妈的爸爸啦，伊在讲啦，第三审法官用迄个法律名词讲撤销，就是为了讲要详细搁再更新，伊是毋是鉴定有清楚啦吼、哦？啊，精神鉴定啦，啥物话啦吼、哦？好，人。有较吹嘛，就是伊这边毛律师啊，因这边这个公家派有律师，我无一人请律师，买单有一个公家律师也吹。进前第一审、第二审证据吼，充分无单件，鉴定拢做过啦，毋是无做过啦。即卖法官咧判死刑，无人敢讲我无做鉴定，甲咧判死刑啦。即卖法官大概毛少经看。就是安尼，伊讲啊，进前做过几遍啊，鉴定搁再鉴定搁再鉴定过啊吼，靠迄个无做鉴定呢。啊，你即马讲精神鉴定，改成无实在，要搁做一遍，要搁做一遍，我甲你讲啦，话就来啊啦，讲改成伊头壳袂啥拄好，当时认知啥物货吼啊，安尼就免死刑啦吼，安尼就是要甲脱这个关啦，就是安尼啦。伊讲目前这两个孙啊吼，实在是可怜家都。只要什么代志吼，拢这个啥，这个尽量卖个讲到这啦，吼那无吼，这两个囡仔到今嘛吼，你今嘛在个讲什么话，伊个无啥会回答啦。惊到今嘛两年外嘛，两年外这两个囡仔吼，当面看到爸爸妈妈去有这个人抬死吼，都当囡仔面呢。安尼到今嘛讲，你今嘛那小我家问什么话吼，足简单的话，到这个年纪绝对会当回答的话，这两个囡仔讲不出来呢。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呢，哇，可怜吼、哦，所以实在我那真还好，连什么人个出来讲呢？伊讲当时在这个大楼管理员嘛，伊知呀吼，伊讲实在伤过离谱啦吼，伊讲这个人吼，歹家家大楼吼，因为我伫遐做管理员，我知，而且

坐车，要做法官要创啥？做法官不是要讲讨一个正义公道吗？当然我不是讲大家都适应，不是安尼啦，咱也无遮歹心啦，一条性命啦，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今仔做这个代志嘛？你今仔做这个害死人命，佮一棍头两条人命嘛？你都不应该做这个代志，你做这个代志，你在付出这个代价嘛？你讲你要后悔，要做好人就熬死人啊啦！你也当后悔啊？你也当讲我都真实的啦吼，啊都当时开开个台戏啦吼，啊对，你都熬死人去后悔，你这世人都爱付出这个代价嘛？啊，即马真侪法官足奇怪，都咧判这吼、個，都唔知变哪讲，可能因是不是？私底下有一个团体讲，尽量卖判死刑啦吼，那无判法官讲判死刑吼，后盖改成系衰啊！先啦，我是唔知啦，我是哪里有无理解安尼呢？是不是法官那讲判死刑了吼？你这世人吼都改成对衰衰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无开何必得？你这个代志敢无到大家死刑的程度吗？那为什么一审、二审的法官都敢判死刑呢？为什么到你第三审决定你会当讲啊？我照一审、二审吗？我第三审的法官不是我家己要判，一审、二审的法官、犯罪法官拢判死刑啊！吼，我当然是对一审、二审安尼，我甲看看并无改革的这个情形吧！吼，你都对人死刑，你何必到家己转转意见聊聊？歹讲啦，吼，无怪这个囡仔阿公，这是外公嘛，就是妈妈这边的爸爸啦！吼。安尼今仔日，出来公家呢，好安尼买靠买地，佮安尼等到吼，讲吼，撤销更新吼，就是爱甲加几句话啦，撤销死刑，更新会变外观啦，伊讲爱甲加安尼啦，即、這个我哩上即个阿伯嘛，公家好话足上见吼，都过用即件嘛两年啦，两年前2023年啦吼，两年外前啊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今日好，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1: 安尼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对
1: 呀，阿金妈嘞，
0: 放假就放出来了。
1: 哦，金妈我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嘿，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诶，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啦。
1: 好，诶，恭喜啦，恭喜哈。拍白片吼，诶，记得来报。这个物件叫做活力民宿，爱不要点哈，伊是益生菌的，这益生菌就把它倒给啦。我知影大家讲，哇，拜出靠侪，你甲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是目前吼全世界看偌侪国家甲咱认证啦。都伫咱台湾人的体质上高生态胃病，尤其是下边肠仔道、胃肠道吼，迄个肠仔道咧排便吼，照顾到相当好。到咱的活力民宿，一个时间可以。你会发现讲，哎呦，开始主动会想要大便，啊，就真正家己主动排哦，哦，排家呢，宣传，唔是讲一定要吃医生什么下药啊，一种软便的哦，食唔免食久啦，差不多一礼拜你就挡袂掉啦吼。那迄个软便呢，以前那讲呢，咱这那自然了吼，家己等下家己自然的排便，这是应该排就排，不应该排，你那医生迄个不时都想要排啦。就是你若食迄两边咧，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西药这个物件吼，咱的活力民宿啊，电管刀台湾人做在抢，卫生所特工就抢几包的吼，你家食活力民宿上无减少一半下价吼，安尼一直减少吼，就家族舒服啊。那无特工来卡少拍卡少，人是拍两三个卡少，我是拍五十个、一百个卡少的啊，足济安尼啊，啊抢来到就老平最安尼抢几包卫生纸吼，就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哈，叫做活力民宿。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日落雨落上济吼，落各种冰冻啦哈。诶，我讲无呢，我只毛落掉啦吼，特别落吼，即个梅雨的方面，为对呢有海上起来，下边个巴蜀海峡吼，迄个方面哦，准一直落起来吼，所以南部先落吼，可能一直落起来吼，到对拢落啊。其实今仔日唔是干呐，雨今仔日吼，风加雨拢有，各有个所在各类公司呐，话得注意下，即。国家级吼，这种落雨的警报有换的哈，就是表示讲雨会继续落吼，继续落吼，是不是较少咱唔知吼？伊讲差不多到暗头啊啦，迄、那个六点七点吼，上大浪吼，到这个时间吼，啊过吼会较好淡薄啦，大家保重下落雨天吼。

好，这部歌咱哪要个欢呼哦？这个电话个超解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露天出门吼，大家说也尤其开车桥都会较慢嘞，下班尽量慢啦吼，较保重嘞啦哈。咱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杨先生，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南苏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食饭皇帝大，食饭啊吼，都我咧食饭哦，好好吼，食饭皇帝大，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嘿，食饭你安那食，家己食吼，好家己食上快活，哦，阮天顶嘛拢家己食，嗯，家己食家己背，哈哈哦哦。啊，咱若家己食家己白看偌好，哦，咱今仔想要食一块，我讲个，一块伫半路，一块嘴内咧补，一块个目睭个咧上有无？安尼上，其实俺是做幸福的人呢。啊，讲一块吼目睭咧上，啊一块搁伫半路，啊一块嘴咧补，吼，这一定做好食的物件，所以做想要食哦。啊，家己当个呢，食看偌欢喜代志。哦，我今仔想要食菜，我讲硬菜。哦，像要安尼炒笋啊，我是个硬笋啊来食。哦，啊，就安卤卤的物件啊，三十咱不敢硬来个食。哦，嘿哦，啊，食肉粽肉粽啊，摕来个食，看偌好。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搁挂忧伤万岁吼。会当食家己食看好嘿啊。啊，着这个妈妈，哎呦，啊，厝里请这个看护来个扒，哎，鲜脆皮呢。捡一个外头间鲜脆皮，你话这真正吼做运气吼。啊，搁请钱来的呢。开钱请伊来顾诶，顾这阿母啊呢？啊，大家民众嘛咧讲，讲啊啊，像这伫公共场所都敢安尼扒，伫厝敢要扒过头去，对无？伫厝都敢我读较小仔伊扒哦，这妈妈可能也袂讲话啦，两只手呾伊揣揣揣揣安尼，啊揣过甲拍手安尼，吼吼！这无难看桃园一间病院美食街无？迄病院足大间诶，无内底有美食街吼？安尼，啊着看一个外头。哦，那就因为哦，你嫌伊照顾这阿妈哦，食饭食伤慢啦，嘿，伊竟然当证人哦，出手啊，扇嘴皮呢，扇大个哦，妈公甲拍嘴皮哦，个人阿妈两只手无力哦，会踹会踹，啊手都放伊脚头，伊坐轮椅啊放伊脚头，啊手安踹安尼踹，个对手啊拍落安尼啊，好，这时来看到也唔甘，啊所以嘛有人这网友做热心的吼、哦。用足紧的速度联络到阿妈因家的人，啊那又怎样？我问你，问题来啊，那又怎样？甲死头，甲死条啊，死条上面来讲，这个你当作请看护足简单哦。死条上面来讲啊，我得爱上班足无用的呢。啊无你无死条，要阁继续跑，啊无要安怎？会当安那？你包括爱护理师嘛，讲伫个病，哦，爱病家属若无来。啊，有诶，可能嘛是拍阿妈、拍阿公，你又拍。啊，即个护理师敢敢讲？护理师唔敢讲，啥呐？护理师想讲，我都无咧戆过。我若恁家属来甲你斗，啊，甲你斗，你若怎做起毛脉，你马上甲伊撕掉。安尼家属无来先，啥物讲？六西六叫啥物人？变护理师呢？哎，所以我若要甲你讲，我嘛，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啊。我若甲你讲咧。家属来讲，你甲撕掉咧，舞着我呢，唔是舞着家属呢，家属是来看看，了尻川坐无少就走啊呢。伊规工廿四小时倒去病院，啥物顾？护理师啊，这伊嘛唔讲啊。哦，啊你像这，你甲厝里人讲，那又能怎么样？啊无你甲使阿勇伊嘛，阿勇伊你就啊都淡厝，啊伊就像个伊像个伊个行动安尼。你想来阿勇伊卡也是来淡厝，红来拍卡，请你来拍卡。其实哦。勇敢上好啦，有影无？嘿啦，勇敢上好啦。那会当行吼，这脚爱行，较袂叫萎缩去，叫球去。这脚若叫无肉无汤去吼，倒门床尔啦，嘿啦，倒门床，你着一步屎尿若袂落来吼，个人都艰苦啦。难免尿着是屎啊，渗屎往渗尿安尼啊，艰苦无？啊来抽痰咧，无力啊。咱若要扫扫甲尿，你咧扫扫甲，搁会徛恁空脚桥，这是好代志呢。安那讲，你有力啊，扫甲变啊骨断，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唔爱，无用抽痰，用拍的啊。你无力，甲这痰扫出来，你就是用拍，要用抽痰的啊。所以话扫甲变啊骨断哦，迄表示你有力啊。啊无咧病患咧拍，拍甲阿妈要救人哦，救人啊，要拍死人啊啦。伊无拍你个痰，会卡伫迄个细胞啊，细胞网啊，伊还该拍泡痰，会叮当震动，互个痰会落去。你看要吞会消，还是会抽出来啊？所以，扫把徛人空间，徛扫把边啊，骨断好无？
表示你有力啊，唔免人抽痰啊，唔免人拍痰啊，看落无力，你做无力的无力啊，迄嘛是人生行到尾啊，迄就无效呀，到效无效呀，你都拢无力啊，要有力有，啊都袂食，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因为有够咸的，那像嫌妈妈食伤慢，阿姨这人的艰苦，人要哪食会紧啊？都袂像咱讲哦，狼吞虎咽个，囫囵吞枣个，有无？哎，都安尼，安尼，都安，安都安尼，补袂啊？都啊，一嘴做两嘴就吞落啊！好，紧来紧个补上，惊食无安尼，有无？惊食无无？哦，哎好，安尼硬背硬吞，硬背硬吞，你惊食无安尼？食到老哦，你无力通补啊！我讲，补袂行，无力啊！步袂行啊，豆豆步啊，无胃口，无牙哪步啊，啊就红爱拍，较有意义，无意义啊。所以说，也今日问你食饭，你就啊，家己压低个，家己压汤匙啊，提车嘛来食，安尼拢是好。你家己当提来食，你家己要食大细嘴，你家己处理，对无？要我要死，食个大嘴，我无啥，要不是来食，豆豆食，哦。有诶，食饭配手机啊无？哦，啊不，食饭配电视安尼无？就是安尼啊。啊，食饭风地大，人寒人生，寒人死啦，寒人食无天理啦。哦，好安尼哦，嘿咯，你唔知哦？寒人生，寒人死，寒人食无天理啦，就是安尼唔讲，对唔对？所以食饭来当哦，家己会当食饭，聊聊啊食，豆豆啊食，哦，啊就享受啊个食。你即摆是你家己搁当食饭，享受啊个食，享受即、這个。我自主权，我要念这块，我要吃这块，我要保健，我要保慢，我要吃大嘴，我要吃小嘴，都是我自己能处理的，这样好不？这样好啊，像那请人来，啊，这样让打架，让打算的，这个新闻太多了啦，哦，这个新闻他们说哦，太多了吼，对啊，来，啊，换一个，西游记，嗯，西游记，讲，恁西游记的人不吃营养素，到尾拢无力的啦。你绝对无力气，你袂堪咪哦。人讲营养好看哦，袂堪咪三工的大老。啊，你安尼一礼拜洗三届，无啊无，卖洗卖洗，囥个洗，卖洗较紧洗哦。啊，若要洗哦，较慢哦。我洗你老，你老营养素咧补充，搁洗三四十年都洗。嘿，你洗有几个患者无出门，无出现诊所治疗，啊那今仔若无来洗。啊！这人跟同胞拍摄就开门呀，哇！死伫火炉间啊，浴缸，你甲看这吼、哦，这嘛想袂到。这新北市中和一个腰椎病姓陈的查甫人，啊，伊爱定期等于洗腰椎，但是因为吼、哦，伊一礼拜吼、哦、拜一吼，伊、哦、无出现治疗，啊，诊所的人想奇怪，你唔对哦，啊，这较欠，跟同胞警察。警察就回动到这个拍摄的开门这边，发现规身躯哦烫铁，无穿衫，身躯唔哪有咧穿衫，规身躯白黑黑，倒伫个附了间个浴缸，已经死足久个啊。经过检警回动到法医来验了后，哦已经排除有外力介入了吼，研判可能是相关的疾病，哦引起是休克了吼，已经将遗体交予厝人去办了安尼吼。啊，这个、中和警分局调查。这查甫六十岁尔呢，哎，六十岁姓陈，这查甫人伊独居吼，伫中和冥想街吼，一个公寓啦。啊，有药剂哦，相关的疾病啊，长期拢伫因家附近的诊所咧洗药剂。啊，原本是应该是爱拜因吼，爱下早啊，爱就诊啊，爱等洗啊。啊，但诊所医护人员，那无看伊来报道吼，啊，佫做一届敲电话，拢无人听呢，有影无人听呢。烦恼出意外，介搞，马上联络当地里长哦，会同着这个警察啊，协助着这个管区的哦，啊拢来，啊把家己门铃拢无呢，落尾通知派出所来，哦，咱证人入去咧找，找前找后，找房间找无，尾啊发现伊躺啊白黑的伫附了警啊，已经无效去吼，嘿啦，所以咱嘛是同款吼，春夏秋冬啦。咱总是爱关心一下吼，咱的邻里吼，咱厝边隔壁，啊，这若无出来晒日头，啊，这个若无出来在咧坐，啊，若拢无看伊出来在咧尿尿蛋，也是咧创啊，若无看这人个影，吼，较加薄嘞吼，你甲通报里长，
你若唔知你怎样电话，哦，你就甲敲110，啊，我唔敢入面，迄下面咱兜要共入面，无紧，你莫想伤济。哦，你就讲啊，无啊，拢叫无人，啊，弄门啊无人，啊，无我来去会同警察，警察就来处理呀，吼、哦，安尼刚好吼，啊，无你先会同迄个里长，安尼好不好？嘿啦，这算大家拢做会到的啦，吼、哦，举手之劳啦，哦，啊，你若拢做到台，到收收，诶，有人有像我怎甲救着无？有两个翁仔某，翁仔某唔系去带美食啥物，啊无无怎嫌啊迄个因胖是。因咧身上是寒，啊烧炭，啊唔是要死，是足寒要烧啊烧啊，啊叫因朋友来要找钱，啊卡这两阿婆他拢弄门门，伊甲弄门入去，后个再一个弄门，后个再一无外头等伊，啊两个底下是现硬未消根，哦跟阿婆，两个讲寒烧烧迄落炭呢啦，你甲看这，哦诶足侪件拢是因为吼，朋友来咧烧炊，后个再，基山啊，基山一个阿伯啊。无拄仔食物件，见着伊独居呢，伊住喺较深山底，拄仔食一块肉吼，三层啊肉拄仔见着无，拄仔见着，拄仔迄块伊朋友来啦，伊个朋友来咧，甲嗅甲看，啊那面啊红光光，甲知伊见着，迄紧甲伊哈姆立克吼，哎紧甲哈姆立克怎啊甲救起来呢？我说你甲看，命不该绝啦，命不该绝啦吼，嘿啦，加一个加薄啊，加一个安尼甲定睛的，甲要伊的，甲注意者安尼。哎，无定嘛，救一条人命出来吼！来，分中会听歌。

0: 那你今天看规工心脏有杂杂无？即个心脏有艰苦艰苦无？阿爸无叫医生看吼，哟，做够论理啊，你吼，还叫医生看较好。咱来邀请黄康宁博士哦来解分享哦。哦，即个 Q10 哦，甲银铃做一只，足好哟。
1: 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里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2: 有啦，
0: 顾我哪敢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加加艰苦。在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顺顺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那你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教
2: 你
0: 吃，拢
2: 好
0: 势好
2: 势。
0: 哎呦，
2: 真
0: 欢喜吼！
2: 好，
0: 啊，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姜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
3: 那
0: 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也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床来食，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真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诶，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诶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做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4: 哎，即马迄西药加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个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哎呦，终于愈来愈用劲，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代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嗯，谢谢哈，哟。啊！若有心脏歹检查过，话较无力，一直无力，医生也建议你吼，爱装电池有无？嘿，爱电池要怎啊？有心脏用心脏爱电啊？哟！啊，你心脏若无电，咩啊照心电图，就是有电有电有电爱有电，咪才会行。所以心脏是有电的啊，吼、哦，爱电啦、啊。啊，食足济西药啊，怎拢无效？迄中药西药吼，毋是无好啦。吼、哦、啊，因术有专攻嘛吼、哦，你就是爱电。电有电才能人才轻松才快活，啊！若无电安那，伊无力哩哦，啊，足够疲劳哦。 人变足够疲劳的，啊，身体一直无力的，啊，无元气，打打跌宕无在调，卖讲打打跌宕，含讲话你都无在调，无力啦，讲话无力，嘿，我讲的，你扫啊变啊个等于表示你有力头上，但你哪会讲话你无在唱歌哦，啊，就是啊，就无力啊要唱歌。含暗落门城都无在调，含对门城爬起来无在调，卡只食烂，伊就无电个听伊呢。卖开玩笑吼，去予医生顺口，去予专业个医生，你要去找心脏科个医生。伊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恭喜你。那有安那，伊甲你收治啊。伊就讲你安那，啊个再无安怎？简单充电充好吧？你敢知好？原来真正只困我，吼！你拢无相信你个心脏爱电啦吼！你嘛无相信你的细胞爱电啦，你所以你急皮皮啦，哦，电有电啦哦，有电，你会像你少年同款，打打跌当，较当都跌都打，较远都行，应该你嘛靠这两支脚，对不对？问路靠水水啊，行路靠脚腿啊，较远嘛行，是不是？对啦吼。心中要有够力，咱就勇敢健康吼！谢谢大家。好来，啊，若要找乌鸟聊乌鸟，卡电话卡0800-33-55-99，24小时的客服还是这支0800-33-55-99吼。聊乌鸟找乌鸟，乌鸟是走一堆，卡一番0800-33-55-99，吼，听歌，听这个张秀清来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我你无错，无影无在只。

无我你无娶。咱台湾就是这件代志有无？这个台湾头一个案例吼，移植的医生洪家遭到吼撤照，伊无医生执照吼吼安尼。所以人咧讲这个，伊咧讲吼，这个跨境器官吼中介吼做牵头啊，诶，这个行李吼，被视为咱台湾吼这个肝脏移植权威吼，这陈小丽。哦，陈瑶丽啊，吼吼，安尼，啊，伫个过去二十年来哦，伊成功执行哦，超过700个案例肝脏移植哦，哦，真啊，接讲哦，哦，取得袂蹲，接着手得会顺，有无？啊，所以这定做这700个啊，哦，对啊，讲足简单的吼，是足济吼，这个每期肝病患者眼中哦，诶，最后希望啦，吼，因啊拄着伊足厉害，开刀足厉害吼，安尼。啊！如今伊煞变成咱台湾头一个，因为涉及吼境外去中国啊吼，而且器官吼小改，而且个去互这卫福部撤照吼的医生，伊永久哦失去了行医而且资格。这件案件开始直接检察官吼，安尼长达两年的追查，啊，因的调查发现哦，即个跨境哦。去移植的，唔嘛讲，敢是干涉着医生违法撮合吼，而且搞疫苗啊，中介吼、哦、收取高额费用，等等哦，少数的个案。实际上，这更加是一种哦，一种由这病患患者的绝望啦，医疗专业的信任啦，因为我信任你啊，你甲小盖来好，安尼一定好，很信任。哦，啊，这个患者绝望关了海呀，无换会死啊！但我都有钱啊，有诶卖差两处地咧，他一定有钱，吼安尼吼。诶，这个个案，啊，就是这，就是对这个患者绝望，吼、哦，诶，患这个、绝望诶患者吼、哦，啊，加再对这医疗专业信任、器官诶来源诶资讯的落差，啊，个跨境中介吼、哦，共同撑起这个移植诶行李啦。有人吼、哦，厝提底下呢。去装钱哦，要来换肝的费用呢。有人哦，安尼六千哦，将近要几千万的呢，去中国做移植呢。要开刀进前，煞吼去，煞好人好在医生来讲，啊，大人肝无像囡仔肝，系啊。伫要开刀进前啊，却被告知啊，像囡仔肝尔。其中少数的人啊，虽然有活落来，但是始终摸不清手术。甲捐赠器官，而且没干，所以伫反复感染当中啊，备受折磨啦。所以针对这件案件，法院啊认定啊有偿，要提钱啦吼。哦，通常咱的器官捐赠，包括是伊咧咱讲的这个大体老师，这拢无咧收钱哦。哎呦，你免提钱给我哦，哦，这是伊甘愿要器官捐赠的嘛吼，要捐遗捐大体的嘛，做大体老师，这是心甘情愿这。这无伊的话，无提钱哦，啊，所以这就提钱啊，因这就提钱啊，因这就是这件案件哦，就是有偿，哦，有提钱的，诶，小概，确实伊涉及哦医学伦理的问题啦，但是考量这转介的地点拢是中国合法合格的病院，无证来证明这病院伊涉

人呢，不是水果呢，发慢就慢哦，足恐怖哦，无拄到你唔知才恐怖。疑心的赶快维持一心的吼缓刑的判决啦，所以相对吼，这个卫生法律部就做出了撤照吼的行政处分。所以这个陈医生的案件，伫司法甲行政吼的裁量，这重大落差哦，都要显示啥物？显示着台湾伫器官移植的伦理啦、医疗的监管啦、甲患者求生需求之间长期存在啊。登记存在，但是却没有被正式的结构性困境啊，对不对？哎呀、啊，底下的2024年的七月，吼、哦，移植名医，我、哦、这陈、个、医师，因为一小改，咱台湾人去中国吼、哦，接受器官的移植，一审吼、哦，去用改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法院认定吼，伊、哦、是违法的，伊违反了人体器官移植的条例，但是考量。这可能是一时吼、哦、失去了这个无考虑才清楚吼、哦，啊，伊犯后坦诚也犯案，所以伊缴回吼、哦、犯罪所得的因素吼、哦，啊无全无入去关安尼啦，啊，而且伊甲这个承办单位吼讲吼，安尼结果吼、哦、难以接受，但是因看来，这个、陈医师伊并非一时失去了考虑哦。好、哦，伊是登记透过中介安排病患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哦，甚至伫这当中呢，看狗当中一探千几万的利润啊、哦。那么就缓刑顶官吼，伊甲提起了上诉。嘿啊，因这有的家人咧讲啊啦吼，人家家人就咧讲，因当初吼、哦、做后悔开这的钱啊，因拢无活起来啊，迄厝里的钱哦，拢有的去贷款的啦。嘿，啊，有无钱去借钱安尼啦？啊，所以因讲，伊伫2016年吼，甲2019年，吼，因拢从小概高位吼台湾人去中国接受肝甲油脂的移植，吼，地点包括咱拄讲的迄合家病院安尼。啊，这期间这团队吼，依照个案来提无同款的费用哦，其中的肝吼要换肝差不多500万甲750万。所以听讲，你唔知道你保地地吼，你若管保地地呢？你若管吼，逐你要共买吼，爱开500万至750万呢。啊，那油脂移植嘞，油脂两粒吼，啊，刷一粒都会使吼，好安尼，差不多300万到355万，300万到350万，拢上万的啦，嘿。你的身体上千万、几啊千万、上亿个，唔对，安琪你讲唔对，你的身体是无价，系对，安尼个对。所以讲哦，因所收的这些钱哦，包括啦，患者啊、甲陪同的家属去中国哦，食、住哦，啊坐飞机来回都中包啦，哦，佮都一个流程、一个 set 啦，吼 ，set 的拢中包啦，差不多人民币20万，超代表要到100万啦，吼，92万安尼啦。哦，啊，邮寄那买邮寄的费用，还是人民币哦，35万至40万，超代表162万至185万安尼啦。然后都领导的人啦，要陪你去遮安尼啦吼。啊，那观众的购买费用，像咧你买擦油漆、擦麻油吼，哟，啊，地瓜煮面线安尼吼，哟，你甲看，你看看，拢是钱啦，爱顾无爱顾，吉哈哈。啊，那买肝的费用，哦，啊，搁用这個中国医生的报酬，加小盖费、看狗的钱，哦，啊，搁请看护嘛，吼，安尼，啊搁请这借护人员，搁专业护理师的费用安尼。所以这个警察哦，检方改查伊金流，了后发现，这三年吼、哦，这个陈医师伊就赚1466万。伊个医生台钱无讲哦，都讲小改家鸟吼，安尼得家鸟吼，哎，安尼几啊旁嘛吼，做侪得几吨嘞啦，唔是干一个尔，几啊人咧收吼、哦，所以你家看这個，啊，那去移植干活无啊？三年内底小改高的人去中国吼，六个人五年就想死啊，六年六个人五年内底就死啊，开啊侪钱，散尽家财，命佫救无倒来，好、哦、对唔对？嘿啊，吼、哦，这個、开足侪钱咧，所以佮讲。身体若健康，永健是上开。啊，平常时爱保养伊吼，咱就莫糟蹋伊。啊，你都无咧保养伊，还去家己甲糟蹋去，对无？
啊，所以因这有人咧讲啊，讲哦，做后悔哦，咧当初开遐济钱啦，够一千四百万换囡仔官呢，因囡仔咧大咧，愈唔敢嘛，不得得愈唔敢嘛，伊咧开啊，家属认为哦，中介哦，只是啊，要盈利尔啦。哦，伫个陈医生即个伊所经过即 个案当中吼，手术了啊，状况啊无好诶，哦，咱拢员工拢定时有所闻，系安尼。但是其中上届吼即个检方哦。这个印象哦，上盖前面就是叫洪建成的洪建庭，这个洪建庭的个案，这是根据哦，这个判决书内底哦显示，迄个时阵六十岁哦，诶洪建庭因为有淋巴癌第四期，而且团一肝，伊所以需要马上紧换肝，啊，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东江哦，迄个时阵在彰基任职哦，而且陈医师。了后，小盖就出现着吼，甲这个查甫吼，啊伊看诊吼，去台大病院，哦，出现着这个，因为这个洪建庭伊本来台大看医生的嘛，有无？尾啊，这个韩狗啊，伊就来台大，伊咧看门诊才来找这个洪建庭，包括甲讲哦，啊你去中国换肝的所有流程啦，吼，哦，安尼啦，都全包的啦。罗贝双方咧讲哦，将近上千万的代价呢。在2016年吼，11月哦，迄阵就前往去湖南，中国的湖南哦，啊去咧病移植哦，啊想袂到，这个姓洪的查甫，伊来到当地了后，煞叫这个小盖牵狗啊吼，甲讲原本要配对吼，要互你的无到位啦，加剩一个囡仔的肝脏啦，会当移尔啦。但是你必须要加100万吼，一人民币等于台票要462万啦，啊无你就等于台湾蛋倒啊。讲好安尼，讲好要服伊啊，结果来甲现，伊开几千万尔呢？开几千万要开呢？来甲现场啊讲啊，你原本要服你迄个无啊，迄个无啊，即摆剩一个囡仔佫较好，囡仔有吼，差不多你还佫加台票吼，462万，啊无你就等于台湾佫继续等。啊，对，伊都已经来个，伊头都提落啊，伊都来个，伊来个中国啊，已经伫癌末期阶段患者来讲，会当讲是无回头的选择啊。你就癌末期啊，你就要搁开下钱换，啊，就有钱啊，是安那？哦，对啦，对啦，我就啊，你都癌末期啊，啊，你癌管啊，有钱哦，对啦，对啦，就是这个心态，一直要活落去心态，所以哦，你莫行一步，去做健康检查。对，即马开始学，去诊所抽血，讲我要做健康检查，我阿妈抽过血，唔知我有三个啥物慢性病哦，去抽查抽血，知影你肝机能、你腰子机能、你肺机能，敢知？哦，基本的啦，哈，基本的啦，基本的，迄个抽血检查，拢检查120项的呢，系啊吼，迄150块尔，迄健保是150块尔，知唔知啊？开始去检查，哦，所以伊讲老头提落啊嘛。啊！伊个买期啊嘛，伊那可能个等下伊无选择啊，伊就足无奈，家属怎接受？像是个加462万个伊呢？安尼呢？因是当时去，因是11月22日去的嘛吼。啊，11月27日完成移植，啊，这洪建庭哦，12月7日等下台湾，煞伫个等下无甲4天内底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排斥，啊，就死啊！你解开，对不对吼？啊！亲身经历这件悲剧，所以洪建庭的后生，伊伫检方咧甲询问的过程当中，伊强调家己老爸，伊家己足济届主动老爸，但伊对着吼，即个看到遗址环境的脏乱太高啦，遐像病，啊，是咧即太低，咧流低吧，低调低走，所以伊终于反对吼，去中国遗址啊！啊，伊资料当中如此批评啊，讲哦，我曾经捌听阮老爸讲，无想要动手术啊。所以我认为我老爸死啊足冤枉的啦，所以这小家看狗啊吼，因拢做这代志哦，不是出于善意啊，因是要盈利，要趁钱啊，啊为啥诈骗家骗拢去挂油脂？太侪人要爱恁的油脂，恁的肝，对不对？嘿啦，所以像这个讲的，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啊，倾家荡产呢，提出去抵案呢，这洪建庭啊，这洪建庭案的公民哦，说明哦。境外哦，器官移植吼，诶，资讯不对等啦。诶，讲话要换，结果去，搁花拍紧，随搁加一个460万落去。对啊，搁另外一个死亡个案叫林志宏，
这给他凸显出还价的面对遗址的机会时阵呐吼，都那种抓住哦最后一根稻草啦，安尼啊，所以这开足侪钱哦，善尽家财，命不等就是像这，还佫足无奈啊，都开开啊你等伊啊，啊放一块一大只只负债，村人爱甲你处理这负债，对不对？哎呀，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若会当吼，家己身体爱顾，啊顾健康，顾勇健，好不好？好来。听淡水唱歌，异乡情泪。

0: 嗯，肝啦吼，肝藏过情，啊袂艰苦。其实唔是肝肝啦，做一项我等下甲咱分享一个，嘛是拢安尼，也袂艰苦啊。吼，啊啊，就像那是即个肝。哦，咱讲的就是迄个心灵马林，哦，心灵马林对咱关键最好。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林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哦，这屈指可数的呢。
1: 哎，对，
0: 很宝贵的人呢。而且你个三十几年临床实际的经验呢，
1: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0: 对啊，
1: 啊，我是较完整啊，
0: 做歹读的呢，
1: 哎，歹读歹读，
0: 你个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最好最好，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1: 是啦。
0: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咱欧宝，
1: 哎是，
0: 黄康林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1: 哎是，
0: 是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1: 哎，国病，
0: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1: 是，
0: 咱来听咱的博士哦，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哦，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1: 哎是，
0: 好，
1: 肝病哈，
0: 嗯，
1: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0: 好，
1: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0: 嗯，
1: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0: 对，
1: 第三叫做肝硬化，
0: 嗯，
1: 就是擦肝嘛，
0: 嗯嗯嗯，
1: 第四就是肝癌嘛，
0: 哇，
1: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0: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做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1: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
0: 哦，
1: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0: 嗯。
1: 那我来查，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0: 嗯，
1: 炸鸡嘛哈，
0: 好食，
1: 一边啉可乐，
0: 安尼喝啊，
1: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伊讲嘿，我赞我送诶，
0: 偌送咧哦，
1: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0: 啊，是哦、
1: 我讲你这种食饭哈，
0: 嗯，
1: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0: 哦，
1: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
0: 嘿嘿嘿，
1: 拢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0: 哎呦，
1: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三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的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是叫做脂肪肝嘛。
0: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1: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为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0: 对，
1: 发炎。
0: 嘿，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1: 是
0: 肝发炎嘛，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啊，这边安怎样呢？
1: 嘿，我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
0: 哦，
1: 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
0: 嘿，
1: 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
0: 嗯嗯嗯，
1: 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0: 是，
1: 啊，咱肝的发炎吼，像那咱的放尿会较黄吼，
0: 嗯，
1: 像那咱的盐会的 GOT GPT， 嘿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
0: 嗯嗯，
1: 啊，咱肝细胞破去，
0: 嗯，
1: 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
0: 嘿，
1: 迄个酵素都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起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哈，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哈，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0: 哇，
1: 嘿，哎，迄都真恐怖。
0: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定期做检查，咱等下甲讲，吼，甲听完足重要，哎，去换一个肝哦，你都钱穿便便哦，你都无当换啦，啊，准你都爱来安尼。安尼未机会哦，爱来过这个关，安尼来医这个关，来换这个关，安够意义？无意义啊！平时啊，用心灵马林来甲过啊，用酒钱来过健康，安尼刚好吼。好，谢谢，安尼接上到电台进广告。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首歌是江志峰所唱的配齁、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小安琪。但妈妈讲啊别个讲无有啦有。伊这黄嘉玲博士讲这歌这我会个保温我都来讲我会个保温。讲啊我听听你无讲哦别讲。啊咱伫第二阶段总结小小故事来分享齁。啊要分享之前我先来甲这讲个完齁。咱、哦、的黄嘉玲博士甲讲哦这歌基灵是你妈的重要性。
1: 干嘛干嘛这么恐怖的罪你唔知道你歌的发言嘛啦。
2: 通常齁拢甲知家己有丢丢肝炎齁。
1: 嗯。
2: 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伊才知，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他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
1: 哦、
2: 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
1: 嗯。
2: 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
1: 嗯。
2: 好、本人看到在讲，你白酒奶黄，皮肤奶黄嘛吼。
1: 嗯。
2: 再来伊就会嘴大、嘴苦、嘴臭。
1: 嗯。
2: 还会咳嗽。
1: 哦、所以伊来个一段时间，伊家己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袂饭、无啥会食、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哦。
2: 对，系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哈、
1: 個，嗯，
2: 甚至于下早时哈，
1: 嗯，
2: 下早时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
1: 嗯，
2: 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黏你的嘴巴哈，
1: 嗯，
2: 其实嘴是苦的，你无下早时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那就是长期来肝脏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不知道其实你肝是都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
1: 嗯、
2: 我们肝脏的那个重量跟我们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 1.5 公斤、
1: 哦、
2: 有21个肝细胞、
1: 哦、
2: 所以你肝脏这样慢慢的细、
1: 嗯、
2: 你自己没什么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在说那些症状、
1: 嗯嗯、
2: 你看我在说的症状里面有很多人叫做全身性、哦、比如说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1: 酸哦，
2: 嘿，酸嘛，全身的嘛、哦、再来就是说那个皮肤变黄、嗯、
1: 整身
2: 也是全身性的嘛，
1: 呵呵，
2: 对不对、哦、过就是那个嘴大嘴苦嘴臭、哦、再来就是他会容易发痒，他会痒、
1: 哦、皮肤痒，
2: 因为他的解毒机能不好的时候，
1: 嘿，
2: 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1: 哦，
2: 会痒嘿，诶，这是一个过程。
1: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2: 啊，再来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1: 哦，
2: 啊，抵抗力不好嘛，爱就情况啊，我是困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哈，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1: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困啦，但是伊拢无想法来做一下检查。
2: 咱台湾做统计哈，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哈，换肝人哈，
1: 嗯，
2: 大概有2-3千位哦。
1: 两三千单，
2: 超多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多排超多世界第一名。
1: 哦，你是因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
2: 系啊。如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1: 不是，
2: 因为换的太侪咧。
1: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2: 哎，变真搞。
1: 定做要变内行
2: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侪哦。
1: 哦，其实吼，不是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坑过进去啊啦。
2: 哎，坑过进，嘿，我跟你讲哈。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
1: 吼，
2: 肝炎咱台湾占上侪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1: 爱食酒诶，
2: 嘿，饮酒诶，啊，饮酒咱是安尼讲，你讲吼，
1: 嗯，
2: 比如讲一罐迄个威的威士忌哈、
1: 哦，
2: 差不多嘿，差不多600cc 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饮完哈，你肝脏要个分解这个酒精哈、
1: 嗯，
2: 大概要3.5小时
1: 哦，
2: 一罐呐。
1: 安尼哦，
2: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因拢唔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吼，长期疲劳嘛，好啊，交际应酬多嘛，啊，都卧困，
1: 哇，
2: 都雪上加霜，啊，肝都发炎嘛，
1: 好，我今家做糟蹋的安尼啦，
2: 对，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多，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1: 嗯，
2: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1: 对。
2: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1: 哦，
2: 啊，这种的药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金皮肚吸收的哈，嘛、
1: 嗯、
2: 诶，啊，咱这叫做化学肝，药物肝，就是这 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哎，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
1: 嗯、
2: 病毒肝呐、啊，哎、嗯，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1: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为是化疗哈、
2: 哦，哎、欸、是哎、欸、对，
1: 这种蛮就毒的呀、啊，
2: 哎蛮真毒，哎真正哎，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内啊癌第一期嘛哈、嗯，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1: 嗯，
2: 伊讲伊做十八遍的化疗，
1: 哦，你也看，
2: 十八遍嘿，我很久诶做化的，诶、欸、异物就是讲迄东西。
1: 要
2: 太好太歹足毒的吼，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迄黏膜拢破嘛，
1: 拢无啊，
2: 拢破，
1: 袂包袂只袂痛啊，
2: 对对对，嘿，足
1: 艰苦诶，
2: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面的皮肤叫做黏膜嘛，是咧保护内面嘛，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伊做化疗人，
1: 内
2: 面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咧。吞咽困难，
1: 真正有够毒的毒。那么那时阵，拄啊个拄你个肝机能个无好，个拄你个生只歹命啊，个咧化疗话，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伤害。
2: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1: 嗯，
2: 因为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1: 嗯，
2: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1: 嗯，嗯
2: 什么叫日不落国？就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
1: 哦，
2: 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
1: 嗯。
2: 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1: 嗯，
2: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1: 嗯，
2: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吼，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1: 嗯，
2: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1: 噶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2: 第一名嘿，先来讲咧，因为这个奶剂吼，伫欧洲吼，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1: 对，
2: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吼，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吼，
1: 嗯，
2: 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准吼，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1: 哈，因为海洋弧菌、
2: 啊，哎、欸，对，哎、哦，真济，
1: 啊，过一种就是黄曲毒素啦，
2: 哎，是，没有错，嘿、哦，
1: 黄博士，
2: 对，
1: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卖爆发过这肝病哦，
2: 哇，
1: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2: 西里马林，较早无药啊嘛，
1: 嘿，
2: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神丹哦，
1: 圣药
2: 对啊。
1: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的好处啊。
2: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1: 哦，
2: 你知现在药用就是治疗嘛。
1: 嗯嗯嗯。
2: 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就是来讲 GOT 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1: 对。
2: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
1: 利
2: 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他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 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咧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好、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个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1: 有够好。
2: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说，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1: 而且伊是天然纯植物性，
2: 纯植物性，
1: 会当保护肝脏，会当修复肝脏，哈，
2: 对，
1: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2: 对。肝，我咧讲，咱讲换肝就好，哈，一般啦，像这个咱煎肝脏，哈，煎中切咱的肝一粒，切一半，先给自己的长辈哈，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伊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1: 一个生来再生，
2: 再生力足强，
1: 好高
2: 诶，再生力啊，所以就是讲伊这个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啊，西里马林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蛮真强，大英 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吉布奇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1: 是处方
2: 签，它是可以当药用。
1: 嘿，
2: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
1: 啊。对啊，
2: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
1: 嗯。
2: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
1: 哈、哦。
2: 治疗就是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
1: 嘿。
2: 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1: 嗯嗯嗯嗯。
2: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
1: 好、
2: 哦。好，比如讲咱开刀也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1: 嗯，
2: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
1: 哈、
2: 哦，哎，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1: 哦，就是西里马里当做一个辅助，
2: 哎，辅助，哎、哦，对 对, 對、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法来讲，效果是较好，
1: 有较好呀、
2: 啊，谢谢，
0: 谢谢大家，有无？西里马里是世界公认的。啊，西里马利亚对德国的上佳好，然后又治疗效果，你也看，你看到迄为了要去换一个肝啦，无换爱死呀！哦，千辛万苦，伊就要去中国换，啊换起用卡盘呐，啊换了无偌久，第四天回来就死呀！啊，够意义无意义啊？你哪讲啊？你的观念脑正确，你的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啦！咱其实咱少年先才打拼，都希望食老过一安尼安养。吼、哦，一日嘛，绝对唔是为着破病奔波的嘛。你奔波是规家伙对你奔波呢，那可能你家己奔波，是不是？对啊。但是讲做倒兵者，哦，爱食正经，顾正经，唔通讲讲细坑无补，大坑就叫苦吼。好来听歌，听安那达。

那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那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就是迄、那个，这个查囡仔吼，迷信丈夫，啊，用嫌歹啊，吼，真正歹啊。啊，个这三十岁的老光棍啊，啊，都看到甲买，甲买了后，伊就对伊过街对过杯嘛，啊，对高对高走，啊，过乞食爱倒牌卡子倒，好对唔对？嘿，对啦嘿。啊，所以这个老光棍出现到伊身躯无三十无五十两，干那用三十两俩，吼、哦，啊，就甲伊买起来嘛。啊，你即马甲啊，再请再请哦，王德昌啦，王德昌啦，啊，不来讲好啦。伊要对伊啦，啊无行来行过去的人，即好嘢人，啊无人一定要爱伊啊。哦，啊伊本来是来拍算讲目镜啦，佮过一个目睭无看啦，佮过一个开卡判上到目镜啦。但是即马上无，第一眼前即个干来当出三十两啊吼，啊即王德昌看的是故意啦，啊无就对伊吧，吼、哦，甲应好啦，好。然后你敢真正甲阮老爸好啊落葬吗？有啦，王德昌吼、哦，就照聘照行。就甲落葬了后，哦，啊，就塞着李阿甲吼，要甲塞伊倒来，要甲塞伊倒来厝的路上吼，都啊坎坎坷坷，都要落过模样啦。啊，这落过模样吼，怎拎啊拎过车怎，落过嘛夹了，那撸袂起来，吐袂起来。啊，这个新娘啊吼，大家讲吼，啊，我落来好不好？我这莲花，我落来甲伊斗三工好不好？讲免啦，那有人讲的新娘？啊！暗时咧落啊，只咧落落落落桥咧行，无啦，你去哩倒，我出一力就好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甲看到莲花面，讲吼那看到鬼，哦，无啦无啦无啦，是我的新娘她哪像鬼咧安尼啦？迄面哦，迄乌啊像迄钉底乌呢，啊，佮因为口口目睭红光光，迄面咧那乌炭咧，啊，卡卡只只咧乌，这是啥物货吼？啊，头毛佮鱼苍苍啊！哦，讲你娘我贵了，唔是啦，我的新娘哪贵嘞？但是伊讲勿紧啦，咱家己目生了无好啦，啊那善良故意就好安尼啦。啊，尾后就离啊家登来家厝，哦啊，这个王德昌哦，王德昌哦，伊足温柔诶，因家都家徒四壁嘛，哟、哦。伊就讲你先坐一下，我来下水，下水哦，你洗脚手，你今日规工吼，啊你母老爸落床也足忝诶啊，安尼啦。伊就去养水吼，阿弟阿咧行，阿这莲花哦，怎坐咧窗门边，坐啊坐去要困呢？这时王德昌啊吼，都要旁烧水入来，哦啊看到这个垃圾灰吼，去照着吼，靠伫个窗门边困呢，而这莲花啦，伊甲讲哦，姑娘啊，水来啊，伊就轻轻甲叫一声吼，姑娘啦，莲花伊就醒起来了后，活过身，伊就站起来。甲接这个水盆啊，伊无和王德昌斗三工，伊只是做轻轻的讲一句讲吼，啊，你先出去一下，我家己来洗安尼啦。伊讲哦，我从做祖囡仔较正吼，我洗面的时阵，我无惯势有人伫我身躯边啦。这个王德昌做老实的，伊就退出去啊，伊就徛在门的外口吼，啊一只条啊边，伊就徛伫遐等。伊心内咧想讲吼，吼、哦，迄面啊乌大底，毋是乌无色。我看吼，迄那毋是六个门啊，但咪阿扎，啊无着胎记吗？啊无可能是中毒啊！啊无靠人的面乌啊，像迄点啊加的乌啊。这个时阵，王德昌哦，伊就想讲，哎，算啦，算去啦，差袂面是安那，心善良就好啦，安尼啦。啊，这个王德川吼、哦，伊讲啊，差袂啊，有娶一个新妇啊啦，哦，啊，然后一顿饭头食，安尼就知足个啦。这个厝的房间内底吼，传来着咧洗面吼，迄水涨的声啦，刷一个哦，就出来了咧撸的声啦。这声音哦，撸足久啦，哪像塞假铃啊来咧撸啦。要把这狗吼，这太高暖了吼，给撸掉了。这个王德昌甚至够听到吼，吼撸个一串，吼迄撸面撸个一串的声。这阵王德昌伊伫外口吼，迄单家吼心肝足着急的，但是伊把足好闲的啦，那撸遮久啦，伊尾啊就那像猫啊吼，像迄猫这手吼，安尼吼咧白心肝啦，伊就忍不住。忍不住往这个
房间门的旁啊来个看到入面吼，吼、哦，无看无代志，看一撮前大衫后大喜。这一秒吼，王德昌在伊这世人30岁吼，安尼外口咧走撞，伊的见识，甲伊的胆量，全部互这一幕惊者吼，遐嘛讲哦，脚底抹油。要选你对，唔是要选。伊看到迄一幕了后，伊怎感觉规身骨火咧倒流？这然后吼，那像去有一种物件惊掉的感觉，去有一支无形的手断掉的哦。伊还要未呼喘气，伊都未记咧。是安怎看呢？伊怎看一个瞠目结舌啊？伊看一个目睭红去啦，嘴开开开啦。这个时阵啊，伊就看到莲花啦，伊的面端对着这盆清水嘛，甲迄个乌乌乌的粗布啦，一点一点从伊面上哦，一点搞搞搞，搁那像湿湿水，搁那像落过麻呀的物件，甲切掉去。对着这切甲清气淡淡这个面，这张面啊，就那像天仙般的容貌啦，容貌。那也是安尼一张面，这个皮肤啊，白里透红啊，白甲感觉又咪咪白泡泡啦。哦，这黄昏哦，这个昏黄的蜡烛灯哦，会细节细节，而且光而且光线吼，这看到吼、哦，这个莲花的面呐、啊，那这尼啊水的一个人呐、啊，带着一班哦。你看到伊，会惊到会水，惊人会水啦。鼻啊那长弓鼻，挺挺挺啦。两个嘴巴关红个啊红个啦。一个吼，有一股江南儿女哦，特有的特有的，诶温柔的美丽啦。这个时王德昌啊吼，看一个做戆的，那像你看到仙女下凡啦。这哪会是夜叉？这哪会是歹女？这分明就是仙女下凡啦、啊！哪像仙女下凡，误落凡尘啦、啊！这个时阵，莲花徛伫遐，就哪像对一百话当中行出来新鲜啦、啊！吼、哦，王德川看着惊一条，那这么水啦、啊，结果哦。这个边啊，这堆茶，伊夹一段叮当者，吼，规堆段漏去，发出着这个物件漏落的声音。莲花听着动静啊，活过心来，怎啊轻轻对王德昌啊笑一个啦？哎呦呀，笑一个足生动的啦，百媚生啊！伊眼波的流转啊，迄一笑啦、啊，都比厝里那一光线搁较光啦、啊。比月娘更加水啦！瞬间，这个笑容呢，那像点光了吼，即间草厝啊啦，阿爸照亮了王德川呐、啊，这个哦，这颗沉寂30年的心呐、啊，哦，看一个刚起王德川，规身躯软硬伫遐，怎啊徛伫个原地啦？两只脚哦，像个灌乌木头同款的叮当啦！这个嘴看着硬硬，无多讲话啦，讲话阁会声会喘会喘。你的面啊，啊，你的面本来乌索索的，那变遮水啦。莲花就甲手来这个囡仔吼，解囥咧，一叹一声开，唉，眼中吼带着一丝的疲惫甲感激啦。伊就请王德昌入来，把迄盘乌索索的水给伊看。你看，你看这个水吼、哦，像乌目同款啦。这个乌目吼，伊就一种的吼草油啊的味哦。伊才讲出这一段惊人的往事。伊就咧讲莲花讲吼，伊讲原来莲花伊本来是江南好野人，来源里园外吼。诶，个查某囝，
伊个名叫林莲花，因老爸生意做啊足大个，但是煞引起着官府吼目空赤，甲当地黑道呀吼想要爱，哦，即、這个地头蛇嘛，哦，即个黑道啊，人讲黑白两道啦，拢要孝顺因老爸财产啦。即、這个乌心肝的官府啊，哦，即、這个欢财压入走啦。伊唔嘛讲贪毒着吼，因隔壁庄人庄啊头好野人的钱哦，伊更加咧孝顺这水的莲花啦。即、這个林元贵啦，伊查这恶霸吼，地头足大啦。这小虾米无得吼，没小虾米无得对抗大鲸鱼啦，伊无得对抗啦。但是迄个时阵已经和官府武家吼当兵担心啦。伊就倒伫蒙城爬袂起来，所以因老爸就特别用一种哦对山林蔓来乌色的草药膏啦。这种药膏用另外一种的名叫做鬼面鬼面糖的草药啊，甲提炼起来，你若甲膏伫你的面，不但会当制造吼，你的面全烂去，全胎记，全乌索索，足恐怖的效果啦。人看人惊啦，鸡仔看屁烂，虾仔看倒端啦，吓啦！也个也散发一种哦，互人闻到足臭屁的味啦。好，这个人本能哦，人也看到这个物件哦，会气嫌啦，所以什么远远远去安尼啦。所以这个冤家啊，伊要过用去进前，就老目屎吩咐着伊个姑仔囝，伊要安葬落葬进前。不管如何，你袂当把这面洗掉去，因为最近恶霸会来，官府的人嘛拢会来。老爸，我无得搁再保护你，但这个草药会当保护你。无人要带一个面了了拢生烂粒啊，生烂虫的人啦。在老爸要落葬的进程，无论如何，你绝对袂当洗掉啊。

我讲按查某囝，美貌就哪像一支刀啊！现在哦是催命符啊，是催命符啦、啊！你只有爱找到一个吼、哦，无因为你的外表所迷惑啦，无因为爱你外表，要干咧要看你的外表，吼、哦，干咧看你好心的老实人，安尼我才会安心啦。这就是吼、哦，人选不如天选啦、啊，对吧？嘿啦。所以这个天意啊，总是留一线。临元月良苦用心啊，就是为着要莲花用一张歹糊糊的面哦，去敬世俗真真正正有良心的人啦、啊。莲花就甲屋顶出讲，我的老爸有讲，会当透过我这张鬼啊面，看到我好心的人，才是我的良人呐、啊。莲花轻声细语一讲。嫌弃我的人，拢只是看到我的外表，只是看到五十两银。只有你，王大哥，你看到的是我因为要甲老爸安葬，这份吼孝心，也搁有三十两银背后的承诺啦。因两个哦，因哦，家里人搁咧笑我，因呢，拢讲阮老爸要落葬，拢笑你讲够戆的。去为人啊开一个三十两银，去娶一个歹某，搁要讲撞人的老爸啦！大拢笑你戆。王德昌听讲呢，嘴也开开开，下头变唱歌。伊一个三十岁的老汉卡，伊竟然娶到一个仙女啦！伊感觉家己吼是顶世人烧好香啦，祖公祖妈也烧好香啦。这个时阵，王德昌啊，感觉甲吼目眶泛红。伊讲伊唔是贪图的美色，伊是去予莲花这份心意，搁有天意所感动啦。这个时阵，王德昌啊，转落跪伫个涂骹。伊煞唔是对伊跪个，唔是对莲花，伊是对着吼这个西边迄片的夜空啦。天公伯啊，天公伯！我王德昌这世人无做过什么大善事，但是我也无做过什么亏心事啦。想袂到，想袂到，我罗汉卡做到三十年啊，我竟然会得到一个这么大的福报。天公伯啊，你真正目睭白金咧看世俗人啦、啊。所以俗语讲得好嘛，心善啊，自有福报啦。你的德哪有高啦，方能载物啦。心善自有福报，德厚方能载物啊。就像咱

为家己活，即马伊爱为了莲花活，伊嘛要让莲花过着好的日子。莲花是作鲜花，伊从来无嫌弃着王德昌的善食，啊，甲咧店主生无半句话啦。伊用大来吼，伊最后吼一点点啊，诶，即个胭脂将王德昌的衫吼，是伊只针织啦吼，将王德昌的衫甲补补停停咧。伊嘛讲会做针织，伊阁用一对一挂草药的知识，伊就用山顶吼只艾草阁毒火来治好王德昌这多年来吼，脚哦用寒气湿气会酸软痛，伊阁将厝内吼摒扫甲足清楚，会清气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林元月虽然家产吼有留一寡呢，但是咧偏远的庄卡啦，阁留一点细点的租厝啦，内底有装着一点啊吼，当年这个商路啦的土河，甲这个小婆啊呢啦，所以莲花伊凭借着一家庭吼，而且相识，帮着王德昌来做小小的生意，伊嘛吼王德昌吼，唔是甲彻查尔。伊阁予王德昌学会晓即个木材加工，变成了有路用的家具吼，啊无着木刻的木雕来送去县城去卖啦。啊，那莲花欢笑足伶俐啦，伊若做生意的时阵对人客也足好啦。那么王德昌的即个茶雕的生意啦，都那像雨后春笋同款啦，生意愈来愈好。一个善良朴实，一个是聪慧娴熟。两个人翁某合心啊，其利断金啊，翁仔某共心，点少成金。所以来几年过，王德昌的家境渐渐变较好起来。吼、哦，伊嘛去买田园厝地，阿宝起新厝啊，阿宝请灯光啊，而且呢，够生一对哦白白胖胖的后生查某囝。王德昌已经唔是像应该迄个吼老光棍啊，穿了真体面。变成王家庄内底上界有德望一个好爷人，大家拢叫伊王老爷。王老爷，啊，那莲花呢，自头到尾拢是一个贤妻啦。有人问伊：“你这般的美貌，当初哪甘愿要嫁王德昌？”王德昌总是笑，不、啊，莲花总是笑笑讲：“哦，良人恶吹啦，有良心比美貌更加难得啦。”我的夫君王德昌，伊从来拢无因为外表，安尼啦。所以王德昌诶，伫这绝境当中，伊伸手斗三共莲花这份心，所以讲吼，较好莲花专心要来回报伊。所以你甲看吼，人讲诶，你那是吼以诚待人啦，天公伯啊智慧哦加倍行你啦，这份这个天大的福报吼。王德昌这份这个福报，不是伊用30两银买来，是伊用30年的老实的本分，甲迄一刻的善念所换来的啦，是不是？对啦，有一个道理就是安那，金啊总是会发光，是良心总会得到厚报，所以看人爱看心。莲花虽然美貌，但是伊看到王德昌的德行。王德昌虽然善食，但是伊看中到莲花的友好，所以这个善良的真诚呢，比世界上任何啊金银珠宝更加有价值。您讲对不对啊？

0: 好来，谢谢。咱来邀请台湾黄康宁博士讲分享，那气血、气血啊，量气，啊，血啊不够会安怎吼？啊，那养血很重要哟。这个营养素。生活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则会。在医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来宾也分类比如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马波都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跨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齁伊那波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的前骨头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这会机能不好的齁女性都有一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可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吼？
1: 咱一个人规骨的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嘿，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那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那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练了，气血充足。伊啊，伊都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五脏六腑无血啊，啊无血就无脉啊，啊无血就影响咱的生理需求啊。你观察下者，你包括无血血啦，无够你心脏嘛，不差呀。血足重要吼，血实在讲是对咱三顿，所在最高希望5-10年吼来接触。我带咱有当辛苦病痛，为咧做化疗，为咧洗油剂，也是三分乱的吼。为咧辛苦病痛，为胃口不好的，为我家一个凊彩食凊彩饱有无？你过月清了，营养都无够，啊，营养也无够，饱病都较高，对不对？所以伫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按几条用啉的，好，因为咱即款就像咱拄啊，咱的黄康宁博士讲的啦吼。你若欠滴爱补铁啊，你若欠 B12，你爱补B12啊。所以你讲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这订单。生活生活生活想讲简单就简单对不对吼咱的黄康宁博士讲费用欠费气血量气就吃力的我叫咱若辛苦病痛破大病这个气血量气若甲救活起来你才勇敢啊无你身体一白溜溜去哦吼啊像咱这郭伟庭医生讲开刀开啊有的人开刀勇敢有人开刀等下3-4个月就等下是哪又无血啊无血来替练身体啊无血来疼你的身体啊听完过半一定要营养素，好不好？就大勇敢哈！来，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谢谢，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哎，安娜嘿。
2: 啊，林妹！
0: 哦呦，谢谢哟，好赞嘞，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多准一杠，
0: 小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饭呐，要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来，你好，你好。喂
2: 喂，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2: 我这不是，我今嘛这机啊，这机唔拿
0: 手办。会好啊，
2: 那
0: 会好啊。
2: 哎，啊，都这个机啊，今嘛这个，我这是正机啦，唔是分机啦。
0: 啊，唔过会好啊，就是分机这样。
2: 对啊，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今嘛好不？我有去王太太啦。
0: 哦，让人吹哈，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厉害，我点零，我要点
0: 一条。宋啥？宋大姐
1: 啊、
3: 哦？嘿，
0: 宋大姐吗？
3: 哎、欸，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3: 心连心。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点歌好不好？
0: 咱的几位？
4: 我大大呐。
0: 陈大姐吗？
4: 哎呀、啊，
0: 好，你要听什么？
4: 单杀过牛，好吧？
0: 单杀过牛，好，
4: 对，好，好，好，到场嘿。
0: 等你安排哈。
1: 安排，
4: 好，好，好，谢谢来。
0: 好，来，你好，你好。
5: 好，大哥。
0: 那这几位？
5: 啊，好哥，对我。
0: 要听什么？
5: 走啊，哥。
0: 我把手哈。
5: 南。
0: 你个电马龙这种吊瓜。好，等了车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欸，
0: 是咱的九一。
6: 我开，你现在在卖啥？
0: 我现在在卖啥？啊，你听我久啊？啊？
6: 我是老花人嘛，天天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先接招。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先生，大屋你好。
0: 哎，咱的九一。
7: 我你点一单，
0: 咱的九一啦。
7: 对，大陆。
0: 咱贵姓？
7: 姓杨。
0: 你听什么歌？嘿。
7: 听《两杯酒》。
0: 好，等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听什么？
8: 小刚姐，红点酒，你爱中正我。
0: 好，再见。来，那你好，不要被个点歌，两个当卡里白哦，一当歌舞，我看见哈，几位技能微下来，你好，你好。
9: 啊，秀爽哟。
0: 咱的九一，
9: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哦，
9: 哎，
0: 咱贵姓呢？
9: 我姓林。
0: 要听什么？
9: 姓林的软瓜。
0: 啊？
9: 姓林的软瓜。
0: 姓林的软瓜呢？
9: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
10: 四县。是四县的。
0: 啊？啊！你是要卡对啊？
10: 我是要卡0800哈，就是要缴四月缴。
0: 啊！你要存秀山呢？
10: 哦，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山呢，嘿。
10: 你是秀山？
0: 哎，什么
10: 公司？我想要甲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信接接哦。嗨，谢谢。哪里人？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人先听一下，来先和大夫讲的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雪场的大雨，山区朋友给小个注意哈。啊，咱今啊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啊这个日时上有小个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再佮继续落了哈。 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咱这雨拢未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是拜六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吼，咱这中南部朋友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常落雨拢积雪，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是这个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第三块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啊，你看伊停吼，是暂时停，伊是准雨阵雨哈，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公里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的较明显的多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的朋友都注意安全啊。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莫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点，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湿地的人，咱有人口嘛吼？台湾湿地的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搁紧偌济？紧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即个海岛国家，咱边啊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1: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啊。
0: 派出兵听个，
1: 所以即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
0: 咧，心里就有压力啊。
1: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今仔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啦，伊要来管者啦，啊，毋管着咱这边啊，所以讲咧开始欢乐，对不对？
0: 伊打马罐呐、啊，
1: 压力
0: 不惯呐、啊。
1: 所以啊，够啥？咱这个，比如讲咱的钱啦、啊，哦，物价通膨，对啦，拢是愈来愈贵啦，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以后老要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压力买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讲解焦文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虾米佫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吼、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湿地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是即种当然湿地有足侪种吼，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吼、哦，啊，佮有佮其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吼、哦。所以咱台湾民众没有足侪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者原因就造成诶，把啊，都等于咱诶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吼，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所以讲咱台湾啊，湿地人口增加诶速度是全球诶，即 1.5 倍原因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
0: 哦。但我滴个感觉吼，咱你讲诶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1: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1: 洪都拉斯就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济人，毋是一挂人呀，常常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啥物好处吗？为什么常常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是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边着安尼吗？因逐工都来甲咱强悍呢，强悍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知影？啊，恁那有一挂人，佮拢定咧抱因啊！啊，佮抱到吼，见到差不多是见了三回安尼哦，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1: 对，
0: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1: 嗯，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1: 叫那个
0: 好，我叫人好不来。哎，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无？
1: 你即马好无？
2: 哎，这些挂得起你金嘛，好不？
1: 我知道男的是黄平阳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金嘛，好不？好，来，我秀爽弟，你好。
3: 喂，阿秀爽弟好，
1: 哎、
3: 我
1: 太太你好，
3: 你老听友哈。
1: 哦，你好，廖太太
3: 你好。啊，我要来跟你做一下见证。
1: 哎，谢谢，来刚才生病的不姐，请讲讲点点。
3: 哎，我哈，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哈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
1: 嗯。
3: 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3: 啊，那个吼，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3: 哎，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吼，
1: 嗯，
3: 那个黑灰指甲吼都 lucky 呀，
1: 哎呦，
3: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3: 而且它整个指甲就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大小朋友，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4: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谢谢三品，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4: 哦，我给你吃那三品珍宝哦。我生那两三妈那过年刚暗棍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4: 棒好的啦、
1: 啊。哎呦，够好够好。
4: 啊，够那糯糯皮痒啊。
1: 好好好。
4: 哦，我去我都买烫一个伫个脚肚啊，抹抹。哦。都不用去有医生看，没有，我就好了。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4: 我是大了啦。
1: 好好好，安尼才讲到小本哈。好，谢谢。来哟，香港卡拉先啦，是真老光够精啊，陪我们得让记得个无啊。
5: 诺诺皮痒，
1: 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话的五安尼哦，至少是850呢。那么咱就能些哦，那先薄薄是个糖分量先哈。哎，今日抓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5: 倒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呢。
5: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豆腐啊，来啊，各位提醒，有用来啊，讲解哈，这个豆腐你爱食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哈，啊，唔是每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個、卡路里较低哈，那、啊、是咱一般的食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吼、哦，这有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啊，皮蛋豆腐的是那种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伫火锅内底。啊，个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诶、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侪。嗯啊，这个时阵那是讲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袂流失哦。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也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哦，这些就是去摕把这个豆腐去摕去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哦甘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仔类嘛吼，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吼。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加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的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入多吼，所以一般咱拢食多，啊，但是白叶豆腐就无同哦，白叶豆腐是咱南港做的。
1: 哦、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5: 不是真的，
1: 哈、
5: 哦，伊、啊、用大豆的两倍哈，那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嗯、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啊，哎
5: 是加工的食品，嗯、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足悬，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哦，臭豆腐看过人了哈，哎，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要食一盖。好、哦，所以讲你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的这种蒸的话，吼，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讲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哦，可以当食到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哦。所以讲要食好菌的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的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
5: 哎哎哎，也是发酵过的，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5: 马修啦，
1: 也是有
5: 相对来讲。
1: 嗨、哦，来今把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这个卡 空嘴啊，但是不是很多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说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会吃鱼啊，我这哦，我较寒慢呐哈，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拢是感受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吼，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安尼会当补者湿。啊，但是这时候你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啊鱼汤个控，安尼伊这精华吼，伊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不是有做者安尼有这个观念？其实讲营养师讲唔对。大部分的营养吼，啊，也是这个鱼啊的蛋白质啦，啊，这汤吼是这个啉欢喜开心的，吼，这个鱼啊汤，伊上珍贵的是伊的鱼肉，伊会当补充咱手术了后需要这蛋白质甲相关的营养，就是这个啊鱼啊肉。哦，所以讲你袂使讲我要啉汤就好，唔爱食鱼肉啊，这是不对的哦。
1: 是哎，其实呢，蛋白质哦，咱咧讲蛋白质啦，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是包括鱼啊、豆腐，我阿个来个是卵，阿个来个什么的牛奶。那么进来这边呢，其实讲上介优质的是什么的？个鸡吧，个鸡吧哈。所以咱咧那边有人讲啊，鸡嘛歹食，像豆腐就不喜欢吃鸡肉。哎、欸，讲有一个很呐哈，
5: 有一个怪怪的
1: 啊。可是呢，如果白肉里面蛋白质最丰富就是鸡肉，就是鸡吧。阿姆哥的伟人哦，像那个运动员哦，大部分拢会补充哈蛋白质，伊拢会加一种调理好的一种真空包的，比较方便，免个煮安尼，然后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哈。来，这是我的建议呢，大家好朋友当去接过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咱这个爬山。爬山、健行、hiking 哈，我做这样拢爱爬山，不对啊。但是咱台湾甲外国的无同，哦，这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安尼，两个捷克哦，捷克是咱算好朋友了哈。捷克，这个、捷克有两个男性哦，伊去山顶甲那两个人查甫去散步，爬一下山，就是有点像是很轻松的在登山哈。啊，所以讲伊在爬山的时候，看，哎呦，奇怪。去坑是啥物？来冒险一下哈、哦！来，伊两个小姐讲啊，弄去坑内底来看下。结果呢，无细腻啊，真正真拄好。哎、欸，安尼个慰藉，竟然互伊发现啊！古早时代即个钱啊，甲珠宝啊，佮有五公斤的黄金嘛、
1: 哦，
5: 怎么会那么的幸运？啊，差不多我伊差不多微出我这钱出来，价值差不多1700几万的代票。啊，英雄厉害是啥？应该这吼全部拢关去博物馆啊！伊讲是这是古董哦，所以来关出去。啊，当然伊嘛是吼这个当地这个政府给有回馈金的对啊。啊，咱爬山的
1: 好幸运哦，
5: 太幸运了哈！这爬山被人挖个千几万，在台湾应该只有挖到垃圾了
1: 哦。寻宝啦哈，寻宝看上面寻到什么宝啊那样哈。啊，看下你讲的那个金瓜石啊。啊，今麦跟个人咧去那些寻找金嘛吗？
5: 应该无就博物馆
1: 了哈。哦，应该没有了吧哈。所以呢，这个不要听人家说哪边有，嘛是有一种头壳有问题的人呢。听一种伊的有一两个是安尼，一听迄新民吼，特贵的当机甲讲，阿甲讲哦，你去机场等，有人会送3000几万给你，那个人真的去等呢？啊！你看这种人，我头壳判伊无，真正去等哦，伊真正去等哦。啊，敢有吗？好可怜啦，真的是哦。哎，伊个妖神鬼怪乌白乱来吼。虽然讲人哦，哎，变鬼变怪拢是人咧变的啦，人的性命也袂啊啦，吼，是人咧变的。大拢嘛人咧乌白这个出主意啦吼。来，今麦先我到处爱着播音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469469，
1: 嗨，谢谢。

0: 不讲，
1: 爱的播音员，而且主持人是什么人？
0: 杨哲的歌曲，
1: 哎，对的是
0: 大富情人哦，
1: 哎，爱的播音员，
0: 谢谢，
1: 来谢谢。来呀，吃水果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若慢性病人，可能就有问题。有一个先生哦，吃饭后了拢爱吃啥？伊做吃石桥，迄连续吃四天了呢，哈、啊？啊，那心中哦差点要停起呀！啊，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啊，石桥是高钾的水果。那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腰子呢，又慢性腰子病。那么什么种叫做绿灯的水果的是讲会当吃这个安心么吃呢？当然的是哦，无下皮黑啊，哦，无青皮黑啦，比如讲油啊啦，这种啊拢不可以啦吼、哦。那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吼、哦，那是讲要吃这个呢，那嘛别个吃，你腰子呢无好的人呢，有那袂当吃啥？青菜夹水果夹都不可以呢。啊，这个人敢那连续夹四天，因为人因亲戚夹水夹石桥好伊啊。好，啊，你想讲伊也无糖尿病啊，好，就青菜么个食。那这个人呢，结果是安怎呢？伊有第三期的慢性腰子病啊。啊，虽然讲伊血压无控制到袂歹，伊突然间哦，三顿哦，伊三顿拢准备夹一粒大粒的，三一天夹等于夹三粒。也变成了一个第四天暗时要吃饱了，也感觉鬼仙人哦，奇怪，恁哥哥拢无烂呢，啊，坐里碰伊要白下无烂呢，啊，开始哦，伊感觉心肝闷闷安尼啦，哦，心跳哦，吼、哦，感觉怪怪安尼啦，跳了有时紧有时慢啦，吼、哦，伊惊一个引导的人呢，较紧来个送去急诊呢。哎呦喂啊！原来是高血钾引起的什么呢？这个也钾离子高达 6.8， 那正常偌济？正常是 3.5 五、哦。啊，那查者，结果检查心电图就照落去，无正常。然后呢，经过啥？较紧个注意降钾、降钾元素的油啊，佮兼灌肠哦，灌肠哦，这阿伯才恢复正常。哇，所以那你喝冰，你呐油脂不好人，包括你有西油脂人，这个阿伯是三顿拢食石桥哦，不可以吗？不可以哦，吼！你那要食一定爱，上无食半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盖就好啊。哦，所以那么食物件油脂不好人，不当然油啊袂当乱食，水果你嘛袂使乱食哟。那恁今嘛先请到位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问题了，谢谢。
0: 是啊，爱来个各位提醒啊。这油脂，哎呀，咱这油脂不好，现在是有信号泡水高频菌哦，这个记起来，那是放油泡啊、哦、啊，水肿，哎，血管啊，这有欠血情形啊，可以疲劳安尼哈，泡水高频菌啊，所以这个时阵，哎，武功，这个信号，这个有听到，但是无讲解明，无讲解了解哈、哦，比如咱的小腿哈。哦啊，你个定嘞哈，通常这个三秒钟以来，就当恢复咱这個原本的这个血色啊，可以当这断断来的，那皮肤断断断样样样哈。啊，这定了去了，哇，五秒、八秒，我阿未恢复伊原本的这個血色噶，伊这形拢无都恢复，安尼就是水肿哦，很明显啊，就看得知。所以各位了解。有的人暗时会掉筋，哦，有一个阿姨就是讲，安尼甲我问哈，啊，我来甲各你分析一下哈，这样做参考，就是咱暗时啊拢会掉筋，啊，掉筋，你有听咱讲哈，补充矿物质，比如讲钙甲镁有补充，也无讲较明显的改善也无呢，哦，这时阵你来去想是不是腰子的问题，唔是营养无够的问题，是腰子功能变无好。啊，这就是咱来加水吼，所以伫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咱身体磷较侪吼，高血磷啊，钙质吼，唔是主要的影响来源，所以造成你的这个筋肌啊无正常的收缩啊。所以咱若是讲有掉筋的人，你去想是不是咱的矿物质无够，也是讲咱的油脂之类。好，油脂有一个功能就是平衡矿物质，矿物质都是它管的啦。好，所以咱是不是爱加水？水有咧啉无？营养有食无？啊，运动有够无？啊，咱的油是不是排油正常？什么叫做排油正常？咱一天吼，日时差不多 白药头八届到十二届啊，数次有没有关系？没啦，无遮严重哈。但是呢，你早时啊，十二届啊，你有问题啦，啊，无人放遮凶的哈，迄绝对是高药，药剂有问题哦。啊，是不是膨胀过度叮当，还是其他问题？要有医生来检查。啊，当然，咱的烦恼讲吼，到底食啥会造成咱药剂的负担？啊，比如讲过度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讲咱啉果汁。啊，喝果汁就会出事情哦。啉果汁，但有的人是一天啉两杯，再下一杯，暗时啊，搁一杯，逐天啉两杯会出事，绝对出代志。不止大颗，会造成咱腰肌负担。也搁有含糖饮料，有一个这个医生哦，伊分享一个案例，32岁这个中埔西哦，这个王姓大厨哈。哎，这我这中埔西吼，平常时就是热嘛，热就想要啉凉的啊，你想无用时阵吼，啊有血糖，惊血糖伤低，卡手无力啦，头壳会戆，所以讲伊啉，我拢啉迄种啊珍珠奶茶，恁啉真奶，啊个加冰吼，愈冰愈好，啊个爱有甜，对不对？啊不然伊擦洗擦到伊这卡手软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了后，哇！有一天暗时回去，竟用全身躯变青瓜，双脚拢软去，赶紧送病。结果是啥？有几出问题，急性有肌萎缩。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赶紧的了解家己的有几的肌少？肾丝球过滤率爱60叫做入格。好，咱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保持在90以上。啊，咱若是讲有65岁以上的长辈吼，咱有60不错。啊，若无60，勿紧，咱继续努力，卖甲迄个数据吼。哇，我一定要60，无60就是我有病，不是啊。咱五年回了器官萎缩是正常的，尽量做就好，甲贵提醒。
1: 是，哎，虽然咱听讲过哦，尤其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油啊。那如果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咱听讲过，一定要啉温的茶，啊，啉茶慢慢啊啉。然后40岁起的人啊，去检测体肝滑。啊，个有人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减来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届打30下，啊一工打2至3届。起码呢，我去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做一种方式呢，迄是咧取，迄个取咱的油脂筋啦、油脂的穴道。那么你人坐椅啊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用倒手，你四支指头啊干。这个干牛，咱的脚巴起来四支指头啊，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四支指头啊边啊，甲垫落去，垫一分钟哦。这个动作一天做3摆，一礼拜做看卖，你做一礼拜，你家己试试看，真的对你有帮助，较袂吓你高油哦，吼。当然啊，佮加上啥保养身体哦。哎，你好，
2: 秀所你好，
1: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买这款黑哈，我要放尿哈，拢禁未掉，是晓得？
1: 禁未掉，来接接线哦，谢谢。

0: 听五牛啊，你别讲这首歌，电脑有点怪怪的。
1: 好
0: 来，这主唱的人是五色点老师所唱的，那么是咱就陈大姐说电苗来，谢谢。是你讲要讲过的吗？还是你讲起来？你
2: 吃咱那个？我小刚好有脚吼，有脚给有脚搁行出来吼，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了。啊，你吃了那个讲重点，你吃
2: 了
0: 那个？
2: 我吃了吼。放着无配啦！
0: 好，
2: 啊，再后挂克羊皮羊的啦，
0: 好，
2: 八百五啦，啊，挂落去，哎，香港卡拢袂上啦。
0: 哎呦，好，安尼继续看呢，这个人到手不？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哦，暗时袂交油啊啦吼，好，好，安尼大嫂，你叫伊食，哎，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3: 小姐，
0: 嘿，是，
3: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产品啊，不一个，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3: 好，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啊，即卖现播，吃，即卖有只刚刚四十几，我食你的三星金宝，现在已经升起来到58.4。
0: 哎呦，铁哥呢？哦，看
3: 我现在，我现在是讲哦，我是等差不多过三个月，我是讲按三个月无。
0: 可以检查看没啊啦？哈，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哈，谢谢。
2: 三
0: 星金，金宝啦
2: 吼！啊，你讲重点，你的礼物我有摕到啦。
0: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哪好呢？
2: 啊，都放药吼，啊，拢点钟就要来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0: 较袂交药就对啦吼。
2: 做两届尔尔，啊，无嘛，大概拢合白起哦，我无用哩。
0: 好，安尼好，好，啊，我们继续看嘞。哪有上济人吃上济人好了，大家拢感官拢吃咱这罐
1: 三星金宝。
0: 你家听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为吃一罐滴个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重复掉，看免吃个过量安尼吼。吃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吃关灯啊吃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甲囡仔摕一个，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个一麦克，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这款
1: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增加两点是虾米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啊，咱有上了上盖好材质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哦。咱过将近的有帮我，有帮那无现货，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哦。今天呢，讲好的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4: 你就说吼，
0: 很是啊，你都看一
4: 吧。我准备请教你，
0: 好呗，请讲起来。
4: 我在讲一个三星金宝，
0: 三星都不接，
4: 那种那个放牛配，我都搞配。
0: 哎呀，蛋姐来信哦，我叫你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姓啥呢？
0: 哎，是你好。
5: 嘿，我是朋友啦。
0: 哦，你好，啥意思？
5: 我甲你问吼，迄放尿安尼臭啊臭尿破啊，拢全破安尼，迄要食。
0: 哎呀，甲听一个信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来个唱两杯酒，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林杯酒、哦、这什么人唱的、
0: 高向鹏跟方一平小姐、
1: 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合唱真的很好听哦，啊，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唱的哦。那么这是这个是谁点的？杨斗六的杨先生说点的，来，谢谢，感谢，谢谢，
0: 哎，谢谢。
1: 你好，
2: 你好，秀山你好，我改写心情是不给哎呀，得那些都好诶，
1: 阿姐那那好。
2: 好困啊！
1: 哎呀，等那好困吼。
2: 系啊，啊，搁迄个三千钱包，啊，搁弄弄皮羊，我拢有买啦。
1: 啊，三千钱包食哪哪好呢？
2: 迄个，目睭继续金啦。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我大姐继续甲看嘞就对了，系啊。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1: 哦，三片好食诶，安那嘿，
3: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1: 嗯，
3: 啊，食三粒，
1: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1: 哇，安尼好啊，当手安尼好呢，好好好，安尼继续讲讲咧，讲咧哈，好，谢谢你。没有，如果是那潘国明拍的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不起，咱后边来个吃这款。
0: 哎呀，得呢！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呢，佮有天然的胡萝卜、佮银杏果、佮番芋呢，啊，佮有花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液的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项目呢，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你阿他妈金光金光，记得拿来拿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
0: 哎呀，得呢。
1: 那么我们特别记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那么咱当然哦，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计划继续食，爱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慢慢记呢。吃好就给我们
0: 道谢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中咱的
0: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遐敢是秀山？
1: 秀山，嘿，秀山对，嘿，你好。
2: 嘿，我要甲恁请教一下呢。
1: 没有，你讲起来。
2: 迄落黑墙的吼，拢迄落黑眼圈，啊，搁困嘞，迄是什么关？
1: 伊个夜猫族。好来，一线就掉。嗨，谢谢。来呀，今天有一个大嫂打来给我啦，是什么问题呢？卫生倒了，他说他如果吃什么东西就一吃生，他说他骂战争他很痛苦，他很想要吃又不敢吃，哈？啊，你是怎么这样？因为这种的一吃生的人跟那个个性人够急、够说、够紧张、够生气有哪有关系？啊，我就跟他问说你是不是很超凡，你是不是个性很急，那个人听他说话也知道个性很急啊，因为我还没讲完，你就给他插话啊！哦，这我那跟个性有关系呢。当然，咱的胃肠好歹呢，跟你的个性，跟你平常时的食食，啊，过来你食饭是咪足紧？个性紧就食饭紧的，这对咱的胃拢不好。虽然平常时哦，一定爱记啥，食饭爱慢慢啊补。食饭紧的人颠倒开大颗哈！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胃肠一定要注意哈。它轻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一吃生哈。啊，但是一吃生长时间来看嘛，是咱的食道癌的机会嘛较悬啊，个会嘴臭，真的。啊，咱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胃的部分哈，胃出破空，胃出血哈，哎，会加真的无爽快，胃会疼，真的。这时阵做怎样是习惯性食胃散胃乳，爱食止疼药啊，安尼刚好不好哈。有一个案例咧，各位提起哈，有一个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哈，伊就是不是头壳疼啊，手疼，迄边无爽快哈，伊就去食止疼药啊。啊，习惯人就讲应该勿紧啦哈，要食就好。啊，有一天吼，伊开始发烧，巴肚疼，啊，腹膜好像有小可根本是这发炎的感觉啦，哈，赶紧看医生，叫医生啊，那个问， 哦，你这是腹膜炎呢？腹膜炎啊，你到底平常时拢食啥？一定会问嘛。哦，所以讲，伊可以安尼讲讲讲讲来讲，哦，伊有习惯性咧食几天药、消炎药啊。嗯，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啥？伊的这目前迄个问题，医生的判断是讲，应该是药的副作用，就造成胃溃疡，啊，个胃破空、胃穿孔的状况啊。那这个案例给咱提醒，你袂使讲吼，拢靠这成药。啊，比如讲，我都怪怪呢，啊，他个听听呢，啊，你就一直吃这几天药啊，啊，还是讲消炎药，安尼一直吃，啊，你都无去找医生去检查者，哦，长时间来看的话，对咱胃无好以外，可以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啊，因为挂个药剂是咧代谢咱这药性的物件嘛，哦，所以很重要哈，啊，所以讲这個，哎、欸。这个有可能某些药啊，啊，伊的功格是讲不伤胃，啊，食水嘛是伤啦，哈，嘛是伤着，啊，嘛是爱去水。一个有的人是几十冬以来，哦，食物件食习惯啦，尤其咱这做些长辈会较强啦，哈，啊，佮会做缺失，还是比如讲一顿食不了物件，佮后一顿。啊，即、这个拢爱食迄种鲜的物件，因古早时代拢食济啊，啥物物件拢是鲜的哦，佮有即啥物菜啦、鱼啊啦，哦、啊，是讲豆乳啊吼，拢是鲜的，几十冬以来拢是安尼。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因阿母两个人拢得胃癌，所以胃癌你看日本人足济人拢胃癌，吼、哦，因食伤咸啦。但是确定的是安尼，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哦。所以你袂使讲，因为讲我的食习惯啦，我的爱食，你就一直食某一项物件。我定讲，啥物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咱这個口味要换者哦，无同的料理爱食哦，安尼可以当食的无同营养。这就是一个案例，伊拢食伊习惯，佮食伊爱食，结果食个胃癌。千万卖干嘛讲，这拢是哎，都爱食咸的人，较有种问题。哎、欸，不一定哦。哦，讲真，有个人是啥啊？一直少啉咖啡，哎、欸，这嘛是出代志，那就扛不啉咖啡啊。爱啉酒嘛是 A 哦，对对，都会出现我们这個、但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尤其大肠癌是咱这部分的癌，这算是癌的这大魔王哦。咱这男性、女性前三秒节拢是叫做大肠癌，一定要排时间自己要大肠镜。啊、哦，一定要的哦！
1: 小弟，哎呀，那时间的关系，小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小等你刷卡等哟，欢迎卡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5: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啊，咱这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是啥丽儿？
0: 来丽儿，嘿，
1: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0: 哦，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1: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安尼哦，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伊食了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伊胃，伊胃哦，胃食了改好。嘿，
2: 啊，即马拢一点拢未啊，拢未要要吃啊。
0: 未卫生倒老安尼哦。
2: 嘿，弄别啊！
0: 好棒，好棒哦！我你讲了，师兄，你的声音好小声哦。呵呵，安尼好，六贝好，谢谢你，谢谢。阿六你好，
3: 喂，你小声些啊。
0: 是是是，来讲重点来，请讲下。
3: 哦，我食了三顿全部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食了吼，
0: 嗯，
3: 哎呀，都走路更加轻松。
0: 哦，佮讲着即句啊，你讲讲重点啦。
3: 啊，安尼胃口袂疼。
0: 啊，胃袂疼哦。
3: 哦、
0: 啊，胃来听爱看医生嘞，阿哥
3: 我知啊，
0: 安尼好，好，谢谢，阿咪阿哥胃听爱看医生着哈，嗨，谢谢。哎呦，真正是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嘞，但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呢，咱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嘞，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滴。等于滴咧是食一罐，滴咧五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看门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个食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为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了，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如果你是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分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呢带咱们去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站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带咱们去阿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妈看一单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 102.5 A 波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来讲，大家拢爱讲的养生啊，大家拢做注重养生，免啊好家己啊，食了吼健康，啊个会当食个百二岁吼。咱来今仔个甲讲一个三个阿公啊。三个阿公 ，Number one， 第一个阿公是虾米人？譬如讲，即马目前75岁马英九先生。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呢，一世人拢是模范生，或、哦、是他们党的模范生啦、啊，吼、哦。当然，伊个人，譬如讲，伊在下去晨跑啦，过来也控制了食食啦，吼、哦。嘿，可是最近呐、啊，嘿，新闻作者在报伊呢，阿贤啦。以后好像有点那个失智的前兆，好像啦齁，新闻是这样报道齁，容易忘东忘西的失智的前兆哦。这是 number one 第一号的阿公啊。number two 第二号阿公是什么人？川普79岁，齁、哦、这个人真的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呢，大家哦，你敢要相信？我是感觉说够可怜嘛？伊逐工哦，困4点钟呀呢，而且他一个人得病哦，人讲咱的运动较好，对不对？伊讲的得病哦，伊讲哦，迄运动哦会消耗到咱生命的电池呀、啊，啊，所以从来无咧运动，爱拢靠啥？食麦当劳啊，伊做食麦当劳啊，啊饮料做水啉吗？哦，靠，为了犒劳做水啉吗？ 所以呢，伊逐工拢伫遐甲看着那荧幕脑伊的时阵，伊拢哦喜欢献一个动作，跳的很小的动作，叫摇，伊个就叫做这个扭腰摇屁呀、啊、吼。可是也会跳舞安尼啦吼。可是不要小看他哦，国际大事拢是刻意的操作哦吼。伊只要那是讲一句话啊，歹势。迄、那个全球就跌动啊啦，媒体嘛跌动啊，世界股票嘛跌动啊，伊若凊彩讲一个哦，所以呢，伊的影响力大不大？大，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的总统是全世界诶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哦啊，无像咱是小国嘛，咱总统嘛盖好啊。优秀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啊，不过、跟他比，当然我们是小国嘛，哈。那么这难不是？所以，第三和阿公是什么人？上盖老这三个来对上这回，这个股神，这个巴菲特，你敢知伊人家何什么名？敢知？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95岁，大家拢啉啥？可乐五，一天啉五罐。欸，这是一定是一家川普一样吃麦当劳啊，看到青菜的把头干，不喜欢吃青菜，所以啊，人都说他的健康一定有问题，哪有啊，有啊，到95岁还活跳跳呢，而且啊，他真正是股神啊，嘿，要投资啥呢，非常的神准，而且他的脑袋都比什么人更加清楚，你有感觉很闲吗？闲不闲？闲啊，啊，你看完，那你听我说完了，你有感觉吗？真的很闲呢，啊不是，人讲吃可乐不好吗？啊，无咧运动不好吗？啊，这两个一个川普，一个古巴的巴菲特，股神的巴菲特，这两个人拢是一个大人物，拢是大人物呢，身体都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嘛咱是咪，像咱拢的，哎呦，吃这个是卡路里偌济啦，啊，咱尽量拢家己煮啦，啊，若要吃的。这个吃水煮餐啊，对不对？啊，咱若有时一天来无吃一些青菜，都有种罪恶感啊！你敢有感觉？啊，你看人个巴菲特，拢啉可乐嘞，啊，去吃汉堡嘞，啊，不是吃个咧青龙活好，吃个咧身体好有够好，对不对？所以这有时就真歹讲啦吼。但是啊，咱人上盖好上盖好。诶，防腐剂，咱人无防腐剂是讲，比如讲是防腐剂，拢袂歹袂烂，是什么东西互恁有？其实是因两个人的心情，心情快乐，这是咱人上界强的防腐剂啊！啊，你那是压力压力大，焦虑大，讲全世界吼，即马目前咱台湾人呢有忧郁，一压力大，为什么？就隔壁派出兵啊，当时要取消咱唔知啊，所以呢压力那大。够超凡的是伤了身体呗，会啦，啊可能会比咧含糖的饮料佫较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呢，以前哦，逐天哦，啊，这对健康哦，食个足健康的，倒不如啥，身体这个心情放哦轻松，像伊个巴菲特一样，像什么样，像川普一样，所以呢，讲咱台湾65以上上界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哦，是四大杀手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是谁？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关咧拢无爱跟人交往，拢反正你也看伊平时拢无爱讲话，啊，目睭拢斜斜看人。然后第三名是什么？痴呆。啊，第四名呢？哇，失忆、失智症。哇！啊，人咧开玩笑呢，既然佮是安尼哦，啊是免啊对付这四大杀手呢。讲第一点啊，那忧郁症哦，你来佮人开讲啊，啊开讲佮会得到啥？老人的忧郁症啊。啊，第二点自闭症呢？自闭症的人袂爱讲话嘛，咱得佮改变，操蛋一个，咱出一个佮操蛋。王永克是阮亲戚，系安尼个臭蛋，臭蛋免钱啊，吼，唔免纳税金嘛。其实无啦，开玩笑啦，吼。啊，来讲臭蛋呢，会当片面老人自闭症。啊，那老人痴呆边啊，迄老人痴呆就是讲哦，变成讲的话吼，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咧，变成你平常时咧讲一寡冷笑话。风气的老人痴呆哦，这是人的建议啊哈。那么如果是失忆呢，失智怎么办？ 啊，狮子的人，我别讲话呗，会啊。你还没讲迄，因家的讲唔是因家的啦，因新妇嘛唔是因新妇啦，所以变成上盖好是啥？胡说八道，为了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讲上盖好，咱的好朋友呢，有有缘的时阵啊，咱卖家家弟呢，关伫房间内底，一定要行出去。一讲上无去，就爱跟人讲一两话，唔好逐工拢。秘伫厝内底，无咧甲人讲话，不管少年老拢共款，即种个性的人呢，后摆变成啥孤老，孤老啊，孤老呢，无爱甲人往来，将来得着拄则讲的忧郁症啊、自闭症的这可能性较悬，而且你失地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咱咧找爱找爱行出去，找甲人讲话，唔要规工拢总无甲人讲话，安尼是不好的哦。你爱像迄、那个这个川普一样咧，每天哦、喔，讲一寡了、那個，会当哦。哎，当地球拢叮当，世界拢叮当的话，语出惊人啊！你吼，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咱两个唱《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三当，这主唱的人我袂记得什么人啊，都是我唱的。来哟，我听讲过呢，咱不是干那食肉诶，三酸甘油关呢，包括食水果、甜的水果嘛诶。那么先来开始变脂肪呢，当然咯，譬如讲咱就是食这个三酸甘油关，然后这个蹲在伫咱体内呢，也慢慢变成伫咱的血内底脂肪诶消耗，变成我咱人体先使用。所以呢，咱这脂肪哦。那种分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上个是内脏脂肪唔好上管，嘿，爱滴十一来啊吼，像我都是七吼，啊，那呢，麦多脂肪上盖顽固，上盖无好，上盖无好，这个给降落来。你们在咱龟仙窟的饲用油，上盖容易呢，这个较容易消掉是对，末梢、手甲脚，一个来的啥，那你。咱的面呐、啊，面哦，我那慢慢呐、啊、吼。但是呢，上盖无好脂肪，上盖无好消化的是啥？咱的啥物呢？咱的巴肚，就是咱中口啦。啊，这中口呐，大口的人呢，当然哦，咱的变成呢，像咱常讲的哦，你今麦来吼、哦，拢有常常爱食种水果，咱这水果长咧大树嘛，对不对？我爱食水果啊，爱食一寡的比如讲甜点的物件呢，咱有讲过。食甜的物件，会中了这三酸甘油，然后伫咱体内转做脂肪，然后变成就是你的啥的脂肪啊，人的大颗啊。所以咱上个惊是中颗大颗，后摆将来得到四高的机会就关。尤其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的高，咱糖尿病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咱糖尿病哦，我拢讲过，伊是慢性病啦，伊毋是绝症啦，问题是伊较麻烦呢。你那个记起来，所有慢性病拢无法度断根，包括糖分嘛同款。但是所有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个麻烦、上个侪的是糖尿病，可、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定来甲咱提醒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并发症，因为伊上个惊啥？咱就是心定。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伊上个惊啥啊？咱这要求，要求这者胰岛素，因为受到什么呢？伤甜甲伤油的关系，从应用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尤其是咱这红肉。所以你老糖尿病人尽量唔好大颗，因为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的糖胖症，安尼容易得到啥死亡的机会比别人加七倍。而且你若是糖尿病，你个三酸甘油关的关系呢，得到腰椎发炎甲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加五倍。哦，你敢查这癌王啊，癌症的王是哪一个？腰椎癌呢？迄死亡率足高的呢，也无多活过三个月介济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要求家己啊。你讲你今仔无糖尿病嘛，赶快咱食物件拢爱强呢，你唔知？有人讲啊，食个遮济岁啊，为阿妈拢爱，阿公阿妈拢讲讲哦，秀川我食个遮济岁啊，我个强吃哦，阿妈，啊你无强吃袂使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啊。阿公，啊你无强吃袂使啊，你有糖尿病，你个高血压哦，是，你看我秀川就好啊。哇，阮家出生的水果拢甜的呢，啊，我食物件有欠水无？有，啊，秀川，你哪来去欠啊？你也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什么病拢总无，哪来去欠爱啦？迄咱人啊是尿尿无注意吼，迄个飙起啊，你知？足紧呢，很可怕呢，我足惊得着糖尿病的，你知？因为到时真的无欠水就袂衰，所以咱的好病人食是一定爱欠水吼，像我是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尽量。大家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一个来水分来啉嘛有够哦。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白瓜白美乐啊，
1: 秀爽的电台
0: 哈，白瓜白美乐啊哈，
1: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我、哦、来你讲起来，
1: 嘿，因为我哈，嗯，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1: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
1: 嘿，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人来听嘞，快接一下哦，医生哦，还是谁？

0: 南刀雕，那么这是叫做老歌哈，说请回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吴先生店嘛，谢谢，你好，
1: 是
0: 吧？喂，你好，
1: 哦啊，你这个歌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1: 啊我跟你讲哈，
0: 哦好，
1: 我家里的药放唔得食，
0: 啊那什么贵族呢？阿尚，什么贵族？嘿，什么贵族？
1: 啊我哈，
0: 嘿，
1: 放尿白了，啊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我就，
1: 啊我。今嘛吼，漳州就去检查吼，
0: 嘿，
1: 啊，糖化血色素，54嘞，
0: 无啊，你济啦，5.4迄款呐，
1: 哦对啊，1点啊，够是安尼，
0: 啊，来5.4啦，标准啦，
1: 好，安尼标准
0: 哦，哟，安尼该标准啊哩，免烦恼哈，阿妹咱是时够量嘞，啊，你5.4说无，哎呀，标准啦，免烦恼哈，好，保重哦，谢谢，马进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先生，
0: 哟，
2: 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给你鹅肉，
0: 哎呦，搞鹅肉，谢谢嘞，请讲，来三，哎，三秒不接，
2: 嗯，哎，我的那个血糖，我的血糖哦，
0: 嗯，
2: 本在100.0啊，
0: 嗯，
2: 啊，我这回检查哦，
0: 好，
2: 加3.3，我因为我加3.3，
0: 嗯，
2: 啊，今麦检查成91啦，
0: 哎呦，啊，好棒，
2: 啊哟，三肝牛哈，
0: 是。
2: 本地是330啦、
0: 哎呦哦哦，啊，即马呢？
2: 啊，即马剩97啦。
0: 哎呦，标准啊呢！
2: 哇、哦，97好啊。
0: 好啦，当然标准啦、啊。哎呦，上身盖105以来拢好呢。啊，你安尼盖好啦哈。好好，谢谢。
3: 谢谢哦，客家。
0: 我来三遍，我接你接到那好来，讲重点来嘿。
3: 我是安怎来？
0: 嘿。公平点，
3: 我的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常哦，好
3: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3: 嘿，
0: 哦，
3: 拢正常啊。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咱来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遐。
0: 诶，张大姐你好。
4: 哎，你也在？
0: 哎，我有看到呢。
4: 东部张丽玲，我来讲，我来报告，我今天有去检查哈，一种患贺血糖90。
0: 哦，好棒哦。
4: 顺势球过滤率106.3。
0: 好棒哦，好。
4: 它一种胆固醇194。
0: 好哦，好棒哦。
4: 高密度胆固醇91。
0: 嗯，好，嗯。
4: 三酸甘油酯99，
0: 好，我你俩叫你喝啊。
4: 三功能20，
0: 好啊，好，都好，好棒，好棒，哇！
4: 哎，胸糖化血色素5.9，
0: 哎呦，你都标准呢，好棒哦，今天好棒。
4: 医生甲我讲哈，讲哦，做不简单，你癌症的人无法度过安尼吼，你。
0: 伊讲你是什么人？
4: 够棒。
0: 伊讲你什么种？
4: 癌症。
0: 哦。是哦，哎呦，张大姐，啊不，那你要保重呢，哦，你要保重比较好哦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真侪人食三片的物件拢是同款，咱拢食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咱这罐，三成进步，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成进步呢，你听到哦，所以你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三成进步，食一罐低了五罐，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了加一罐遐一罐面呢，食咱这罐三成进步就好啊。那么食三片就是爱食这较好，互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这款三成进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啊，要两罐，两点呢，要一罐送一点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华南龙的哈，啊10点是上咱一罐的产品呢，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所以呢，一记哈，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呢，啊，假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牛奶呢，多存一缸，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小双好，
0: 是你好，
5: 哎，
0: 嗨。
5: 我叫桃红哈，
0: 好是嘿。
5: 我请问你吼，
0: 嘿，
5: 我诶，种头尾吼，咱来手诶种头尾啊，甲 开精神迄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拔吼。
0: 你敢有迄、那个？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5: 有。
0: 我、哦、那不怪啦，不怪拔来先咯。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这么哈？
0: 还没。
6: 迄、那个款。
0: 嗨。
6: 糖分哈？
0: 糖分的哦，我来接接哦，来先咯。哎，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我要来给唱一首《快乐满足下的》啊，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讲可以了，满足下个哈，来谢谢。来哟，咱人袂当无力咯，咱规身躯软格格，突然间软格格会无力，大部分拢是甲油脂、你食元素相关，那是甲元素相关，就是磷元素相关。啊，那无就是甲元素无够，食元素无够，人买软格格。除了是安尼话呢，咱一般啦，对着年龄的关系，慢慢你也感觉慢慢愈来愈无力。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改进。只要那是讲到这种慢性病呢，只要医生啦，跟你讲你有慢性病，那么你得要心理准备啥？要心理准备也对你一世人。比如讲高血压、腰酸管呐、慢性腰椎病啦、甲糖尿病。啊，过来咱今嘛要讲骨头方面的啥？骨质疏松。伊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可、就是慢慢的从我对着公安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怎变成呢？为了走路，哎呀，那安尼突然间能弯落去啊，软卡。为什么？因为你内底骨头内底啊，空空怕怕，迄、那个钙质的密度，骨头内底钙质密度无够，怎变成呢？咱的骨质疏松，或者是你本身的腱子脉啊，咱的脂肪，咱的肌肉无够有力，肌肉软落去萎缩。可、就是讲，咱人哦，只用有咱有必要有迄个脂肪油。咱人如果是伤过瘦的关系哦，会变成咱内脏啊，迄、那个挂袂掉，对不对？啊，无咧，啊咧无够脂肪，变啊挂咱的器官里来底啊。啊，咱人啦伤过瘦的，咪造成了啥呢？你的体脏骨质受伤，你的成一个迄病赶快无拔刀，拔刀成脆去。啊，咱人啊伤大块呢，体内脂肪个会增加。哦啊，而且呢，啊，买造成了啥？咱的伤过大块，造成咱的脚的负担过重，所以大块的人呢，上加容易受伤的行为得来，脚头啊，这个下半身，包括腰嘛，同款哦吼。所以呢，咱的骨质疏松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讲哦，这个不是大家拢六十岁的骨质疏松哦，人的老的保养的人哦，还有差呢。真正有叫有惊去，有伤有受保庇的哦。有人哦，四十岁的啥骨质疏松啊？迄天新闻报一个小姐十八岁，伊对妈妈哦去骨科看骨科。那么这个医生就讲来，你来看。医生甲伊妈妈讲啊，你看你就是无咧保养哦，你这骨质疏松钙质的密度无够，伊来叫恁查囡来量，恁查囡一定钙质拢无问题。这量落去呢，好恁了啊？伊竟然比妈妈哦，佫较严重，骨质疏松十八岁尔呢？哈那呢？原来呀，医生甲问讲，你平时食是安那？伊拢啉饮料，无咧运动。回去哦，学校读册，下课了就是坐咧开始拍电动，开始追剧，啊无就是看电视，拢无咧叮当，嘛无咧甲伊妈妈斗做家务啦，拢无。所以呢，咱人要活得爱动，因为咱必须要活咱的腱子肉有力。如果是咱的肌肉无烂，你个骨架内底面的钙质个无够呢？你敢知什么叫做铁三角？铁三角就是咱的骨架啊，爱钙质有够，咱的腱子肉爱有烂，也个来咱的关节爱有骨伤，安尼这个叫铁三角。只要我都承载着咱规身躯的重量，你要走路也好呢，你走路脚才有烂，较袂到时脚拢无烂，健健拢健跋倒，对不对？所以咱人啊，我拢讲咱拢会老啊，那么咱的老行为对了先来，咱的行为卡先来。所以老是正常啦，无唔对啦。但是咱卖个家己哦，身体过高哦，安尼阿未七十岁的，你骨头的是五十岁，你阿的骨头成了七十岁安尼啊，啊，那个小块跋倒骨头怕爬呢，哇，安尼就麻烦了呢。所以咱不只是爱补充钙质以外，能够补充的啥腱子吧。嘿，或者你健肌吧，或者恁卡别讲哦，惊到路安尼哦，啊，恁卡，卡别将来，卡别得到啥肌少症，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如炸如好，差不多四十岁咱就好保养啊。啊，过来恁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要运动的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啊，过来兼我讲的内卡位，那内卡位一盖内三十一到五十一，一天上无至少要做两盖。 上无两届至三届安尼啦，安尼哦，咱的骨头唔只会好啊，要走路唔只有力啊。那么招你去游览佚佗，你才敢去啊。啊，若无你若讲人招你游览佚佗，你会感觉讲唔通呢？啊，人哦，咱走路伤慢哦，人对人袂掉呢，哇，即下你都唔敢出门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家己管理好，卖讲你的身体问题变成恁将来恁到因的负担，你讲你做听见啊？啊，你听见问题，你的家己身体顾个系列嘞。啊，弄阿伯弄个客人给你照顾呢，安尼你哪有听见？安尼就是互恁囝负担吗？并不是互恁囝轻松啊，对不对？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该重要投资啦。我拢常讲过吼，投资股票无稳赢的啦。较搞人的是人有钱，人无差价，伊也钱伊安那算拢不要紧。啊，如果是为人算股票是。我拢去借钱诶，去贷款诶，安尼嘛无好呢，无稳赢呢。啊，咱若是投资咱家己的健康，咱的骨头呢，当然咯。你家己咧食，你家己咧使用，当然啦。那么上盖好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啦。想无至少呢，你用得到，你将来食老的时阵啊，咱的卡路会好啊，会当个人去做志工啊，会当个人去招佚佗，咱的个人去安尼啊，唔好逐工拢过厝安尼啦。啊，逐工过厝虾米？啊！你卡路无好，就过厝啊，唔通上个是一旦走路较好。补充钙质上个40岁，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1: 小帅啊，
0: 嘿是
1: 嘿。咱请听问个哦。
0: 没嘿，请讲。
1: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

0: 失恋的恋歌，那么这丹尼龙所唱的吼，伊就叫讲啉着红酒。伊本身呢，丹尼龙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是喝酒引起肝癌啊，因为伊吼爱交际应酬啊，所以呢，人讲哦，酒唔茫啉啦。阿姨那是那丹尼龙是讲着酒的气啊呢。所以呢，不要喝太多了哈。那么这是分享的林大哥说电话，谢谢。林哥你好，
1: 对，你好，嘿，
0: 是，
1: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三病，你也三病没坏了，我吃了那呢，卡了你吼，脚靠骨靠骨烂
0: 了。哦，你不讲过的呢？哦，
1: 对，
0: 好来三病了，我姐，你讲吃我的盖过去卡靠烂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咱三三是点破，我就讲，
0: 安尼我叫来听来，甲听者哦，医生哦，嗨，谢谢，好，
2: 哎，秀山哟，
0: 哎，你好，
2: 你好，我在北潘啦，
0: 好，你好，
2: 我改叫两改啊，
0: 哦，什么贵叔？
2: 你以前改叫伊干什么药啊？还吃有效呢？
0: 哦，啊，吃了安那好，嘿，
2: 我脚袂惊的无？
0: 嗯。
2: 现在才会怕，
0: 哎呦，你这是吃那个白色丁丁的吼，
2: 对，
0: 就是盖过去的
2: 百二粒啦，
0: 哦，盖过去对啦，啊，现在才会怕呢
2: 啊，
0: 现在才会
2: 怕
0: 呢，嘿，哦，好啦，
2: 有进步啦，
0: 有进步，你要继续看你呢，大哥，哟，没停了哈，好，谢谢，
3: 好呀，我还放给我，还有好呢，
0: 哦，哎呦，啊，放给放着，
3: 啊，手脚疼个也好呀嘞。
0: 哎呦，你食三年煎包，
3: 我食四罐啦。
0: 食三年煎包放油较好呢，较袂搞油呢。
3: 哎，啊，搁食个，
0: 食盖过一手较袂疼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啊，我脚只脚有点疼，也袂疼嘞。
0: 安尼哦，哇，好好，安尼好啊。
3: 我食好，我
0: 那。啊，你搁给咱报出边呢？董勇哎，爱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感觉，哎，我有食，我之前。
0: 你要讲产品呢？哈？
4: 得啊，算讲手手腕骨折，啊，食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呢。
0: 哦，产品啊，我叫你讲食阮的钙过剂吗？
4: 嘿嘿。
0: 哦，啊，食了骨折，今麦有较好无？
4: 有，谢谢谢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甲继续看呢哈。好，谢谢。
5: 我食你一碗呢。
0: 哦，好，啊，食了好无呢？
5: 哦，食好，
0: 哎，
5: 我食盖过一。
0: 三片了不姐，啊，你食了安那好呢？大嫂，你讲。
5: 三片不？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5: 我这后边，迄卡村头去三百哦。
0: 嗯。
5: 啊，开起门开啊去用着吼。
0: 哦。
5: 啊，食海哦，基本拢袂疼了。
0: 哎呦，
5: 我继续食。
0: 哦，食盖过就袂疼呢。
5: 嘿。
0: 哦，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好，啊，继续食对啦，嘿，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您和保重，谢谢。
1: 你药啊，真好，我吃了身体真不好。
0: 嗯，
1: 啊，加迄个钙过节。
0: 啊，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嘿。
1: 吃了安尼，卡卡袂食，卡袂酸啊，阿边啊困哦，卡袂袂，卡袂酸吃。
0: 哦，钙过节卡袂酸疼了吼。好好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钟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碘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了，所以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钟嘛，免吃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话，咱根据嘛吸收好镁。那么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所以咱要补充钙质来吃这罐，吃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基础来个过好，手尾以上个食一粒，就早唔得可以哦吼。上个先来当钙过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价，那么这两罐做一价叫做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热棒个加阿雅德纳，皮肤几位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哎，
6: 秀爽呀，
0: 嘿，是请讲起来，
6: 哎，卡吼，
0: 哦。
6: 他呢，拢会疼啊，
0: 会疼哦。 哦，来个接接哦，哎，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兄是不？
0: 嘿，是，你好。
7: 我新的。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给你买足多迄啰三星金箔
0: 个
7: 盖锅子。
0: 谢谢，感恩你。
7: 我是安怎卡断去哦，两年吼。
0: 断去哦。
7: 不好。
0: 哦，安尼等起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说，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您可能会为人会想讲啊，这做广播人员，这头路好做，然后就简单的，然后啊，两点钟俩跟人开讲啊，唱歌呢，这个时间就过啊，无呢？做节目吼，爱一百趴精神拢伫来对面呢。那么我要做节目的前一点钟，我得爱去买播音室啊，要创啊，写资料啊，写看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内容啊。我嘛是甲大户安尼要求，做节目，比如讲我做三点，我两点，我所有助理甲我两点得爱去买啊。然后呢，我得开始找资料，我看今天要讲什么，啊，要讲什么内容，不能重复啊，吼。啊，然后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新闻，必须给大家报告。不只是安尼哦，我还搁改整理。落节目了呢，爱整理啥？整理讲哦，我今日去讲的内容哦，爱做集合。结果我讲过了，免去重复。啊，然后呢，我搁整理什么资料？我讲的内容，我感觉盖好的资料，我来给整理起来。甚至呢，用在 USB， 甚至用在 MD。全部拢改整理做啥，保留起来。所以呢，人讲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安尼啦。咱有呢，我有咧啥？我甲大五节习惯就是，我咧找资料以外，可以整理资料保留起来。所以呢，我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安尼哈。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么传播有点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雪莉旺，肝药啊，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0303 QMB 活力民宿哇联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做提供的哦。

啊，来来讲这个小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哈，也这个故事的名叫做《功德箱里的钱》，功德箱里面的钱。这个话说哈，有阵时边，第一日头落山时阵，啊，即出家师啊，是不是？那吃暗顿，吼，第二头落山，伊拢穿一较早的款啦，哈，啊就得吃暗顿啦，哈。啊，所以大家拢伫后面咧食暗顿，这个大灯家是不是拢无人？吼，啊无人，都系一个查甫人咧。手卡恁手吼，算入去这个庙寺内底。伊在这边是唔是拜拜呢？要偷去钱？嘿，功德箱内底有钱啦，要。啊，你当时这查甫人哦，这贼啦吼，这贼啦，我来过一摆哦。这人我先来看一下路草咧啦吼。所以你当时阵，伊其实良心讲，伊是有来过一遍啦。但是伊看到真济人吼，伊就是讲看足济人，我钱拢对这功德箱内底入去的掉。啊，所以伊就来过一遍，他这就探听询，哦，查讲，哎，什么时阵？这大电视可能等下无人，哟，吃饭的时阵，所以伊都入来时阵话，哎呦，真正的。回想拢伫后面食饭哦，无人伫头前咧顾，吼、哦，这时阵下手吼、哦，这时阵咧头壳得上拄好，时间占得有够拄好。啊，其实伊唔知影吼，边啊，迄、那个小和尚甲因师傅看甲一清二楚，啊，只是无想要拍车见因安尼啦，真的啦，真正无要拍车见伊啊，啊，其实伫边啊是有看甲足清楚的啦。现在这个小三米就跟师父说，师父你看有人偷拿钱哦。师父说我知道，啊，这信心犯啊，来给你啊，要给你啊，给抓住啊，交给官爷啊，嗯，不用。师父为什么你要偷拿我们的这个香油钱呢？他是贼啦呢？他不是贼啦，那也不是我们的钱。嗯，那怎样不是我们的钱啊？师父说那是信众随意放入的香油钱，现在有人需要他把钱拿出来，怎么可以是算偷呢？师父啊，这真的逆向思考，我们说真的逆向思考，真的是师父啊，说的是对的，这真的不是我们的钱，好，这是信众的钱，所以信众落这个就是弄这个香油钱，弄这钱，是希望庙里呢当替人做较侪好代志，敢唔是哟？所以你讲啊，这差那半呢，这算好代志吗？请听下回分解嘛。啊，小和尚听到我点点，啊，目睭金金看到这个差那半吼，从我甲功德箱内底钱吼，从我甲偷客去就对了。但这查甫人一个走的时阵，就是这贼仔一个走的时阵，这个小和尚就走去功德箱头前，甲看内底还有存无？师傅，你看，内底还有钱的啦！伊想讲这个贼仔宝有心病，可能拢会病，甲内底的钱拢病了了的款。吼，哎，甲叔，甲因真的讲，叔，你看内底够有钱啦！你看师傅啊，就点点头啦，讲安怎讲？嗯，伊只是客走伊需要迄部分。如果伊那是真正诶，真的贼偷，你觉得伊会把钱留伫内底吗？嗯，师傅，你讲咧有道理哦，真的有道理。无想到第二天，原来是日头落山时阵，这个贼老婆又搁趁着大家食饭的时阵，又搁选入来啊！赶快来到这个。功德箱的头前，看四个人都无人，又搁甲这个功德箱内底钱搁偷起。这一摆，小三明甲叔游玩，看甲一清二楚。这个小和尚的甲叔讲：“叔，迄、那个贼仔婆过来偷起咱的钱呢？”阿叔讲：“人藏钱，人出钱，人的钱，人花，人开。”好，他说人放钱，人取钱，人的钱，人花。意思讲，钱本地的是。就是要给人开的嘛，哦，人放人放钱，人出钱，吼，人的钱本地就是要给人开的，是安那讲偷呢？昨昏伊只偷走一部分，可能因为是无够啦，再过来出走一部分，有何不可呢？
这时阵哦，这位就听着就叫我要生气啊。但是伊是阮师傅诶，我生气归生气，我也不敢讲啥，敢怒不敢言嘛吼。也是赶快把酒金金看到这个查拉布，甲公爹收来对钱逃客伊的对。等下这查甫姐照这个先回收吼，我要赶快去找公爹收来的头前，往里面一看哦，就是看来对，有拢讲拢。甲起了了无吼，变了了无，哎、欸，还是有钱哦。伊再来看到这公交车内底，也阁是有钱。心肝啦，想讲这个查拉布嘛，无算作歹的啦，那就作罢了哈，算了算了哈。出后，这个查拉布唔捌过来庙里啦，啊，唔捌过来啊，是，答案是啊，是当后，这个查拉布再次踏入这个庙时，入来时阵，唔是日头落山。是伫个会知啊？查甫人一入殿了后，诚心的跪拜了这个佛祖，并且来到这个功德箱的头前，把伊皮包剖开。哦，我银一支偌高的钱呢？你唔知啊？后头我银出一支足够的钱，从我甲落入去功德箱内底。哦，这边的信众吹气甲足大，啊！要求我这查甫人卡遮慷慨啊！一支我看十万路哦，好啦好啦，回头啦，这个小和尚看到这吼，哇、哦，赶紧的，都完了，扎进进去，问这从这个查甫人讲啊，这位香客你为什么会这恁那大方啊？这查甫人才讲，一当前，在我惊走投无路的时阵，非常需要钱的时阵，我看到公收功德箱内底的钱。所以，迄真正是逼到走投无路，无真正袂讲去打这个歪主意。所以迄个时阵，嘛因为偷摕着功德箱内底的钱，互我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啦，啊，有啦，啊，就是讲若无当时这些钱啦，伊可能爱掉头自杀啦，嗯，啊，这些钱，互伊。也阁有东山再起，也阁予伊有机会，阁再重新再来诶，即个机会得着哈。因为所以我即摆日子过得就好诶，我是来加倍奉行诶啦哈，讲个加倍奉还呐。哇，这小和尚就赶紧咧甲师傅讲啊咧，啊师傅讲是啊，每一个人拢有困难的时阵，只要咱予别人一条活路。别人得当走出着困难困境，最终咱买得着加倍回报，敢毋是？啊，这功德箱，迄是信众的功德箱。那安尼个看者，嘛是咱的功德箱啊！你看看，信众功德箱，想讲迄嘛是咱的功德箱啊？对啊，师父讲的对啊，恁嘛是做功德啊？因信众是起来才行的呢。所以迄毋是恁的钱呢，恁袂当对恁的搭底啊呢，袂当对恁搭底啊落去呢，你啊甲遮的钱嘛是摕出来做功德的呢，对啦，叔公安尼对啦。那后来这件代志传开了后呢，这个庙里的主持特别，佮藏一个功德箱，伫庙门口口哦，毋是庙箱内底哦，毋是伫庙内底，是藏伫个庙的外口。这个小和尚就是专门负责管理的这功德箱的。每一天，小和尚拢会对这功德箱内底甲落寡钱。为什么落寡钱呢？因为这是需要，这就是讲你若有需要，恁尽管来偷啦。哈，今天这你想来讲这言语叫逆向操作哈？嘿，恁若有需要，拢来偷不要紧。尽量来偷啦，啊，说偷也比较难听啦吼，真较歹听。应该是讲，这钱就是要帮助遐有需要帮助的人啊。你若讲有三不便，你先借去用马金呐。那要讲类似像即卖叫做发财金呐、发财金呐。哦，你像恁安尼啦，去庙里拨发财金，存这发财金内底是600，嗯，若像这个既然是哦，我感觉我只能说我刚才把去一遍，刚才是600嘛哈。我啊，唔过真唔知道有去过，我是唔知啦。我迄拄啊，礼拜日比较少，公布版无外过的时阵去一撮，嗯，较近了，够久啊。啊，得爱播啦，
哦，啊啦，博物就是六百款啦。但是呢，那真正这个发财金有助你啊，事业顺利啊，是要赚大钱，你嘛爱加倍奉还呐，是不是？啊，加倍奉还了，你别管，你别。自己六百行动也无要紧，还是要加倍。通常拢加倍奉还啦，几倍咱是唔知啦，看你的心意啦，系啦。啊，无遐好嘢，啊，人个好嘢，人是可能人我啦心啦，未使咧讲啦吼。好啦，反正就是这样，你要加倍奉还。啊，他也没有说加倍奉还啦，这个哈、哦、功德箱也类似像安尼。哦，你老师呀，你先可以用，好先借你就用哈。啊，拄开始的时阵，你当做。一路你当时啊，哦，就是甲这拢有落钱的功德箱，放伫门卡口。第二天透早拢会变较少，可是吼、哦，经过几个月后，再也不用小和尚对功德箱内底遐落钱，因为每一天透早，小和尚来到功德箱的面头前，拢会踹一条，凹收哦，安那这堆钱，哎，功德箱真正是吼，就要满，就要溢出来一种的呢。满满的钱，真正好，真正功德箱内底真正钱想要挖出来呢，满满的一箱钱。所以讲，你若无搁甲揢一挂起来，就落袂落去。所以每一工这小和尚唔是落去庙，只嘛每一工小和尚来是揢内底钱，甲要挖出来钱爱揢出来，无得搁钱得钱没了啊，那钱没了，都是来揢钱，甲钱吼拿出来，要不然呢，讲里面的那个钱就装那个箱子就装不下去啦。安尼啦，所以讲，迄来底钱，我就说嘛，这一定就是加倍奉，加倍奉还，哈、哦，加倍奉加倍奉行的。有人就是关心呢，当然有人讲讲啊，我就是要关呢，哦，啊，有的可能就是感恩呢，就是讲我真正有直接靠起钱的，哦，啊，我就即卖有趁钱啊，我就加倍奉还，哦，类似像安尼。所以你看，迄功德箱真是拢甜的呢，大家才可能甜。这个故事吼，其实的是要和咱要甲咱讲，就是讲咱做人做事吼，留个余地给别人呐。哦，人情你后都叫我讲一句嘛，人情你后留一线，日后真正是好相看。所以讲，咱做人就是我来爱留一个转身落诶台阶，就是讲有当时咱落来，哦，就咱落楼梯，啊，你唔当拢楼梯咁搬走，你想后壁留一个后壁。人阿袂落来人，吼，所以你袂再讲哦，我落楼梯落楼梯落压力拢袂生那只，要留个台阶给别人的意思的对。来来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山不转水转嘛。咱人生在世拢是诶有这个迄落关关格格的时阵嘛，对啊，阿妈有行到山穷水尽的时阵啊，人无迄落讲一世人拢一帆风顺啊，除非天公啊惊嘛，对不对哈？拢是有这个人讲坎坎坷坷的时阵。所以你啦，你若安尼想，你咧做人做事，你都真的哦，你就是安尼想，你做人做事，你就留一个余地好啦。甚至是讲你曾经嘛是安怎的人，所以你就讲啊，我嘛是因为有啥物人甲我斗相共，甲我斗牵哈。所以说，等下你功成名就时，你有完嘛是爱安尼做法的对啊。而且用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作者话拢是会使讲的，对啦哈。啊，所以咱就讲，咱人情人老老一刷的，要好好写款。这人这事，唔当做了想赚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所以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特别小公报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君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咱假如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
1: 来放屁，
0: 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突然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很好很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它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对，
1: 才可以跑啊，啊对不对？
0: 啊、你真正你观念够赞嘞。啊，所以讲，咱这许廷炎博士伊调配哈，就是讲伊大力推荐的那个益生菌，绝对错不了。破鼠破的呢，伊是红叫益生菌之父呢。你真在伊的这个人工医学方面哈，这个领域，伊真正是。研究多久了？已经救多久了呢？他这个在这个领域，他很资深了，嘿，不然比较清澈，上面困，上面困，对咱东方人来叫雄鹤。所以许廷炎医师讲，益生菌市面上很多，但是你们不要迷信，那个外国品种。我说啊，外国益生菌也较好，外国进口也较好，或许吧，其他人不敢讲，但是菌这种东西还真啊，真正是看你是对是中人。你是东方人黄皮肤还是白种人西方人所需要的困的不同的参照因爱吃马铃薯咱爱吃白米是一样的意思安尼您懂不懂懂齁嘿啊所以你要看咱的这个许廷炎医师后来他又去发现了齁这个富甘乳酪杆菌这个是有专利的哦齁这一支菌呢这一支菌呢它在大肠小肠它也都卡巴点然后我们还有一支比菲德是龙根菌、哦、这个菌也是有专利的、哦、它是在大肠里面的也够大肠的、哦、再来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个也买得够大肠的、哦、然后鼠李糖乳杆菌这个够小肠的、啊、为什么大肠小肠都要够我问你你刚才要睡的时候乖你到大门后尾门敢不用关啊哎呀，困啦！对，爱家关大门啊，后尾门门关啊，差不多啦。对啦，安尼恁听好无嘞？是不是？这唔叫个全面的防护，所以人会去找，讲找个有这种的条件出来，迄是足无简单的呢，足无简单的。无怪你看有食咱活力民宿的人在俄罗斯嘛，对不对？好啊，所以讲这四支困个是下的咱东方人的菌。啊你若是你若讲啊迄落敢若像讲拢敢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齁齁啊这进口靠无影啦伊无下得咱东方人吃的齁的餐球人讲过境的旅客。齁像那飞机场无伊过境的呢诶伊过境的呢伊毋是要几百伊是十几个就过啊无意义嘛啊吃啊若像安尼咱开钱都无趣味啊像刷啦啊卡啊干毋是。哦，安尼听有吧？所以讲活力民宿是适合咱东方人，哦，从适合咱东方人食的一个益生菌。所以咱即摆有一个新的概念，如果你若无爱登记，或者西药甲咱催产，咱得个肠啊，哦，就是咱肠胃的这个抵抗力顾好，有70%的抵抗力坐在肠胃里面，甲咱胃肠顾好好，提升到咱的这个抗体，自然而然咱就甘做破病，是不是安尼讲？好、哦，所以讲来，咱来记得活力民宿哈，咱若有要吃要保养啊，你得一天一包。如果你讲最近人家很不舒服哈，无对档的，那这样子的话，咱一天两包，那最好都是空腹吃，好、哦，看包来家是上盖好。结果夜班各位咱得爱看，抓开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我这边管不得去。都好像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呼上这，唔免客气，要讲电话转车转两次服务，转嗰边付费的转线，空码空空27990800279279，咱今日相亲的表蛋糕节双外人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368，好健康的门相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366 0230，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自在。

什么行业是歌唱的，什么行业是低贱的哈啊，就是叫做下贱呐。我觉得你那个行业看着讲啊，叫做什么叫做歌唱的工作，还是讲什么叫做低层低贱的工作？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庸俗的人呐、啊。如果你那是有种观念，我觉得很庸俗啦。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德文德文化的社会，所以拢各行各业，啊，就是因为各行各业才造就整个这样一个社会的氛围。你今仔日要吃啥？要买啥？有诶，无诶，拢总有。哦，今仔日你想那会当哦，比如讲，大家说啊，工人可能就是刚准备出头，工人的那个诶，工课就是属于较低阶的哈、哦。就是你看我想到今仔日你有遮个厨房徛，唔是遮工人起起来无咧？啊，哥，你去豪豪华别装，我豪华，你嘛必须得遮个人，出遮个力，你唔叫遮好个厨房个大，是不是？那什么叫做歌唱？什么叫做 DJ？是不是？得你赚较侪钱的人，住豪华开名车的人拢较高尚，哦，而且出在咧做工课的人，就拢较低阶，就拢较无计，就是拢较低贱，就是较低，即个较低贱，是安尼吗？是这样子的吗？笑死人了，真的。人诶吼，心里面的富有吼，往往然后人真正爱在乎。富有往往是藏在心里面的，实际上心里无意来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心里面富有的人，比你穷的只剩下人剩下钱的人哈，我干嘛？哎，日子过得会比较有质感呐，哈，质当然讲质感了哈。我给他不给他才能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很有质感的哈，是很有质感。就像这一个弟弟。年轻学子现在囡呐，讲侬食好用好做听课，这是目前的现象，无唔对，但是冇较特殊诶，唔是每一个家庭拢过个这样子那富足诶，对不对？所以还是有很多青年学子他们都会去打工赚钱的，啊不然呢，除了阿伯钱哦，他因为打工赚钱，趁下微薄嘞，是不是？这东西金汤时代囡呐，我都去体会的了哈。但是呢，难讲迄个贫穷的孩子找当家的啥呢？嘛，因为可能因有食过安尼的苦经历过安尼，所以因的心理甲因的生理成熟，迄、那个成熟度比较较明显，好、哦、就是安尼。所以咱来讲，服务业伫足侪人诶，即个观念，服务业也是低阶的，对不对？诶，服务业服务别人，你干嘛？服务别人本地就是像人个左干吼，就是讲袂像人个奴才左干，啊，袂现在伊自己服务的工课，是不是？可是我告诉你，其实在台湾是真的还跳脱不出这种思维。其实在日本服务业是很高的、很高尚的事情呢，很高尚的工作呢。就奇怪的，咱台湾弄个服务业动作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工作。可是在日本，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觉得服务业服务业是做高尚的工作，是不是？而且他们很尊重服务这一块，人来给咱做服务，咱来讲感谢。为什么还会觉得服务是服务业是这个低阶低层呢？是不是？对啊，这是思维的问题。所以服务业真的不是比较低阶哦。我们现在要来看，我本身我嘛是服务业出身的哦。我虽然读商的，阿公我虽然读商的，但是我是出社会，我伫出社一个出社会了后，我一直行拢是服务业。服务业我学到足侪物件。因为在服务业这地，你也当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真正，所以学要较早看人的目色啦。简单讲，服务业就是较早学要看人的目色啦。啊，有啥物唔好？是不是？莫憨目啊！那对我老爸讲，溜溜球球就是食目睭，唔通憨目。啊，所以说你看。在服务业，你，而且我拢是这底外场的哈，我们接触的人就是比较多嘛哈，所以各式各样的，你要看到人遐呢，足高尚诶，甲你点头咸谢谢，足客气诶，觉得你今天给他服务，他很高兴呐，很高兴，他会很客气的给你谢谢的。咱来干嘛讲？这种人可以受起尊管，毛迄落。穿甲啪哩啪哩，穿西装干领大，但是讲话真粗鲁诶。迄男多啊话拢安尼，无讲话真粗鲁哈。迄个服务生啊，啊啦，讲话迄种舌头足苍切，未像咱该服务应该的嘛，对不对？确实啊，服务业你服务客人是应该，但是你不应该是那种口气，好像我花钱是大爷，
我嘛是会甲这种人服务啦，但是咱也咪讲，咱就会讲这种人素质改革，穿金戴银也不稀罕，哎，就是这样子哈，嘿呀，所以讲这个哈，服务业其实是比较早看清现实的一个行业，好，并不是比较低阶的行业，是只是比较早看清事实而已哈。所以咱来讲的，一个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你看半工半读。啊，然后读册，有伊落要搁底下咧做伊的迄、那个春秋白日梦的时阵的年纪，人伊就是爱半工半读吼，都爱才辛苦去打工赚钱的哈。啊，伊是底下对超商，对超商哈，其实也可以看出各，也是可以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是真的。所以讲伊是一个这个弟弟哈，伊。陈小弟啦哈，伊本身哈，伊讲是伊即马就是半工半读的年轻学子，啊，伊就是伫个超商咧打工。啊，伊讲伊伫超商打工，他就看到很多的现实面的对啊，很是现实面哦，分享他的心声很好哦哈。伊讲我在超商打工，却比很多同学更早看懂现实。因为我在便利商店打工半年的，我不是功课烂哦，我不是功课不好，也不是混不下去哦，我是家的给我生活费靠着帮助了后存没多少，我没打工没过钱，那也更加就坦白哈，我只能靠打工撑着。但我心情吼是无必然看歹的哦吼，所以老师佫讲我有机会会当往大公司去发展。但每一届我若下课换上制服开始咧补回咧介绍的时阵，我拢会常常觉得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他成绩袂歹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原来成绩好，无代表生活就会当轻松。但是你现在虽然辛苦一点，以后就倒吃甘蔗，因为你现在辛苦都是为了你将来的婆罗，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啦。所以说有时候我都觉得说一个孩子好坏都跟他的家境啦，跟他的这个环境跟教育有的没有，都很多很多很多都是掺杂在里面的。所以说诶，我功课也很好啊，但不代表生活得当轻松啊，不对啊，因为你不是含金汤匙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我今仔日下晡啊，我咧补咖啡豆的时阵啊，同班哦，因同班迄个家境好诶，逐天拢唱甲未想，想要去拍照的迄个男生就走进来了啊，啊，牵着伊女朋友，伊讲看起来哦，未想敢那是拄啊对迄个食下午茶，对那个下午茶的店出来的那个样子，即马看到伊徛伫柜台哈，哎，波卡比大叔看到了，即个富家子弟来了哈，南宫楚的喝，卡正到边在喝呀啦，哎呀，伊就讲啦，哦，伊看到伊从我从家姐讲，哦，你也在这里打工哦，安尼啊，对呀，啊，我要赚生活费啊，哦，你很认真呢，伊个女朋友。看的女朋友，这个姐夫二代看的女朋友个波一句，哎呀，我之前也很想打工啊，可是家里就不准啦，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啦。哎，我直接心肝 OS， 我讲你去吃屎好啦。啊，过来你干啥嘞？啊，我就是安尼。我倒拍谁啊？那人家永金啊，我就是安尼。那我们嘴巴不要得罪别人，但是我心里真的是帮他立刻没假赛了，去吃屎吧！啊，我倒哎，啊，咱这家伙出名的家嘞，我起来讲，来想啥，我跟你讲啥哈。啊，属实真正是，就是啊，嗯，主要就是不要听这种人，我家里就是不准啊，说那个太辛苦了啊。谁不知道很辛苦啊？上不沾心，谁辛苦啊？是不是？ Okay, okay, okay, 你家不准，那是你家有钱，当然不准你来出门工作。啊，我到都哈大，对不对？哈大做诶，我无大，我大，我迄落咧，我你厝租未起，我用付出来诶，对不对？我都无像你那好命啦。Okay, okay, 你啊，你好命嘛是蛮好，啊，得你恭喜你，你都熬熬上嘛，啊！你门肯定忘掉，对不对？但你嘛无需要的，安尼吼，袂想干呐。我嘛就无愿意，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你看，美英公你。

这也是事实啦，啊，但是也很现实啦，是没有错。所以呢，好啦，我倒啦，你可能争辩这个也没有用啦，啊，人的真正就是有迄个名横和攻击的话安尼啦哈，啊，你肯肯咪底下哦哦样哈，啊是。酸葡萄一句来一句去，也是无录音啦。看这种人，我感觉嘛无需要废话啦，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吼，看电影啊，入来安尼，嘿，我讲讲了后吼，啊，就开始经济我吸收啊，吼，就挑零食挑得好开心哦。四百几块刷卡像买一杯咖啡一样。陈小弟讲，我看着他们，熊熊觉得我明明都讲年纪啦，但是看我伫两个完全无同的世界啊。所以一个这个富二代去甲问讲，等一下下班下班吗？安尼啦，伊讲没有，我要到十点才能下班。好，阿德个敢德个啊，这个陈小弟好金甲头，谢夸他，今天爆皮安高兴，假惺惺，好，德个大拍拍肩膀讲，安尼哦，要十点才能下班了，啊，同学加油哦，加油，看的女朋友，你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画出画出点迄个大门。真的很讨厌的这种人所以有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对不对？但是你又能讲他怎样，对不对？所以说 我看到那两个人的背影，心肝来感觉有点不爱复杂。他说我不是心神，是熊熊意识到就是熊熊觉得说有人天生就站在比较比较安逸，不用打拼努力的那个位，但是有的人他就必须要靠自己，靠自己一步一步向前走，所以就是位置不一样啦，有啦，我就刚才也说过，啊，人他就眼睛就有金门坑的胸料掉蒙料掉，对吧？所以他说那 他就觉得说意识到有人天生就是可以不用努力，站在那个不用努力的位置啊，可是有的人他就是必须要靠自己，对不对？啊，你说真的是羡慕，他说他也不是羡慕啊，也不是羡慕，可是他毕竟他就是这么现实啊。所以你说社会不会公平，世界不会太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说他站在说他站在这个便利商店柜台在这做半天啊，因为看过很多画面的，也有那种叫头家每个面色翻白的上班族，下班还要背着满满外送，连喘口气都没有的爸爸，啊，就，你当时啊，这工课做嘞，啊，就做辛苦，啊，头家也要过暝啊，吼，啊，暝个你了满头包，下班了嘛是爱过去送外卖，因为出来个有囝爱吃，也有这样的爸爸，然后也有看到小孩子买牛奶，同时还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哎，母亲一个我要买牛奶啊，不行啊，那个家里面已经有了啊，不要不要啦，这不可，这不是肯德基的囡仔的开始的开始乱了啊，好啦好啦，不要哭了，阿爸妈妈给你买，也有看到这样的，也要安抚情绪的年轻妈妈，哦，阿哥去了，去了开门家，别。你的掏零钱的老人，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嘿，几个人啊，伫迄个基地啊那边引出来，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呵呵，刚才唔是咧螃蟹呢，嘿啦，螃蟹啊，唰唰唰个唰个你面头前的时候，迄当时啊，会疼已经，互你抓甲无去啊，嘿啊，我阿哥看到手啊唰唰唰唰唰，硬是咧乌银角的老人，好，阿哥穿着迄个袒胸露背、露事业线的，好，啊，对着他。大呼小叫的那种特种行业的工作者，是诶奇怪。啊，你得做特种行业，为什么你嘛是服务人？为什么你无法度用功利心去服务别人？去对人讲话，就是原来说人家要尊重你那种感觉去跟人家讲话，很奇怪。黑得先啦，来来，讲大声说一下，我没讲大声说一下，你看啊，好吧。因为还有穿的很那个裸露，然后对他大呼小叫啊，天啊，外公嘞，你干啥？谁是阿外公？那个，一共就是那种颐指气使的特种行业的小姐啦，好，阿哥站在柜台面头前，底下又到底要买暗买啊？这罐秘鲁是要买暗买，啊，这买了我的月光族啊，好，我这个月可能都够不够开啊？好，物件都买买干买啊，底下丢毒的人客人就对了。伊讲这些都不是新闻，是大家拢看到的哦，都看到的，心内真正会去插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真正市井小民最真实的人生呢，
想该真实的人生。伊讲看得愈侪咧，愈明白一件真残酷的代志。努力无一定的成功，哈，都讲我们在讲嘛，努力就不一定成功啊。好，巴菲特爸爸都讲无嘎嘎，努力不代表就是做对嘛，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小陈伊讲，我就是伫只明白一件足残酷个代志，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你若是无努力，生活直接甲你垃圾。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是不努力呢，生活就直接把你踩死。好，有人家里会帮你挡风遮雨，但是为人杰，只会当靠家己硬撑。小陈讲，我坦白讲吼，我嘛真心诚意，免打工的同学啦。可是我嘛开始甲你讲，无定我即摆看到每一种大人的形吼，大人的样子，以后拢会变成支撑着我家己哦，要安怎增进的力量，还是活落去的力量。伊讲服务业唔是比较低阶，只是比较早看清现实而已。哦，就是这样。在服务业真的是很能学，但学到真侪物件。我自己就是服务业出身的，真的。所以我28岁的时候，我把开讲啊，2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了。你在背会，算作少年，很年不，唔是你在背会，讲唔对呀，我是23岁。我23岁就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啦，23岁哦，但是我必须要打扮成28岁哦，因为你这节主管你要换场哈，你要派工课好人有诶无诶时阵呢，你也得成熟一点。然后看你这囡仔屁，你才3岁，这主管人家会不服你啊，刻意还要把自己打扮成28岁、23岁的样子呢，真正是安尼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可能是我对做就是我学习可能都是比人家快一点啦，坏坏感觉啊。你才三岁了，做主管啦你，所以因为我底下感觉讲服务业会当看做些代志，然后看一些前辈因的处理代志诶本事，我觉得很帅啊，所以就是会不断的去吸收人的经验，学习人家经验啦，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在服务业可以学很多东西，而且是临场经验最厉害，最直接从服务业学习的是最快的，不用叫好业，好，所以不要看清服务业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过呢。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过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表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
1: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1: 食高档，你唔知我七楼顶内底，佮拢我咧洗，还佮煮饭互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1: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88岁啊！
1: 我88岁啊，人拢要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点品食有好。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欸、人有在钓，跟你要88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我管你怎啊个会款哦。
1: 我拄则，阮后生佫带我去田上做饭
0: 个。喏，啊，你看后生做囝就加我轻松啊呢。
1: 啊，
0: 你是梦啥？佮某过来做啦，
1: 某过新庄的啊。
0: 哦，捡米哦。
1: 啊，甲人哥种啊。
0: 哦，你某捡米甲人哥。
1: 佮有咧食通血。
0: 哦，咱就真兴啦吼。
1: 哎、欸，我佮做食麻药啊。
0: 哦，安尼你得我六条爱用者哩。
1: 啊，我做生意做到70岁，较退休啊。
0: 对。怎无影？我甲你讲，钱当性命人个，对不对？你都是身体够好用，要做到几岁嘛会使？我想要退休来退休，无想要退休就加几么人拢 OK 的啦。我来讲哦，真正身体有够绝对有差啦。嘿，咱若碰不啊，到咱50岁过后吼，咱内底迄个辅酶辅效素，它就慢慢的减少啦。因为第二十岁吼，制造出来就开始用，咱出20岁制造高峰，啊，即马来做出来了，就是咱后边的几倍用的呀。啊，所以讲用啊，用，十档的流失15%，十档流失15%，啊，看你真几回你流失偌济，不怪有影呢。较早一只牛哦，喊伊到5楼，无问题呢，真好怀疑。干那安尼挂一块薄汤就穿平平啊，都有影吼。长，我听我那同学讲，哎，咱真正无少年啊呢。你看金龙，我那了做嘞，我那腰血拢靠腰，我讲都拢，哎，金龙60啊，大家拢有血啊呢。我讲哎呀，无保养的，老是足紧的，身体毛病的出现是我啦，足紧的呢，真的。真的要保养的观念了哈，应该加起来哈。碰不完皮破菜哦，表示讲哦，你也带这性命，以后可能因为这个关系，你无提早退休也是袂使。好，所以讲咱碰不完等有搞无啦，啊在意啊，免得知唔知啦。反正你也知影，讲到这个回来，那流失15%，应该咱来充电啦，都是安尼啦。好，所以讲咱的 QMB 你得叫啥顿个，加一顿个，加一粒啦。啊，如果你那是讲 QQ 卡无好，我就鼓励你崩八只。哦，本巴家一般拢是看板吼，无 Q 你那是迄、那个吸收较无好，我是拢鼓励本巴家。啊，你若讲啊，我得个咧食西药啦，个咧食啥的，我那无时间通过，该无你啊，有食就好啦。真的啦，我嘛无啥咧焦去焦伊个啥，腾上饭前饭后食，我有当时我买袂记，袂记我得个太落够啊。比如讲，即顿爱食一粒，我袂记咧，后一顿我贪2粒啊。安尼哦，啊，这的保养的物件都咪西药，你啊咧解无疑，对不对？晓啦，这做单纯的物件啦，就是咱身体欠啥，甲补入去，甲充入去，安尼念念，安知吼？所以讲，无你想啊恐怖啦，啊，就是咪饭前饭后分加清楚啦，做你个使用，好，你要一羹3粒个食食嘛，不要紧，我也袂记你哩，啊，一羹3粒嘛，讲讲一羹就一顿一粒，啊，叫3顿食一羹3粒，啊，安尼顺的念，我可以当3顿做伙食，也嘛不要紧啊。啊，也不是药啊，那西药是袂使的咯。西药就是照三顿啊，医生方面吃就是安尼吃，还是袂使安尼做。啊，你阿公像这个保养品的没有关系啦，你阿当作吃饭就好。你看饭虽然你讲冇是药，但是你冇吃饭你就冇烂嘞，对不对？不是一样的重要吗？是不是？所以。有叫有播送哈 ，QMB， 咱得爱叫3顿来个食，好一两七点，你讲无法度叫3顿，你得原则坚持，就是一天3粒安尼个啃啦，知影哈？爱了林哥正说的哦，拿来泡泡准地个配，啊，你来存款讲无好，存款无好款，跟咱碰碰讲有关系，嘛是有关系啊，连带关系嘛。所以你若讲阿爸啦、擦啦、鼻啦、球啦、戆啦、闲啦。哦，阿达嘛拢同欢迎欢迎，阿妈赶紧安动动，这回煞未起嚟哦，这循环有问题哦，吼、哦，那安尼呢进行个接，佮佮配合落去，好、哦，咱的这个由头到脚规身躯，吼、哦，行到地，咱就窜到地，唔惊伊踢，就唔惊伊擦，唔惊伊骂，唔惊伊叫，唔惊阿达嘛佮恐惧力的有咧。哦，你唔知道哦，循环无好，咱食个口，食一个回来吼，到尾原来阿达嘛恐惧力呢。哎、欸，你唔知影哦， 在路上走的火药火车风吹的啦，对不对哈？啊，他唔通努力哈，咱来做些成功的人，真正进行一个行得力进行，甲配合着 Q M 来个只是上盖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人民做客对面老德老基啊，老安公不爱票的爱看有大无接不管得去。多少那边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好，想在免客气哦。供电一万，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宾户户也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大家就算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366-66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的，结果倒转来哦。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来笑死，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咱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即卖少年啊吼，稍微拢网络，啊，其实网络嘛是嘛不是唔好啦，但是我感觉唔是大很好啦。我是讲啥？网络虽然唔是大很好，啊，但是贸易好啦，啊嘛唔是讲大很好，诶，贸易做袂到的代志啦吼。比如说好啊吼，这个 S 奶奶讲，有一个少年呢，陪因老爸去银行，啊，伫遐坐点外钟。啊，这个老人去银行要创啥？伊就是要去银行转账的啦。因老师就讲吼，啊，老爸啊，你是安怎那唔去用迄个网络银行转账得好咧？啊，即摆因老爸就问后生讲，我为什么要安尼做？伊讲为什么要安尼做？方便啊，节省时间啊！你看你伫只点点外钟啊，你是迄落时间足量上呢啦，嘿啦。人即摆吼。迄帮网络银行哦，足方便呢，就是马上转账哈啊，搁再来，你若要买什么物件，这线上购物也很方便，唔免等只吼啊，为着要立一个钱，从下面回啊，踮银行等一波。啊，因老爸就甲问讲，安尼，若像你安尼讲，恁是毋是唔免行出着这间厝？系啊。那像你讲，大行拢网络银行就会当取代啊！安尼，咱是不是拢唔免拢大工拢我伫咧厝内就好啊，唔免行出来安尼哈？安老师就讲，是啊，安尼咪足方便嘛！人即摆网络购物咯，拢可以当送到，唔是安尼念念咧，可拢当送到咱厝呢。啊，无你得去附近无吼，迄种超商去取货就可以去摕物件得，足方便的啊！哎，无想到我刷来，因老爸甲因的即句话吼，应该因囝拢无话。因囝甲伊甲老爸讲，诶、欸，这个老爸甲因囝讲哪咧？伊讲吼，我常常拢家己一个人啊，真孤单啊。所以呢，我真渴望吼，跟人有一个实际的接触互动啊。你想讲今日虽然讲我来这间银行等要点外钟啦，不过我来这等着四个朋友呢。啊，四个朋友嘿。啊，我阁会当看这行员哦，那底下咧转账的时候，那底下开讲呢，我袂晓无聊呢。啊，我随你得拄只你讲的嘛，你讲一句讲我时间该两相嘛，就是两相啊。我有的是时间，我干嘛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什么超商取货啦？啊，无就是像恁即马咱扶贫打啦，还是讲什么乌鸟啊啦，啥货拢上厝边边呢？对不对？我哪运动，我家己出来。出来要买，出来要创啥物货？唔好伊啊！我乖出来乖笑伊啊！哦，你敢知影吼？虽然即马网络的世界是真方便，但贸易做袂到的呢。拄则我是毋是讲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你像顶两当前啦，我破病啦，你敢知影？我大概我经常去的迄间水果店啦，就是因这老爸店去交关的迄间水果店啦。我定不是去高官迄间水果店的头家听着讲我破病呢，你敢知专工来看我呢？这敢是网络做会到的吗？系啊，是啊。好啊，前几天啊，恁老母啊，走路啊，透早去运动啊，走到总跋跋倒啊。啊，感觉店的迄头家看着，哇，赶紧的给恁老母送回来啊，因为知咱厝伫底啊。今仔日像恁讲的，拢逐项都网络的世界当解决的，人感觉够有感情。你老母昏倒伫跋倒伫个迄个路人，人敢会出手去甲载倒来？啊！我咧破病，迄个水果行的头家阁会来甲我看。那出台你要病死啊？病死对不对？嘿，人阁会来甲我看，来关心。你唔捌啦，这是恁网络无法度理解世界啦。你哎、欸，这真正有影咧。你常常讲为什么？我拢爱去传统市场个啥呢？菜市啊啦，我最爱去菜市啊呢，我较无爱去迄、那个，迄、那个啥迄种生鲜市场，就咱讲超商无，因为我生卖生鲜呢，我较无爱去食迄呢。嘿，我拢爱安那爱去菜市啊，我爱菜市啊吼，迄个买菜吼，买鱼啦，买啥，买甲拢熟悉呢，猪肉店个也捌我呢，卖菜煮个嘛捌我呢，对不对啊？啊，就有开讲啊！啊，你最近啊，拢无出来买物件啊？哈！啊，我倒去度假，哎呀，是啊，度假咱就买一罐那啥物货，等下送伊嘛好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无，迄个今仔去，这两支葱啊，家里无人，拢无咧加葱啊呢，葱啊贵咯嘿。
这个是情感的问题，那个就是迄落人跟人之间接触的迄种感情感的问题，的联系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啦。跟南公有是安尼啦，恁真的是拢网络世界，无怪拢缺乏温度，拢没有连结啊。有连结啦，但是无温度啦。第二，就是没有温度，这个就是网络世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老的讲了有道理，伊讲啊，为什么要好所有物件拢送到咱家呢？送到咱家门口口呢？啊，为什么爱强迫咱家己就是单靠手机啊、甲电脑互动尔呢？是不是？嘿啊！你敢不知影迄个科技终究不是生命啊？AI 让你更加进步啦，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是 AI 永远无法度取代的，不是说我们这些老的没想要学，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如果学了可以，你每项都可以用 AI 的这个就是用 AI 来处理来取代的话，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受惯去啦，就没有温度了啦。你所面对的都是机器，就是设备吧。所以这个老公就得力呢，讲把时间花在人身上，而不是花在设备上。很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连结跟温度是 AI 做不到的。OK， 应该嘛认同这点啦，熟悉的应该我很把吼，迄个价值个点啦。当然 也很好啦，比如讲，我这回，去度假吼，我这回去富国度假，因迄门票已经不用门票了呢。哦，较早咱若要出要入去什么动物园啦、什么会，咱得拢贴票，对不对？那他们现在不用这个了呢，因为你票也无去啊，甚至地那老官狗去啊，对不对？嘿呀、啊，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呢，啊，不然是什么？他们就用电子票，电子票就是，伫你的手机内底，吼，你把迄个条码登录伫你的手机内底，你就直接拿手机让它嘟入去啊，是安尼呢？哦，你看，啊，这是唔方便，因为你手机一定六条条，你无可能无去，但是迄张票哦，但是细家堆到去的，吹到要死的呢，真正，这也是很方便嘛。所以很多事情 AI 是可以带给我们方便，但是人跟人之间感情温度是 AI 没办法取代的，对不对？嗨，所以少年人试图哈用 AI 想取代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可能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好，谢谢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带有连锁啊，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刷来，咱继续过来个安排点这个歌曲哈，来，我们又来。听了一首歌，这是这个李明阳所演唱的歌曲《故乡的期待》。

0: 好，谢谢，感谢继续以为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阿军来个进阶功格哦。
1: 说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对,
1: 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利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所以讲这句嘞，啊嘞，啊那你要爬起来哇，要受得像诶，未像诶天阶天地吼，晒咧滴滴晒安尼吼，晒滴滴晒，啊今嘛是咧地冻哦，无啦，你咧悠闲呐，哎。哎，人讲要一落马蹄钻金条，要刻无半条。哦，只要你若低姿势，骨会爬起迄个，吼，得马蹄钻金条，要刻无半条。乌暗平安咧就对啊，吼，像地动啊，这有当时啊拢是安那，血气较不足，血气不足的人通常伊的这个体质血欠的情形也比人搁较明显的对啊。好，尤其你本身就是你三顿无正常，有食好无食好讲。这些人吃一个粗饱的，根本你每天你吃的东西吸收多少体质，你没在在乎的，甚至就是说，咱本身就是有在吃素食的乡亲，吃素食的乡亲，你说说铁质，在什么种的食材里面，它是最最丰富的，就是在牛肉啦。只要你的血炎炎的东西，其实铁质都是很丰富的啦，只可惜那种东西你都没吃一样。啊、哦，是啊，所以铁质也会不够。再有一种族群的是咱查人，好、哦，再所以呢，伊嘛赶快，定来咧洗的时阵，咱的这个体质的会流失50%，只要咱来咧洗的时阵，铁质就流失50%。如果这时阵你若无洗完去适当补充倒顿来时阵呀，你固月深得养心，养心无担心，人个也无精神。迄、那个无精神，佮像我人讲蛇心蛇心，妖形佮蛇心蛇心，又佮无啥相像咧。代志写足深吼，妖形佮蛇心蛇心都无相像。那毋是妖形的蛇心，那得对啊，心不在焉呐，啊无得有气无力啊，讲话被吸动害啦。啊，逐工都安尼神叨叨软高高啦，像这种的，你若无赶紧咱血力往来底只营养素紧甲沾落去。你搁再来的时阵，娘娘，唔是讲干呐，即个安尼无关系，软软碎碎，有可能歹命要找你，哈！因为呢，咱身体没有铁质去吸带这些红血球，我告诉你，你得安那，你得诶，一个氧气无够，啊，氧气哪无够，呵，嘿，秘伫咱身体嘿歹命了，上介意，他们就是厌氧性呐、啊。无介氧气呀、啊，啊，拄啊，你就是氧气无够啊！啊，伊唔趁这时阵交塔你，无我问，我问你要什么时阵交塔你？所以咱人现在生歹命，看你平常时你的营养摄取不均衡是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好啊，再加上即卖人难咪食烧火的拢唔食，好啊，都较早无通食，都下死命食。啊，即卖都是烧火炉，食了烧火炉，讲会肥死，啊，就开始减哈。咸甲咸食咸食，迄拢是过，人讲矫枉过正去啊啦。恁就是爱适时的，准则你要食，即你营养嘛甲顾好够吼。我无讲叫你讲哦，你就是爱青菜嘛食啦吼，嘛毋是安尼讲啦。啊，有一种情形，你讲我食素食无，你要叫我破戒呢啊，迄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去甲恁办法想好安未？啊，你着雪梨往来啦，泡准得啉。内底咱铁离子啦 ，ACDB12 的种氨基酸啦，也够一味叫做蛋氨酸啦，迄个肌肉强化剂啦。咱若咧食，有咧运动，有咧锻炼。个肉菜叫做好，会生肉无担惊，搁再来要锻炼好，尤其是这个烤肚肉，咱讲腱子肉啦吼，烤肚仁，那是咱身体第一碰补啊呢，顶铁铁吼，足结实的有够好，这种的肉菜上健康，对不对？是啊，食了搁未使无肉菜，3:8行路去跋倒，跋倒去骨折吧，你倒一面床倒轻轻，卡床倒轻轻，搁倒无几年，又搁得要去过山啦。所以讲，今嘛吼，现代医生。一直咧强调啦吼，就是强调着这个肌少症，就是讲咱若有血，唔通无肉无吞，迄是唔好的代志呢。食老无肉无吞是唔好的代志呢。你会惊无落力气呢？但厝间顾厝，咱搁嫌你定地呢？真正是安尼呢？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雪梨王爱食，食好有元气，食好面色气色好，食好好伊这个肉菜好。雪梨王说的王。来来泡泡准茶啉，阁免麻烦。吼、哦，较早要食一个营养，食一个猪肝在遐煮，啊，无食一个营养的，吼、哦，在那要迄个炖鸡、炖鱼、炖鸭、炖放假，安尼遐空遐落时间就对啦。啊， 即马拢太空时代啊，尽量下当用上简单的方法顾身体，你唔，也搁伫遐沉，要沉到民国几年啊，对不对啊？迄、那个地板起来，雪地往倒点薄了啊，你得地，好、哦，该停落去，拉拉嘞，得听你吗？你也要食较薄的，雪地往减倒挂，地甲倒较济嘞，啊咧拉拉就是薄的，啊你也要食较高的，雪地往加倒挂，啊地减倒挂，啊拉拉就高的。啊，食薄食高拢好啊，你的需求啊，拢嘛可以啊。哦，你的口感为主啦，哈。好，啊，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家、老阿公拜票的爱看有搭，或者逛得去。多下小那是未拄好用，拢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者。这里边客气哦，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啊，那是咱金门的乡亲，下蛋糕这山外人爱有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讲这个嫁囝吼，含老爸老母的格局，讲原来有差别的啦。老爸老母，对，哈，老爸老母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格局，所以讲会影响到伊时势，吼，伊这个想法嘛，因为毕竟拢在迄个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好歹在潜移默化当中都是会影响的哈。啊，咱来分享这个嘞，讲有一摆啊，在爬山有一个小编啊，讲伊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伊听到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亲子对话啦。伊讲这段话是伊将来唔捌想过的一个角度的对，好真真正正印证了迄句讲老爸老母的认知。见解加这个格局，诶，决定着囡仔人生关头的一个关键啦吼。所以讲吼，到带囡仔去爬山，伫山脚去等着一个乞丐，吼乞讨的人啊，一个穿运动套装的爸爸，就对伊个囝讲：你一定吼爱好好读册，知影无？将来有能力，要让这些人都有工作啊，不至于居无定所。我这爸爸对囝是爱讲，你爱好好读册哦，将来你若有能力，啊，你若讲一个较有能力的开公司，好，会当好家的人拢有工课，哈，都唔免讲居无定所，就是有一顿无一顿安尼就对了啦，哈。所以当时哈，这个小朋友当时他，听到不是爸爸安尼讲的时候，他整个就呆住了，牙去，因为爸爸讲话的方式是颠覆了伊的三观啦哈。因为自细汉长着这种情形，大多数厝的大人拢会讲：你要好好读册哦，那无你要就跟伊同款哦。啊无就是你要好好读册哦，无以后哦，你就跟伊同款拢找，就是你以后你就是找不到工作哦，就要跟他一样，就是凡事无定，就是会去分哦。好，大概是这样，对不对？哎呀。在好读册哦，无烦事哦。你那找无工课时阵哦，无通过日，你来像伊安尼赶快去分哦。要像乞丐哦，对，类似是这样的这个教法了哈。所以讲，这个爸爸跟你讲，爱有工课，有能力，好驾驶，但好人有工课，不至于讲有一顿无一顿。所以哈、到了山顶上，等到一个马戏伫咧特的人的店哈，也是去食了哈。然后一对一面。走来准备要落山，一边见对位，有个很清晰的、足清澈的团过来，哈，是哦，有个是听到爸爸的讲话，爸爸讲，你看，无论伫个山脚还是山顶，拢会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提醒人，读书意义，唔单是为着要让家己徛了更较悬，看了更较远，更加是为着，当当咱有能力的时阵。会当真真正正看到伫个不同处境的人，理解到因的难处，而且想办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更加有温度。无定有一天，你会当让足侪人唔免如此艰难，爬遮那寒的山来咧讨，让因有能力有安稳的生活。对啊，小编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学习目标都是撇免成为弱者，啊，伊的学习目标就是成为强者，你才有法度辅助弱者。真的哦，不一样的思维哦。咱唔通成为弱者，但是这个爸爸就是要让他的儿子能够成为强者，你才能够这个助强扶弱的，对啊，类似就是安尼啦，这些扶助弱者，咱才会当去帮助的这弱势。所以讲，你讲啊，但是我要保护我身边的人，如果你若不变强，你哪来的底气保护他们呢？这嘛是这种思维啊，对不对？是，所以有机会啊，就是到那个户外去爬山呐、啊，走走也好啦，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你在这无形当中拄着跟你同款的思维，生活环境完全无同的人，或者一家庭，看到因的饲囝的方式，虽然无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或者是个人，但是毕竟每一个完整家庭拢是无相像的，却会当互家己的思维哈，这些思想。带了一些不一样的参考数值的，对了哈，所以原来这种代志也是可以这样子思考的哈，所以学习的这个观念呐，大家做学习嘛，当做会进步啦，真的是这样了哈，就像我前几天那个是，我看过，但是我无当落来哈，好像是美国的石油大王，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想煞袂记伊什么名呀？这个石油大王的嫁接吼，也是这种方式哦。虽然讲因到家财万贯啦吼，要爱啥有啥，但是因给囡仔做细汉，就是一种养尊处优。一摆，这个后生家里唯一的这个家族继承人，哦，这个后生说个汉啊，有一摆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哦，穿一件真正好，就是。啪哩啪哩的，因为那书哈，那书呐，按照迄个故事当中，就是那书已经足侪钱诶，但是他穿出来炫耀了，也穿出来炫耀了。这个石油大王哦，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家境就是安尼哦，伊就甲这小洛克菲勒讲啦，讲总个厉害哦，总个蛋对地下室入面哦，地下室哦，伊就是地下室嘿。民有，我那有几名城啦哈，阿毛一过来当炭，就是人工这炭火的东西哈，也当你取暖。但是问题是脏兮兮的地方，哦啊，那条名城我那有配哦，但是是那个烂霉霉一种配，一种话蛋堆来的，你说蛋嘞地下室，可以去体会三工，啥咪叫做困苦的日子？伊个这个老费，洛克菲勒这个。老头家伊就是要让伊知影讲，任何物件得来拢唔是迄个天顶掉下来的，你得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说凭空得来的东西还可以在别人面前炫耀，你是啥个东西呀、啊？对不对？足侪好嘅人拢嘛要让结果的锦衣玉食嘛，认为也是理所当然啊，但是伊无咧收话咧，伊讲去甲体会三工拢伫生活，所以伊得学要家己怎么生活。然后呢，困伫迄条眠床，一铺已经烂袂袂，袂散烧。所以讲你要救啊，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冷死，你就是去生炭火嘛。那、啊、第一次吼，啊，这个水管派去啊，家己修理。但伫迄个时阵，迄、那个囡仔才真正知影讲，真正很多事，但唔是讲老爸保护了真好，很多事情哈，真的都是要得要自己来啦。不是靠别人，你像你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你最更怕呀！你自己要去修啊，不然谁要帮你呢？对不对？是啊，佮头工带伊到迄个提炼石油的所在，吼，迄偌济工人伫遐，木甲规身，伊落即规身躯，吼，唔是老外当地无得规身躯油足足安尼乌足足油足足，伊叫人家去到迄个所在，同款就是佮穿即只衫个扛这工人做伙做。唔是乎你穿西装皮艇，穿迄个名贵、昂贵的名牌去那边咧巡视，你要巡视啥？你啊去炸咧啦！做这代志你也唔知影，你爱来做学习。他儿子才跟着，也是穿的跟工人一样，也是鬼辛苦儿子，他才那边从中体会到，原来他爸爸这份事业是怎么搞来的。你现在爸爸佮佮讲，袂当看袂起这个所在任何一个工人。因为咱今日家族事业，每一生银老拢是因老官当地替咱赚来，这个思维很重要啦。这袂干嘛讲，袂想讲来迄落人食恁兜的头颅是理所当然的。迄老菲勒特，菲勒
1: 洛克菲勒，
0: 老洛克菲勒就是爱干干。你爱知这份事业，你不能看不起这个工厂任何一个工人。咱兜的钱啊，事业啊，拢是因每一家拢是因老官当地替我们挣来的，所以对遐工人做尊重啊，不把他们当是下人或是工人，真的啊。所以这奠定的这主因，那人个嫁到外好呢，甚至就是讲要赚所费，不是家老爸伸手那个伸手要钱就有了呢。有一次就是下了很那这几刚纽约就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冬天下了很大一场雪，一进来就想着讲，去挨家挨户哈帮人上屋顶呢。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说，大家都要冒着寒冷呐、啊，然后到那个几个什么国家是，当客屋顶的时候在那个牛奶站上面回哈，所以伊都想着讲，安尼哦，唔免让人挖出来，我替因上。七早八早就去收下牛奶，哎，爱家爱护上，但是，可能唔知是赚几块的款。可是这样子一下瘦下来也是很可观呢。这样一个月下来，他好像那一我看盖瘦一百几厘啦。这也是生平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就是一直做工贵，用他自己的能力去赚来的钱。这嘛是因老爸嘛是该讲好，真好，你安尼真好啊。对不对？赚侪赚少拢是基础，就是咱用咱家己的能力去赚来。所以说，他从小教育小孩子这样子，少了那一份 公子哥，迄种少爷派，种公子哥的气息，所以讲人会当行六代。我要讲，迄个西人讲，人讲伊个好嫁未过三代，可能是现在教育的方式上一代一代传落，人啊行六代要咧行呐。哎，那囡仔真正哈，实际啊，你要教伊什么？四大人的思维很重要。好，成就到这以后，小孩子是要做草莓族的，还是真真正正的成就讲，成为强者可以这个扶助弱者的人呐，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啊，且公布吧。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哦，好来，哎，继续咱哥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姑娘个进广告。
1: 我刚才迄个水利旺啦，迄个银杏啦、秋啦、肝油啊啦，拢有咧食啦。我食了袂歹啦。阮先生哦、喔，已经话啦，要九十几岁啊，91岁哦，食到安尼拢足够走，一工拢走4-5公里。
2: 哦，安尼哦。
1: 啊，大家拢学到讲，啊，你是食什么货啊？我我着食什么食什么，我报足侪人去买，真好，我有那足够走的，我骨头足软的。
2: 好，安尼安尼，
1: 骨内背起来拢无问题。
2: 有影哈？
1: 大家讲啊，你食到遐老，你的骨头还阁遐软的。我讲吓啊，我都拢有咧保养啊。
0: 到十一岁吼，好身体可以用，真正是使人尊重呢。迄食老唔是挂金光讲地足侪钱，出去讲电工话咧足牛，唔是呢？写电工什么人较用呢？什么人较有行呢？什么人较有白呢？哈、啊，唔啦，你行两步，两脚白白两白两干嘛？你着穿皮皮，要行倒去啊？我着拄只讲，你要人顾厝，人去嫌垫地咧，踩烂人去嘛，你去约人未到咧，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是家己的，家己做主吼，唔通啊挨挨餐，就是拢底下咧迄个一工得个。真足看人事实，有来咧甲你关心无？哈，啊，装可怜没有用啦，较坚强的啦，家己身体家己顾啦，会久会惊死，给对人拍拍照。恁后生左囝准备甲你动，讲你唔能走去对人妈，你那叫倒卖啊，去跟只卡卡拉车啦。你也甲你也管我，用卡卡拉车出去绕绕来去庙底下，遐可能吐两个遐几里咧，对不对啊？较唔好啊，无嘛底下骗只十户啊咧，是不是？无你叫我乖咧厝动工呢，对不对？身体够好啦。白你袂掉啦，熟悉有影啦。啊，这 Q 在咧食碰补啊，碰补啊无啦，是要那白要那行啦，对不对？你啊行，你啊白的穿平平，我白我无穿到好武打掉，对不对？要那要做会做秘籍，对不对啊？啊，你啊敢那这个脚头啊，啊，但不时时啊旧遐麻啦，脚麻要啊走，嘛是袂走地当来，你嘛走袂去，对不对？得一个九字都有哦。啊，所以讲吼，咱走路爱留力吼，爱留力，啊，这血路爱通透，这情形咧全解好。这两句我拢讲食做伙就好。啊，若讲会当。个零五精吼好来加持就对啦，零五精个提落去，个加持落去就对，带落伊这个效果咧吸收个较好。准好你讲讲，可能食三个月，你一落一个月，你就会白撇啦，啊，真正就白撇啦。准好你讲，我身体的吸收较歹，爱食半冬，你三个月你就会白撇。所以阿君这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啦。你看咱拄只听起来，咱这老大哥老大姐拢是安那，拢是一行一行加的呢。唔是讲我口才好，吼，讲倒一句好，人就随去买嘛，唔是安尼呢。吼，是讲阿伯阿君啊，在咧讲倒一句才好，啊，我拄啊吼，身体就是这个方面的各种吼，啊，我先来个食一句看卖的吼，拢会安尼嘛。所以讲阿伯无，咱就先去买进行来食。哎，啊，食了即马酸痛疼麻痹，真正有差啊！伊都有信心啊，有信心来。最近真正碰破皮破青啊，哎，阿君咧讲 Q 袂歹，较过伊买 Q 的啊。啊，迄个喙苦、喙焦、喙臭，啊，拢伫日头当中咧，惊哦，火气真正有够大，啊，搁逐工要喝高烧酒的，啊，搁要晚困的，哦，这样呢，家己安尼神叨叨，目睭晒干腻腻，然后拢困袂饱，无就是喙苦、地地点不歇下。哎、欸，这我看吼，阿君讲食迄个肝药解好哦，像迄个开，咱咧开迄个啥？开火车迄无，开拖拉机的，迄拢穿半两衫伫路里呢。开玩笑的，当互你伫下戏哦，互你伫下无病无精神啊。赶紧甲食落去，嘿，真正像迄个红膏遐足厉害的，我无骗你哈。来，赶紧来甲食，提升咱的精神哈。阿哥再来，咱的这个 Q 那个活力秘书，定不时人皮走都是甜吼，迄不是办法啦，迄日子过得痛苦啦，好食好困啦哈，好帮你就是活力秘书，甲安到好掉。困甲起好好，安尼就好。对啊，就这几项啊，雪利旺啊，咱优惠折惠条件你得上盖好啊。那是无肉无吞，哦，走路容易跌倒啊。迄落进两步，佮退三步，走倒去佮走倒转，啊，这都袂通啊，唔对不对？无肉无吞，你得雪利旺甲赞同生肉啦，安尼就对啊，哈。好，去到药房各买一点，人民专卡店面，老邓老杰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唔得去。多少小老百姓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好，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扫码空空27990800279279。啊，那是金门乡亲的朋友，会蛋糕节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安尼即摆要来听什么歌啊？好，来安排一首蔡小虎所演唱的《教堂的钟声》。

哎，谢谢，感谢。来，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要录节目啊嘞，是两点钟过啊哈，时间过真紧的啦。啊，你若讲录节目以后，我要找阿君啊，有任何车架防护，拢总免客气，电话尽量加二，尽量加卡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遍，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甲咱接听，所以你啥物时阵有闲，想要卡、想要问，电话压起来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部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肝药维他肝，得力金星八兆元，劝逼活力民宿瓦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你都比点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光釉维他干，会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谁人跟我比哈？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谁人敢跟伊比？这个掉乐透呢，变成吼上千万的好野人哦，但是呢，伊煞继续吼兼职开 Uber 吼，爱个加散满贵加花啊，是安怎？好，你也看。通常那有丢钱哦，来开啊喏，来啉啊喏，有无吼？钱呐，赚够手吼，啊，就食，就食酒，食薰配烧酒吼，啊，就安尼开三开哦。这是外国，外国一个查某囡仔吼，因为伊即阵嘛伫即个网络顶管吼，分享伊自身的经历啦吼，好引起大量的网友吼咧讨论，伊就咧讲哦。伊家己成长的这个经济吼，是一个无介好的家庭啦。伊讲自细汉甲大汉，时常为着生活的开销，吼啊个孝单啊咧烦恼啦。所以因此吼，伊得这個大乐透了后，伊赶快无甲任何人吼讲这个秘密咯。吼安尼哦嘿，伊讲哦，为着卖互厝里的人怀疑，哎呦。啊！你即阵啊，哪拢食较好？哦，哎、欸，啊！你即阵啊，哪无较认真咧做工课？啊！你即阵啊，像迄无啥共诶哦，会买名牌哦，我靠钱买名牌，所以即个查某囡仔，伊为着买互厝里诶人吼起疑心，伊家己颠倒吼，开始更加认真拍拼做工课，而且哦，伊阁主动吼增加班次，伊咧塞 Uber 啊，安尼。好，伊收入嘛增加，看起来那像是吼来自安尼伊辛勤、足认真拍拼咧做工课，而不是吼即个意外之财。所以讲哦，所有人拢以为我的生活变好啊，是因为我变较好，更加认真拍拼做工课。即、這个查某囡仔目前吼一个月差不多赚90000的台币，或者外国囡仔吼赚差不多台币90000。那么除了吼伊个正当头路以外，伊赶快哦兼职担任 Uber 的司机，所以讲吼，伊掉这些钱了后，伊的生活其实无偌大的改变，甚至连洗发精哦、洗头毛的哦，伊拢是上介俗的商店买呢。尽管如此哦，伊也开始默默吼改善厝里的人的生活。安那讲，伊就先替厝里的人吼。个家己买一台轿车，而且一摆6000，超30000的美金的车款哦。那么因为哦，厝里的人唔知调涨啊，佮烦恼伊未来哦负担哦，即个吼高额的贷款啊，佮烦恼伊呢。但伊把悄悄哦来协助哦，倒立厝里的人吼，会帮即个啊出租。哦，啊，甲日常吼，哦，即生活开销，哦，安尼，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吼，即开销安尼，希望当减轻着厝里诶人吼，诶经济压力。啊，讲着伊未来计划吼，伊讲希望会当替厝里诶人吼，买一间较舒适诶厝，啊，无得带厝里诶人，哦，来旅游来佚佗。伊更加希望伊诶妈妈会当提早退休，毋免阁为吼安尼三顿咧烦恼。伊讲哦，我希望我吼会当离开政府哦补助，而且这住宅会当过着吼较稳定、较舒适的生活。伊讲，我希望能够吼离开政府补助的住宅呀。哎呀吼，啊，毋过尽管伊拥有遮侪钱哦，伊嘛咧讲吼，伊讲伊家己对金钱的管理吼，其实无足侪概念呐。吼，都通常都是。一直要有钱，啊！但你有钱，你唔知咩用呢？嘿啊！我好个人爱学习呢，要过好个人生活，你爱学习，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像好，你才食钱，你也想啊，来食较好尔，来个开开尔，唔是哦。哎呦，所以讲哦，伊虽然对这个金钱的观念嘛，吼，管理无足大的概念啊，嘛唔知道未来吼爱学习吼，更加妥当来学投资啊，来规划伊资产啊。那么至于伊啥呐，一直拢无爱甲厝里的人承认讲伊掉奖的消息的，伊就讲吼，因为
这个原因就是厝里的人的消费习惯有关系啦。伊讲吼，因为阮岛的人长期吼，拢欠缺理财的观念，时常是网络吼啊冲动买物件，甚至短短几礼拜，都甲开了了，开伊一个月的薪水拢甲开了了，用厝里的人啊。所以讲，伊知因的关，伊的关用，我拢知影，因连吃喝玩乐开开去，哇，安尼颠倒无好处。人拢下久袂轮你扫啊，人伊轮掉看偌厉害。哦，伊讲啊，我做爱我厝里的人，但是阮的厝吼，无人真正会晓管理哦钱财啦，尤其这大条的钱。所以伊认为哦，伊若要甲厝里人讲这真相进前，厝里规家伙啊，无定着更加需要先建立吼基础的这财务的观念。啊，若无这条钱这大条吼。等到可能带来更加侪问题，哎呀，足侪人就着迄几啊亿、几啊亿吼，到尾啊拢死去，还无食毒，拢无好。因就后尾讲啊，早下早我卖着这条将，我着平安过日子得，啊，你着别样理财，摕着着三开一开啊吼，吼，头一日一段时间一单两单，甲几啊亿开了去。我即种的新闻介侪呢，对不对吼？所以这昨天一讲吼，伊家己其实已经持续吼买这菜馆吼三年啊呢。咱台湾嘛有人包牌，包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足久足久吼，系啊吼，吼安尼唔就对无吼，系哦。伊讲已经买菜馆的惯习三年啊，伊讲过去拢一直认为吼，乐透哎呦，买乐透只是一个有够戆的投资的行为啦，所以伊因此吼，拢无甲厝人，嘛无甲外人讲，伊家己有咧买菜馆的习惯哦。因为过去感觉买乐透是足戆的代志啊，足戆的投资，我无讲，我讲讲，等下人嘛笑我戆啊，系安尼啊，所以伊就拢无讲啊。哎，伊个倒想转来吼，讲应该我吼，甚至感觉家己买菜就是足歹势、足见笑的代志，哪像这戆人甲你做戆代志安尼呢？都即便啊吼，伊到尾啊长期买做行为着大奖啊，甲现主席，伊甲我无做完全接受这个事实啊。伊表示讲哦，我钓鱼时阵吼，迄真正非常惊，迄足惊呢。好嘢，即惊啥？较侪钱我会惊呢。迄两个一个银块，两个银块啊，三个银块啊，四个银块啊，五个银块啊，六个银块啊，七个银块，算到目睭起个两回呢。那有遮侪银块啊？嘿咩？我遮侪银块啊，哎呀，就是安尼唔讲啊。所以讲伊怎会呢？伊会惊呢？伊足惊讲，伊讲哦，因为我中奖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害怕，勇敢很主席即嘛，我拢唔知道要安那来处理这条钱，爱甲藏下倒，你是人来哦，你要银行啥藏下倒，豆豆来，你一袂要处理啥，对不对？嘿啊！伊讲因为伊从来无甲任何人讲啦，所以因此一点呢，有一种吼无准真实的感觉啊，这是真还是假安尼的，甚至个怀疑这一切敢真正发生过安尼吼，嘿啊！阿姨就是伫网络安尼破文了，迅速引发热议，引起了2300个人哦，咧甲伊留言呢。有足侪网友几乎哦一致建议伊，唔管如何拢卖公开家己得奖、得乐透的事实。阿宝网友甲伊讲，含恁老母拢唔好讲哦，因为因当乌白开钱哦。阿宝人家警告吼，这是你的钱，想要帮助啥物人拢会使。但是唔通让别人知影，一旦消息来传出去，你就永远不得安宁啦！哦，一直把钱开了了为止啊！哟，另外有一个网友嘛讲吼，先确保2076年50年啊！吼，即马二对不对哦？50年哦，你已经做好准备啊！你家来决定，敢要去帮助别人，啊，若无搁较侪财富，无可能吼，足紧就开完去啊！啊，把做一人认为面对着这突如其来巨额的这灾祸吼，保持低调吼，甲审慎规划，要定的就是上界明智的选择。哦，听从你感觉嘞，对啊，感觉啊，就是安尼。好奖啦，嘿啦，这个吼头奖若要来吼，你挡都挡不住呢。因为吼，这个美国一个60多岁的妇女人，伊本来嘛是无啥咧买乐透的，啊无幸幸啊，甲买一个啊，怎得7000万啊？得比他大个较济嘞，你唔知？好运来，这个美国吼，密西根州的沙勒沃伊郡吼，66岁妇女人，伊即阵嘛吼，香港怎想着买，啊伊本来就无咧买菜梗，
向我想要买买，吼、哦、要买买只叫终身百万富翁的这彩梗，落尾一摊都爆咗220万的美金，折合台币哦6958万要7000万，吼、哦、有够富呢哦，系啊，吼、哦、啊，这个富女人伊讲哦，这种的彩梗哦，伊推出了后，伊家己就断断续续哦，要来试一下手气啦。啊，这几年来吼、哦，伊就出门都要去外县市，伊突然讲，哎，啊，无来买一张，伊去外县市哦，哦，伊在熊熊熊，啊，无来个买一张啊彩梗，咦，就伫去前往哦，距离上界近哦，诶，连锁超商，伊就去买一张啊，安尼。啊，伊咧回忆讲，隔两工伊去扫这个彩券的时阵，这个荧幕跳出来讯息，哦，要爱伊个彩梗中心联络啦。原本伊个以为是机械歹去。但是一登个车顶了后，伊看到这个密州彩券的官网，伊才惊觉，这个、终身百万富翁啊，有一张头奖啊，就开在伊去的这所在曼塞洛纳哦卖出去安尼，所以才惊者，就是伊家己买一张安尼啊，哦，伊就笑笑讲哦，比大家昨天较济，大家昨天2000几万呢，哎，伊这6000-7000万呢，哦安尼喂，伊足欢喜当下哦。就是车顶一跳个，一跳个，一跳个安尼啊！哦，终身百万富翁，而且头奖，你这个看哦，我个写足欢喜哦。嗯，啊，不过伊决定啊啦，采取一次性哦，甲领起来哦，一次性啊领起来哦，拢总都摕220万的买，而且美金，嗯，一次性领有当把是开了了去啊，好啦，啊有钱就甲开啊无嘞吼，好不容易钓到这个彩梗吼，啊那钓彩梗你会甲你会去开掉未？你也想好啊，你听上，你也想好哦。你还想讲哦？我那雄雄有钱哦，有偌济钱哦？你要安那过日子吼？哦，诶、哦，咱只认真拍拼，唔是特别要来改善咱的生活日子嘛？对唔是吼？嘿啦，那咱来听歌，啊，叫大家钓大头奖哈！来，咱来听，咱们唱歌唱《蜜蜂》。

0: 嗯，美红，好来，咱来个听黄康年博士吼，我来分享哦 ，Q 站呐，哦 ，Q 站的好处真哩多啦。
1: 心脏边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别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哈，都要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
0: 好，啊你本来会深呢？
2: 那腿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好，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拢甲破掉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深的先会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家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
3: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手诶，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咧。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咧，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还阁无偌久诶死啊咧，接受到你咱诶 Q10 对毋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有个。无啥信心，以前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吼，会低尔，袂好。尾仔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啊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俺改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去啊。你也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摆恁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啊，我几岁啊？好，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4: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喏，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冬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穿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吃。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有够好诶，真正好，无食着，唔知影。哎呦，唔茫去食药啊！有影在心中泡泡菜哦，做明显就是安那，足够喘的，足无力的。哎呦，你的心中都无电啊，心中无电就无力啊，无力你一无电，你就无走叮当啊。就是安尼，你感觉吼，即阵啊，加足够疲劳的吼，加足够疲劳亚身的啦。吼，啊那加安尼，感觉讲足无力的，要出一个力的大心亏啦。啊，要出一个力无在调啦，啊，你心脏都无顶吊袂起来呀。哦，你看在在大家讲声有大声无？出大声，迄应该拢无力的啦，无顶尔。我你也相信，唔是讲大物件都食西药，西药有哪无顶啊？啊有顶啊，顶有顶才会起崩啊。心脏若无电，咩叫心电图？对不对？心脏若无电，无需要电，是安尼？你要装电池？哈，对哇，对啊，迄就是电嘛。哦，啊，咱即卖人因为熬夜，哦，去损伤着这 Q10 哦，无吸收，无用，无伊咧消耗愈紧。囡仔暗时唔困啊，少年仔安尼拍眠、拍伊拍电动啊，迄个消耗磨损哦 Q10。啊，咱二十几岁过开始就无啊，啊，你搁暗时唔困，所以足伤重诶。啊，足伤重！你无补充，你就足紧老，你足紧艰苦，足紧无力的。哦，你个心脏无力现象，你就足早就起来安尼，无电、无力，吼、哦，啊，袂堪咪行，啊，足忝的，啊，足熬喘的，啊，足明显的，啊，就是安尼。哦 ，Q 天脑咧食银杏甲加咧，吼、哦，就像咧大姐讲的，好无？啊，无灵芝定，啊，食我定用灵芝定，啊，食因为啊，灵芝哦，清热清火，体内做环保。哦，灵芝你脑咧食吼，咱个血路循吼，会较清。火较袂高，较袂落。火若即波高较落的话吼，你心脏咧拍，你都无电啊！你要拍个愈拍袂出，爱做食力的啊，因变高啊， 哥哥要拍拍拍，啊，所以也愈食力愈艰苦，吼、哦，所以 Q 蛋爱食好滴，哦 ，Q 蛋伊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解好，啊，若心脏问题，第一要义去予医生检查，这一定爱。哦，那医生检查讲无安那嘞，个充电充看买啊嘞，讲对不对？哦，足济嘛，讲哦好加载，医生讲无安那，啊那我拢随开刀啊，对不对？就随开刀啊，开刀然后医生开啊，即卖医疗才先进着，吼、哦、啊！但是会记，有人唔是食药会食易食，是你无电，无电欠电，都爱充电，电啊充啊爸爸好，车辆还好，用行噶吼，无饲你唔知影，对心开始，心脏开始充电充啊爸，你噶怎好？应该真啊加冤枉的啦，灌哈济油头啊啦，食哈济西药啦，结果咧食这种、個、哦轻松兼快活啦吼，一杯一中，吼、哦、一杯一中啊，祝大家用行话，好来谢谢，我若要找乌娘敲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选择你。

人应该讲啊，红星牡丹免烧满，脚步先打出来看点。迄个那个烧星吼，啊个烧丹，迄手臂的骨色拢无同款的，免烧满。你做星哦，还是你做丹吼？脚步先打出来看吼。迄个你嫁到要对去食吼，爱养盘家之道，要做丹爱养点胭脂啦，吼吼。做段就爱点脂哦，养点养点点胭脂呀吼哟。啊那要做对去食嘞，你等下要倒把改进啊，倒排改啊加脂啦哟。嘿，人讲对高哦，嫁了高对高招，对的嫁对嫁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吼，这首歌叫做《选择你》，但是这个今天你人这个哦，这个新闻哦。迄个道其实吼，这个影片即阵啊，我看足侪种的哦。你啊，无应该死，狗啊、猫啊，拢会救你。啊那，即件是即个带去迄个国道三号吼，咱讲南二哥啦，吼啊去咧拖吊，伊咧拖吊一台事故的车嘛，伫内山吼，哦内山做啥？内山驶足紧的吼，内山咧掠车，上车咧开车时吼，迄个乌龟车开内山。迄一点啊知识都无，你开伊都无一百，你袂当占内线呢？伊都占内线唔走，啊拢走你一百，走八，走九十，迄哪甲你减机，你还罚足侪钱呢？嗯啊，内线唔是当你走外线，正手上边叫做外线，倒手内底上内底就叫内线。我、搞不清楚，把车撸了去国道去哩吼，迄亡命诶，足危险诶。啊，驶九十，驶八十，爱该路内线，占面内线只，啊，定去用家己醒，家己扒，家己轻轻看，啊，你拢袂感觉怪怪，迄一点啊常识都无，啊，你着开中线，有人来要家己掠，啥物掠，有通掠车，啊，上车了，啊，两台并排伫遐，啊，唔紧唔后，两台家己并排伫遐呢，啊，拢开无一百，开无百一个，或者着开车，这都袂使，吼，真正你开车路上。路也不是你的啊，对不对？那是大家的，大家公用的，你不能因为你占线，无知识，安尼当占线安尼袂使吼。啊，这拖吊这啊，吼、哦，这拖吊这本来会惊弄死的，歌手就是啊，有诶歌手大弄两台小金，两个怎啊开车甲车诶中，哦，你看你的车，你甲弄后边，你我弄头前，看完了后边，搁在第三台弄的，拄啊两个把变半去，伊两个都开车甲车中啊，啊后边再搁钻来，搁百外速度钻来，速咧，还袂死。而这种代志，恁拢捌听过无？是对啊！啊，即马即件嘛是啊，伊要拖吊吼内线的车，啊伊后边放三角锥，因咧讲甲弄着这个查某，可能伊车顶啊开了自动驾驶，伊根本不看车停伫遐，拢无动的怎弄呢？啊，好佳在伊安那讲，好佳在这个吊车这个、吊绳呐、啊，诶钢绳呐、啊，一个梗吼，一锁啊，叫老呀。啊！伊怎行落来要去处理？伊本来伊是骑车后壁哦。啊！伊怎迄个钢绳漏去？伊怎行出去？伊怎行出去？这内线、甲中线、这个交界，伊怎徛伫这白线遮？伊怎要去捡？一万年啊！尔一台一台车就对后壁弄来啊！伊怎变第二届事故？啊！这个、吊车司机讲，迄个时阵多吼，这钢、个、绳漏落来，伊怎落来处理？啊！那无咧，伊徛伫车尾到温室。对不？伊讲无死嘛，半条命，切落去，长一半。哦，够恐怖！哦，迄种开了自动驾驶，迄真足危险的危险。哦，啊，伊讲好佳哉哦，钢绳老，伊怎来？来咧扣，啊，伊来咧扣，啊，一个是车顶哦，一个吊车顶哦，啊，怎看弄来怎面拢乌怪怪？怎甲伊离无三十公分？伊就蹛徛这内线甲外线。甲中线迄、那个白线，迄个徛，因为钢绳都漏伫遐，伊都起来要甲捡起来。迄嘛足侪件，就像猫啊、甲猫鼠啊救人，猫啊、甲狗啊，迄狗啊本来坐伫甲你坐伫遐，伊都向起，伊甲你骂，甲你骂，啊！你拢叫叫啥？你拢爬起来，好，迄顶完头足侪面，那砰一下都漏落来。好，迄阵足欢喜，真正甲狗啊揽咧安尼。猫啊嘛是，猫啊无代无志，嘛生气，好，来伊甲骂，伊甲骂，骂伊怎跳起来？伊做一跳，迄瞬间顶外面就砰的就流落来，啊，可能伊有听有声是啥物话吼，啊，咱无听呀，啊，因较敏感嘛吼，可能哦，伊救足济人诶，啊，无一个徛伫吼，一个两个算情侣伫遐相骂，伫遐相骂，啊，拄啊，即个妈妈拄啊对边行，啊，感冒流落，
啊，你昨天看，哎、欸，妈妈感冒了，伊怎来甲倒去，无安无咧小命倒去。啊，伊查甫本来插歌足去哦，哦，看伊咧去，伊怎行啦？伊怎行走？无一秒，顶完一个坎仔，就甲砰一下怎流落来？吼、哦，因怎甲伊流的烂嘞？讲竟然无这流的哦，倒去了啊！啊，一个妈妈伊坐咧，啊，伊乖啊流的，哦，乖啊流的。啊，伊脚都无爽快，要举乖啊！哦，啊，边吼、哦，差不多一走三脚步，一个少年啊，伊在平地，一个迄个边吼，伊伫遐咧看手机啊。伊讲少年嘞，干那猫，你帮我甲乖啊捡起来。少年甲讲好。伊在顶面讲啊好，好伊怎无叮当啊奇怪，啊这个阿妈想讲，嗯阿他无叮当，伊个阿讲一解，哦爱做少年无甲应，伊做些少年啊，我伫遐看手机啊，尾阿妈吼恁娘，我改起来，伊怎爬起来，伊个乖阿都来搬来平日伊啊，啊老伊老伊他老远头前俩，伊怎爬起来，头前嘛一箍足大箍，什么怎断落来？因为今日无起来吼，今日少年啊，甲捡迄个拐仔起来，伊就断掉啊。好，伊怎甲少年揽咧？伊讲虽然你拢无做啥物，但是你救我一条命，有哦，嘿啊。啊，无迄个狗仔吼，咧看这细汉主人，细汉主人就伫遐吼，伫伊个走，伊个听恁，伫听恁咧在耍物件。啊，伊怎迄个狗仔足大只啊？怎甲夹伊走？吼，啊甲倒头夹，啊绕一片门哦，怎？跌落来，哦，足侪，足侪拢因为，所以应该咱要分享过迄、那个，我足侪故事无讲，一切拢是上帝安排有无？一切拢是上帝安排。迄、那个故事无，迄、那个去学气者，去学皇帝甲管起来有无？伊是皇帝身躯边哦，随身哦，诶护卫嘛，哦，啊有一摆伊无当，唔系是安那样。伊同人讲，啊，这一切拢是最后阿个安排，好、哦，伊足气个，啊，伊一个，迄不就最近做甲关起来，伊就无对去拍啦，啊，转迄摆吼，迄皇帝去拍啦，去拍啦了后，啊，要诶，伊头第一摆是因皇帝介去拍啦，啊，拍啦了，伊转捡一只虎，哦，甲夹着，啊，夹着好，甲再有人去甲救起来，伊在伊买金簪啊，断一支，买金簪啊，再断一目，安尼啊吼，断一目，啊，迄苦个因讲，哦，啊，这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啊，皇帝生气啊！我去学好教，即个你讲是上个安排，甲关起来。安尼，啊，怎有一届，伊就怎变，伊就去学关念，吼、哦，伊学关起来，啊，怎，伊怎家己拍啦，伊家一个，伊去拍啦。哦，你像我迄摆去的啥，去瑞士吼，迄个是比利时哦，迄暗是比利时卢森堡住一暗，啊，因去饭店的边啊，你用行差不多500公尺，哦。伊是足大个皇宫，迄个皇宫吼足大片，迄个啥？应该因皇帝吼，哦，因遐个迄个皇家吼、哦，皇室要来拍啦个所在呢。迄个足大片嘞，迄拢是要互因拍啦个所在，吼、哦、足大片。我就像遐，哎就因最爱拍啦，哎就过去拍啦。爱拍啦，先装去互迄个食人族啊吼，掠要甲掠来祭天啊。有话伊讲啊，系啊，看要安怎吼，看要安怎安尼。啊尾啊。

关起来，那想办法。用今天我若无和你关起来吼，可能换掉我，对不？伊那手断一截啊，我无断啊。伊讲一切都是上个安排啊。伊讲对不？啊，你今天你若是无甲我关起来吼，你一定带我去的啊。哦，伊是贴身护卫啊，你一定带我去的啊。哦，伊讲先该死的是我，所以伊讲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哦，就是啊，不是讲吼，一切拢是上个安排啊。后来来个听歌。听下这首歌哦，哦，哎，乱花，嗯，乱花。

0: 好安尼哦，
1: 无药房卖。哦，哦，我即马甲你买，你要安那？
0: 你观音遐无药房哦？
1: 无无无。
0: 哦，你进前
1: 你的物件。
0: 好，啊你进前我是用
1: 乌鸟
0: 呀，好安尼哦。
1: 乌鸟上，啊你甲上吼。

0: 啊，你来叫个不能叫，好啊，我下起了嘿。
1: 哦，好，谢
0: 谢谢谢谢谢，好，这妈妈做搞，大观音嘛，嗯，大咱的唐观音吼，嘿啦，咱那像嘛，恁那如果吼无方便出门的话，无方便出门的，往了拢会搞。哦，恁来过来听听黄康永博士，我个人讲一解
2: 心脏边头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哦，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2: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2: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尼。
0: 你啊，就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3: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即心脏足顺的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3: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袂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对啊啦。
3: 哎呀，
4: 我食都好用的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4: 啊，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4: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
4: 去
0: 你
4: 妈，
0: 嗯对对，恁哥哥因为你无电呐，
4: 去咪？
0: 啊，窗外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做快活。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4: 雪莉来咧说，面白皙实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嘿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顺动啊，底下顺应啊，顺顺，不能干抓那个心中遐一天啊。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哦。
5: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诶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5: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5: 哦，
0: 啊，照顾你哦嘿，就是，诶，古早吼无 Q 电头食代谢命，足艰苦诶，啊油啊是转油头一转一转，石油一食，你要食要冲啊，伊都欠电，你有电就停，车无电你就加油头啊。手机无电，甲充电头啊，对不对？啊，即摆电动车无电，甲咁样骑会行，骑袂行啊。电啊，充充咧，吼，算算球，哈哈球，就是安尼，啊，穿咧一模一样啊，真正是一模一样。因为咱拢唔知啊，那个一食药啊吼，那么大啊，原来会当充电哦。无你问遐斗电池，你也要斗电池？你哪要斗电池？啊，医生就讲我无电啊，无电啊，吊袂起来电啊，伊啊，对啊，啊哪会无电？那就讲啊，咱的身体本来有电，即马都无电啊，无发电机啊，无发电厂啊。所以食 Q 电哦，佮着咱心脏哦，佮加一阵发电厂啦。咱的细胞嘛爱 Q 电啦，心脏更加爱 Q 电啦。Q 电啊，你食油脂都对你好啦，油脂对你好，你唔知哦，吼、啊，心脏无力啦，血拍袂到规身躯啊，逐工嘛无力，逐工嘛咧头晕目暗。大家嘛安尼，哎，卖力唔卖哦，啊，卖力唔卖，咱咪要跳咧，咱咪唔跳咧，迄叫心率不整有够济。我常讲吼，心脏的问题，第一要去找医生做检查，吼、哦，啊，医生顺咧，咱较知道安心，啊，到底是安怎，对唔对吼？啊，足侪人即摆听心率无，嗯，啊，原来就是无电哦。好，我定下当面惊吓咧，啊，定下就醒起来咧。好，我定下人啊足艰苦，就一口气用咩袂起，得啊直通通的，对吧？无电啊，啊，你免甲定听起讲无电，你要去医生看，啊，去找专科医生啊。你要走去牙科呢，会大呢。你走心脏科诶，心脏就专门看心脏诶。有咧检查结石头啊，介济，因为伊专科，你要去检查者。伊若讲无咧，啊都无安那。明明我昨暝落甲袂可能，啊无安怎，啊都无安那，会惊医生啊。啊就表示真无啦。你若是有安怎，伊检查就知影有安怎。我心脏都袂当开玩笑者吼。啊，所以讲你若讲伊若讲无安怎，容易咧。 紧来充电，电充好吧，好好轻松快活，佮加赚足侪钱。哦，啊，人人足享受的，啊，无家财万贯倒伫遐卖咧，唔咧，你就发多伊，对不对？啊，都少年做过头呀，啊，做过头袂晓要听啊，啊，即卖通话足侪啊，生活科技进步，但嘛咧进步，但你读较多咧进步啦，观念嘛正确啦，生命活了价值啦，吼、哦。啊，咱再把一篇伊咧讲哦，养生啦、啊，养生嘛是有影咧，嘿，养生讲安尼嘛是有影，我来甲看一下，喂，伊讲养生的这篇哦，好，哎，就对。我来，你这里来来，父母吼、哦，爸阿婆吼，爱奉养吼、哦，啊那囝儿是谁爱教养，啊家己的身体咧爱保养，啊咱的感情咧爱培养，咱的饮食习惯咧爱营养吼，破、哦、病时阵咧爱调养吼，啊讲话咧爱有涵养，啊做人咧爱有修养，哦这么多个养哦，一四六八八个养送给你哦，父母要奉养，子女要教养。身体要保养，感情要培养，饮食要营养，生病要调养，讲话要涵养，做人要修养。嘿嘿嘿，都是安尼咪讲吼。好啦，谢谢。啊，刚刚若要搞乌鸟来来，唔，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即马若要询问乌鸟，要找乌鸟的吼，还是要找咱服务处，拢通敲电话，敲咱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那对上面不了解不清楚的，还是要找黑鸟仔个对啊，找拢无人诶，拢啊卡咱这番头，而且这番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吼，24小时是弄人听会，谢谢大家。后来这时阵，每日来搞咱电台来个进阶广告哦，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7: 真不错耶。
1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费玉清来翻唱哈，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阮是安吉，谢谢你。咱哩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板凳火烧阿雄啊，吼，啊，过来吃板凳做，吃吃碗公做代志，闪西风哦。啊，伊即马就想啊想，啊来吐拨啦，啊吐拨来个想啊想，啊来讲碰风啦，啊，讲啊伊会掠鬼啦，会行妖来毒魔来收惊啦，安尼吼，好好。啊，即马拄到这个庄阿头吼，梁东家，梁东家哦，因就许在地好野人，好野人因兜有这老爷吼过用去。哦，了无偌久，厝里拢出现着鬼啊声，哦，拢咧闹鬼诶，安尼啦。啊，即马即梁东家着派个大汉后生，哦，来青年师来找这阿雄啊师傅啦。啊，这阿雄啊火烧呢吼，伊着我本来惊一条咧，讲哎呦啊，我是假啊讲俩，你搁真正来啊，我来样掠鬼啦。但伊尾啊想想诶吼，即、这个梁东家是好野人哦，嘿，我呐吼。安尼来解养养养养，有鬼无鬼菜，我都卡底我，我紧选就好啊！哎，三无一百一挂好处给我，想啊想都袂惊啦。前大傻后大是惊对兄袂溜去，安尼吼，得安尼故作吼，假吼足大尾安尼吼，啊假足足庄严的安尼，啊得对梁东家因大汉后生吼，做位去啊吼，行来，有我伫咧吼，啥物妖魔鬼怪拢唔敢作怪安尼啦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哦，为着要食饭啦，啊，竟然去咧，只拄着真正鬼无？敢是？啊，明明都无本事啊！啊，为着要骗吃骗喝啊，讲也掠鬼啊，对不对？那么像咱像你个实在啊，咱咱讲啊，只啊，伊就是要去梁东家，是安那乌白母的啦。哟，啊，佫发现着闹鬼的真相呢。好、哦，啊，本来就想讲哦，这个梁东家的大后生哦。哦、啊，就算好，两个都行行好，要行到梁家村的时阵，哦，啊，伊这个阿雄啊，回乡，伊就穿一双白叔叔哦，而且身袍啊，吼，啊腰哦，搁绑一个古奥古草的绳啊，尔啦，啊手提一个破个钵啦，啊一路上吼、哦，好，搁大声甲这个吼、哦、梁东家的大后生分家规呢，吼、哦，你敖样叫我来掠妖毒魔？迄顶摆哦，山卡啦，迄王家川啦、啊，迄有狐狸精呢。哦，阿娘话，迄半暝啊吼来偷掠鸡呢。迄嘛是我画几道符啊吼，了后狐狸精都唔敢过来啊呢。啊，够来，含在当兵的李家庄啦、啊。迄囡仔不是都吼安尼都全袂拄好啦，下苦到袂分家啦。有当时哦，安尼偷恁兼串青菜啦，我就去。看这个囡啊，他刚刚说的念只经文的经，念嘞，这个囡就好呀啦。好、哦、啊，这个吼、哦、梁东家的这大后生，听了了好、哦、啊，性格啪啊，性格会食果啊啦。对这个阿雄啊，更加钦佩啦。当俺一路一直行，行来到梁东家的时阵呐、啊，当日头要落山啦，天渐渐要暗落来啦。啊，这个、梁东嘞吼，哎，早就伫门口咧等伊啊啦。迄一看到吼，这个阿雄啊，挥手搞，吼、哦，较袂紧嘞，三脚做一步，镜头就甲迎接安尼啦。啊，对手啊，看到讲，哎呦，大叔啊，大叔啊，吼，我大爷啦，大叔哦，吼，大叔啊，大叔啊，吼、啊，哦，你总算来啊啦，你紧嘞啦，你紧来救阮兜啦，吼、哦。啊，这话就讲完了哦，迄、那个西边的山。哦，那边的山就传了，呜呜呜呜，干干叫足凄惨的声啦！吼、哦，听到这阿雄的心肝加卵顺啦！哦，啊这脚啊，哦，我真系惊的屁屁出来！哎呦，我真正有鬼啊，真正有鬼！这个梁东的新妇啊，甲查某囝拢走出来啦！吼、哦，听到面色拢白死杀啦，足恐怖啊！用大叔啊，大叔，你听这哭声，你看，搁咧哭啊啦，搁咧哭啊！等那日落西山，天啊暗红，伊都咧哭啊啦，哭啊悠悠叫啊，哭啊足凄惨的啦！哎呦，你紧的啦，你紧帮阮抓妖怪啦！啊，这个阿雄啊，心内实在吼，家己都惊到我皮皮抓你啊咧，但是表面上爱惊的呀，要惊住啊！伊这时阵吼，那安尼目头夹夹讲哦。免惊，这小鬼啊，作龙！人讲哦，
人讲人翁宅翁，小鬼也唔敢来作弄啊！哈，啊，这小鬼啊，我甲看怨气相当啦。来，我先准备几项啊法器啊，哈，爱传家师啦。啊，我来给写36道哦，镇妖的符啊啦。啊，阿哥阿哥阿哥，爱抓两只秋鸡公，明仔吼一早啊，我就来做法，来保证这个妖魔鬼怪，我给他赶走。伊就故意伫这36道符灵哦，安尼个叫鸡公、秋鸡公两只，伊讲啊足重个样，我会甲这36道符灵啊，讲两只秋鸡公，讲啊足重个，这就是想要吼，让感觉讲伊哦会专业啦，安尼啦，啊嘛因为为着暗时拖刷的时间来找借口啦，因为阿袂惊，好啊，就等个明仔啊。啊！这梁东就听到诶，好看的吩咐因某吼，竟然紧摕纸甲笔来哈，搁伫后院抓两只笑笑鸡公来，安尼一万年啊，纸笔拢准备好啊，笑鸡公两只抓来啊。这个阿雄啊，就坐伫个桌啊顶只吼，啊鸡龟鸡怪安尼哦，毛笔也开始画符灵啦。其实吼、哦，啊，这个阿雄那样画符灵，伊袂响啊，啊踢，袂响踢啊。啊！勒令，伊袂晓勒啊！哟，阿袂踢，阿袂勒啦！伊就乌白讲啊，乌白话啊，迄叫鬼画符啊！啊，画个歪歌词怎？是安怎？画大了啊，愈歪你愈看无，你嘛是咧人来对唔对？有当时啊，家己哦正平倒倒平乌白倒咧，吹哦念一挂哦，啊那么天地玄宗啦、啊，万气本根啊，其实哦，伊就干记这两句尔啦。啊！这个梁东啊，因规家伙啊吼，围伫边啊看吼，好大开都唔敢喘呢。因为大叔即嘛吼，安尼做平时气吼，啊咧放置这个气，啊咧画这36道符灵啊，安尼啦吼。好，大家看啊，含敢喘大开呢，蛮敢放屁。好，感觉这个大叔啊，真正有本事啊。来到这个半暝啦，哦，啊伊这个伊就把这符啊吼。啊！你铺伫迄只坑上无吼？人家就因咧茶铺咧蒙层顶哦，吼，36道哦，铺啊甜啦。这个阿雄啊，灰熊熊啊，是写手有够酸的酸啦。伊心内咧想讲吼，明仔七早吼，就甲这夫人吼啊打甲规厝空啊。啊，我凊彩讲一句吉利的话啦。啊，掠着这两只秋鸡公哦。搁互因哦，互我两针钱啊！吼，我特别卡底，我又紧算哦。因为这个所在太恐怖啊，鬼哭神嚎啦，我后摆唔爱来啊啦。伊家己安尼讲呢，惊皮皮抓啦。后来第二天诶，食早顿，这个梁东家有台鸡，有炖鸡汤，还有甲安琪两只鸡啊，吼安尼啦吼。啊，搁吹一挂白馒头啦！啊，这花香香啊，食个鸡嘴油落落安尼啦，心肝食个爽歪歪啦。饭食饱过了后，这个、梁东就甲两只秋鸡公哦，啊，就甲摸来头前好看，啊，就甲吹讲大叔啊，大叔啊，啊，物件我拢准备好啊呢，啊，你紧做法啦！但是呀、啊，偏偏啦、啊，我甲讲啊，食饭食碗公啦、啊，啊，做事闪西风啦、啊。偏偏这时阵巴肚才咕咕叫啦，哎呦，巴肚才干嘛啦？要闹啦！啊，看下在食饭，即卖要闹，啊，就赞美吼。咧画符画的时阵哈，伊讲偷啉吼，这梁东家的米酒啦，家己结的米酒啦，佮讲食半撇啦吼，迄钱的土豆啦，食者巴肚佮你滚架啦，好巴肚烂嘞吼。油头革命嘞，哎呀，无管啦！我先来一抓变数嘞，吼，安尼啦，吼，啊，过来吼，因为我刚刚来甲你吼做这个法啦，你免惊啦，我先来变数一个啦。啊，那无我先来变数吼，安尼不大棒棒的吼，啊，无我这个手吼会去污染了我的法器呢。安尼就无效啊呢，介庄严你唔知哦。哦，啊，这梁东家讲啊，安尼便所伫西边啦，西边山边遐啦，迄古早厝都拢便所拢伫个伫个都厝外口啊有无？啊，
啊，甲厝也无起做伙呀，对不对？嘿呀、啊，好，惊一个安个比你阿去。阿妹啊，这个梁东家得甲抓阿雄啊吼，去西平的山边呀。啊，这个、阿雄一听到西平的山边，伊心内怎惊一个？嗯啊，阿嘿不是靠山对遐来的，迄那日落西山，迄靠山不是对遐来的。但是这阵巴肚咕咕叫呢，要喘呢，买水无力呢。无多啦，你搁惊哦？你无去也袂使，他卡咧咧都爱去呀，因为巴肚都要艰苦安尼啦。啊，这间便所都土割起来的啦，真简单啦，都三片啦，头前是茶房，安尼卡咧尔啦。啊，边就是山房哦，这山峰、山房、山啦。啊，这山哦，这壁土啊吼，有炖一寡吼，安尼茶啦，有诶无，都搁做村里卖这物件啦。吼，啊破诶坑啦，破诶上面偏偏地啊啦，啊，搁一堆是用这布盖的啦吼。啊，这个阿翔啊，本来孤立诶本所心内吼，吼，心内都咧吃薄饼啊呢。啊，伊总是感觉吼。伊即马古嘞吼，唔是买水无人尔呢，迄个脚趾撇太凉凉安尼啦。啊，伊拄啊古来无一万年啊吼，迄耳孔边哦，到底伊个耳孔边突然出来一声，呜！真清楚，迄个时阵，伊听个一清二楚，伊拄啊差一点啊，遐嘛闪闪。闪油嫌闪晒，啊！本来面都免放晒啊，妈哟！嫌啊闪出来呢，伊会感觉妖魔鬼怪都伫个身躯边啦。这个花想想啊，心内在想讲哦，可要人会要紧走，但是结果呢，耳孔边佫传了一声呼呼吼，愈叫愈大声啦。啊，愈嚣愈凄惨啦！啊，愈嚣愈一声一千二，就伫耳孔边啦！吼哟，人人咧讲哦，大声吓死鬼啦！这时阵伊无声啦，都软卡伊卖讲啊吼，吼比达多啊迄个搁较凄惨啦！惊一个卡拢软去咧，差点啊上落去西巷啊内底呢！伊心内想讲：死啊死啊死啊死啊！啊，即只死啊死啊！打鬼抓无着吼，电脑要叫鬼拖伊啊啦！要要安怎？要要安怎？我都袂抓鬼啊！我讲袂呢，要安怎？伊怎跪伫涂骹加卵孙呢？安尼一万年了后，伊就无搁听鬼啊声。啊，即个花想想啊，好，伊就做胆吼，伊就做胆慢慢个探头出去甲看，往即个西边的山吼，迄边。正看，过来嘞，搁个倒看，啊正看，搁兼倒看，哎呦，这个西边的山边也无看到啥，就甲看到外口哦，都蹲了落个缩过，还个薄坎的啊，啊尾个搁一个啥物，哦，一个牛刀啊啦，肥啊做的牛刀啊啦，迄、那个牛刀啊是这个老爷在生之前哦，咧用来放牛的啦。啊，这牛刀啊吼，古早做牛刀一个嘴啦。啊，迄、那个肥的牛刀啊吼，一嘴嘞，都啊向这便所坑这边啦。风啊一吹嘞，很嘞很嘞啦。啊，这个花想想啊，心内就怀疑讲，都啊迄个声音，敢讲会对牛刀啊出来吗？吼、哦，伊就怎慢慢的开用念嘞，念嘞，念嘞。豆豆啊，行，开始行牛豆啊，嘴遐，甲看迄个方向，甲看去，因为牛豆啊，嘴的方向，拄啊拄到这壁豆这边，奇迹发生啊啦，奇迹发生啊啦，拄啊一声呼呼的哭声，迄一万年都无啊啦，吼，这个阿雄啊，一万年全明白啊啦，明白啥话？拄啊听到鬼哭的声。原来是牛刀啊，牛乌的声啦！看安尼啊，因为牛乌一个嘴，安尼牛乌是肥啊的，迄是过用个老爷伊在生咧用的啦。
啊，老爷过用去了后，这个梁东家咧，都嫌这个物件吼，迄个死人用过物件不无吉利啦，怎啊偏伫壁道山边啦？啊，最近会当讲落透西风啦，所以这個风灌入去牛湖啦，风单灌入去牛湖啦。啊，这牛湖的喙腔内底就发出呼呼的声啦。啊，你娘我鬼咧！因为日时人侪，声音哦足吵的，你听袂到声无明显啦。但是一定到暗时咧，地灵较轻啦。地灵若较轻的时阵啊，这个鬼啊声就足一清二楚的啦。个会予人认为是咧闹鬼啦。哎呦，想明白了后啦，这个和尚上啊心内啊吼，终于开了花呢，开心的欢喜呢，达一下哦。我唔嘛当当骗了足侪物件，我得当变作大叔啊啦，会当加讨一寡好康的啦。哦，伊就看面家己乌嘴哦，改我等原来的方向，甲这布吼甲看无好，无人知影嘛，对不？伊就惊等伊出来啊啦，吼、哦，迄、那个梁东因兜啊啦，伊一入面吼，都规个气质拢变了，有胆。嗯，伊知影原因啊，无鬼啊啦，伊袂惊啦，拄啊惊到要死，风风光光的形哦，即马无啊，变作定静啊，吼，咧惊咯，咧热停咧，你敢知？安尼堂堂正正安尼吼，声变大声，大白啊你，摇摆手掉啊你啊，掠鬼掠吼。即、這个梁东看面甲讲，哎呀，大叔大叔，你无代志吼，啊拄啊吼，啊我听到鬼哭的声，是咪妖怪叫你惊去啊哈？即、這个阿翔啊吼。伊就故意目头夹夹汗头，哎，无遮简单啦、啊！我拄啊去变数，甲世界甲看看，这个西边的山边妖气冲天啦、啊，是一个小鬼啊啦！这哦，这是一群小鬼啊，是五个恶鬼哦，咧闹出体啦！恁规家伙啊，有性命危险啦！啊，那这规庄啊头会食咱啦，哪较轻的，只有恁兜。啊！那这五个鬼闹起来，更严重，规个庄人头死了了。哇！这梁东家一人听到了，惊一惊啊，跪下来，起来磕头。大叔啊，大叔啊，哎呦，求你给俺救一下啦！你给俺救一下啦！你给俺救一下啦！安尼啦，这个吼、哦，伊讲哦，我佛慈悲啦吼、哦，看恁大勇心真善良啦，我着尽力我试看卖啊啦，但是我唔敢保证哦，恁哦。恁袂当看我咧做法，恁袂当看哦。啊，那无咧，这个法器那无够吼，要镇这个鬼啊，恶鬼镇袂掉啊。好，抓鬼马再个继续抓，今日抓到这，哦，咱今日讲到这得啊哈。好啦，谢谢。咱来跟讲阿姐，啊，咱来甲伊听歌，听哦，好多念佛。

0: 好啊，一排书啊，咧念经，啊，小姐穿黄色衣装伫头前，啊，牙香摆咧阿咧，安尼后壁可以背起来，背起来啊！哎呦，你甲看老平康会哦，迄来念经吼。好来，谢谢啊，来个过来听，好听咱黄康林博士讲来做运用 Q 10的好处哦。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 10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连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 10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 10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个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准准顺啦，食几落年啊，
0: 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呀，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那你哦，啊，这有咧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我好，我食了够用嘅，都全好势好势，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
2: 欢喜吼！好，
0: 祝你，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床，我床床的食哎。即马上锁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你啊，气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再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真食恁真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都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个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2: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2: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2: 我
0: 拜拜。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三十年临床经验，咱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足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1: 哎，是嘿。
0: 今日足侪多侪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脏啊，用钝的啦，用涩的啦，未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0: 哦、
1: 真正呢，我有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伊讲迄偌艰苦咧，
0: 真的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嘛爸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惊楼梯吼，惊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一到一半吼，都底下喘来讲等咧，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疲惫，哎嘛真艰苦。
0: 迄
1: 尤其我咧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对对，
1: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有哪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
0: 哦，
1: 就叫做心搏过速。
0: 哦，人是咪咧讲，若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也是咪增大？
1: 迄种我咧讲，迄种诶，那时常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爱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不我咧讲伊种诶吼，迄嘛有致死风险呢。
0: 诶是吼，
1: 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一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
0: 哦，
1: 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牛，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跳一百几下就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不要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种就讲有的人吼，频率，咱的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性。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这些妈妈常常咧呢，有哪里困哦，还是无代无钱就隆隆，甲讲倒里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但是迄安尼未好，
0: 安未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3条大条血管，
0: 咧
1: 供应心脏的血液哈。所以心脏这3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迄个。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3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3条拢塌50%，啊3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的。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内拢无够啊，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3条内面吼，2条塌50%，第3条呢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黑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啥？诶，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老庆官迄种诶叫做神经哈，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诶严重。那就我咧讲，咱诶心脏有就是咱诶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 就是迄血液无倒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是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他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迄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掉咧？
0: 对，直通通。
1: 我讲，迄种我昨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
0: 阿妈棍
1: 咧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成放射现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哎、欸，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咧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一根 touch 盘，那有严重吗？严重啊！
0: 严重的呀！
1: 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的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呢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那个，
1: 啊那都卡也要用的吼，用100年，啊不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都无啊！哦，所以用咱的这个 Q10 哦。Q10 啊，银杏做一只有够好好，哦爱食爱顾，咱应该唔知影怎么怎，哈，遮简单哦，遮简单哦，更加做哦。Q10 甲这个啊，这个银杏到做一只叫完美的组合，爱食爱顾，心中爱电啦，心中怎样都爱电。Q10 就是有电吼。第一世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这电就是 Q10， 细胞爱 Q10， 心中更加爱 Q10， 你就是爱 Q10。较袂无力，较袂担命，较袂惊吓，较袂袂堪咪惊吼！谢谢大家。好啦，那个听歌听内容，有大需要服务卡等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较慢嘞，0800-33-55。

邓丽君唱的歌哈，来，谢谢。诶，皮抓最重要的，皮抓最重要。伊讲哦，这个、原住民哦，因的平均因为皮抓会减话哦，诶，7.5岁，所以这个原住民哈、哦，原民会诶许愿哦，皮抓疫苗当纳入公费。为什么我哩无听到啊？我用上届今年底来完成评估，就是安尼吼。这个卫福部甲原住民吼，甲原住民族委员吼，来启动原住民族吼诶健康列车吼，来推动的这个原民呐吼，也专属健检吼，癌筛吼，癌症筛检吼，甲肺炎诶链球菌吼安尼。那么来缩短到健康的落差啦。原民会副主委哈，伊就公开向行政院、甲卫生福利部啊许愿啦哈。唔盲讲未来，那些当推动的公费哈带状带状疱疹的疫苗，等于批准疫苗，会当优先哦，将这个65岁以上原住民纳入哈这个接种的对象。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伊就讲目前。现在进行的成本效益评估齁，上届近我年底就有结果啦。哟，按你讲，每一年6月到10月齁，就是原住民齁，这个丰年祭啊齁，这个岁时祭齁，仪式上届旺的时阵，现在是拢在做这个丰年祭仪式齁，这把是因为族人齁返乡团聚啦，人潮上届这时阵啦。所以因此特别选择这时阵来启动健康的促进的这计划，伊就是希望讲原住民哦，平均因的余命哦，差不多73岁哦，那要比咱全国平均80岁，还佫减7.5岁嘛。所以希望透过疫苗接种啊、健康的筛检，还佫疾病预防，来缩短到健康的差距啦。所以你讲哦，这个批准疫苗目前需要自费哦来做。啊，所以讲这完整哦，而且接种费用差不多爱10000块啦，对吧？要18000嘞，10000块尔，要18000嘞吼。啊，所以有足侪这个部落的家族吼，对来讲是一笔吼，我未无社会负担啦吼。所以因此希望讲政府未来当推动着公费的接种的时阵，会当优先来照顾吼，健康风险比较高吼，诶，原住民族或者是大人安尼。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卫生福利部部长吼石崇良伊就回应，即、这个批准疫苗过去曾经伫疫苗政策讨论当中啊被评估吼，啊因为即个疾病本身不具传染性啊，啊所以因此目前无列入即个常规公费疫苗，批准袂为人啊，居住的为人哦，居住的要囡仔人咧发居住的为人哦，但是批准伊是袂为人诶，哦啊即暗哥吼。这个批准会造成高龄者吼，这个免疫功能降低哦，还有严重的艰苦哦，这个批准会疼足艰苦的。目前已经启动着医疗科技的评估啦吼，会当对这个疾病的负担、成本的效益、甲健康的这个效益吼，一定能在面哦，在这面向吼来进行分析哦，预计到今年底啊，会当完成评估。来做未来政策吼，诶，参考，而且依据安尼吼，啊，这个疾病管制署罗一军呐、啊、吼，署长罗一军也在讲，这个批准疫苗目前你若注两剂起价差不多要超过15000吼，啊，超过8万五，那是未来进行吼，这个伊具有这个成本效益，赶快来争取吼相应的经费吼来。推动了，所以他就说目前规划方向并非针对原住民，而是针对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或是有特定风险的高危险群的优先，因就当评估就当来做，所以未来会来参考着国际的经验，各国内研究的结果，啊，佮搞这疫苗专家吼的会议来讨论。哦，啊，那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的，伊就补充，政府哦。嘛，已经针对5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吼，提供了优于一般的民众的疫苗的接种的措施吼。是啦，或者就是啦，会当做吼，拢是提早做就较好。因为这带皮蛇这是足艰苦的，无疼你唔知痛苦。
听一解好，你话吼，那会当先住，我要先住，搁开两万，我嘛要开，卖受这皮肉疼，二十四小时无停的呢。迄、那个会烧会疼，会擦会加火，真正生不如死呢吼。嗯，咱来听歌，听命运点歌。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好，来谢谢我们的节目由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我们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员书护二代恢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来，感觉就没有播歌了，梅雨快结束了哈，这么快啊，梅雨这样就要结束了哈。梅雨季哈，差来这两天啊，今天呢，有南部呢，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哦，这气象单位特别有发布呢，好，大雨的这个集中在这三个哈，三个城市哈，台南、高雄、屏东，但是目前高雄没有下雨哈，好来哈，不知道啦哈，这个这个气象局一个讲哈，这个梅雨要结束了哈，大概就是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转台湾就会转为多云时晴，下个礼拜三，所以大概都是剩几天了而已，这几天了，好来，午后山区会有雷雨的这样的天气，下个礼拜三了，好，晴时多云，午后山区会有这个雷阵雨，夏季典型形态，但是接着而来就是什么
1: 暖变暖，
0: 台风季要登场了，梅雨季要结束，接下来就是台风季，台风季要登场了。

0: 其实这波讲吼，真正对这个吼中南部，这个尤其是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啦。
1: 对啊，
0: 包括这个南化水库啦、增温水库啦，吼，这台南高雄吼，加用最的这个大的水库，哇，这一次真的是满满满吼，尤其是南化水库够这个。那个美浓溪的越狱引水的这个功能哈，就因为对于这个南化水库从这个美浓溪引水过去之后，哇，这个南化水库的这个水量哈，一下子暴增哦，将近到五成哦，本来要打起啊，短短几工时间哦，这个水库一半哦，回补一半的水量，哇，真的是这一场及时雨哈，这個、对于咱这個、中南部地区哦，下半年的用水的水情来说是相当的乐观呢、
1: 好，没错。看来这几年呢，有很多人到高雄的博尔，高雄的博尔已经是呢，这个也可以讲是南台湾呢最最最最受欢迎，也是年度呢每一个季度这个观光客都最最最多的一个景点哈、那么这个博尔它就是在南高雄哈，网络上我看有人在问讲啊，高雄就高雄，为什么老是会看到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熊哈，就是一个在南边哈，就是比较靠近南边哈，就往屏东那一边的哈，这个叫做南高雄，往冈山、台南这边的叫北高雄哈。那高雄今嘛哈，南北高雄各自有发展哈啊，大家看平常看到的博尔啦，什么亚洲新湾区，这个就是属于南高雄啊。那另外呢，就是你听到的什么哦，台积电在南子啦，高雄美术馆啦，农十六这些豪宅。区内，它就是在北高雄哈的下内。好来哦，那这个高雄的亚湾区的发展呢，未来哈、未来哈更看好哈、来，除了这个亚湾以外呢，哈，现在还有一个亚洲资融金产中心，好、也是在亚湾区哈。那么亚湾独了有这个港湾优美的水岸啊，这个环境以外，港湾一带有博二、有战二库、战三库的战几库哈，这东西休闲景点还有很多 AI。产业的聚落、那么高雄因为台积电入驻了后呢，现在陆续哇，这整个人工哈，这个南台湾的这科技 S 廊带哈，越来越整个哈一安那一直看起来 S 廊带就像我们英文字的一个 S， 其实是从屏东、高雄，然后台南一直一路延伸到嘉义，这南台湾的科技 S 廊带哈。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因为这个发展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说整个的科技产业的发展真的实在是好难追不到，有一点快追不到。那尤其是在南台湾南台湾太多的相关的 AI 的影响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其实现在面临的没有到 A 型办公室这种的情形，起不赴啦，起不赴就对啦，没赴供应的在科技产业的这个需求，再加上现在在亚湾区又有亚洲金融中心都满一年成立一年，听说这里很不错，一年就有这个高资产客人的这个资金呢达到60兆哈，那在挑哈，这个也都需要比较高档的这 A 型办公室啊，所以讲，目前呢太多的这个包括科技产业啦，或者是未来的金融的需求的比较高档的因应这些高资产的客户需求的这种比较顶级的办公室呢，陆陆续续呢，流流秀秀呢，可能要不断的增加。要不然就是供不应求，不够用啊！你啊用一般的办公室，那真的实在是又有一点呢，看起来是有一点有差距了哈。好嘞，所以昨天呢其实昨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他在就有几个新的客户就今嘛暂时在博二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产业呢永介博二大概在港区的那个仓库群这几年的开发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艺文特区，以外也是观光休闲的这个区块，然后再因为延伸到亚湾，所以整个连接起来，未来商业、金融、休闲、观光、娱乐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区块。 今嘛有诶吼，这个 A 型办公室无搞，今嘛有的吼就先租用这个就是在博二哈，博二这个地方的好仓库群，因为你要起办公室，你爱规到规种大楼安尼起，好可能时间也要比较长，好啊，那这个博二这边的仓库群哈，好它是一栋一栋一栋一排一排的一直整理出来哈，你个精力改装一下还是比较快哈，当然啊，所以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是比较快一点哈，不过这是我那暂时性的啦哈，但是我嘛看过哈，目前其实已经有人伫博二这个所在哈啊上班工作哈，包括去年加入的这个股王信华嘛哈，
2: 信华科技、啊、
1: 对对，还有之前还有哈，就是更早的哈，哎，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有的在这边上班的科技业员工叠工，哎不错啦，有时候下午休息时间还可以啊去港区散步散步啊，下班之后可以到啊附近的博二啊、战二库、战八库、战几库哈，好去喝喝酒，跟朋友哈这约见面啊，这里喝咖啡也都可以约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哈。甚至外国客户来说啊，你们上班的地方就在这种港区哦，哦，这个这么好的、这么舒适的环境，还有这么美好的 view 哈、哦，这个所在哈，来，所以说反而也有人羡慕这样子，有别于传统的大楼办公室哈、哦。昨天又有三家哈。
3: Pájaro que abandona cielito lindo su primer nido。
1: 昨天有三家哈，这个科技产业也是就是在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博尔特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启用哈，就是租用哈、嗯，租用这个这个就是原本的仓库群哈啊，改装了变成这个办公室了哈。好、嗯，因应现在都三家都是哈相当有名的科技产业哈。

原本的我过去有一个我的博尔亚有一个香蕉码头有没有齁，那个地方现在香蕉码头那个原本是一个商业啊诶这个据点啊个有一个啊就是有一点就是卖东西的齁，卖东西还有餐厅齁，现在那个香蕉码头那个餐厅收掉了之后现在已经变为科技聚落齁，高雄港边的房价也因为这样子齁大翻身齁，而且在南宫博尔齁，在就是 Pier 2 齁，现在 PRF 齁 PRF 齁 F 就是可能还没有定位出来，就是自由的齁，这个战山库齁，今嘛叫战山库齁，战山库以前是香蕉仓库，转型料谷泥个吸引这个股王信华科技住进，那么九号那一天就是前天再迎来呢齁，捷发科技还有长势科技还有直升齁数位科技三间业者呢也布局在这个地方齁，就是在这个 Pier 这里叫 Pier 啊 Pier F 齁齁，就战山库齁战山库齁。

0: 哎，过去哦，这个各用这钢库在仓库，这这几年活化嘛，对过去的战略库啦，是讲这个大港仓库哦，这拢是过去哦，对这个仓库啊，变做一个文艺的这个聚落嘛。啊，近年哦，这个随着这个各用这亚湾区的这个规模越来越扩大啊，那个仓库也越来越多嘛。啊，除了观光之外呢，各用其实过去嘛是在推动哦，这个除了观光以外的仓库的功能嘛，从去年的信华科技到今年刚签约的新的三家科技公司哦，这变成公加这边变成是一个观光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 AI 的聚落，之后的延伸的包括这类各种软体的科学园区的二期哦，阿哥哦，还有
1: 现在很多人在等啊，
0: 还有所谓的这个哦那个特贸三哦，这个是在高雄亚湾区哦直接临港的所谓的 A
1: 型办公室，
0: 阿哥这类红海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总部哦，伊嘛加高雄这个黄线有所谓的共购的部分啊，所以这不管的这个，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社区吼，诶专线吼，这变成是说咱国家的政策啊，加这个城市一起去配合吼，把这个产业聚落给留下来，所以产业聚落还是最重要的嘛。咱长五共轨公啊，这个好像外国人来看台湾，怎么说什么啊？这股市超越印度啊，但是我和那个什么街景哦，没有超越越南。其实哦，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些硬的产业啊。不，你看2300万人的产值，股票的产值能够比14亿人还要多，这绝对哈是选对了行业，选对了产业嘛。虽然包括那个过去的南向政策哈，还有所谓的大南方的计划哈，其实这几年慢慢在落成哦。我当下咱民众卖急啦，不要有时候急，要看那个长期主义吧。对这些蔡英文期待哦，这个大南方政策其实就在推行嘛，一点一滴的在哦，包括这个产业聚落的形成 ，S 廊带的形成，还有科学园区的形成，哦，这不是一触即成，所以慢慢的哈，这几年啊，各种可能在今年是2026年嘛，在2728哈，这产业聚落到位啊，台积电的2厂、3厂开始动工之后哈，我相信哈，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更多的这个商办哦，就也会拔地而起
1: 啊。没错哈，根据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咧讲啦哈，这个占山库过去其实是香蕉哈，这个金蕉咧较早。咱台湾香蕉外销是足出名的，哦，香蕉伊哈顶顶的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的集散地，好，比如讲香蕉你要出口啊，附近就是高雄港区嘛，啊，就先啊这个香蕉哦放的，哦，这没出口的香蕉就先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仓库群，哦，这都是现在的战三库，哦，叫做战三库，咱大概咧去头叫战二库，啊，唔是啊，战二库、战三库、战几库都有很多哈，哦，来这几年呢，伫高雄市政府甲港务公司推动这个港区活化，吼，港区活化之下，今麦已经吼，这个所在拢已经变成传统的仓储空间，已经转型为智慧科技产业聚落，吼，已经愈来愈集中吼的聚落，吼，目前已经吸引股王信华科技，还有中华电信，还有 Link Vision 以及智慧高雄吼，这个灯塔计划合作伙伴等等，吼，这企业拢已经住进伫这个吼。这个战山库这里受灾，逐步就形成一个港区科技产业的聚落。那这两天呢，又多了咱都家讲的三间科技公司的驻进哦，好，真的哦。所以说这里不但是休闲观光哦，啊，这样娱乐，然后这样连线下去，有产业的聚落的办公室在加好，在过去的亚湾哈，啊，这个展览馆，然后旅运中心哈，好，再加上啊未来的原本的兵工。工厂这一块地整个的开发，这个是很惊人的，啊，真的是很惊人的，所以很多产业呢都纷纷，很多企业主产业纷纷看好整个这个南台湾的发展啊。来，不过要跟听众朋友讲，这个科技业的 S 廊带呢，现在已经大大的延伸了哈。好，来屏东哈，咱屏东的朋友哈。

0: 来。
1: La pasión, el calor de otro amor。
0: 台积电供应链哦，整个台积电，那所以说台积电为什么到哪里哪里就会哈，整个区域就会发展起来哈。台积电它不是只有台积电，好，台积电到哪里，它的供应链整个这样整批这样下来哈，啊，产业资金人来钱来哈，人流就是钱流赶快哈。今嘛台积电的供应链哈，来直接就已经呢杀到屏东了哈，屏东哈。所以这就是整个叫做南台湾的科技 S 郎带哈，屏东，所以讲哈，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明天要亲身喊咱的赖总统要到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这个所在要动土，明仔载要动土哈，魏哲嘉跟赖总统一起哈。就在高铁屏东车站特定区这个所在，好，记得把家当中的屏东科学园区目前已经有十间厂商啊预定要建厂哈，那么那加上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都、就是啊，这个台积电将要在12号被底价孤行董拓登内哦，另外台半导体这个台积电的这供应链来了，你看这个整个哦，这个带动的哈、哦，所以说明天这对屏东哦来讲将有重大的影响哈。屏东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少年人在竹科或者是在南科，好来，那现在呢搞不好真的屏东很多人可能既然如果有屏东这个科技产业园区的话，供应链园区，台积电供应链园区，可能很多人就说那我在我的故乡屏东啊，就 OK 了啊，所以说这样是平均分摊啊，恭喜在平均分摊啊，好，明天就是动土的日子，由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还有总统赖清德，另外还有供应链的一些厂商，产业跟官方学术的研究的代表都会出席宣告半导体聚落正式进驻屏东。屏东科学园区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就是有关一个整体产业跟城市的发展，中央跟地方持续就屏东科学园区相关的建设积极的推动跟合作，所以说

那其实上吼，有足侪人伫咧关心屏东科学园区顶顶的产业园区诶，即个发展加进度。所以屏东县长周啊，即、這个周春米伊都讲，伊讲为了让屏东更加有竞争力，吼、啊，除了目前真和有很好的产业跟农渔观光以外，科技产业吼、啊、一定嘛是爱升级。其中即个六块厝吼，屏东六块厝的产业园区呢，吼、啊，伫管户负责的部分已经完成招商。那么高铁特定区的屏东科学园区也纳入在南科这个管理局的旗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整体的产值已经突破3兆，整个南部咱讲的南部科学管理园区可能就是从台南这样一路这样这整个是南部，甚至现在也在往北延伸到嘉义，所以南部科学园区这个整体的产值现在已经突破3兆，已经超越新竹科学园区。

0: 咱进攻个。
1: 咱人嘛是安尼，你桥梁使用啊。哦，前两天咧甲朋友聚餐的时阵啊，我其中两个朋友啦，两个伫咧讲啊，伊脚有迄、那个啊做啥扑卡筋啦吼。吼、嗯嗯、啊，结果呢，另外一个讲我嘛是啊，裤勒起来吼、哦，那个裤子吼、哦、一拉起来看，哇！我讲哦，恁两个扑卡筋拢同款呢，那个卡筋的型拢同款哦。哎、欸、啊，为什么会这样吼？啊，两个年纪都差不多五十几岁安尼吼，拢五十几岁，结果吼、哦，检讨起来就是他们都长期站。好，因为是工作的关系，他们都是登机爱徛，有当徛几半工，徛几工诶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你超量的使用，你一定都是爱靠保养啊。
2: 对啊，哎呀、啊，尤其咱要卡个卡头，人讲登机使用，登机徛。哎、欸，你看，你规身躯吼三分之你的重量，其实拢跌伫你的卡头，吼、啊，个有你下肢，所以你人家讲骨头无好啊，软骨无好，哎、欸，这身体吼，咱安尼跌重量。重量压下去，你唔知系当吼吐啦过，你个头吼，你个头，啊你不多安呢？
1: 肌肉僵硬啦吼，啊筋骨咧吼，这个筋拢未灵啊吼，筋拢硬硬啦，啊就整个就僵硬了。加上讲，哦骨头关节拢已经吼严重的磨损啦吼，安尼起起曲曲啊，规工安尼动只就曲只起，动下就曲下起起曲曲。你家己听到迄个声，你家己嘛心惊胆跳吼，而且呢就不舒服，开始从痛啦、麻啦吼，哦或者是啊、这个。酸啦、啊、吼，没自然啦，行动不便啦、啊，僵硬啦、啊，这种的情况哦，陆续发生，这得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自主性哈、哦，生活的自主功能就差了。所以讲，咱听这种朋友，麦克想我这讲要对佚佗，先乎你生活平时你都有法度安尼啊，我自主，我逐工我起来，我都来菜市啊买些菜，我来咖啡厅食一个早顿，啉一个咖啡哈、哦，啊这样走来，好、哦、走来走去。就先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到这种程度。得力酸哦，钙粉为什么一定要吃补钙剂啦？好，你骨诶哈，这个骨会硬，啊筋会硬，啊肌肉个有软 Q 有弹性，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啊个脆气。好，你吃片山珍海味哈，你两摆脆气，好八九十拢啊个用仔仔仔，这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另外个有一罐，就是咱的钙油，这两项通常我们配合，好配合做伙吃，做伙吃，做伙。使用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它最主要就是我们软骨，你已经没危险的，不管是大腿轮的髋关节，还是脊椎腰脊骨的脊椎关节，或者是膝盖关节、手腕关节、手指头关节、肩胛骨关节、颈椎关节哈，这骨料咱的软骨哈，好，这个一包一包的软骨已经危险，然后呢？对来齁，那你的不舒服那免讲啊，对的对对的对的对的开始惨兮兮啊。这种的你就是爱钙油齁，得力的钙油，美国的钙油齁，一来对软骨素、葡萄糖胺跟一部的尿尿丁齁，它就是你齁这个软骨再生的元素齁，软骨关节的润滑的元素，所以你配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咱的做回家卡桑秋郎齁，卡桑秋郎八九十岁你看七十岁也加棍，八十岁也会拍喷，九十岁佫强强棍。
2: 对啊，得你酸乳钙粉，佮酸乳钙油吼，去指定盲买，啊去指定盲问看卖吼，刚佮有即个咱的大灾吼，咱的钙粉、钙油、舒鹏佮护脸素大灾，因为头拄仔公司的人佮我讲吼，因为这边吼，咱即个活动做得太好，咱本来库存吼，即、這个吼预备的量全部被叫光光之外吼，因为佮被超量预购嘛，所以咱有一挂即个对即个国外进口，
1: 进口
2: 物件，还有即个还没到货、所以就变成讲药房这边。其实咱公司还是有欠药房的、欠药房的订购的量、所以你若去药房去问看卖，我相信你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咱的活动组买到的机会还是很大，因为药房现在他叫了。都还没完全拿到货，因为还在海上。
1: 没错，因为咱的吼，这五月份咱的这个优惠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的就是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啊，这四种产品都是得力公司拢总是进口的，进口的四大金刚。好，预备吼优惠活动五月份的预备的货量竟然不足哈，不足个紧嘛个紧哦，这个紧啊个紧，咱今嘛有帮，所以有足侪有帮，最后一批叫货哦，都可能现在。 在都还没哈、啊啊啊啊。所以咱条件比如你那边个，你要爱大做，你随时你去药房的时阵、啊，你拢先甲问啊，药房来讲啊，我有叫啊呢，伊都阿无服我哦。药房那这种情形，啊，你得甲登记起来
2: 哦。
1: 会搞、啊啊啊、你的迄、那个，
2: 因为药房上家己知影，家己偌济量哈，也当去出偌济好哩。哦，这药房一定上清楚。哦，你讲要戒烟五组，戒烟五组啊，他如果有，他一定会再给你了哈、嗯
1: 哦。对对，所以咱最近拢啊个足济听众朋友们讲，啊，讲够大组，讲够大组，你要买的时阵，你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嗯；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讲有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吼、嗯，即句话你一定爱先打伫进前讲安尼，除非你讲唔免啦，我特别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嗯，那这样也 OK 的哦。
2: 今日几点嘛？喂，等我跟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米勒铃声。

0: 欸，迄、五月节吼，我足趣味的，我刚甲朋友去踅迄个洪文池啊，我看到哦，足侪人伫咧排队，讲哦，伊当时咧排队咧买啥，结果就讲要买肉粽，我讲，我心内想讲肉粽这毋是贵啊，那个咧买肉粽，
1: 有吗？不是下礼拜吗？
0: 对，因为是安怎？已经吃过足侪肉粽啊，所以感觉就是讲，我想想，我真正因为已经吃肉粽吃前两三礼两礼拜有啊吧吼、
1: 哦哦，
0: 最近两礼拜拢吃肉粽啊，所以我就以为是肉粽节、哦，感觉迄个样哦，我奇怪啊，肉粽节过啊，哪会搁咧买肉粽哦？伊讲，我朋友讲当时肉粽节咧过啊，哎，还没吼，六月十九号下个礼拜吼才是肉粽节嘛吼，哎，咱底只个听众朋友讲吼，最近。每一年五月节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吃肉粽的时候，就开始说哦，是 南部粽比较好吃，还是北部粽比较好吃、哦、网络上也都常常有这个讨论、哦啊、各有所好啦、哦、恭喜在各有所好好像，但是比较起来好像比较喜欢吃南部粽的人还是多一点点啦，但是、哦、你在现在在北部你也可以买的南部粽、哦、那个做法就不一样而已、哦哎呀啊、但是你在南台湾，我感觉你要买北部粽，看买不到呢。说实在哈，但是在北部，你比较有机会可以买到南部粽哈，南部粽哈。最近有足侪人伫咧讲讲哦，加粽吼，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开始都吃粽子
1: 了。没有错，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晕碳”？
1: 有啊，
0: 晕碳哦，晕碳就是讲，哎，人啊，食饱了后啊，就会昏昏欲睡安尼哦，食饱就足爱困的哦。啊，其实你若吃饱最好不要马上躺着睡觉哦。说实在，等于消化也不好。啊，过来吼，吃饱去就马上躺下来，或者是就睡觉哈，会比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升高哦。所以讲控制血糖这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起码安尼哦，徛咧，啊是讲啊去做一挂家事，啊是去行十分钟就好哈。就是不要说哦吃饱啊，因为吃饱很为什么能讲啊什么眼皮重就肚哎呀啊都哎呀就肚皮撑就眼皮重哦。假爸的肚皮撑啊，眼皮就重啊，就昏昏欲睡。这都是叫做晕碳哈。为什么叫晕碳？晕就是你安尼昏昏欲睡安尼哈，昏啊碳就是碳水化合物哈，好就是安尼等于讲假爸哦，尤其你假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很容易饱，所以最近我就这样假长假料拢讲我晕碳了哈，就是安尼哈。
1: 什么叫晕碳呢？就是讲吼，咱人哦，食了这个高碳水化合物，尤其是啥，精致淀粉，啊，够糖，以后咱的这个血糖吼哦飙高，其实不止吃肉粽，如果一瞬间吃太多吼，空腹加上嘴奶鸡哦，其实嘛是哎呀，还是血糖嘛，这个晕，然后这个大脑供氧相对减少吼，所以好让瞬间吼眼皮沉重、头昏脑胀，甚至全身无力，其实这个是名词。但是这个过去人诶，大家我食饱吼，像那讲啊咧，想要啊爱困呐，啊食饱了哦，这碰一点管这里的困，其实都得了。血糖升高之外吼，一咱人食饱就是血液吼都是跑去胃里面，脑中血液都跑去胃里面，干嘛要帮消化嘛？一阵啊胃上无用的时阵，讲啊都啊食饱，食饱就对物件爱消化，爱血液去干啊，咱大家的血液就走去这里吼，这个所谓的这个胃部，所以又昏昏欲，
0: 头昏昏脑沉沉了，眼皮就撑有。眼皮重就想睡
1: 哈，虽然我想到讲罢料，那个散步哦，轻微的运动哈，可以帮助消化，就是这样子啊。
0: 所以呢，我就我专家讲建议大家吃粽子的，尤其粽子伊本身就是米做的嘛，
1: 对啊，
0: 所以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1: 高碳水、哦，
0: 对，高碳水哈，所以大家吃粽子的时候要啊掌握这种健康什么151的口诀，但是啊，听听就好了哈，好，什么健康151的是一天吃一粒粽子，哇你嘞，一天吃一粒就好，好啊，搭配五色的蔬果哈，搭配的五色的蔬果。蔬菜水果然后再搭配 一杯的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安呢，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快乐过端午啊，这样子健康一五一，哦一天吃一颗粽子，搭配五色的蔬菜水果，然后再加一杯，哦一杯的，说你吃粽子料最好一杯白开水，啊是无糖饮料，这样子比较健康。
1: 哎、因为粽子是季节性的，那么可能常常吃嘛，这段时间啊，这个享受一下，其实无可厚非啦。
0: 对啦，
1: 但是偏中西亚哈，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它晕碳这类？好个，其实对咱食物件开始改变，免全部改变，是食的物件顺序改变哈、嗯。有菜有肉哈，有饭哈，咱即马安尼食哈，先食菜哦，然后还有再过来的食肉，最后过来食饭。
0: 嗯，
1: 好，这类哈纤维哈，膳食纤维加这个蛋白质，肉就是蛋白质嘛。的未来对这几个铺垫的动作，
0: 嗯
1: 啊，最后才在吃饭。有人吃饭是这样，哇都开始肚子饿了嘛，先开始白饭，
0: 先吃碳水化合物，
1: 你看就爽了，吃很饱，然后再配菜配肉，其实这样子就比较容易晕碳，
0: 晕碳，
1: 所以菜肉饭这个顺序来吃的话，就
0: 甚至还有跟那个人有人是第一步先喝汤，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就会有一点饱足哦，因为喝一点汤你就稍微有一点饱足的感觉，
1: 不然就是什么细嚼慢咽，
0: 所以你看那个欧美国家的人因食饭，因第一都是汤呢，先来一碗那个浓汤啊，什么汤、
1: 细嚼慢咽哦。咱等下来讲嘛，这个嘴巴是咱吼，咱消化系统的，就是第一个吼，第一个器官。你慢慢来剥，甲崩剥，安尼看烂，看安尼吞到胃里面的话，它就不会血糖上升那么快。
0: 好，南宫南粽北粽吼，南粽北粽，南部的粽子呢是好，南宫南部的粽是糯米先擦过，北部的粽糯米是泡水吼，泡水料直接包啊。各有爱好者哈，好，不过呢，糯米大多数东西用糯米制成的哈，粽子啦，粽子都是用糯米制成的，所以呢，一般来讲哈，大家拢知讲啊，糯米它就是比较不容易消化哈，甚至有人讲那食煮米饭哈，伊的胃都堵掉了呀哈，有足侪人就是安尼，所以讲吃很多糯米等于这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血糖短时间很容易就升高哈，所以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调节，好，那么血糖就会激烈的起伏，对，影响到咱大脑清醒的哦，清醒也挺多啊，容易产生疲倦、昏沉、头晕的晕碳反应哈。好来，所以讲，如果要避免啊呢，那你就是叫咱多少讲一五一健康一五一原则哈。

0: 或者坦白讲吼，粽子几乎是人人都爱吃的食物啦吼。你讲过年过节，你讲成功中秋节月饼，我有的人今嘛足侪人不爱吃。那你说哦，像柚子啊，也不一定大家爱吃。哦，清明节的春卷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爱吃。但是粽子几乎无人不欢呐、
1: 啊，因为
0: 无人无介。
1: 本来的平常时，咱台湾人这选择做这个主食之一嘛，嗯、有肉粽、肉丸吼，这种物件平常时你去店里嘛没有吼。嗯不一定要端午节，平常就可以吃，只是因为这个肉粽这个时阵吼，哎，大概吼上类啦吼，还是讲大概处理有帮诶。
0: 啊，是讲各家不一样的口味，大家做一个评比啊，那
1: 种。对对对对，换别东西啊吼，不是肉粽这，其实我当下吼去高雄几间比较有名的肉粽店，我还是点，但是不会那么常吃嘛。但是肉粽这你来讲处理有一罐粽哦，冰底冷冻，你随时都想吃嘛。尤其吼，哎，吃了一颗觉得好吃之后，哦，马上再来第二颗。真赞
0: 啊！不知不觉，一个端午节过了，哦，阿奶哦，体重好像
1: 对对，
0: 体重无形飙高，血糖也飙高哦，所以要注意哦。加上今嘛这个季节啊，水果有没有什么西瓜很甜的西瓜啦、芒果啦、荔枝啦，拢伫这个时阵咧大出啦，惊死人哦！阿娘。

0: 咱讲过了后吼，广告之后，咱再来讲吼。有一个国家吼，有国外啦吼，有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吼。好，这个问题就是礼拜天要不要开店做生意啊？好，不是我们啦吼，国外吼，就礼拜天是不是应该要开店啦吼？啊，代表他们过去可能礼拜天没有在营业啦齁。好，等一下我们再说这是哪个国家齁。
1: There's a

0: 咱进攻个，
1: 嘉禾来混酱哦，十块买台就没有新的混酱，得力选了该混。
2: 来哟、
3: 哦！粉加加油啊！食加我安尼骨头也好啊，喙齿加六十几话，喙齿无支架。
4: 加粉加油好，我都准备甲吞啊咯！有效有效，确实有效。
5: 我昨天跳出来去厝了点，啊，嘴也讲着用喙齿点，用讲着喙齿啊。啊，我等来管加粉管甲抹，啊，抹抹咧吼，隔天刚困醒就好了，袂疼了，有够赞的啊！我跟你见证一下，
2: 好，
5: 我出去六七点要装扮哦，啊，伊讲啊，你血压过糖分，安尼我唔敢捌，我当我听你讲戒烟条，自己甲高两三遍，当我会食饭。
1: 水啦，伊足侪气嘛，你讲无人气嘛，
2: 对对对，
1: 特别拢要去办。
2: 啊，血转咧那柱柱转啊，转咧积袂掉咧，
1: 不好止血啦。
2: 哎，对 对，所以讲你看，医生讲。伊血压高，佮有糖分，吼，血压高，糖分也高。医生讲我唔敢甲你办，啊，唔过你一口烂牙，吼，这五六气呐，要办照讲五六气啊，一口烂牙，我也不敢跟你医生借的钱嘛，唔敢谈咯。啊，袂安怎？啊，医生都唔敢处理啊，等来搞戒烟，食戒烟，竟然去要处理起来啊！你甲看卖，
1: 即卖食饭咧，你讲即
2: 卖？哎，阿娘喂，啊，这拢，啊，那总共伊那唔是因为啊。那医生唔敢甲办，伊个

0: 强，抵抗力也增强，新陈代谢也效率更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孩子发育长高，孩子发育就是要吃钙，吃钙它就是帮助你骨骼发育嘛，你不能说我三顿营养吃这么好，饭都吃得这么清楚，我的孩子吃得这么好，营养这么好，嘿，食好是大贪怀吼，啊，补钙一次大胃天顶起来
1: 吼，
0: 吼、啊哦，有诶，你甲看有诶囡仔讲哦，食甲足好对哇，啊，食甲肥通通啊，啊，咱囡仔是要爱长高诶，啊、哦，人生的起跑点吼、哦，就是吼、哦，不管男女吼、哦，真的身高还是很重要，这很现实的问题，啊、这无法度，查甫查某，大家人要看到要见惯诶，吼、哦嗯，对不？所以你得细汉你得好好食，你细汉尤其诶、国小这个国小幼稚园都没有关系，这個、黄金发育期的时阵。你有补钙，加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欧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国家，因伫这两天吼，伫因的这个联邦议会呢吼，投票吼，伫议会当中投票吼，就是讲要不要放宽礼拜天商店营业的限制。原本的代表原本因礼拜日啊，那个商店是没有营业，
1: 是袂当开啦。
0: 哎，对对对，等吼，所以是统一的，对啦，统一的。咱家嘛是啊，咱家嘛有人礼拜咧开的，开店的礼拜无开的拢有啊，宰人的啊，咱家是宰人的啊。啊，伊这个国家因的是讲他们是统一的，啊，之前因的是都不能礼拜天就是休息不呀，好商店都不营业啊。但是可能今嘛有的人咧反映讲，礼拜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要。要放宽可以允许营业，好，这但是这都爱搞联邦诶议会哈，联邦议会去投票哈啊，去投票来做决定。结果呢，九号那一天呢，以22-21差一票而已，22-21否决掉哈，代表的是维持原本礼拜天不营业哈。否决原本的限制，代表就是照样的对啦，照安尼啦，赶快礼拜日就是休困，哈、哦，商店不准营业，你家己要开会使无？嗯，阿姨都规定下呢。好，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瑞士，哈、哦，瑞士，哦哦、就是瑞士哈、哦。所以你哪去这有一挂国家哈，你也干嘛讲礼拜日哦？都得礼拜天，你真的还真的都没得逛哈。
1: 啊，这样岁数人，
0: 岁数人，
1: 你想要改变呐？
0: 哎、欸，对
1: 啊，对啊，对啊，本来无，即马未安迄种一个起心动念的原因嘛。生活较歹过嘛，是讲想大家。
0: 对啊，对啊，我就感觉讲，啊，都可能礼拜日啊嘛，足侪人要来
1: 迄个。有这个观光客，这暑期嘛。
0: 对，
1: 本地人可能较无差啦，但是可能观光客讲，哎呀，我来去，我就抓来水书啊，买物件啊，可是是全国吗？瑞士真的礼拜天都没有上班？
0: 他们每一年哈，瑞士这个国家每一年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年年四个年，一年来对跟他有四个周日可以营业哈。那支持商店礼拜日营业的业者呢，是认为讲安尼有帮助提升生活便利哈。这是讲支持营业的人啊，反对的人是强调讲啊，周日是休息，对家庭相聚、劳工健康、跟工作界限的重要，很重要。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哎呀、啊，
1: 其实都有道理啦。
0: 啊，别安那迄落，啊，因个未，因这国家是不是未当讲迄落，未当家己自行决定？
1: 哎，法律规定就是袂当开放，
0: 对啊，所以你看啊，甲议会去投票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一国统一的，对啊，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一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忘记是哪个国家。有一天哦，我经过迄个一个。就是比如说，因为营业时间呐，哈，我知道是欧洲国家了，但是我不记得哪个国家。差不多营业时间，比如讲啊，因是5点了的关店嘛，安尼吼。啊，我迄阵我也经过的时阵哦，啊，看我也橱窗吼，咱讲 window shopping 的啥呢？从外面从玻璃橱窗看到有一件很漂亮、很特别的什么呢？迄个是啥？迄个围裙呐，围裙呐，围裙围裙的围裙，哦，咱咧租房啊，婆婆妈妈租房咧租房啊，围一个哈、哦，这个围裙，我看到哇，好，这个很特别哈，哦，不是漂亮很难去说了，我自己觉得实在很特别的一条围裙啊呢，啊，我咧赶紧冲来要去买啊哈，结果关门啊，哦，哎呦。啊，都阿伯5点，伊毋是到5点吗？你看，因足准时的，他可能都看完都无人客，伊可能伊4点40、4点50，伊就关啊。啊，人哦，你还看到人在里面哦，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就是要这条，我要买就是这条围裙，他不开店呢、欸。他也不开呢，他人还在里面呢，啊，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关了呢。一关呀，一在插你妹妹，你可别100条，我嘛无买，无买管理，安尼就对了。好，那我就太喜欢了，我说，今天晚上就住在这边，我明天哈，明天我经过，我真的有会经过，我再来看，我再来买，安尼就对哈。结果后来有没有买到？当然是没有。隔天去的时阵讲。 拍摄今天不在 我不记得是礼拜几，反正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哈、哦嗯、就是这样子哈、哦、就结果就没买到。哦喜欢到啊，这个所以隔天起哥也是站在外面一直大家看看一条、哦、透过玻璃橱窗看那一条围裙，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特别。真是是哦，大家跟他大家看大家眼啊就买不到。
1: 其实哦，这个水族哦，今天谈他要逛鬼哦，对这个礼拜天营业其实有非常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让他要逛鬼嘛，除了哦一年四个星期天哦，有特地规定的四个星期天一旦开店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行。但是有例外，什么地方是例外呢？就是讲大型的这个火车站加机场内底商店。这样比较合理啦、嗯。如果人家转运站，要、嗯、什么在火车站，如果买个水或买个面包去坐火车，坐了久了之后，没米加加也是不行。阿基丢的边讲嘛，如果有那种
0: 哦，他说车站的商店呐、啊，而、嗯、且、啊、观光地区的商店、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哦、啊医院呐、啊，餐饮业这个都是特许的啦。
1: 对啊，他可能卖服衣、嗯、服装的啦，阿是供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逛街的店啊，药妆店他们就没有开了，餐饮店还是会开。嗯哦、啊不然的话啊不然后没讲你干嘛要抓礼拜天想要出来吃饭、嗯、是可能是逛街的店他就不开了、嗯、但是吃饭的店啊就咖啡厅啦或者、哦、是公鸡瓜面包店应该还是会可以开了、
0: 嗯、哦对啊或者是像购物中心那个就无需要申请
1: 许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个就是、嗯、
1: 本来就有，
0: 对对对对、哦、
1: 好像也没有那么严格啦、
0: 啊、对对
1: 哎、这样子反正不公平呢、欸、
0: 哎但是哎、你
1: 这样子想要让赚钱的店家
0: 他们瑞士是六天工作，他们一个礼拜是工作六天呢、啊，他们只休息礼拜天。好、哦，这个好、哦、就是六天工作啊，第七天休息。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段源自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重要话语哈、哦，后来就成为欧洲劳工权益的核心保障，就是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这样子。哎，
1: 哦，上班也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知道，哎，瑞士，哦，啊，这个瑞士，查一下嘛，看瑞士他们上班呢是不是这样？哦，他这里是这样子说啦，哦，就是圣经上的那一句话，所以，哦，他们瑞士就是上班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哎，
1: 嗯，没有啦，瑞士是周休二日啦，他通常六日休息啊，可能开店的，
0: 开店的，
1: 哎呀呀呀，
0: 开店只休一天呐，哦。
1: 哦、而且大部分的瑞士的这的员工、嗯、正职的员工周、嗯、一个礼拜工作差不多40到42个小时，差不多一天就8到8.5个小时左右。其实避开哦，所以虽然他怕别人，因为这个瑞士的这个周的工作时间是40到42个小时嘛，就一天八个小时到8.5，但是你边岸发稿，发稿就送了。每个礼拜才工作35个小时，所以瑞士在西欧国家中哦，算是慷慨哈，较怕病的国家。你看意大利啦，哦，加法国比起来，西班牙啦，哦，希腊这一些国家比起来，葡萄牙，哦，瑞士，瑞士人真的算，瑞士跟德国人，瑞士、德国、奥地利，哦，日耳曼民族人真的都比较拼。啊，拉丁民族的较浪漫，啊，天气较热，下晡吼中昼12点歇困，睡个午觉，哦，下午3点再来开店，哦，然后到6点就下班。嗯
0: 嗯、所以讲吼，一般呐，在瑞士吼，双薪的家庭就是翁阿婆拢上班的吼。他们都只有礼拜六才有空买菜哈、哦。如果能不吃啊，如果能不赶着星期六购物的话，这样的也当减轻压力哈、哦。啊，周日超市呢不营业，有当时一挂出来的民生用品不足为稀尊、嗯，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这样反映啊。嗯、我上班的，我只有六日可以去那个 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哎呀、啊，啊你哪安尼就变成公婆多，你就一定要周六都是去啊，跟去购物啊。有些地方如果那礼拜天。没有开好，所以周日不营业的话，那真的是、所以难怪就有人在反，结果就差一票啊，差一票，
1: 对对对，
0: 差几票呢？
1: 但是瑞士真的 贵啦，人成本很贵。
0: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就让店家自己决定就好？
1: 你保障劳工嘛，劳权嘛。
0: 哦，对啦，
1: 你呛完，呛完，对啊，呛完刚来，
0: 头家会当家己可以
1: 啦。对对对啊，新的来，叫你拜班拜礼拜天，啊，让拜呀，哎呀，对不？我最近我有朋友，伊去即个东欧吼，东欧几个国家玩啊，其中到一个保加利亚，我相信就得听用朋友听过这个国家，但对这个这个国家来讲有点陌生吼，一起当东欧国家里面，过去嘛是伫苏联里面嘛，1990年吼，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它才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还蛮有趣的。但也有时间甲听就没有分享讲，我们就别人去保加利亚的所见所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味。
1: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小君。这首歌是来自斯洛维尼亚，斯洛维尼亚的哦。度假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哈，
1: 保加利亚
2: 去保加利亚，
1: 对啊，
2: 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我也曾经去过哈，它是在东南欧，属于巴尔干半岛东南欧哈，东南欧的巴尔干半岛。那其实它对台湾免签证90天，它现在也加入了这个欧盟
1: 啊，
2: 哎对啊，所以就是你去的话就用欧元。
1: 2007年它才加入欧盟，
2: 对
1: 啊，好像2007年加入北约了。他其实是先加入北约，
2: 嗯，
1: 然后在2009年加入欧盟，其实他算是欧盟里面的算是小朋友，也是北约里面的小朋友。但是因为咱台湾起码可以澳洲欧盟免签嘛，所以保加利亚当然是免签了，啊。然后就更加的共轨嘛，就是保加利亚其实在巴尔干半岛上面呐，
2: 对，
1: 以及的首都哈，它的首都哈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叫索菲亚
2: ，
1: 哦，然后它是全国上大啊，这个哦城市加经济文化的中心哦，语言的话。东欧巴尔干半岛几乎都是所谓的斯拉夫民族嘛，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东正教哦，跟伊加这个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是不一样的，一些东正教啊，当然他现在是使用欧元呐，啊，所以这本卡特别嘞，我们别人有伊的混香工哈，哎，他这次去这个保加利亚哈，有刚好有遇到一个所谓他们的玫瑰公主的选拔，
2: 他其实哈，这是保加利亚每一年哈，保加利亚每一年的5月到6月哈，5月底到6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啊，当地有一个玫瑰谷哈，专门就是种玫瑰花，所以他们在这个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他们会举办一些什么玫瑰花什么花节啦，可能选玫瑰花这个公主啦，上面
1: 因为哈，这里玫瑰花哈，是嘛是表保加利亚特产，因为是好看了，伊甲这个玫瑰花做出什么？玫瑰花的精油，化妆品，还有香水，这就变成因这个保加利亚这外销在赚，这外汇
2: 主要是卖给哦法国很多那种制造香水的那些精品哈，所以你看
1: 原料
2: 玫瑰花是种在保加利亚啊，但是因为当地人工什么都比较便宜，物价也便宜，所以制造啊这玫瑰花哦，这个采收料哈，看整个的提炼过程料哦，它可能就是那个精油，然后再给啊法国那些大品牌的精品品牌哈啊，从他们这边呢收购哈这种香精哈，然后再去。制造成香水，那个价格一差就差很多。
1: 对啊，所以一直官僚吼，跟品质就好。这边这几个代表这保加利亚当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特产，所以因为所谓的叫有一个玫瑰公主的选举嘛，像咱台湾母系公主这边哦，什么百香果公主啦，然后芒果公主啦，哈，等等啊，因的是保加利亚的是玫瑰公主，但是这个玫瑰公主哈，被选。其实很严格呢，不是你说啊，我今年我想去参加玫瑰公主的选举的票选，我就能去选，没有，包括这参加的资格也很严格，这个玫瑰公主的选拔其实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从上个世纪1968年代至今，到至今等于以这个是输参加的资格，就是主办城市哈，这主办的下一个卡赞勒克当地哦，要这个城市当地的高中应届的毕业女生，所以是16到18岁，年龄跟出生地就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是代表哈，每一位参赛者都是土生土长的玫瑰谷的女儿哈，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你是一般的选美年哈，评审团呢那个在选的时候会包括你的外在的气质啊，个包括你对你家己这个玫瑰谷的文化历史传统有没有了解？这个真的都要考试的哦。
2: 好，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来小坤扑给家，喂
1: ，Hello， 你好，
2: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好不好？嘿。
0: 竹北，
2: 竹北指定药房是不是？好，线下跟你讲哈，来线下跟你讲。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吼，听众朋友，你对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产品要点讲注文，食产品的心得分享，要问指定药房倒位买，拢会使你卡，还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0800-77-55-99 0800-77-55-99 好，0800-77-55-99

0: 而且这个玫瑰公主哈、哦，颁奖哈、哦，选拔颁奖是这个保加利亚总统会亲自去颁奖。来，小坤家来看，你看，再给你这个玫瑰公主。
1: 睡不？气质如何不？
0: 年纪
1: 拢遐有气诶，
0: 16到18岁啊，吼、
1: 三拢遮苗条诶。
0: 啊，因这个、这个啥，这个保加利亚总统嘛，穿个这个
1: 查甫诶，
0: 那个女总统，然后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这个衣服来这个发表演。
1: 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以前也是个玫瑰公主出生的？
0: 不知道啦，我但是我就是讲玫瑰公主很严格嘛，出生地她就要筛选哦。来，你好。
1: 好，那断线重打哦，咱新北汐止的朋友哈，你个点卡，咱call in电话，这点真久开放的现场，
0: 哎，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
1: 哎，其实你哪边去？我觉得哈，巴尔干半岛有几个国家真的是还蛮
0: 不错啦，
1: 对，很不错。印象那讲他们算是比较那边那讲比较穷，没讲穷嘛，不好听啦哈，真的是生活水。嗯，阿尼讲嘛，跟他唔对，稍微比较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啦，哈。
0: 伊的这个收入哈、因为咱头讲了吧，这东欧巴尔干半岛是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独立的嘛。
1: 好，你好，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2: 叫君哦。
1: 哎，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恁维达干加那个上海干有干，干那个。

0: 0800-77-5599 0800-77-5599哈。
1: 嗯，啊，东欧来对吼，因为他们独立的较晚嘛，所以发经济发展吼，嗯，尤其多啊对苏联出来的时阵吼，你看经过五年至十年哦，这个国家去痛苦就改革嘛，反正你要从过去的这种人人吃大锅饭的时代，要进步到民主国家，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跟你问一下，
0: 哎嘿，
2: 你咧？
0: 刷卡好了，一线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嘿。
0: 来吃讲啊，
2: 嘿，出来都几条管子讲啊，
0: 对位啊，
3: 门顶的工作，
0: 刷人吼，好，刷人来，我刷卡跟你讲吼，嘿。

0: 所以东欧这些国家哈，就经历了所谓的对这个共产国家解放出来之后的通货膨胀的痛苦嘛，经济发展的痛苦哦，啊，卡扎哦，利不三样嘛，以前都是人家分配给你，没有产业嘛，但是现在这些国家慢慢哦，找到自己的哈、哦、的特殊的优势嘛，然后他供给就保加利亚，他可以出口这个精油啦、玫瑰啦、丁丁啦，还是个农产品丁丁，所以我们别人去别人去这边去东欧时阵，我觉得感受的讲，哇，那边的人哈、哦，跟西欧的人哈、哦嗯，真的。不一样哈，热情的多哦，因为你哪去这类哈西欧，包括这意大利啦、西班牙啦、法国啦，像人根本弄一个，卖讲一个亏啦，讲啊观光的太济啦，突然来讲就压榨。哎呀，但是这类哈，这类的东欧这国家啦，哎，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阿舅人的面孔，哎，他都还跟你这样很亲切微笑打招呼哈，他们的脸上哈还是有那种西欧人没有的淳朴的感觉。
1: 嗯，没错，
0: 也比较热情、就是，也比较热情、哦。嗯，
1: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包括像那个保加利亚啦、罗马尼亚啦、哦、斯洛维尼亚啦、哈、哦、这些啊东欧黑山共和国啦、哈、哦、马其顿、哈、哦、马其顿啦、哈、哦、这些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整个是没有发达中的欧洲国家那么好，但是你会觉得，我就觉得。我印象不错，我个人感觉，因为你去欧其他这些进步的欧洲国家哈，
0: 西化的也比较严重。
1: 他们看起来是无像你进步啊，你也看，但是讲家家户户，你看门口都是有那个葡萄啊，葡萄藤、葡萄盆、葡萄盆啊，哈啊也是都种葡萄哈，很多啊看起来就当然没有那么精致哦，但是我就喜欢那个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哈，简单讲就是这样，而且呢。他们那边一般来讲吼，南京嘛，你哪去佚佗，你也感觉讲它的物价还是比较便宜。哦，你啊，看你今嘛去法国啦，你去德位吼，哦，英国那加西洋那个物价吼，哦，是安尼贵噶。我最近看一个，哦，一个咧做美发业的一个美发大师的对，伊去英国吼，他已经欧洲走很多国家，伊去英国吼，啊，一路美回来的对啊。他说那个英国真的很脏很脏啊，什么拢都物件个足贵啊，很脏很乱。哦，反正都伊就讲吼，我要赶快回去。伊讲也走了。很多欧洲国家，所以你也想想，现在像英国啦、法国啦这些进步的、哦、比较那个的欧洲国家，其实啊，通膨啦、啊、各方面啦、啊、治安啦、啊啊、整个的社会安定哦，哎，状况都比较不是那么理想哈。我看一个网红哦，伊讲我欧洲已经跑了几十个国家，然后到英国哦，印象伊讲第一名的啦，上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还不是齁，就是说他们可能还在发展中的这些巴尔干半岛的这些欧洲国家齁，其实的确就是没那么精致，也没那么发达，但是就是喜欢那种感觉齁，就是喜欢那种感觉。保加利亚齁，你都要跟我保加利亚那些朋友去齁，啊，它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国家，它东边是黑海齁。啊，查金马，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啊，因这国家治安就好诶，哦，治安很好，
0: 对，
1: 物价也比西欧低廉很多。
0: 其实原来如果是过去是传统是在所谓的苏联统治的这些国家出来，他们的治安其实真的都还不错，
1: 对，
0: 原共产国家了，
1: 啊，你提
0: 波兰也不错，
1: 对啦，你提咱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哈，去啊免签证90天，也让底下多少高三个
0: 月，就申根签证嘛，
1: 对，
0: 就免申根的，
1: 对，是很好啊，
0: 就一年就是连续90嘛，啊，一年不能超过180这样子。
1: 啊，因最近哦，因保加利亚他们正式加入这个欧元区，好，然后利多瓦共也加入北约嘛，哈，
0: 很早就加入北约，
1: 加入北约啊，所以因哈今嘛哈哦，斥资强化国防雷达系统，好，大家都在防谁啊？好，这个就防谁啊？哦，就是俄罗斯嘛，哈，就防俄罗斯啊，
0: 哈，来你好，
1: 好来你好，嘿。
2: 喂，
1: 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这之前有听你说那个板，那个什么板，
1: 板机子，手指关节坏掉，对，嘿，嘿，
2: 他那个吃那个钙粉可以哦，
1: 来钙油，好来
0: 钙油，
1: 钙油关节怪油，哎，对，钙油，
2: 啊，我昨天去买钙粉，还有 我买到大粉嘞、
1: 欸。对啊，所以你有讲有机会。对啊，因为现在都有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你关节是钙优哈，关节是钙优。啊，你无要紧，你钙粉爱食，钙粉食啥拢好。啊，你钙优甲加落去安尼哈。
2: 哦，哎、
1: 哦，对对对，无要紧，啊，无你就买回来，你就先吃，上好是钙有啦，哈，有加的，安尼好不好？哈，嗯
2: ，OK，OK，OK，OK，
1: 好。嘿，啊，无你甲看哦，尤其哦，我感觉讲，尤其是查甫人足济，十支镜头啊，出出来无一支是直的，你有没有看过？尤其是足济足济迄种人，所以人讲看你的镜头，就知影讲你是唔是吼，真正人讲吼做底的啦，吼，专咧做做工课啊，做有做底的就对啦，作为这个底底的人啦，吼，十支镜头存在无一支直的，拢安尼有啊，变作安尼，敢那像咧八爪吼，吼迄种的吼，迄就是拢你因为底下做，一直做足济工课啊，手镜头啊一直弯。嗯，那久了那个手指关节都坏掉了、
0: 长期的这个就算是职业伤害啦，
1: 过度使用嘛，哎、对，安尼嘛，啊，人十支拢伸出来，个滴滴嘛，白迷迷，啊，你十支安尼刮啊刮，啊个歪哥兼起错吼，这种你食钙粉、食钙油啦，睡起来会滴起来啦，吼、啊，不会疼呢，嘿，有诶，到尾啊弯的拢袂滴啦，啊，你来甲变起来啊，变一变跳一变，啊娘喂，吼、哦，所以讲。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
0: 对啊，钙粉加钙油哈，几点忙会？等会跟上来卡0800-77-5599，问友邦还有没有大组的？有开嘴，有问，有机会。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而且哦，因这个保加利亚，因家的气候是属于温带的大陆性气候，所以天气很好，四季分明。好、哦，安内那边去最好的季节的是春季、就是春秋啦，春秋两季安内哈，首都索菲亚哈，索菲亚哈，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叫做涅夫斯基大教堂，还有一个叫博雅纳教堂，还有一个很宏伟的亚历山大哈，亚历山大教堂哦，教堂哦，修道院，人家嘛就得修道院哈，保加利亚最大保加利亚最大的东正教修道院拥有绝美的壁画，所以被列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叫做里拉修道院啊，这里所在。我那时候去东欧，这不管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甚至就俄罗斯，因为他们都是斯拉夫的，一样，他们是东正教的那种教堂都有一个特色。东正教教堂印象我很深刻。教堂的前面一定都有一片的玫瑰花园，只要是东正教的教堂，都会种玫瑰花，
0: 所以玫瑰花的是因这个东欧
1: 特产，
0: 东欧的特产，
1: 对啊，所以你度假工，你朋友去啊，伊多这伊到刚去回来嘛，所以五月底到六月初的是保加利亚玫瑰盛产的季节，
0: 对啊，
1: 嗨，玫瑰花盛产的季节，那个地方有那保加利亚有一个叫玫瑰谷。好，玫瑰谷每一年五月底到六月盛产玫瑰，然后以提炼顶级玫瑰精油闻名。好，并且会举办盛大的玫瑰节，然后选拔玫瑰公主。哈，所以。嘿，不错哈，哎、啊，但是只有短短的这个季节安尼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五月底到六月初哈、一定是这个季节去的哈，好、好。目前咱要去保加利亚哈，没有直飞，
0: 对啊，对啊，
1: 通常你就是位于维也纳哈，维也纳转机，或者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或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然后就飞到索菲亚这样，索菲亚，
0: 来感受一下哦，这个保加利亚的麦当劳的物价，然后大麦克指数嘛，其实你保加利亚吼，麦当劳这个物件，汉堡的麦当劳连锁店汉堡其实不便宜，我们比如就是有去买6块麦克鸡块，啊加一杯这个小杯的冰红茶哦，在咱台湾吼，6块麦克鸡再加
1: 有没有薯条？
0: 就没有了，就是6块麦克鸡块跟吼一杯小杯的冰红茶，在台湾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差不多100-120吧，120，但是吼同样的这样的内容物吼，底这类吼保加利亚要8.6块欧元，好，那我们算9块好，九四，哇哇贵呢，哇9块。
1: 9块欧元、哦，
0: 快300块台币了，300多块台币。我惊死人，其实保加利亚这个人均
1: 越来越不便宜了嘞。
0: 保加利亚这个月薪差不多也将近2000块欧元的这个收入，但是这个所以变得对来讲哦，这个麦当劳真的很贵。我说可以了解解公，想到就保加利亚麦当劳这么贵哦，因为你保加利亚的麦当劳是什么特许的模式哈，是加是加，所以我就做物件爱对这个澳洲其他所在去进口去，包括也酱料啦，还是有一些原材料的包装哈。保加利亚自己没有生产哦，麦当劳的可能这个杯子啦、盒子啦哈，里里扣扣物件啊，食材啊，是讲酱料要从其他欧洲的供应链送过去，所以对这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来讲，哈，光吃一顿麦当劳，哈，其实是一顿轻奢华的选择。
1: 嗯，
0: 对啊，哎，一个同样量，一麦克鸡块加一杯红茶，这样点一点要300多块，算不算奢华？当然，当然算奢华。虽然台湾，你看麦克鸡块这么便宜，而且他的收入还比保加利亚人高。
1: 对啊，
0: 当然啦，
1: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就什么都变贵？
0: 没，因为麦当劳也供应链型。整个欧洲去供应的，所以这类定价还是讲这类包装啥啥啥，爱对其他，因为伊可能酱料是从法国来的嘛，
1: 嗯，
0: 哦，还是讲啊牛肉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所以弄一弄就变得蛮贵的，
1: 嗯，
0: 哦，不是保加利亚东德有个点，这类本土的连锁店啊，就便宜的很多，所以对那家东德笑脸男，哎，我去吃一顿麦当劳，哦，是做西猫啊，嘿，是很就吓怕的代志呢，
1: 嗯哼。

0: 光。你好，
1: 那你好。
2: 哎，我啊，你讲这意大利哦，我顶个月才去意大利等啊。嗯。哎，意大利的物价开始升高。因咱就咱一般去去那种食个什么意大利面啊，食什么披萨，啊食个也鲜。嗯。我们就是伫个米兰大教堂的附近，有一间摆东西楼顶，啊摕一个日本料理的寿司的。嗯嗯嗯。一个呢，因为像咱台湾的正餐安尼嘛，都一盘都一碗安尼，啊有10块5元，啊有12块5元。
1: 贵呢？嗯。
0: 好，所以讲即马吼足济啦，你欧洲那些国家，欧洲啦、美国啦，有足济国家那个物价都很惊人了。
2: 就是要了解讲因那边到底一个一多偌济钱。你刚刚讲哦，一多差不多20块台票左右，啊石油，一点2块5元，还足贵个，2块就60块。
0: 是啊，对啊，系啊，系啊。
2: 比人家去打无。
0: 欧洲真的是都厉害啦。哦，都
2: 做做做，啊，懂啊，都对啦，又出名咧，
0: 安尼啦，谢谢吼，多谢吼，嘿，
1: 对啊，像欧洲这边也，这个
0: 真的
1: 通货膨胀，能源嘛，嗯，说实在的，这震惊嘛，哈，这个所谓的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也通货膨胀，阿哥，迄阵那贵起欧洲便宜的能源是对俄罗斯来，而且嘛，俄罗斯能源它又没有办法用，所以
0: 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
1: 通膨，
0: 整个哈，所以讲。好，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3: 哎，小坤你好，
0: 你好，
3: 啊，请教一下，那个我大新年啊，那个维达干要对未？
0: 好，新年哈。

0: 咱来看家己有一个阿嬷吼，吼、阿嬷吼，伊本身有肾脏哦，吼，身体有这个肾脏残缺吼，一天行十公里吼。日行十里啦，吼，十里啦，无一定是十公里，然后是讲老东京要甲算，冇可能吼。伊创啥，你知无？
1: 懂。
0: 日行十里去捡迄个啊，做啥？烟蒂。混杂啦，混杂啦。啊，都甲堆伫啊，先刷拢捡一挂保特瓶，啊，捡的混杂啦，甲堆咧保特瓶啊，内底安尼吼。伊厝内底最近清出。几千罐的这个吼装哇，内底有堆迄个混杂啦，的保特瓶吼，吼、几千罐，清出几千罐，有装烟蒂的保特瓶，结果呢吼，去兑换23,000块来补贴家用吼。为什么可以兑换？这就是嘉义县政府吼已经连续三年推动的烟蒂兑换政策。因为有足侪人，所以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受气，吃薰的人乌白，但是安怎咱都爱去甲捡吼？但无你无捡，你看了嘛足碍腰的。安尼蛋糕安尼一吸过，安蛋糕胎哥，因为我在外面，在外面看到最多，那如果会看到垃圾的，来一是烟蒂，二就是迄个啥饮料杯。哇！饮料啉啉的杯啊，乌白的纸杯啊，乌白蛋的，我的这个很讨厌呐。这所以拜托哎哈，做人的家己哦，小可较道德嘞哈。哦，要抽烟的人烟蒂不要乱丢哈。所以因为安尼这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家己管政府应该推动这种哈烟蒂哈，这个烟蒂兑换政策啊。阿哥伫中央啊，即、這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有提供经费支持之下，积极要来改善着地方的环境卫生。所以伫嘉义罗环乡，环罗乡，咱的听众有嘛？有人住伫遮环罗乡吼，有一个80几岁身心障碍、心障碍的杂一个阿嬷。伊平日就是拢靠回收车伫街啊路，吼，拢伫咧捡遐废弃物，吼，包括就是啊一挂回收的吼。然后呢，吼，啊伊嘛先刷个捡混渣啦，啊捡到的混渣啦呢，拢甲蛋堆落迄个啊做啥？迄个保，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啊 ！Q 总共讲我已经收集到1192罐啦，1192罐，
1: 太多了吧？
0: 你看哦，一大堆，你看，你看，啊，内底拢保特瓶原来是 Q 的，等于是回收资源回收，啊，内底每一罐保特瓶内底拢得弄混杂啦，可见你看偌济混杂啦 Q， 但是伊讲伊这是累积几哈，唔知 Q 偌久
1: 啊？你阿爸
0: 日行十里呢，讲伊一工。惊死人啊！所以最近贵的清出来卖嘛，清出来卖总共得到23,840块，这是环境维护金啦，环境维护金。
1: 辛苦钱啦，这真正做，这是做身体健康啊。
0: 扣扣啊，再加两，系啊，加
1: 有钱。不是要赚这钱啦，就是哦，环保嘛，啊，家己个当运动安尼。
0: 哎，对啊，一共一。伊平时吼，伊本身是身心障碍，所以讲每个月伊拢是靠国民年金补助哦来维持开销。啊，所以为着要补贴厝内底开销，阿嬷长期拢咧做资源回收。每一工伊拢塞一架迄个回收车，沿路去捡迄个废弃物。有矿泉水瓶，有啥物伊得捡啊，有混杂来伊得捡。伊讲每一天徒步走路的距离大概都有当时啊，一工行5公里，有当。较侪行10公里，阿妈安尼一定身体健康。
1: 那对啦，
0: 伊身心障碍，你看伊，你卖讲啊，伊在阿丽讲这辛苦，伊安尼逐天去桥行，哎嘛是咧运动啊，对来讲，嘿，哦，一天5公里到10公里呢，
1: 这就是运动啊，这就是运动啊，这啊个桥这对来讲，这就是运动。
0: 哎，个桥这伊干嘛讲是有钱的哦，吼，所以吼愿很就愿意做吼，伊讲啊，一四月都拢是安一挂食薰的人乌白蛋的混杂啦，所以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伊就已经吼哦收集1192罐哦，拢堆伫迄个六。 6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最近才人来装修修去哈，因为咱都讲嘉义县政府有推出这种好烟蒂都兑换的政策哈，扣分再来会当来捏钱的，
1: 对来讲，这真正在让好好学习啊，运动运动点，啊环境嘛一起点，啊鸡毛摊点，
0: 对啊。真的哈，不要乱丢烟蒂啦！
1: 对啦，
0: 假婚的人都已经哦污染。好，好啦，我讲啊，再得失一堆假婚。恁要假婚，恁爱伫有特定的许可的所在不不婚啊？婚早了，姐姐拜托，拜托，这点钱啊就拜托诶。好，哎，卖乌白蛋，卖随地丢啦，不要这样哈。来，你好，嘿。
2: 主持人，你好，我家义冠名，啊，拄仔咧讲中埔的阿妈，我吼要阮家义冠长，冠长，爱家特别颁奖，啊，发来推行这个这个运动，发来希望透过这个节目，王冠长有听，还是有听到人家转达，多谢，祝贺，
0: 王冠长，王安，嘉义县长，敢是翁章良哦，翁章良哟，嘉义县长啊，翁县长，你也讲翁县长，还讲翁，翁是翁还是翁？翁县。好，来 call in 电话，
1: 好人好事代表啦，好人好事代表，真的。
0: 阿妈，大刚刚咧出来了吼，资源回收啊，捡烟蒂也是身体锻炼啦吼，走路干那走路都是，啊，你搁要弯腰扣，你看一刚刚弯腰几遍啊，娘喂，对不？啊不你咪开一支夹啊夹吼。哎，我爸有一段时间吼，阮家前面有一个公园嘛吼，啊，有当时拢有人哦，哎，边啊有一个停车场，有当人开车在啥，有当啊卫生纸可能会丢在那边，或者是有人旁边有一个棒球场喝饮料的小朋友学生哦，又会把饮料那个杯子又乱丢。哦，我的干妈公这么漂亮的公园啊，我啊底都在阮家门口前面呀，我有一站我得去捡，你知道吗？啊，我讲哦，安尼一直弯腰弯腰安尼跟他。这样不想伤，会伤我的腰，所以后尾我去买一支迄个夹的有，有迄个长长啊，你免弯腰的那个夹起来，夹起来吼。结果我跟你讲，夹无几地，我手疼，因为你夹啊这样夹夹，啊有当夹个唔是讲一个就夹袂起来，有当那一个物件的啊，你迄个夹啊，无啥好操作，有当你夹不起来，佫夹袂起来，夹个手疼，所以讲哦，所以我就讨厌。看到人乱弹垃圾，我都会很生气的哦。谢谢 call in 电话 0800 0800
1: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 尿。
1: 你好。
2: 你好。
1: 家里关定是翁，是富翁的翁啦。
2: 对啊，所以我讲迄个敢读作翁，伊拄啊拄啊，迄个咱有听上讲翁翁吼，爱翁才对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翁嘿，翁关定。
1: 翁啊。
2: 好，谢谢。因为拄啊，他前面那个大哥伊讲翁关定，翁关定，我想讲，唔是翁吗？翁敢读翁翁哈？正确来讲是读翁才对啦，富翁的翁啦，富翁的翁啦，哈。哎，我那五星县长呢？哈，翁县长啊，五星县长呢？哈，未歹呢，这个哎，嗯。

0: 正的爱国嘞，
1: 对啊，
0: 身体要照顾，
1: 很重要的啦。
0: 对啦，昨刚刚咱线下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哦，咱线下啦，伊伫线下吼，咱家己接的吼。去买迄个护理元素啦，伊讲吼，淑君小姐，我买到大组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五月咧上的时阵，我干那买一组尔尔。伊讲，因为我刚开始用，我都要开始用，所以你到五月初，伊讲五月初无几工啦，开始无几工时，伊去买一组，就吃的就很好，然后已经一组都用到快差不多，只剩下送的那半盒。那他一个通过时间已经吃两盒去啊。伊讲很好呢，很快呢。哦，我现在睡眠很好，我现在心情也很好，我天亮了也心情好，天暗了我也心情好，下雨天我心情也好，大太阳天我也心情好。哇，你听一个。看有送无啦吼，伊就安尼讲，伊讲吼啊，可是我发现我买太少了吼，啊来啊较紧嘞吼，伊就听咱咧讲，今麦去药房你问啊有机会，
1: 对
0: 对哦。他就是今天早上哦，今天早上很早很早，一共我很早很早哦，到药房开门我就冲去了哦，买四组各别的细，
1: 对啦，
0: 宽细粥各宽细粥，细粥细粥，哇一个哦这哦啊，晴天也心情好，下雨天也心情好，白天也心情好，晚上也心情好，天亮的心情也好，反正就这样哈。阿哥会困嘞，哦啊，真正今嘛会困嘞，我讲困得起啊，啊食会落啊笑会出来啊，吼，伊家己一。讲诶，伊讲，咱咧听众讲诶啊，伊讲我今麦食下落困下去，啊笑会出来啊，啊较早无食护理元素诶是毋是安尼哦？人拢讲，你面相食歹看，面色食歹看诶，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呢？每个朋友肯拢会安尼甲问讲，你是咧烦恼啥，还是你咧受气啥？看你诶面相就是迄种无好看，虎姑婆的面相，今麦毋是啊？护理元素，伊讲哦，你甲听众讲真的哦，咱姐姐、妹妹、婆婆、妈妈真的要吃啦。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
0: 里面的成分都天然的，伊都是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好，可以当给你补充女性雌激素，还有呢，哈，阿个洋甘菊抗氧化的姜黄素，阿个芝麻素，好，舒缓助眠呢，阿个细胞修复的氟烯氨酸，
1: 对，
0: 那你看看呐，人喺其中任何几。行成分人拢咧做第一主角诶，吼！啊，咱即个护理元素甲六七个、五六个第一主角安尼甲集中做伙，安尼，你看阵容、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物成分，你看看呐、啊，真的有多好哈！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上好拢伫遮哈，护理元素，
0: 尤其是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咱家女性多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好，谢谢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咪的。

0: 哎，来，你好，小坤 ，OK。
1: 请问一下哈、哦，那个男生会有跟人情吗？
2: 会啊，
0: 当然啦、
2: 啊，对啊，会啊，
0: 人就会有跟人情。
2: 他不会买哟、哦，吼、哦。嗯、你也看恁翁啊，最近啊咧，哈咧顶他咧垂头丧气哈。
1: 那晚上会睡不着、
2: 哦？会，对啊，一样啊，也会不睡不着啊，对啊，嘿。嗯、
1: 那如果说要吃那个
2: 互恋素啊，那就是内分泌荷尔蒙已经拢在降低啊，男女两性荷尔蒙都体内都是男生女生都是各自都会有两性荷尔蒙、哦、啊，其中好、哦、其中这种雌激素伊就是主宰会影响到咱的睡眠跟心情诶。齁、哦、嘿啊，如果伊那是讲啊排尿一开始有这个频尿漏尿齁、哦、啊尿不出来齁、哦、啊个有这個男性雄风衰退这种一定得叫伊吃舒鹏齁、哦、啊那讲困眠脾气心情不好你叫伊吃护理元素得这两项。
1: 一天吃
2: 两次到三次齁齁、哦哦、看他自己。
1: 不会太多吧。
2: 就是两次到三次，如果说他自己要赶快要加强补充的话就选择吃三次啊那不两次也 OK 哈，好，
1: 嗯，謝謝啊、
2: 加油哈，好，谢谢。
0: 以上。

好来2026年齁，2026年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齁。好来2026年台湾甲美国齁城市产业商机的媒合会齁即将要在台湾举办齁。好来听这个名字你大概就知道了，要媒合美国跟台湾的齁一些啊这个产业或者是商机商业齁。好来这是将在什么时候呢？齁7月30日在台大齁。台大医院的国际会议中心二楼，哦，台大病院，好，台竟然伫台大病院里头，好，而这个会议中心两天，哈，那联手美国22个州，啊，美国有总共有州驻台湾办

0: 哦，你有冇讲？今嘛，那那 AI 无人机就这哈，这个哈医疗科技诶哈，不是只有半导体哈、嗯嗯、啊，有些可能就是那也需要美国的哦，这大家就是产业的交流，产业的媒合哈、哦嗯嗯。所以美国哈，你咋你也就来参加哈，好、哦、嗯。哦来断线重打哦，咱断线，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这条歌是哪样？你敢那听得五百歌呢？有接班的，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护理严肃，他是。专门针对那个睡眠，就是睡觉。
0: 来，公哥我跟你讲，不是跟他针对睡眠，你还一起调节你的内分泌荷尔蒙分泌，所以你就会睡眠会比较好，心情也会好啊。尤其是女性，你的外貌也会变比较好哈，整个皮肤状况、青春的状况、心情状态哈、情绪状态，
2: 最近才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啊，那个就是体内的内分泌荷尔蒙。已经在降低啊，就会这样啊。慢慢的，你的皮肤也不好，心情也不好，什么都情绪也不好啊。
2: 我的骨头可能是更我都想说，可能是更年期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更年期就要开始保养。啊，那无你个更加高十岁、一百岁嘛，搁咧更哦，更玫瑰。哎、
2: 啊，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要吃多久才会觉得有感觉？
0: 自己吃自己有感觉。咱都讲，咱都讲，不是一个都啊只第一遍给咱买，就是咱开始赠送诶大组有开。由台州伊才开始买迄个小姐，咱都毋是讲一个，哎，伊已经食两盒啊，吼，伊就是甲买一组尔啊，所以就这个早起这个早的买到四组，他吃两盒啊，他吃两盒就很明显的啊，哎呀哎呀，
2: 胶囊的吗？
0: 胶囊的哈，嘿，
2: 他一次要吃几颗？
0: 一次两颗哈，一天你可以选择吃两餐还三餐都可以哈，嘿。
2: 好啊，这样子我现在可以订购吗？
0: 好，线下哈，线下哈，来谢谢哈，护理严肃哈，护理严肃，以上广告。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如果真的是你哈，你会不会这样做哈？那么讲一个国外哈，国外有一个噪音呐哈。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吼，伊其实伊为细汉因家就是家境吼清寒呐吼，较善吃。啊，半年前呢，伊意外呢吼，得乐透大奖啦吼。

0: 哎、欸，伊钓了迄个类似咱只讲的讲乐透奖的乐透彩的这個大奖的钓吼，这是国外啦吼。啊，一个善恰囡仔从小就善恰，钓到中大奖吼，摇身一变变成啊、千万富翁哦。好来，但是呢，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保守这个秘密。哦，伊平时伊咧上班吼，伊讲吼，我每天上班，我的工作是我不喜欢的工作。好，每天就是打卡上班，打卡上班啊，下班了过去兼职，过去上 Uber， 好，这 Uber 外送员的对哈。但是一丢大奖了后呢，哈，生活全部哎、欸、喂嘿，好哈，生活拢全部拢保持同款安尼哈，每天还是去上班打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下班还是一样呢，去送 Uber。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去上班心情一定比较好，你现在上 Uber 心情也是应该不错，就是这样，一样的工作，做一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应该做起来心情比较不会、哦、那么不好，就大奖啊，他这个秘密都保守掉的、嗯啊啊！啊，伊当然啦、啊，伊就是讲调整了，有当时啊，引导吼，有一挂日常的开销费用，吼，啊是租房子，伊那个租处的房租，他会悄悄的吼，他会悄悄的吼，悄悄的，就是会帮忙吼，支付一下安尼。嗯，伊完全无引导人，完全唔知伊调大奖吼，然后他也去买那个一辆车子吼，迄架车是。$30,000哦，买了$30,000小型车哈啊，但是伊赶到人骗工，我在分期付款呢，哈，就是这样子哈啊，其他生活没有改变，我的洗发精还是在1元商店买的，沐浴乳也是1元商店买的，所以都没人知哈，就好没。然后他一个月的收入呢是差不多$2,850哦。就这样子他的工作他还照做 ，Uber 照送安尼、但是因道人看伊讲，哎、欸，你现在好像工作比以前更卖力哈。看伊做个遮认真，因道人讲、哦、感觉你这工作好像真的很卖力所以因道人一点都没有怀疑没有，因为现在心情好，搞不好以前上 Uber 拉上拉的，对不？今嘛这是咧上送的呀、啊，对不对？是咧探做健康的娘哦，对不？啊，所以因道人认为讲，看他现在伫咧做工课，心情好像比较好，就好像更卖力，所以觉得说哦，他才有钱买车哦，那么努力的工作，所以才有钱买一部车，所以他家里的人也是觉得说哦，好马西安呢对他感到蛮很欣慰的对啊，啊，我当时还个会甲厝诶倒立一寡，说有诶无诶日常开销哦，所以大人讲女儿啊，你这么卖力工作哎呦，真的实在是。是吼，哎，未歹未歹吼，很好，很棒，很棒。来，你好，
1: 哎 ，Hello。
2: 啊，就问咧吼，该分外吼，该分各家，对，头有咩啊？
1: 对，该油，广告，
0: 该分甲该油，
2: 食底层高下哇，
0: 来。

0: 所以我所以齁，伊就讲齁，其实齁，他就是很怕万一说这种中大奖的事情被齁家人知道之后，我当下家人齁可能有一个的尴尬嘛，啊，当然他也有朋友齁也是会跟他说啦齁，你可能你以后就会家人知道之后，你可能就会变得不得安宁。已经到是散啦，哦，而且现在都还租房子，住那个集合公共住宅呀，啊。所以大人讲，哎呦，阿都掉这侪钱啊，咱是不是来买一间啊别庄，还是来安怎安怎？伊讲哦，朋友嘛，甲伊讲讲，你一定会变得不得安宁。等到你安尼照常在咧工作啊，每天还开心的工作，家人以为说哦，你努力工作。啊，多少有帮助家里一点哈，安尼哦，这样子你开心，他们也开心，所以中奖的事情那就继续保密吧，哈，就这样子哈，嗯。
1: 家族清水啦，我有人得奖就揽钱，嗯，啊，嗯，就想哦买厝买车，因为这条钱是横财嘛，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喂，你好
0: 哈。嘿，你好。
2: 请问一下，恁的产品拢贵的，拢会当夹做伙食嘛？
0: 可以啊，嘿，天
1: 然，都
0: 天
1: 然，其实没问题啊。嗯
2: 嗯。啊？
0: 都是天然品，可以啊。
2: 嗯。啊，我那总讲无爱食胶囊，甲贵的甲拆掉，安尼夹做伙食那个。
1: 你苏鹏买了广告，苏鹏买，因为苏鹏来的是油吼，你苏鹏个加开油会漏流出来，所以嘿，对对对对，啊，其他的你家己斟酌状况。啊，苏鹏不要了，苏鹏因为是油，你甲包好暖，不要紧哈，包好暖，苏鹏包暖。
2: 其他的可以拆啦。
1: 对，自己斟酌状况没问题。好，谢谢，祝福你。以上广告。所以你看这中大奖哦，最忌变改变原来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条钱啦，哇，我人去得懒钱啊，工作辞一辞，买车买厝，环游世界去跋筊，请客朋友来借钱，哇，要五毛给十块，然后可能一下子哦，三年五年又回到原点了，
0: 再回到从前，
1: 而且还可能还欠了一屁股债哈，哎呀，而且生活也过不回去了。
0: 你脑中中改一条钱的动作工，你以后。完全哦，你该想象狼狼公狼为什么要居安思危？你现在是安定的，你现在是现在是我花钱不用烦恼，但是你怎么知道呢？哪一天你老了，或者是有一天啊，你安怎破产去，而且安怎无法度赚钱啊？
1: 所以财富的观念哦，我就是慢富比快富，快速致富好。因为快速致富，你要有当下，你可能不是你能力好，就是像阿妹你运气好嘛，还是多好你踩到风口浪尖啊，人得安尼嘛，干嘛？你人讲吼，站在对的风口吼，猪也会飞啦，吼，大象也会飞，吼，其实不是家己你搞，当时
0: 是风在吹，
1: 就是时代的这个机遇，吼，但是有人的哦飘了嘛，就觉得我飘啦，我厉害，都是我哦，这个很厉害，我投资什么都哦，少年股神，但是呢，一个风向转变，哦，你可能进阶哦，被扩大投资啦，哦，还是讲哦，错误的投资就会显现，所以我就慢慢有钱起来，慢富比快富好。
0: 嗯，
1: 哦，然后咱头来讲这个案例，中大奖的案例真的很不错，没有改变一贯来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没有让他的至亲好友知道。你说一猜嘛，一个人引导人，我刚为了今天玩给，突然有这么一大笔钱。一样会玩给，
0: 嗯，啊，就是一波，
1: 为什么不可以花？
0: 一波一卡印呐，啊，凭你家己的能力去赚来钱，哦，啊，你自己去看怎么样，哦的理财，或者是说怎样的规划，
1: 增加你对金钱认知啦，这还是很重要，认知很重要哦。
0: 所以如果中大奖的话，就把那个钱留着，说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办法赚钱了，或者是你有哪一天破产了啊，怎样怎样，
1: 阿伯的群很多像美国这样。不要一次领，分二十年领，你在想要这么亲密的领先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拜拜。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哟，好，等一下，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多准一杠。
0: 现在给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饭，那边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来，你好，你好。喂
2: 喂，
0: 大姐，麻烦你啊，拜卖用分机卡。
2: 我这不是，我今嘛这机啊，这机唔拿手
0: 办。会好啊，
2: 那
0: 会好啊。
2: 哎，啊，都这个机啊，今嘛这个，我这是正机啦，唔是分机啦。
0: 啊，过会好啊，就是分机这样。
2: 对啊，对啊，嘿嘿嘿。啊，我给你点一条，迄个你今嘛好不？我有去王太太啦。
0: 哦，让人吹哈，好，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就算大富厉害，我天庭，我要点
0: 天庭送啥？送大姐
1: 哦，
0: 送大姐吗？
3: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
3: 心连心。
0: 好，淡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点歌好不？
0: 咱的几位？
4: 我大大呐。
0: 陈大姐吗？
4: 哎呀。
0: 好，你要听什么？
4: 单纱过牛好吧，
0: 单纱过牛好，
4: 对，好，好，好，到场嘿。
0: 等你安排哈。
1: 安排，
4: 好，谢谢了嘿。
0: 好，来，你好，你好。
5: 好，灯光。
0: 那这几位。
5: 啊，好哥在我。
0: 没听什么。
5: 走啊，哥。
0: 我把手哈。
5: 等。
0: 你个电马龙这种吊瓜。好，等你吹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是咱的九一，
6: 我开。你现在在卖啥？
0: 我今麦在卖啥？啊，你听我句啊？啊？
6: 我是老花人嘛，听听袂记得啦。
0: 我来个听者，先接招。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7: 啊，先生，大屋你好。
0: 哎，咱的九一。
7: 我点一个
0: 大六。咱的九一啦。
7: 对，大六。
0: 咱贵姓？
7: 信仰，
0: 你听什么歌？
7: 听林杯酒。
0: 好，等吹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
0: 你听什么？
8: 小刚这红点酒，你爱中听歌。
0: 好，再见。来，那你好，不要别个点歌，两个当卡里白哦，一当歌舞，我看见哈，几位技能位下来，你好，你好。
9: 啊，秀山哟。
0: 难得几位。
9: 我中华分红，
0: 分红哦。咱贵姓呢？
9: 我姓林。
0: 要听什么？
9: 姓林的软瓜。
0: 啊？
9: 姓林的软瓜。
0: 姓林的软瓜呢？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是那个哪里？是那个？
0: 我是哪里？
10: 四县。是四县的。
0: 啊！你是要卡对啊？
10: 我是要卡0800哈，是要缴四月缴。
0: 啊！你要存秀山呢？
10: 哦，我你是也助理一下。
0: 我是秀山呢，嘿。
10: 你是秀山？
0: 哎，什么贵
10: 州？我想要甲你买物件。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先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对不起。来，咱们点歌人先听一下，来先和大夫讲的去看一下，讲一下气象节来，谢谢。
1: 嗨，咱这气象来个贵提醒哦，咱嘛是时常的大雨，山区朋友给小个注意哈。啊，咱今仔暗时有可能你困的时阵，佮开始落大雨啊哈。啊，咱今仔这个日时上有小可无遐大雨，等等，但是明仔再佮继续落了哈。 啊，当然啦、啊，咱看到这资料哈，咱这雨拢未停，就这时间，明仔开始就这时间停的是拜六的暗时啊，礼拜六的晚上哈，啊，所以讲到后礼拜一、下礼拜一之前，后礼拜一之前拢是大雨哈，午后雷阵雨啊，尤其咱第二波的方面哈。这扫个吼，咱这中南部朋友哇，去扫一届啊，就是咱正经落雨拢积雪，对不对？啊，咱这个、啊后一波来吼，是这个红色的，所以讲咱要继续警戒吼，第三块朋友，咱这雨照常足大哈、啊，你看你停吼，是暂时停，伊是准雨阵雨哈，啊，所以你雨拢介大，尤其多少公里哈，明仔。拜啊，个有这礼拜啊，这两天的较明显的大啊，礼拜天哈，礼拜天真的蛮大的，所以山区的朋友都注意安全。后礼拜一后的天气安怎呢？雨水减少，但是呢，我山区也嘛是有小可准雨，所以咱就去讲海边啊啊，山顶先迈去佚佗，去这边嘛是为了安全哦。
0: 是的，阿莫去爬山啊！反正就是落雨时阵，莫上山噶，落海安尼啦吼。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里、個、我点了分享湿地啦，因为湿地是以后一定，因为这個问题以后就大就大，好、哦，所以咱每件爱给了解者。台湾湿地的人，咱有人口嘛吼？台湾湿地的人口啊，跟咱总人口安尼来比较起来，每一当的增加的速度，竟然。比全球搁紧偌济？紧 1.5 倍啊！啊，为什么咱台湾民众朋友的脑波退化开只紧？有很多原因，包括因为咱伫即个海岛的国家，咱边有一个较无
0: 遐派出兵，
1: 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邻居啊。
0: 派出兵听下，
1: 所以即个出兵哦，不是拢讲咧安尼压咧压
0: 咧，心里就有压力啊。
1: 压力，这就是情绪压力。是讲吼，比如讲伊个有释放消息，今仔个有一个新闻讲吼，伊讲吼，伊要开始来去管理伊附近的海面上的这秩序啦，伊要来管者啦，啊，毋管着咱这边啊，所以讲咧开始欢乐，对不对？
0: 伊打马罐呐、啊，
1: 压力
0: 不惯呐、啊。
1: 所以啊，够啥？咱这个，比如讲咱的钱啦、啊，哦，物价通膨，对啦，拢是愈来愈贵啦，买物件啥物拢贵啊！啊，我这养老的钱吼，咱以后老要用的钱也袂欠着，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做者压力的时，压力买造成咱身体的速度的变紧，啊，够营养，营养对不对？营养食个无讲钙胶原啊？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大家拢食遮多，为虾米佫营养不良？因为你拢食你爱食呀，你拢无食着健康诶，吼、哦。所以咱台湾有做者湿地环境，伊是啥混合型的，混合型的，混合是即种当然湿地有足侪种吼，阿兹海默氏症、慧根型的湿地，吼、哦，啊，佮有佮其单纯因为慧根所造成的湿地很多吼、哦。所以咱台湾民众没有足多啦，哎呀，混合型的。哦，都做者原因造成诶，把都等于咱诶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食吼，咱出外拢食外口啊，啊买好食绝对拢是较盐、较咸、较甜、较油嘛，哦，所以饮料各四皆有，所以讲咱台湾啊，湿地人口增加诶速度是全球诶，即 1.5 倍原因是安尼，要多注意身体哟、
0: 哦。但我你讲感觉吼，咱你讲诶讲派出兵哦，啊因拢是干。比如讲，把甲世界各国吼，因要甲人做联合呢，因拢用啥？用钱去买收啊？用钱
1: 开始安尼啦，
0: 一开始拢用钱，啊，结果钱拢无好人安尼啦，因拢是哦，
1: 洪都拉斯就是，
0: 拢是开口信和啦，讲话无算话啊。啊，咱台湾足奇怪，咱台湾有一挂人，足济人，毋是一挂人呀，常常拢要去阿婆要对因好，啊，你是有得到啥物好处吗？为什么常常要替因讲话啊？啊！而且拢要咧抱因，要甲抱好，见到因的主席，差不多是见人做工安尼啊！啊，到边着安尼吗？因逐工来甲咱强悍呢，强悍甲咱台湾人的心内拢会有执念，知影？啊，恁那有一挂人，佮拢定咧抱因啊！啊，佮抱到吼，见到差不多是见了三回安尼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对，
0: 很奇怪哈！来，你好，你好，
11: 是秀川，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1: 哎、欸，叫、那個、
0: 好，我叫人何不来？哎、欸，接接哦，嗨。

0: 好不？
1: 你今嘛好不？哎，这首歌就是你今嘛好不？我知道男的是黄平洋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写出来哈。那么这时代的王大姐说对没有？你今嘛好不？好，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喂，阿秀山你好，
1: 我是那个
2: 听友哈。
1: 哦，你好，廖太太
2: 你好。啊，我要来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谢谢，来刚才上片的不姐，请讲讲点。
2: 哎，我跟你讲哈，因为我上班穿那个安全鞋哈，有那个灰指甲啦。
1: 哦。
2: 啊，那个哈，那个指甲都厚厚一层，很黑。
1: 嗯。
2: 哎，啊，我就是擦你的 NONO 皮痒哈，那个黑灰指甲哈都 lucky 呀。
1: 哎呦，
2: 它整块就掉了。
1: 哦，好棒哦。
2: 而且它整个指甲都变白了。这样子啊，没有再复发了。
1: 哎呦，好棒哦！啊，那就感恩大笑吧。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喂，你好。
3: 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1: 哎呦，来哟，谢谢三片，我不记得，请讲下来，谢谢你。
3: 哦，我给你吃那三片金宝哦。我生的人三妈还过硬康暗棍啊，弄得了了呢。
1: 哎呦，好棒哦！
3: 上好的啦、
1: 啊，哎呦，够好够好。
3: 啊，哥，迄糯糯皮痒啊！
1: 好
3: 好好。哦，我去耳朵外烫一个，伫个脚后肚啊，
1: 哇
3: 哇！哦，拢免去有医生看，免去哇哇就好啊。
1: 好棒哦，好棒哇，真的很棒。
3: 我是大了啦。
1: 好好好，安尼才讲多少分哈？好，谢谢。没有。香港卡拉森的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的人记得个无啊？
4: 糯糯皮痒，
1: 转个短些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无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些哦，那先买不完是个糖分量先哈。哎，今日转起来捞起来，阿伯好的，给咱
4: 倒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牛蛋呢，
4: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嘿啊，豆腐，哎，来啊，各位提醒，有闲来啊，讲解哈，这个、豆腐你爱食无哈？嫩豆腐、板豆腐、白叶豆腐，无同的豆腐口感无同哈，啊，唔是每一个豆腐拢会当起来煎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卡路里较低哈，那、啊、是咱一般的食哈，水分较多的是这嫩豆腐，啊，当然啦、啊。这个嫩豆腐吼、哦，这有通常咱拢是配啥？配皮蛋啊，皮蛋，哎、啊，皮蛋豆腐的是用嫩豆腐啊。这个卡路里低啦，啊，通常拢会加伫火锅内底。啊，个有一个叫做板豆腐，板豆腐就是袂歹哈。板豆腐伊内面100公克内面的钙质是含量较悬，好、哦，所以哎、这个、叫做传统的豆腐的是这个板豆腐哦，钙质较侪。嗯啊，这个时阵那是讲给去冷冻变成冻豆腐，伊的钙质也袂流失哦。所以讲你要补充钙质的人，你也是食传统的豆腐，就是板豆腐。啊，那是讲这个五香豆干、豆干哈、哦，这就是个可以加这豆腐，个可以滴脱水，水分减少啊。哈、哦，所以讲伊这个蛋白质啊。甘量较悬，因为咱伊是豆仔类嘛吼，所以讲伊的这个蛋白质就多吼。啊，钙质吼是嘛是算悬呐啊，相对来讲吼，你有的人是口感的问题，板豆腐加这个有这个豆干吼，哎、欸，这個、差别的是这个口感啊，啊，这個、豆干会让做代志去更入多吼，这一般咱拢食多，啊，但是白叶豆腐就无同哦，白叶豆腐是咱人工做的。
1: 好、哦，这个不是真正的豆腐，
4: 不是真的，
1: 好、
4: 哦，伊用大豆的两倍哈，那、哦、加这淀粉啊，啊加油啊、嗯、去拉出来，
1: 加工制品、啊，
4: 是加工的食品，嗯、所以讲伊的卡路里相对来讲足高，哦，你若讲要减肥人，未使食白叶豆腐啊、哦，臭豆腐看个人啦哈，哎、哦欸，这臭豆腐这个因为有特别的气味啦，但是因为是发酵过，所以讲你若是讲要食好菌，我甲各位提醒过，一礼拜食一盖。好，所以讲你来讲，摕这个，摕去用高温来煮，也是用蒸的话吼，安尼伊内面的好菌拢煮甲死去啊。所以讲上好的方式爱用吹，吼，可以当食到迄种好的种诶好菌啊。所以讲要食好菌的豆腐、生粿，来食臭豆腐，用吹臭豆腐，甲各位分享哦。
1: 啊，那是讲伊个泡菜类的。
4: 也是发酵过，
1: 它也是有发酵过嘛，
4: 马修啦，
1: 也是有
4: 相对来讲。
1: 嗨、哦，来这边跟请大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这个 空嘴啊，咱是不是很多人啊有一个观念，按咱细开始哈，咱长辈拢甲咱讲，开刀了爱啉鲈鱼汤。啊，但是有的人是讲，哎呀，我不爱食鱼啊，我这哦我较含慢啦吼，有很多人这样讲。但是呢，营养师有跳出来甲咱讲吼，有做者拢是感觉想哦，感觉讲吼，我用鱼啊吼，就鲈鱼去来煮汤食，安尼会当补者湿。啊，但是这时阵你另外一个想法是讲，我安尼来控吼，这鱼啊鱼汤个控，安尼以这精华吼，以好的物件，应该拢捞去汤内底。所以讲，肉无食肉紧，汤爱啉啊，是不是有做者安尼有这个观念？其实讲营养师讲唔对。大部分的营养吼，啊，也是这个鱼啊蛋白质啦，啊，这汤吼是这个啉欢喜开心的，吼，这个鱼啊汤伊上珍贵的是伊的鱼肉，伊会当补充咱手术了后需要这蛋白质甲相关的营养，就是这个啊鱼啊肉。哦，所以讲你袂使讲我要啉汤就好，卖食鱼啊肉啊，这是不对的哦。
1: 是哎，其实呢，蛋白质哦，咱咧讲蛋白质啦，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是包括鱼啊、豆腐，我阿个来个是卵，阿个来个什么的牛奶。那么进来这边呢，其实讲上盖优质的是什么的，个鸡吧，个鸡吧哈。所以咱咧那边有人讲啊，鸡嘛歹食，像豆腐就不喜欢吃鸡肉。哎，共有一个很难哈，
4: 有一个怪怪的很难那
1: 啊，可是呢，如果白肉里面。蛋白质最丰富就是鸡肉，就是鸡吧。阿姆哥的伟人哦，像那个运动员哦，大部分拢会补充哈蛋白质，伊拢会加一种调理好的一种真空包的，比较方便，免个煮安尼，然后微波一下就可以吃了哈。来，这是我的建议呢，大家好朋友当给吃过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海啊，咱这个爬山。爬山、健行、hiking 哈，啊，我做这样拢爱爬山，不对啊。但是咱台湾甲外国的无同，哦，这有一个这个新闻是安尼，两个捷克哦，捷克是咱算好朋友了哈，捷克，这个、捷克有两个男性哦，伊去山顶甲那两个人查甫了去散步，爬一下山，就是有点像是很轻松的在登山哈，啊，所以讲伊在爬山的时候，哎呦，奇怪。去坑是啥物？来冒险一下哈、哦！来，因两个小姐讲啊，弄去坑内底来看下。结果呢，无细腻啊，真正真拄好。哎，安尼个慰藉，竟然互伊发现啊！古早时代即个钱啊，个珠宝啊，个有五公斤的黄金嘛、
1: 哦，
4: 怎么会那么的幸运？啊，差不多我伊差不多微出我的这钱出来，价值差不多1700多万的台币。啊，因上厉害是啥？因甲这吼全部拢关去博物馆啊！伊讲是这是古董哦，所以啊关出去。啊，当然伊嘛是吼，这个当地这个政府给有回馈金的对啊。啊，咱爬山的
1: 好幸运哦，
4: 太幸运了哈！这爬山被人挖个千几万，在台湾应该只有挖到垃圾了哦。
1: 寻宝啦哈，寻宝看上寻到什么宝啊那样哈。啊，看在你讲的迄个金瓜石啊。啊，今麦跟个人咧去咧夜巡找金啊吗？
4: 应该无，就博物馆
1: 了吧？哦，应该没有了吧？哈、哦，所以呢，这个不要听人家说哪边有，嘛是有一种头壳有问题的人呢。听一种伊的有一两个是安尼，一听迄新民吼特贵的当机甲讲，阿甲讲哦，你去机场等，有人会送3000几万给你，那个人真的去等呢？啊、你看这种人有头壳歹无？真正去等哦，伊真正去等哦。啊，敢有吗？看好可怜啦、啊，真的是哦。哎，迄、那个妖神鬼怪乌白乱来吼。所以人讲人吼，变鬼变怪拢是人咧变的啦。人的性命也袂啊啦，吼是人咧变的。那大拢嘛人咧乌白这个出主意啦吼。来，今麦先我到处爱着播音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不起啊，
1: 谢谢。爱的播音员，
0: 是。
1: 而且主持人是什么人？
0: 杨哲的歌曲。
1: 哎，对的是。
0: 大富球哟。
1: 哎，爱的播音员，
0: 谢谢，
1: 来谢谢。没有，食水果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若慢性病人，可能就有问题。有一个先生哦，食饭后了拢爱食啥？伊做食雪条，迄连续食四天了呢？哈？啊，那心脏哦，差点啊停起啊！啊，为什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啊，雪条是高钾的水果。那么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腰子呢，又慢性腰子病。那么什么种叫做绿灯的水果的、就是讲一当吃这个安什么吃呢？当然的是哦，无下皮黑啊，吼、哦，无青皮黑啦，比如讲油啊啦，这种啊拢不可以啦吼、哦。那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吼、哦，那是讲要吃这个呢，那嘛别个吃，你腰子那无好的人呢，有那袂当吃啥？青菜夹几个夹都不可以呢？啊，这个人敢那连续夹四天，因为人因亲戚夹几夹食巧好伊啊，好，啊就想讲伊也无糖尿病啊，好，就青菜么个食。那这个人呢，结果是安怎呢？有第三期的慢性腰子病啊啊！虽然讲伊血压无控制到袂歹，伊突然间哦，三顿哦，伊三顿拢准备夹一粒大粒的三，一天夹等于夹三粒。也变成了一个第四天暗时啊，要食饱了，也感觉鬼仙人哦。奇怪，恁哥哥拢无烂呢，啊，坐哩碰伊要爬起无烂呢，啊，开始哦，伊感觉心肝闷闷安尼啦，哦，心跳哦，吼、哦，感觉怪怪安尼啦，跳了有时紧有时慢啦，吼、哦，伊惊一个引导的人呢，较紧来个送去急诊呢。哎呦喂啊！原来是高血钾引起的什么呢？这个也钾离子高达 6.8， 那正常我这正常是 3.5 五、哦。啊那查这，结果检查心电图就照了去，无正常。然后呢，经过啥？较紧个注意降钾、降钾元素的油啊，佮兼灌肠哦，灌肠哦，这阿伯才恢复正常。哇，所以那你会变你啦，油脂不好的人，包括你有西油脂的人，这个阿伯是三顿拢食食巧哦，不可以吗？不可以哦，吼！你若要食，一定爱上无食半粒就好啊，一天食一盖就好啊。哦，所以那么食物件油脂不好的人，不当然油啊袂当乱食，水果你嘛袂使乱食哦。那咱今嘛先请到来讲下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啦，谢谢。
0: 是啊，爱来个各位提醒啊。这油脂，哎呀，咱这油脂不好，现在是有信号泡水高频菌，吼、哦，这一个记起，那是放油泡，啊，水肿，血压管，啊，这有欠血情形，啊，可以疲劳安尼哈，泡水高频菌，啊，所以这个时阵，武功，这个信号，这个有听到，但是无讲解明，无讲解了解哈，比如讲咱的小腿哈。啊，你个电嘞哈，通常这个三秒钟以来，就当恢复咱这個原本的这个血色啊，可以当这断断来这样，那皮肤断断断样样样哈。啊，这电了去了，哇，五秒、八秒，我阿伯恢复伊原本的这個血色个，伊这形拢无都恢复，安尼就是水肿哦，很明显啊，就看得知。所以够了解。有的人暗时会掉筋，哦，有一个阿姨就是讲，安尼甲我问哈，啊，我来甲各你分析一下哈，这样做参考，就是咱暗时啊拢会掉筋，啊，掉筋，你有听咱讲吼，补充矿物质，比如讲钙甲镁有补充，也无讲较明显的改善也无呢，哦，这时阵你来去想是不是腰子的问题，唔是营养无够的问题，是腰子功能变无好。啊，这就是咱来加水吼，所以伫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咱身体磷较侪吼，高血磷啊，钙质吼，唔是主要的影响来源，所以造成你的这个筋肌啊无正常的收缩啊，所以咱若是讲有掉筋的人，你去想是不是咱的矿物质无够，也是讲咱的腰子这块，吼，腰子有一个功能就是平衡矿物质。矿物质都是他管的啦，吼，所以咱是不是爱加水？水有咧啉无？营养有食无？啊，运动有够无？啊，咱的尿是不是排尿正常？什么叫做排尿正常？咱一天吼，日时差不多 白叶头八盖到十二盖啊，数次有没有关系？没啦，无遮严重哈。但是呢，你早时啊，就十二盖啊，那有问题啦，啊，无人放遮凶的哈，那绝对是高叶。药剂有问题哦，啊，是不是膨胀过度叮当，还是其他问题要有医生来检查？啊，当然，咱的烦恼讲吼，到底食啥造成咱药剂的负担？啊，比如讲过度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讲咱啉果汁啊，喝果汁就会出事情哦。啉果汁，但有的人是一天啉两杯，再下一杯，暗时啊，搁一杯，逐天啉两杯会出事，绝对出代志，不止大颗，会造成咱药剂负担。一个含糖饮料。有一个这个医生哦，你分享一个案例，32岁这个中破塞哦，这个王姓大厨哈、哦，哎，这我这中破塞哈，平常时就是热嘛，热就想要啉凉的啊，你想无用时阵哈，啊有因血糖惊血糖伤低，哎，脚手无力啦，头壳会戆，所以讲伊啉我拢啉迄种啊珍珠奶茶，拢啉真奶，啊个加冰哈，愈冰愈好，啊个爱有甜。对对，啊，不然伊擦洗擦到伊的这脚手软啊。结果呢，一段时间了后，哇，有一天暗时回去，竟然全身躯变青光，双脚拢软去，赶紧送病。结果是啥？有几处问题，急性有肌萎缩。所以咱是不是要开始赶紧的了解家己的有几个指数？肾丝球过滤率爱60叫做入格。好、哦，咱少年朋友一定要尽量保持伫90以上。啊，咱若是讲有65岁以上的长辈吼。咱有60不错，啊，若无60，勿紧，咱继续努力，卖甲迄个数据吼。哇，我一定要60，无60就是我有病，不是啊，咱有年岁了，器官萎缩是正常的，尽量做就好，甲贵提醒。
1: 是，哎，虽然咱听讲过哦，尤其啊，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卖乱食油啊。那如果是真够高油、真够咸油的人，咱听讲过，一定要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慢慢啊啉，然后40岁起的人啊，去检测体肝滑。啊，个有人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兼来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个打30下，啊一工打2至3下。起码呢，我去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当做一种方式呢，迄是咧取，要取咱的油脂筋啦、油脂的穴道。那么你人坐椅啊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用倒手，你四支枕头啊甲。这个干牛，咱的脚巴起来四支枕头啊，啊，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伫四支枕头的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哦。这个动作一天做3摆，一礼拜做看卖，你做一礼拜，你家己试试看，真的对你有帮助，较袂吓你高油哦吼。当然啊，佮加上啥保养身体哦。哎，你好，
2: 秀所你好，好
1: 你好。
2: 我要给你买一罐黑哈，我要放尿哈，拢禁未掉，就是
1: 禁未掉，来接接线哦，谢谢。

0: 三五年哇，你别讲这首歌，电脑有点怪怪的。来，这主唱的人是黄世典老师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陈大姐说电苗来，谢谢。是你讲要讲过的吗？还你讲起来，你
1: 吃咱那个？我小刚好有脚吼，有脚搁行出来吼，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啦。啊，你吃了那个公重点？你吃
1: 了？我吃了吼。放着无配啦！
0: 好，
1: 啊，再后挂克羊皮羊的啦，
0: 好，
1: 800块啦，啊，挂落去，哎，香港卡拢袂上啦。
0: 哎呦，好，安尼继续看呢，这个人到手不？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哦，暗时袂交油啊啦吼，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只诶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喂，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2: 小姐，
0: 嘿，
2: 我来鉴定一下。
0: 哦，来，产品了不一下，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2: 好，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啊，即卖很多吃，即卖有只刚刚四十几，我吃你的三星金宝。现在已经升起来到

0: 去睏哦，我干听你的迄落十点。
1: 较袂高腰的对啦吼。
0: 做两届尔尔，啊无嘛，大概拢较爬起来哦，我无用咧。
1: 好，安尼好，好，啊，我们继续看咧看咧。哪有上济人食上济人好了？大家拢感官拢食咱这罐
2: 三省金宝。
1: 你家听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为食一罐滴咧五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重复掉，看免食个过量安尼吼。食咱这罐你会当安心啊，食关灯啊食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呢，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个就买起，放过来甲药人，弄起来甲食咱一罐
2: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摆增加两点是虾米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啊，咱有上了上盖好材质的三一六的 stainless 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哦。咱过将近的有房湾，有房那无现货，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今天呢，讲好的给咱
2: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2: 大准一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3: 你就说吼，
1: 很是啊，你都看去吧。
3: 我准备请教你，
1: 好呗，请讲起来。
3: 我咧食一个三片金宝，
1: 三片都不止，
3: 迄种迄落放牛配，我都搞配。
1: 哎呀，邓姐来信咯，我叫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姓啥呢？
1: 哎，是你好。
4: 嘿，我新朋友啦。
1: 哦，你好，啥意思？
4: 我甲你问吼，迄放尿安尼臭啊臭尿破啊，拢全破安尼，迄要食。
1: 哎呀，甲听一下先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倒来个唱两杯酒，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谢谢
1: 谢谢练杯酒哦，这什么人唱的？
0: 这高向鹏跟方一平小姐、
1: 哦、他们两个
0: 应该是
1: 他们两个合唱真的很好听哦哈啊，这就是我秀爽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唱的哦。那么这是这个是谁点的？杨斗六的杨先生说点没？来，谢谢，感谢，谢谢，
0: 哎，谢谢。
2: 你好，我来写三千七百个哎呀，得那写的足好诶。
1: 啊，写得那好，
2: 考困呐。
1: 哎呀，得那考困吼。
2: 系啊，啊，搁迄落三千七百，啊，搁拢有皮样，我拢有买啦。
1: 啊，三千七百写得那好呢。
2: 迄落，
1: 嗯，
2: 目睭继续金呐。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我大姐继续个看嘞就对了，系啊。老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老弟好，嘿，
3: 我给你关诶，三片金箔诶啊，
1: 哦，三片我就系安那嘿，
3: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1: 嗯，
3: 啊，食三粒，
1: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1: 哇，你好啊，蛋嫂安尼好呢，好好好，安尼继续讲讲咧，讲咧哈，好，谢谢你。那有如果是那潘国明拍了明星明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后边来个食咱这款。
0: 哎呀，得呢！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来钓的有哦哈，啊来钓呢，够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潘果呢，啊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液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项目呢，忽然人卡被批了。啊，你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地拿来拿不好了，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
0: 哎呀，得呢。
1: 那么我们特别记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线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啊，那么咱当然哦，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计划继续价，爱有耐心哦，哪价也变哪好哈。我们记呢。假好就给我们
0: 到小伯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中我们
0: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现在是不是秀山
1: 秀山秀山对嘿你好
4: 嘿、啊嗯、我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呢
1: 没有你说回来
4: 那个唱的都那个黑眼圈还在睡那是什么关
1: 你的夜猫族好来你先接着嗨谢谢来呀今天又有一个大嫂卡来给我啦是什么问题呢卫生倒老他说、哦、他如果吃什么东西就会吃生他说他、哦、骂战争、哦、他很痛苦他很想要吃又不敢吃哈、啊、你是怎么这样因为这种会吃生的人跟那个个性人够急够讲够紧张够生气有哪有关系、啊、我就问说你是不是做我超凡你是不是个性很急那个人听他说话也知道个性很急啊因为我还没说完你就给他插话啊哦，这有哪跟个性有关系呢当然我们的胃肠好坏呢跟你的个性跟你平时的食食啊，再来你吃饭是不是很紧个性紧就吃饭紧这对我们的胃都不好所以我们平常时、哦、一定要记啥吃饭要慢慢补吃饭紧的人颠倒开大苦、哦、我们现在请大卫老公的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个胃肠一定要给注意哈。它轻的话，有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一吃生哈。啊，但是一吃生长时间来看嘛，是咱的食道癌的机会嘛较悬啊，个会嘴臭，对不对？啊，咱另外一部分的人就是胃的部分哈，胃出破空，胃出血哈，哎，会夹，对不对？不爽快，胃会疼，对不对？这时阵做怎样呢？是习惯性食胃散、胃乳，爱食止疼药啊，安尼刚好不好哈、哦。有一个案例呢，各位提起哈，有一个六十几岁一个阿姨哈，伊、哦、就是不是头壳疼啊，手疼，迄边无爽快哈，伊就去食止疼药啊。啊，习惯人就讲应该勿紧啦哈，要食一就好。啊，有一天吼、哦，伊开始发烧，巴肚疼，啊，父母啊，小可根本是这发炎的感觉啦，哈，嗯，赶紧看医生，叫医生啊，那个问， 哦，你这是腹膜炎呢？腹膜炎啊，你到底平常时拢食啥？一定会问嘛。哦，所以讲，伊可以安尼讲讲讲讲啊，来讲哦，伊有习惯性咧食止痛药啊、消炎药啊，嗯，啊，所以这有可能是啥？伊的这目前迄个问题，医生的判断是讲，应该是药的副作用是造成胃溃疡啊，个胃破空、胃穿孔的状况啊。那这个案例甲咱提醒，你袂使讲吼，拢靠这成药。啊，比如讲，我都怪怪呢，啊，他个听听呢，啊，你一直吃这几天药啊，啊，还是讲消炎药，啊，你一直吃，啊，你都无去找医生去检查者，哦，长时间来看的话，对咱胃无好以外，可以增加咱药剂的负担，啊，因为挂个药剂是咧代谢咱这药性的物件嘛，啊，所以很重要哈，啊，所以讲这個，哎、欸。这个有可能某些药啊，啊，伊个功格是讲不伤胃，啊，食水嘛是伤啦，哈，嘛是伤着，哎，嘛是爱加水。一个有的人是几十冬以来，哦，食物件食习惯啦，尤其咱这做着长辈会较呛啦，哈，啊，个会做缺失，还是比如讲一顿食不了物件，个后一顿。啊，即、这个拢爱食迄种鲜的物件，因古早时代拢食济啊，啥物物件拢是鲜的哦，搁有即啥物菜啦、鱼啊啦，哦、啊，是讲豆乳啊吼，拢是鲜的，几十冬以来拢是安尼。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因阿母两个人拢得胃癌，所以胃癌你看日本人足济人拢胃癌，吼、哦，伊食伤咸啦。啊，这确定就是安尼，食伤咸就是增加咱胃癌的机会吼、哦。所以你袂使讲，因为讲我咧食习惯啦，我咧爱食，你就一直食某一项物件。我定讲，啥物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咱这口味要换者哦，无同的料理爱食哦，安尼可以咱食着无同营养。这就是一个案例，伊拢食伊习惯，佮食伊爱食，结果咧食个胃癌。千万莫干嘛讲，这拢是哎，都爱食咸的人较有种问题。哎、欸，不一定哦。哦，讲讲真，有个人是啥啊？一直少啉咖啡，哎、欸，这嘛是出代志，那就扛白啉咖啡啊。爱啉酒嘛是 A 哦，对不对？都会出现我们这個、咱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尤其大肠癌是咱这部分的癌，这算是癌的这大魔王哦。咱这男性、女性前三名有一个拢是叫做大肠癌，一定要排时间自己要大肠镜。啊，一定要的哦！
1: 兄弟，哎呀，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人，稍等你刷卡单哟，欢迎卡来，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

0: 亲，那么这张秀清说起来，啊，咱这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啥？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我给你看诶，三片金箔诶啊，
0: 哦，三片好几嘿，安那嘿，
1: 我头先食，我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0: 嗯，
1: 啊，食三粒，
0: 嗯，
1: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安尼哦，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好，谢谢。
2: 拢足好诶，我
0: 你讲也胃也胃哦，胃食了改好。
2: 嘿，啊，即摆拢以前拢未啊，拢未要要吃啊。
0: 未卫生倒老安尼哦。
2: 嘿，拢未啊，
0: 好棒好棒哦，安尼食了。我师兄，你的声音好小声哦。呵呵，安尼好，了解好，谢谢你，谢谢。
3: 喂，你小心下。
0: 是是是，来讲重点来，请讲下。
3: 哦，我食了三顿清补，食了足好诶。
0: 安尼好，安尼好，讲重点。
3: 食了吼。
0: 嗯，
3: 哎、欸，耳朵走路更加轻松。
0: 哦，佮讲着即句啊，你讲讲重点啦、
3: 啊。啊，安尼胃口袂疼。
0: 啊，胃袂疼哦。
3: 哎、
0: 欸哦，啊胃来疼爱看医生嘞。啊，佮
3: 我知啊。
0: 哦，安尼好，好，谢谢。阿咪啊，佮胃疼爱看医生着哈。嗨，谢谢。来哟，真正是凶，这人真凶，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的，但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呢，咱真正是有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食一罐滴，等于滴咧是食一罐滴咧五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看我们食个唔知要崩精啊崩凹，看我们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干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了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如果你是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无将收听台南市阿彼得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 A 波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来讲，大家拢爱讲的养生啊，大家拢足注重养生，免啊好家己啊，食了吼健康，啊个会当食个百二回，吼、哦，咱咧今仔个甲讲一个三个阿公啊，三个阿公 ，Number one 第一回阿公是虾米人？譬如讲，75岁马英九先生，那么这个马英九先生呢，一世人拢是。魔幻生吼、哦、是他们党的魔幻生呐、啊、吼，当然伊个人譬如讲一再起来去晨跑啦，过来也控制了食食啦吼。嘿，可是最近呐、啊，嘿，新闻就直在报伊呢，阿贤啊，伊吼、哦、好像有点那个失智的前兆，好像啦吼，新闻是这样报道吼，容易忘东忘西的失智的前兆哦。这是 number one 第一号的阿公啊 ，number two 第二号阿公是虾米人？川普79岁，吼、哦，这个人真的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呢。大刚哦，你敢要相信？我是感觉讲，够可怜嘛？大刚哦，困4点钟呀呢，而且他一个人得病哦，人讲咱的运动较好，对不对？伊讲的得病哦，伊讲哦。嘿，运动哦，会消耗到咱生命的电池呀、啊，哈、啊！所以从来不咧运动，爱拢靠啥？食麦当劳啊，你做食麦当劳啊，啊饮料做水啉吗？哦，靠，为了犒劳做水啉吗？ 所以呢，伊逐天拢你也甲看的那荧幕脑伊的时阵，伊拢哦喜欢现一个动作，跳的很小的动作叫摇，伊个就叫做这个扭腰摇屁呀、啊、吼。可是也跳舞安尼然后，可是不要小看他哦，国际大事拢是。拢是刻意的操作哦，吼！伊只要那是讲一句话啊，歹势，迄、那个全球就跌动啊啦，媒体嘛跌动啊，世界股票嘛跌动啊，伊那凊彩讲一个哦，所以呢，伊影响力大不大？大，因为他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是全世界诶影响力最大的总统哦啊，无承认咱是小国嘛，咱总统嘛盖好啊。优秀的总统啊，赖清德总统啊，不过、欸、跟他比，当然我们是小国嘛，哈。那么这 number three， 所以第三号阿公是什么人？上盖老这三个来对上这回，这个股神，这个巴菲特。你敢知伊人家何什么名？敢知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95岁，大家拢啉啥？可乐五，一天啉五罐。欸，这是一定是一家川普一样吃麦当劳啊，看到青菜的把头干，不喜欢吃青菜，所以啊，人都说他的健康一定有问题，哪有啊，有啊，到95岁还活跳跳呢，而且啊，他真正是股神啊，嘿，要投资啥呢，非常的神准，而且他脑袋都比什么人更清楚，你有感觉很闲吗？闲不闲？闲啊，啊，你看完，你听我讲完了，你有感觉吗？真的很闲呢，啊，不是，人讲吃可乐不好吗？啊，无咧运动不好吗？啊，这两个一个川普，一个古巴的巴菲特，股神的巴菲特，这两个人拢是一个大人，拢是大人物呢，身体都非常的好。所以咱今嘛咱是咪，像咱拢的，哎呦，吃这个是卡路里偌济啦，啊，咱尽量拢家己煮啦，啊，若要吃的。这个吃水煮餐啊，对不对？啊，咱有时一天来无吃一些青菜，都有种罪恶感啊！你敢有感觉？啊，你看人家巴菲特拢啉可乐嘞，啊，去吃汉堡嘞，啊，不是吃到了青龙活好，吃到那身体好有够好，对不对？所以这有时这真歹讲啦吼。但是啊，咱人上盖好上盖好。诶，防腐剂，咱人无防腐剂是讲，比如讲是防腐剂，拢袂歹袂烂，是什么东西？互恁有？其实是因两个人心情，心情快乐，这是咱人上界强的防腐剂啊！啊，恁那是压力压力大，焦虑大，讲全世界吼，即马目前咱台湾人呢，有一忧郁，一压力大，为什么？就隔壁派出兵啊，当时要取消咱唔知啊，所以呢，压力那大。够超凡的是伤了身体呗，会啦，啊可能会比咧含糖的饮料搁较严重安尼啦吼，所以呢，以前哦，逐天哦，啊，这对健康哦，食个足健康诶，倒不如啥，身体这个心情放个轻松，像一个巴菲特一样，像什么样，像川普一样，所以呢，讲咱台湾65以上上盖严上盖厉害杀手。不是三高哦，是 四大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是谁？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自闭症。自闭症是什么？关的拢无爱跟人交往，拢反正你也看伊平时拢无爱讲话，啊，目睭拢斜斜看人。然后第三名是什么？痴呆。啊，第四名呢？哇，失忆、失智症。哇！啊，人咧开玩笑呢，既然个是安尼哦，啊是免啊对付这四大杀手呢。讲第一点啊，那忧郁症哦，你来跟人开讲啊，啊开讲开会得到啥？老人的忧郁症啊。啊，第二点自闭症呢？自闭症的人别爱讲话嘛，咱得个改变，操蛋一个，咱出去来个操蛋。王永庆是阮亲戚，系安尼个操蛋，操蛋免钱啊吼，免纳税金嘛。其实无啦，开开玩笑啦吼。啊，来讲操蛋呢，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啊，那老人痴呆边啊，迄老人痴呆就是讲哦，啊，变成讲的话吼，已经语无伦次了。所以咧，变成你平常时咧讲一寡冷笑话。红痴的老人痴呆哦，这是人的建议啊哈。那么如果是失忆呢，失智怎么办？啊，失智的人，我别讲话呗， 会啊，你还没讲迄因囝的讲，不是因囝的啦，因新妇嘛，不是因新妇啊，所以变成上盖好是啥？胡说八道，为了是安尼啦吼。所以呢，讲上盖好，咱的好朋友呢，有闲的时阵啊，咱卖家家弟呢，关伫房间内底，一定要行出去。一天上无至少爱跟人讲一两话，唔好逐天拢。秘伫厝内底，无咧甲人讲话，不管少年老拢共款，即种个性的人呢，后摆变成啥孤老，孤老啊，孤老呢，无爱甲人往来，将来得着拄则讲的忧郁症啊、自闭症的这可能性较悬，而且你失地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咱咧走爱找爱行出去，找甲人讲话，唔要规工拢总无甲人讲话，安尼是不好的哦。你爱成一个这个川普一样咧，每天哦，讲一寡的，迄个会当哦。哎，当地球拢叮当，世界拢叮当的话，语出惊人啊！你哈，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一碗过三冬》，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三当，这主唱的人我袂记得什么人啊，对着是我唱的。来哟，我听讲过呢，咱不是干那食肉诶，三酸甘油关呢，包括食水果、甜的水果嘛诶。那么现在可以变脂肪呢？当然咯，譬如讲咱就是食这个三酸甘油关，然后这个蹲着伫咱体内呢，也慢慢变成伫咱的血内底脂肪诶消耗，变成我咱人体先使用。所以呢，咱这脂肪哦。咱有分的体脂肪跟内脏脂肪，上好是内脏脂肪唔好伤高，嘿，爱伫十一来啊吼，像我都是七吼，啊，咱咧巴肚脂肪上盖顽固，上盖无好，上盖无好，这个诶给降落来。你们知咱龟仙骨的脂肪油上盖容易呢，这个较容易消掉是对，末梢、手甲脚，一个来的啥，咱咧。咱的面呐、啊，面哦，我那慢慢呐、啊、吼。但是呢，上盖无好脂肪，上盖无好消的是啥？咱的啥物呢？咱的巴肚，就是咱中口啦。啊，这中口呐，大口的人呢，当然哦，咱的变成呢，像咱常讲的哦，你今麦来吼、哦，拢有常常爱食种水果，咱这水果长咧大树嘛，对不对？我爱食水果啊，爱食一寡迄落比如讲甜点的物件呢，咱有讲过。食甜的物件，会总个做三酸甘油，然后伫咱体内转做脂肪，然后变成啥？就是你的啥的脂肪啊，人的大颗啊。所以咱上个惊是中颗大颗，后摆将来得到四高的机会就关。尤其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的高，咱糖尿病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因为咱糖尿病哦，我拢讲过，伊是慢性病啦，伊唔是绝症啦，问题是伊较麻烦呢。你那个记起来，所有慢性病拢无法度断根，包括糖分嘛同款。但是所有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个麻烦、上个侪的是糖尿病。可、就是咱即马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定来甲咱提醒咱的好朋友，我拢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啥病发症，因为伊上个惊啥，咱就是心脏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伊上个惊啥啊？咱这要求这只胰岛素，因为受到什么呢？伤甜甲伤油的关系，从应用到要求这只胰岛素，尤其是咱这红肉。所以你有糖尿病人尽量唔好大颗，因为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的糖胖症，安尼容易得到啥死亡的机会比别人加七倍。而且你也是糖尿病，你个三酸甘油关的关系呢，得到腰椎发炎、甲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加五倍。哦，你刚才这癌王啊，癌症的王是哪一个？腰椎癌呢？嘿，死亡率最高的呢，无多活过三个月计济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爱要求家己啊。你讲你今仔无糖尿病嘛，赶快咱食物件拢爱求呢，你唔知？有人讲啊，食个遮济岁啊，为阿妈拢爱，阿公阿妈拢讲讲哦，秀山我食个遮济岁啊，我个求吹哦，阿妈，你无求吹袂使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啊。阿公，你无求吹袂使啊，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哦。是，你讲我秀山就好啊。哇哦，阮家出生的水果拢甜的呢，啊，我食物件有欠缺无？有，啊，秀传你哪来去欠啊？你也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什么病拢总无，哪来去欠爱啦？迄咱人啊是尿尿无注意吼，迄个飙起啊，你毋知？足紧呢，很可怕呢，我足惊得着糖尿病的，你毋知？因为到时真正无欠缺就袂衰，所以咱的好病人食是一定爱欠缺吼，从而是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尽量。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还再来水分来啉有够哦。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白瓜白美乐啊，
1: 我是秀山的电台哈，
0: 白瓜白美乐哈，
1: 白瓜我知嘿，啊我是要问产品，
0: 哦来你讲起来，
1: 嘿，因为我吼，伊个脚头我疼有无哈，
0: 哦，
1: 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啊，嘿，啊你等者，我叫人来听嘞，快接一下哦，医生哦，还是谁？

0: 三刀雕，那么这是叫做老歌哈。说请员来，谢谢，这是咱的这个吴先生店嘛，谢谢。你好，
1: 是
0: 喂，你好。
1: 哦啊，你这个歌在讲哦。
0: 有啊，那无大家嘛有啊。哦，嘿。
1: 啊，我跟你讲哈。
0: 哦好。
1: 我食你的药，胖唔得食。
0: 啊那啊，什么贵叔呢？阿尚，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
1: 啊我哈。
0: 嘿。
1: 放尿白了，啊，食较好起啦哈。
0: 三片
1: 我
0: 就。
1: 啊我。即嘛吼，
0: 嗯，
1: 漳州就去检查吼，
0: 嘿，
1: 啊，糖化血色素，
0: 嗯，
1: 54的，
0: 无啊，你坐啦，5.4的款呐，
1: 哦对啊，5.1啊，搁是安尼，
0: 啊，5.4啦，标准啊，
1: 哦，安尼标准
0: 哦，哟，安尼该标准啊哩，免烦恼哈，阿妹咱是时够浪嘞，啊，你5.4说无，哎呀，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保重哦，谢谢，马进来个盖两等哈，好，谢谢。
2: 喂，
0: 先
2: 生。
0: 哟，
2: 你好。
0: 好，你好。
2: 我要给你耳朵。
0: 哎呦，搞耳朵，谢谢来请讲。来，三，哎，三秒不见。嗯。
2: 哎，我迄个血糖，我血糖哦。
0: 嗯。
2: 本在100几啊。
0: 嗯。
2: 啊，我这回检查哦。
0: 好。
2: 食3全3补，我因为食3全3补。
0: 嗯。
2: 啊，今麦检查成91啦。
0: 哎呦，啊，好棒！
2: 啊，就3全肝瘤哈。
0: 是。
2: 本地是330啦、
0: 哎呦哦哦哦，啊即马呢？
2: 啊即马剩97啦。
0: 哎呦，标准啊呢，
2: 哇、哦，啊97好啊。
0: 好啦，当然标准啦、啊。哎呦，三千块105来拢好呢，啊你安尼盖好啦哈，好好谢谢。
3: 小姐，我考个。
0: 我来三遍，我接你接到那好来，讲重点来、啊、嘿。
3: 我是安怎来？
0: 嘿。公平点，
3: 会疼拢正常啊。
0: 哦，会疼正哦，好好好好。
3: 啊，指数啊拢正常。
0: 挂指数呢？
3: 嘿，
0: 哦，
3: 拢正常啊。
0: 拢合理的对啦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搞，咱来搞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遐。
0: 诶，张大姐你好。
4: 哎，你也在？
0: 哎、欸，我有看到呢。
4: 哦，总部张丽玲，我来讲，我来报告，我今天有去检查哈，一种患贺血糖90。
0: 哦，好棒哦。
4: 哎、嗯，顺之球过滤率106.3。
0: 好棒哦，好好好好。
4: 它一种胆固醇194。
0: 好哦，好棒哦。
4: 高密度胆固醇91。
0: 嗯，好，嗯。
4: 三酸甘油酯99，
0: 好，我你俩叫你喝啊。
4: 肝功能20，
0: 好啊，好，都好，都好，好棒，好棒，哇！
4: 哀兄，糖化血色素5.9，
0: 哎呦，你都标准呢，好棒哦，今天好棒。
4: 医生甲我讲哈，讲哦，这不简单，你癌症的人无法度过安尼哈，你
0: 一公里是什么的？
4: 6.8，
0: 一公里什么叫
4: 癌症？
0: 哦。是哦，哎呦，张大姐，啊不，那你要保重呢，哦，你要保重比较好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真侪人吃三片的物件，拢是赶快拢，咱拢吃，拢伊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这个问题嘛是吃这罐，这个问题嘛是吃咱这罐，三线进步，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进步呢，你听到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因为咱这罐三线进步吃一罐，低了五罐，规身窟窿给你照顾掉，所以你免吃个瓶瓶罐罐，免吃来吃一罐遐一罐面呢，吃咱这罐三线进步就好啊。那么吃三片就是爱吃这较好，我咱规身骨给你照顾掉，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姐妹去放过来，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啊，要两罐，两点呢，要一罐上一点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5点是咱的素桂摊啊，哎，华南榕的哈，啊，10点是上咱一罐的产品呢，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所以呢，一个哈，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呢，啊，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牛奶呢，多存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秀双黑啊！
0: 是你好，
5: 哎，
0: 嗨，
5: 我在桃园哈，
0: 好是嘿，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哎，
5: 我哎，种头尾哈，咱来手的种头尾啊，甲，
0: 嘿，
5: 开精神的买吼，嘛，敢那有时拢会麻吼。
0: 你讲有迄、那、落、個，你讲有本身讲有糖尿病？
5: 有。
0: 我、哦、那不怪啦，不怪吧，来信啦、哦。嗨，谢谢。大林哥你好。
6: 喂，这么好。
0: 还没。
6: 你的款。
0: 嗨。
6: 糖分哈。
0: 糖分的哦，我来接招，来信哦。嗨，谢谢。来哟，小人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我要来改唱一首《快乐满足下个》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coin 哦，满酒下个，有人讲 coin 哦，满酒下哇，来是应该是讲 coin 哦，满酒下个哈，来谢谢。来哟，咱人袂当无力咯，咱规身躯软格格，突然间软格格会无力，大部分拢是甲油脂、你食盐素相关，若是甲元素相关，就是磷盐素相关。啊，那无就是甲元素无够，食盐素无够，人买软格格。除了是安尼以外呢，咱一般啦，对着年龄的关系，慢慢你也感觉慢慢愈来愈无力。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改进。只要那是讲到这种慢性病呢，只要医生啦，跟你讲你有慢性病，那么你得要有什么准备啥？要有什么准备也对你一世人。比如讲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慢性腰椎病啦、甲糖尿病。啊，过来咱即马要讲骨头方面的啥？骨质疏松，伊是属于一个慢性病，就是慢慢的从我对着讲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怎变成呢？为了走路，哎呀，那安尼突然间能弯落去啊，软卡。为什么？因为你内底骨头内底啊，空空怕怕。迄、那个钙质的密度，骨头内底钙质密度无够，怎变成呢？咱的骨质疏松，或者是你本身的腱子脉啊，咱的脂肪，咱的肌肉无够有力，肌肉软落去萎缩。可、就是讲。咱人哦，只用有咱有必要有迄个脂肪油。咱人如果是伤过瘦的关系哦，会变成咱内脏啊，迄、那个挂袂掉，对不对？啊，无咧，啊咧无够脂肪，变啊挂咱的器官里来底啊。啊，咱人啦伤过瘦的嘛，造成了啥呢？你的体质骨质疏松，你会成一个迄病感款，无跋倒成喙齿。啊，咱人啦伤大颗呢，体内脂肪个会增加。哦啊，而且呢，嘛会造成了啥？咱的伤过大块会造成咱的脚的负担过重，所以大块的人呢，上加容易受伤的行为得来，脚头啊，这个下半身，包括腰嘛，同款咯吼。所以呢，咱的骨质疏松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当然不是讲哦，这个不是大家拢六十岁的骨质疏松哦，人的人或者保养的人哦，还有差呢。真正有这样有健康，有享受保庇哦。有人哦，40岁的啥骨质疏松啊？迄天新闻无报一个小姐18岁，伊对妈妈吼去骨科看骨科。那么这个医生就讲来，你来看。医生甲伊妈妈讲啊，你看你就是无咧保养哦，你这骨质疏松钙质的密度无够，伊来叫恁查囡来尿，恁查囡一定钙质拢无问题。这尿落去呢，互恁尿啊？伊竟然比妈妈哦，佫较严重，骨质疏松18岁尔呢。哈、啊，那安尼，原来呀，医生阿问讲，你平时食是啥呐？伊拢啉饮料，无咧运动。回去哦，学校读册，下课了就是坐咧开始拍电动，开始追剧，啊无就是看电视，拢无咧叮当，嘛无咧甲伊妈妈斗做家务啦，拢无。所以呢，咱人要活得爱动，因为咱必须要活咱的腱子嘛有力。如果是咱的肌肉无力，你个骨架内底面的钙质个无够呢？你敢知什么叫做铁三角？铁三角就是咱的骨架啊，爱钙质有够，咱的腱子吧爱有力，一个来咱的关节爱有骨伤，安尼这个叫铁三角。只要我都承载着咱规身躯的重量，你要行路也好呢，你行路脚才有力，较袂到时脚拢无力，更行拢更跋倒，对不对？所以咱人啊，我拢讲咱人会老，啊，那么咱的老的行为对了先来，咱的行为卡先来。所以老是正常啦，无唔对啦。但是咱卖个家己哦，身体过高哦，安尼阿未70岁的，你骨头的是50岁呢，的骨头成个70岁安尼啦。啊，那个小块跋倒骨头怕爬呢，哇，安尼就麻烦了呢。所以咱不只是爱补充钙质以外，那啥根基吧，嘿。

0: 头唔真好啊，要行路唔真有力啊。那么招你去游览佚佗，你才敢去啊。啊，那无你若讲人招你游览佚佗，你会感觉讲唔通呢？啊，人哦，咱行路伤慢哦，人对人袂掉呢，哇！即下你都唔敢出门啊。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家己管理好。卖讲你身体问题，变成恁将来恁导因的负担。你讲你做听见啊？啊，你听见问题，你就家己身体顾个系列咧。啊，侬阿伯拢个客人家你照顾呢？安尼你哪有听见？安尼就是互恁囝负担吗？并不是互恁囝轻松啊，对不对？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该重啊，投资啦。我拢定讲过吼，投资股票无稳赢的啦。较搞人的是人有钱，人无差价遐钱，伊安那算拢不要紧。啊，如果是有人算股票是。我拢去借钱诶，去贷款诶，安尼嘛无好呢，无稳赢呢。啊，咱若是投资咱家己的健康，咱的骨头呢，当然咯。你家己咧食，你家己咧使用，当然啦。那么上盖好就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啦。上无至少呢，你用得到，你将来食老的时阵啊，咱的卡路会好啊，会当个人去做志工啊，会当个人去要招佚佗，咱的个人去安尼啊，唔好逐天拢过厝安尼啦。啊，逐天过厝虾米？啊！就卡路无好就过厝啊，唔通上个是一旦走路较好。补充钙质上个四十岁，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嘛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的，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广播电台。
0: 我小帅，你好嘿，你好。
1: 小帅啊，
0: 没事。
1: 咱请问了。
0: 没，嘿，请讲。
1: 我唔该买钙质的。
0: 三片都不接，钙过质。后来。

0: 谢谢谢谢你的暖歌。那么这丹尼龙所唱的吼，伊都叫讲啉着红酒。伊本身呢，丹尼龙是什么原因走的呢？他是喝酒引起肝癌啊，因为伊吼爱交际应酬啊，所以呢，人讲哦，酒茫啉啦。阿姨那是那丹尼龙是讲着酒的气啊呢。所以呢，不要喝太多了哈。那么这是分享的林大哥说电话，谢谢。李贺你好，
1: 对你好，嘿，
0: 是，
1: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三病，你也三病没坏了，我吃了那呢，卡你吼，脚靠靠烂。
0: 哦，你不讲过的呢？哦，
1: 对，
0: 好来三病了，我姐你讲吃我的盖过去卡靠烂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呢，那个三病点破，我就讲，嗯，
0: 安尼我叫来听来，个听者哦，一线哦，嗨，谢谢，好。
2: 哎啊，
0: 今麦开始行呢，
2: 嘿，
0: 哦，好啦，好
2: 啦，
0: 有进步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哟，莫停哦哈，好，谢谢。
3: 好呀，我搁放个话啊，好好呢。
0: 哦，哎呦，啊放个放个，
3: 啊手表听个好呀呢。
0: 哎呦，你食三年进步，
3: 我食习惯啦。
0: 食三年进步放个较好呢，较袂搞油呢。
3: 嘿，啊搁
0: 食个，食盖过一手较袂疼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
3: 好啊。啊，我脚只脚有得疼，也袂疼呢。
0: 安尼哦，哇，好好，安尼好啊！
3: 我真好，我个我
0: 啊，你个给咱报出边呢？董勇哎，爱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哎我感觉，我有吃，我之前，
0: 你要讲产品呢？哈，
4: 得啊，算讲手手腕骨折啊，食恁的物件食了袂歹呢。
0: 哦，产品啊，我叫你讲，食我的钙过剂吗？
4: 嘿嘿，
0: 哦啊，食了。骨折，今麦有看好无？
4: 谢谢谢谢。
0: 好，安尼继续看呢，好，再继续看呢哈。好，谢谢。
5: 我食你药呢。
0: 哦，好，好，啊，食了好无呢？
5: 哦，食好。
0: 啊，
5: 我食钙骨质。
0: 三片了不止，啊，你食了安那好呢？大嫂，你讲。
5: 三片不？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5: 我这后边哈，迄个卡松头去三百哦。
0: 嗯。
5: 啊，开天门开啊去用掉哈。
0: 好。
5: 啊，食海哦，即马拢袂听了，
0: 哎呦，
5: 我继续食。
0: 哦，食介过就袂听呢。
5: 嘿，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好，爱继续食对啦，嘿，继续加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哦，感谢你好，保重，谢谢。
1: 你油啊，真好，我食了身心进步哦。
0: 嗯。
1: 啊，加迄个介过
0: 就。啊，食了那好，食了那好，嘿。
1: 食了安尼，脚较袂食，较袂酸啊，阿比较困哦。较袂生
0: 疼，哦，盖过去较袂生疼啦吼，好好好，好，阿拉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嘞盖过去，食了这罐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那么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所以咱要补充钙质来吃这罐，吃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小朋友咧，等过的期间，囡仔起床来个过好，手下以上个食一粒，就早唔得可以哦，吼。上个先来当盖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那么智能管做一价叫做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好多问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生气，进脑瓜搞清个不啊？诺诺皮痒，假贺不好贺，就给咱倒修补一胸。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葛大弟，你好，好，喂，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嘿，是请讲起来，
6: 啊，卡吼，
0: 哦，
6: 卡呢？拢会疼啊！
0: 一听哦，哦，来个直接哦，哎，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下是不？
0: 嘿，是，你好。
7: 我新店。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7: 我给你买足多迄落三星金箔个盖锅子。
0: 谢谢，感恩你。
7: 我是安怎卡断去哦，两年吼。
0: 断去哦。
7: 不好。
0: 哦，安尼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考，叫嘛，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您可能会为人会想讲啊，这做广播人员这头路好做，然后就简单的，然后啊两点钟俩跟人开讲啊、唱歌呢，这个时间就过啊，无呢？做节目吼，爱一百趴精神拢伫来对面呢。那么我要做节目个前一点钟，我得爱去买播音室啊。要从啊写资料啊，写看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内容啊。我嘛是甲大夫安尼要求。做节目，譬如我做三点，我两点，我所有助理甲我两点来去买啊。然后呢，我得开始找资料，好看今天要讲什么，啊要讲什么内容，不能重复啊，吼。啊，然后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新闻，必须给大家报告。不只是安尼哦，我还个改整理了这部料呢，爱整理啥？整理讲哦，我今日去讲的内容吼，爱做集合。结果我讲过，免个重复。啊，然后呢，我个整理什么资料？我讲的内容，我感觉盖好的整理资料，我来个整理起来。甚至呢，用在 USB， 甚至用在 MD。全部拢改整理做啥，保留起来。所以呢，人讲横走过必留下痕迹，就是安尼啦。咱有呢，我有咧啥，我甲大五节习惯就是，我咧找资料以外，可以整理资料保留起来。所以呢，我嘛希望好朋友会当安尼哈。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谁？
1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和解哈，和解，什么叫做和解哈？就是讲你讲的啊，我有同意，我有点头啊，我讲的呢哈，你有哪讲会使接？安尼唔只叫做和解哈，这唔是我讲安怎样的。准安怎去叫做和解？为什么讲这嘞？哈，真的真的哈，有法令约束我们嘞。哈，讲弄掉机车，捞掉钱，哈，安尼表示和解吗？不对，不对哦。

好，来哈啊，多一些尝试，多一些知识啊。今天呢，哈 ，K 调呢，咱头站哈，头条新闻，跟咱讲哈，因为呢，咱讲啊，哎，老的呢，我要发生什么代志？曾经就是捌有人讲啊，有呢，哈，发生着车祸，啊，发生车祸呢，哈，两个拢感觉讲啊，不要紧啦，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啊，你也等于我也等去，结果等于呢，哈，一两天后，一位呢，哈，就这样子走了。移民去天国啊，结果嘞，哈，你看当下没有备案，当下无做处理，哈，除了讲造逃伊都话，那嘞，哈，还有后面爱造，哈，诶，这个法律嘞，哈，定数很麻烦。来这嘞，哈，这个是嘞，就是嘞一名。二十二岁姓王的男子，前刚发现讲嘞，伊车。挡伫路边，迄、那个停车格，希望呢弄倒去。虽然机车吼，这个头前的置物箱内底发现讲，甲下倒去，迄、那个肇事的人吼写一个字条啊，甲伊讲歹势吼，我甲你的车呢下倒落吼，啊，这呢有3000块的现金。该回去嘞，哈，嘛别老讲啊，这3000块就是要你赔啦，赔好伊哈，啊，去呢，这个处理着车的代志。但这名22岁的姓王的男子不满，报警，合理吗？合理。哦，以前的人是讲啊，不要紧啦，哈，啊，就安尼吼，凊彩啦，哈，安尼3000嘞，吼，甲坑诶，啊，无啥要紧啦，哦，啊，看差不多呢，哈，那个不是差不多，唔差不多，因为呢，哈，伊个车好哩下倒诶，伊就是呢，哈，有100分，好，尤其是一个当地迄个停车格内底，伊有呢，哈，100分诶理由，会当甲你做提高。这是发生的吼，伫台北吼敦化南路二段，有一个技师吼啊，那里又着西往东行驶，准备要停入去停车格的时阵，无注意吼车头前的状况，车头呢直接弄伫停车格。另外两台机车的车尾，导致着呢吼这个机车失控。倒落去，监视画面哈，阿个会当看到嘞，这个技师，这个奥多麦倒落了后，赶紧嘞吼，该扶好正，该扶好开，那比龙吼弄倒去这个机车，吼，那姓王的男子呢，要来嘞，骑车的时阵，哎呦，阿外车，接下来佫加一分，遐佫加一分哈，他在表示哈，讲这个车，机车呢伤痕累累。因为这个款的呢，看每一个人的感觉啦，这是感觉的，吼。有人想讲，啊，无顾虑到安全啦，啊，3000块可以就算啦。但呢，吼，有的人呢，惜车如命呐，吼，有的人是足爱车，还是讲拄啊好新车，你来用下着吼，有一顺就好啊，吼，起码值得就买。所以呢，这个姓王的男子，伊就讲啊，伊的车呢，吼，伤痕累累，哦，真正足生气的。了后，伫伊个机车头前个置物箱内底，看到一个用迄个字条啊，吼 memo 纸，伊就写讲吼，啊，要刷车的时阵啊，无小心弄到你个车，感觉十分的抱歉，内底呢？搁藏着3000块，哈，藏着3000块的现金，呀，就是讲嘞，吼，甲弄到机车迄个人嘞，吼，留落来，但嘞，姓王，吼，就是这个车主嘞，不满呐，吼，总要去报警处理。那这样子嘞，属于什么呢？肇逃，肇事逃逸，好，肇事逃逸，后边嘞，吼，也搁有。做恶罪包括着何解种种的代志爱处理，所以讲呢吼，伫遮，咱就做着节目呢吼，来甲人讲，像这个呢吼，你就是
袂使安尼吼，徛伫你角度，你会感觉讲啊，都下倒落去呢吼，我有呢吼，这个生意吼，都放3000块伫个遐。讲实在啦，头前个置物箱迄时都我无用客气呢，啊，不然来用客气，迄个车主那会知影吼。敢是为民客开吼，啊，用客气啊，怎么会知道吼？还是讲咧，伊当下无注意到伊的车的情形吼，这个都是有很多的争议啦，很多的争议啦。啊，过来就是呢吼，咱一寡亲像我一个朋友吼，在几年前，伊就是呢要上班的时阵，嫁一个阿伯啊，两个呢吼，迄个阿伯啊是。好像是无照驾驶啊！我迄个朋友呢，吼，伊是呢，应该是以交通规则来讲呢，他是肇责比较大哈，伊的肇责占比呢比较多啦。所以讲呢，吼，爱弄掉的时阵，因两个吼，一个嘛惊啊无照啊，啊一个呢，吼，因为伊的肇责呢较大啊，所以讲呢，吼，伊就呢当下吼当下吼就写掉呢迄、那个。迄、那个和解书，吼、哦，表示讲啊，讲写，吼，啊，两个呢，吼，拢总呢，吼，留下着迄个名啦、资料啦，吼，啊，断音啦，吼，就是用咱的迄、那个、迄、那个手模啊，吼，安尼断音啦，我就伊甲我讲，我讲啊，你当下还没和解无啊？因为呢，吼，这你当下若无写和解书哦。等于也足麻烦的哦，吼啊！那底下，那嘛是甲人讲，发生着呢，吼，这个意外一定爱报警，一定爱报警，哈、哦！他有呢一个报案的根据，安尼未来吼、哦、会省足侪麻烦的，好、哦，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麻烦。无可能讲呢，吼、哦、有事没事，吼、哦，无论讲呢严重无严重，这类当然吼省足侪足。最无必要行诶，这个麻烦哈。好来另外这是呢啊，一名9岁哈，高慧英啊，真的很厉害呢，好犀利哈。是在台南新营，台南新营中华路52巷啊，伫漳哈啊，漳沿岸。高点的时阵发生着火警，县长吼，这个阿嬷吼，就是呢，带着这个孙啊，吼啊，这个孙啊呢吼，困伫二楼啊，吼，困伫二楼的房间内底咧避难。另外呢吼，有一个姓吴的，就是伊的金宝，住伫3楼吼，等待着人，这个消防人员咧来这个抢救。这时呢吼。发生火灾，浓烟散布，吼、哦、啊，这个迄、那个烟啊，吼、哦、直接咧冲起哩。伫迄种咧千钧一发，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去哩楼顶，吼、哦、要来救。哇，好佳哉呢，好佳哉哦！这个阿孙呢啊，吼、哦、高慧娘咧，真冷静。驾到呢吼，消防队的人员用手机啊保持着通话，消防人员呢足紧找着因，这个一家伙啊4个人轻微的呛伤了俩吼，以风险送去到病院来治疗。哦，消防人员挂到现场呢吼，省长的吼，一家伙啊，大家吼总啊。往楼顶，吼，往楼顶去哩啊！并且呢，迄、那个说明厝内底的状况，因为咧楼顶有带着呢，吼，妈妈、孙啊、阿婶，吼，所以讲呢，因为二楼、3楼，大家房间，房间内底呢，吼，足侪的物件，包括着呢，吼，衫裤啦、杂物啦、用品，迄个时阵呢，吼，情势会使讲非常的危急，好加在消防人员呢，甲着二楼房间内底避难妈孙啊3个人呢，做着呢，迄、那个手机啊，吼，一直在通话。消防人员呢，用着手机啊，甲着这个高会的囡啊通电话，并且吼指示着一定爱甲门关好吼，啊甲衫裤呢，甲迄个门旁紧诶，较袂有烟来呛进去，呛到呢吼，但是可能呢吼，火压袂起哩吼，就会呛伤或者是呛到
昏迷了，因为缺氧的一个情形。哇，很厉害呢，这个高血压的孩子而已呢，高血压的孩子，大人还没有那么冷静，高血压的孩子跟着消防人员，跟说，你现在走走走，对怎样怎样，我们现在在头前的房间，动线怎么样，你看，厉害厉害，这个孩子，真的很冷静。处理代志吼，强调代志吼，临危不乱呐。有个人吼是咧，惊甲皮皮喘吼，两只脚吼，总啊两脚啊，话嘛讲袂出来。这个高血压呐吼，我觉得哇，高血压会当咧吼，做出着大人，有当时也是大人无法多做个工课吼，无法多做个判断，小朋友你真的很厉害哦。好啦，另外这是呢新北中和区有一名洗身的患者无去到诊所洗身，联络着拍摄的门一个拍开，竟然倒伫个囝仔内底已经无喘气啊。这个腰椎病的患者，姓陈的男子，拢需要呢定期去到诊所洗腰椎啦，但呢就是呢，这个无去到诊所吼，接受着洗腰椎诊所的人呢，感觉讲唔对呢，所以呢通报着警方警卫呢，拍摄的开门入去了后，才看到呢这个细胆的男子吼，无穿衫倒伫浴巾啊内底，已经呢这个死亡多时啊，因为这个检警呢，会同着法医上检了后，排除着呢外力介入，应该是呢，这个休克，休克呢来死亡的。好，这是中和，中和60岁姓陈的男子，自己独居，独居伫中和民乡。一个公务来的，那本身呢就是腰椎病，长期拢去到一段附近的诊所洗腰椎。原本呢，在呢星期一就爱去洗腰椎啊，但呢哇，这个诊所者一直等，这个姓陈的男子呢拢总无去哦，所以呢打电话来联络嘛无人听，诊所这边呢互你。另外呢，加美菜，关键呢，惊发生着意外，报警，竟然无爱发生的代志，也是呢，担心的代志嘛发生啊，一个呢，拍摄的入去了后，没有穿衣服啦，在那个浴巾啊内底，浴缸，那个浴池啊内底，已经呢无呼吸，无心跳啊，所以呢，独居，未来是一个。一个呢很大的问题，有结婚不结婚呢，后来呢本来是老老相依，然后这个呢先走，之后呢剩下一个就是独居者，超高龄社会，还有咱这老的呀，身体也够好，较勇敢的，较健康的，较实在啦，对不？好，来这里台南永康发生了呢，吼，让人感觉讲怎么会这样子，五连霸呢，五连霸的里长叫做毛三宝，74岁，雄雄，就是说早上啊，跟你讲他个在听咧，什么话？下晡呢，讲移民去天国啊，这是呢，永康区，永康区呢，研究里的里长。毛三宝伫呢长传出着讲啊，身体无爽快，都雄雄就这样子走了，这个毛三宝呢，是担任着五届的里长，相当的资深，伫迄个里面呢，有哪正加称赞，哇，服务真好。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呢，地方相当的唔甘，有足侪位的里长呢，嘛表示讲啊，伊就是一个足好的前辈，根据着了解，这个呢，毛三宝呢是长。
起床了后，吼，睏醒了后，伊就感觉讲身体呢，吼，无啥爽快，啊，头壳晕，吼，原本是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吼，休息一下就好了啦，吼，下晡，吼，下早是头壳晕，起床的时阵头壳晕，甲下晡呢，突然间呢，吼，头壳足疼，怕算讲要去到病院就诊，但是呢，吼，昏倒啊，送去到病院急救。无效吼，那因为呢，脏啊吼，脏就是呢吼，这个猫三宝吼，五连霸的里长，加着呢吼，北新里啦吼，啊，这个里长吼，大家拢要去做一个吼，大家拢会做一个里长的联谊会，但呢吼，脏呢吼，就是呢无去啦。啊，伫这个区内呢，吼，国立的里长，大家吼小招，就是呢，吼，也拢会到呢，吼，这个永康吼警分局来参加的活动。那打电话给伊吼，伊就讲啊，家己呢吼身体不爽快，所以呢今日就没有去参加里长的联谊，想袂到呢吼，下早呢佫含伊通电话呢，讲人不爽快尔啦，佮下晡已经传出啊，讲吼，这个五连霸的里长吼已经走了啦。走了啦，吼、哦、啊！其他的里长在咧讲吼，讲其实呢吼，真的就唔甘的，很不舍。毛三宝呢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吼、哦、是一个足好的前辈啊，真的是怎么讲哈？我还是讲那句话呢，孔子公公唔敢受人的隔壁贴。啊，尤其是呢，吼，现在天气热，吼，有足侪呢心梗的啦，吼，有足侪呢，吼，这个呢脑溢血的啦，吼，真正很多很多，吼，啊，就安尼啦，前一秒钟有可能是好好，吼，后一秒钟，咱的世界，咱的人生要变安怎，唔知影，吼，在对这几天啊，吼，就是。啊，这个父子村吼，嘛、哦、让人感觉讲很震惊吼、哦。啊，今日咧讲到，台南的这个里长吼，还未熟悉人讲，较有可能啦。下再个还未通迄个电话吼，搁、哦、要咧参加到里长的联谊耶。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吼、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哈、哦，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哦。啊，珍惜着咱的生命。把握着生命，每一天、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哦，哈！来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的，咱的电话，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0800-77-66-99。金星 M 美金哈、啊，来啊！听歌的同时，咱才真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来有三个的人哈啊，烦恼的，就是讲嘞哈，万一哈、哦，万一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哈、哦、啊，那中风哦，倒伫门诊啊，需要人照顾啊，搁底下呢哈，拖来拖来拖来哈，这是嘞哈、哦，咱家己。烦恼的所在，所以有三个的人，拢会讲啊，啊烦恼啊，惊啊，惊嘞吼，中风的问题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有三个的人吼，就是呢，体内的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什么时阵嘞吼，要病人知影呢，对不对？过来就是呢吼，你也看热天嘞，啊最近吼安尼啊，好好向阳走的就走吼，啊行就行去啊，好来，啊个有人咧问。啊，财政啊，有增加干嘞？到电梯呢？迄、那个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敢未使食？可以，可以，一定要吃，一定爱食，绝对要吃，唔是可不可以呢？啊，他个戆呢？会使呀？啊，司机无力嘞？会使呀？哈、哦？啊，我有呢吼，迄个糖分伤过悬嘞，放药拢臭咸嘞，安尼会食一无？会使啦。哎，塞子啦，哈！这家呢，咱哈刷卡有一个大哥在咧讲啊，哈啊，这里讲啊，伊都八十岁啊，哈啊，讲腰肌功能有较无好小可啊，哈，啊就得甲我问，这里二十米的哈，会当顾着腰肌无？来，咱呢哈注意听财政讲，顾一定是有顾着，因为呢二十米内底汗痕，伊所见唔是顾着腰肌尔。可以当顾着咱的肝，顾着咱的脾，会当咧吼正经入骨，会当咧补充着咱的精气神，会当输着气血拍回通。内底咧总共二十米哦，吼内底总共二十米。好，啊那个有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因为啊那有吼人家吼这个建议啦，讲叫伊买啥买啥来吃。啊，这位大哥伊吼足巧的，伊就先打电话来问财政。好、哦，卡电话来问财政，啊，八十岁啊呢，吼、哦，啊，无咧做工课啊，啊，即马咧吼，拢咧食老本啊，啊，那会当省就省，我拄只大哥我就甲讲，吼、哦，我嘛甲老实甲讲，咱咧吼年纪侪啊，机能每一个机能拢总会退化，吼、哦，包括着咧心肝脾肺肾拢嘛同款啊。以前咧吼，咱呐少年的时阵吼，安尼咧吼大细顿食拢袂要紧，即马食老呢吼，大细顿食起来呢吼，唔是走便所啦吼，无得咧问几工。啦，度归工啦，哦，啊，少年嘞，吼、哦，人讲的啦，哎，都石头吃嘞都会消化，即嘛唔是嘞，食一个较歹消化，食一个较无同款嘞，食一个较甜嘞，吼、哦，啊，巴肚都怪怪呀。是不是啊？这就是叫做退化。我来甲咱吼对只大哥讲，我讲咧吼二十米内底吼，伊就调整啊，大行拢会甲咱调整。伊讲好好，安尼咧吼，我都不爱开着这个冤枉钱啊！啊，食老吼都拢咧食老本啊！吼啊，买一大堆。我大哥讲，我这已经食足久啊，才真你介绍我这食足久啊，你食吼，咱都拢安尼啊，一切吼拢总足顺利的。爱搞问讲，啊，就是唔免买，因为我的人吼，就是安尼啦。咱的好一定爱讲，互人知。产品的好，这两项的新奇一定爱讲，互人知。啊，有的人会搞问讲，啊，我安尼吼，感觉要买迄来食，吼，啊，人什么人咧？吼，我感觉爱该买，其实咧吼，我无爱去讲啦。因为咧吼，咱也讲讲吼，干咱讲实话暗掉，吼。啊，要帮人咧吼，迄个营销嘛唔对，所以讲咧吼，我拢会甲讲，我讲咧吼，啊，恁着家己看恁的情形，你们觉得如果要买的话，吼，你着去买，要食，吼，你着去买，吼，安尼，哎，讲无啦无啦，哦，这两项啦，安尼会使就就好啊，唔要阁开冤枉钱啊，哎，大哥，你虽然八十岁啊，但你脑筋足清楚哦。思路齁，你的思路是清楚的哦，赞赞赞齁，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
1: 见证一下哦，脚手拢袂麻，
0: 脚手拢袂麻，
1: 啊心脏哦，哦够舒服的。哦，啊、我本来心脏乌白跳。
0: 哦，你本来心脏是乌白跳的哦。
1: 啊、我一起来才三两三四天了嘛。哦，人继续爽快，
0: 继续爽快哈。啊，你有感觉讲吼，你迄个精神体力继续好无？
1: 啊，有啊，
0: 有哈、
1: 哦。感觉系吼，我讲你救着我的命。
0: 啊，救着。
1: 我感觉世间无什么意思啊，感觉足艰苦，无。 无想要迄落啊。
0: 吼、哦，安尼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你就感觉活在这个世间足有意思吼、嗯哦。太太啊，你出运啊，
1: 出运啊。
0: 好，
1: 叫你精力形容，人体爱买来食，身体爱顾，我对心脏做好诶。哎、我心脏一二十年啊，三十年啊。
0: 安尼哦。
1: 哦，啊，叫生心脏经啊呢。你嘛食你迄落哦，怎啊顺顺顺？哦，足快乐诶。
0: 好，恭喜你哦，哈、哦哦！
1: 谢谢，
0: 好，
1: 我爱你，谢
0: 谢，好，爱你。小婉，讲吼，海王煎甲清汤，恁老公咧食对不？
2: 啊，就是即摆食了了，安尼腰较大白
0: 啊。无咧，伊啊未食进前是安怎？你讲有糖尿，啊个安怎？
2: 啊个脚未啥会惊？
0: 哎，
2: 啊即摆是腰介大白啊，无本来放腰拢足臭诶，啊即摆是未啊。
0: 哦，放腰底足未臭诶，对唔对？以前伊个糖尿带遐重，啊放腰足臭吼。即摆食只腰大白吼，伊甲咱膀胱腰道内底遐垃圾毒素啊吼，拢甲清出来。即摆放腰。吼、哦，就较清，啊，就较无迄个臭味，对不对？
2: 对，
0: 哦，足赞嘞，非常赞
2: 嘞。
0: 嘿，打食一罐尔，你看迄八磅药吼，臭甲安尼就改善啊，嘿，你搁继续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食好，再搁备开报告好消息咯。
2: 好，谢谢你。
0: 咱住伫台客文雄大哥吼，
3: 好，
0: 啊你讲吼，海王煎甲清汤，你食甲真好，是食对部分好。
3: 下骨神经有开刀啦，下骹一直麻啦，麻过来年个，食汤。四罐过就，你行路就几只好势啊！
0: 几只好势吼，啊，除了讲你的坐骨神经吼开刀，搁有啥？
3: 啊，皮肤拢变较水啊！
0: 安尼哦，啊，你灰指甲食食也好去哦。哎呦，恭喜嘿！啊，皮肤安那变好，你讲一个互听一个。
3: 变白叔叔跟小姐咧。
0: 哎呦，我讲吼，海王健甲青通在食，会当健康美丽相顾，就是安尼。你看你十波人都食个皮肤吼，像那小姐啊，迄女性佫更加爱食。
3: 好啊，男女性诶，算讲大块咧来食可能嘛。
0: 会使食，会使，你叫伊食袂要紧哦，哈。好，谢谢文雄大哥，好，功德无量，再见。就问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1: 就是好食，啊，食个紧嘛。
0: 哦，食个紧吼，你甲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
1: 诶。当然嘛，最好啊，这。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1: 哎呀，对啊，
0: 嘿，啊，拢无菜开安尼对唔？
1: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顿来对无？
1: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谢谢。真的哦，真的哦，哈、哦，是真的哦。海洋精清汤两行甲甲做伙食。身体上哈、哦、全方位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你是心胸，是骨镜头。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伊拢会咧一个手啊，甲一个手啊，甲咱讨好一开。咱兜的好汤头，家家户户拢甲款一做啊。啊，好汤头安那卖咧？一罐吼，就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海洋精也好，清汤也好，好汤头也好。这三项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00，买得安心，啊，食得放心，电话加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来到这个世间哈，真正啦哈，什么嘞？我们酸甜苦辣拢爱的经过，啊，上盖好哈，身体甲顾好，勇敢潇洒，给他走一回。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那咱刚刚哈，刚刚迄、那个八十岁的大哥哈，在讲到肾功能的一个问题哈。那你腰子的功能哈，按咱肾丝球过滤率，爱怎讲哈？你腰子的功能搁剩偌济？那你，那你腰子的功能为什么会下降？分作两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讲咧，吼，你本身，吼，有咧三高的人啦，吼，就是咧高血糖、高血压，吼啊，迄个高血脂，吼，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血流血克，吼，啊，佮有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如果呐控制了无好，吼，你的腰子功能会下降，那个一种咧吼，就是急性的腰子损伤。可比讲，你食咧吼，足济遐油啊、油物的物件，啊是讲咧吼脱水，这就会变成是急性的腰子损伤。个有另外，除了讲咧吼，安尼吼，就是三高的人啦，吼，啊你食油啊去伤到啦，才真咧吼，佮加这个。代志甲咱讲哈，药啊呢吼是非必要呢吼，药啊真正唔是好物，食愈侪就愈伤。我爱呢吼，摕一个例讲予咱听，唔是咱年纪侪，咱的腰子功能、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呢啊。这是呢吼，伫呢二十几年前呢吼，我有一位听众，因孙啊足优秀哦。真的很优秀哦，阿妈做友好诶，啊，足乖的对个，做做囡仔甲大汉的足乖诶。那嘞吼囡仔，我讲诶啦，望天亲亲啦，唔知天地几斤重啦，吼扣小扣小啊，都啊好做兵回来，啊招一挂朋友，啊就过平湖佚佗，过平湖佚佗嘞吼，伊就是安那吼，好像是。头痛还是什么会吼？反正伊去食着呢，迄种便药啊，去西药房买着止疼药啊。内底呢吼，伊就写吼，尤其是遐年呢吼，一二十当前吼，二十几年前，迄种呢吼止疼真正是有够上药剂的，伊也着规定讲一盖呢吼食一粒。结果呢吼，你敢知影？伊咧吼一盖，甲吞三粒，是讲较紧好啊，少年呐、啊，我讲的呀、啊，他们就不懂啊，不知道啊，唔是不知道，都无做呢，吼、哦，人讲咧不低食无做，但是身体无咧甲你开玩笑的，身体咧吼绝对咧就老实咧甲你讲，结果咧吼、哦、一盖咧三粒甲啃落去，无偌久急性。肾衰竭，结果咧，虽然吼、哦、用直升机送登来高雄，送登来高雄，吼、哦，因为整个吼、哦，迄个肾衰竭呀、啊，送登来高雄，终身洗肾，终身洗肾。啊，我这里听众在咧讲啊，哎哟，迄孙啊呢吼，够乖个啦吼，啊，拄啊做兵回来尔呢，二十通火啊尔呢，即马规世人拢爱洗药剂，所以咧吼，咱咧讲诶，得食药啊，食无够量伊无效，食过量去上肝个药剂，有当时啊是呢，毋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变成是呢吼。腰子衰竭，急性的腰子衰竭，怎啊重新洗腰子？这是咧吼药物吼伤到啊，多食吼。咱山卡毛咧甲我讲啊，才真我无多食三顿咧，啊我拢食两顿尔，袂要紧。两顿咧吼，你

所以齁才真的给咱介绍的二十味的磷虾油，这拢是纯天然的，就敢那参像咱咧食饭同款。啊，我着年纪较侪啊，我老毛病较侪啊，当然啦，量爱加食寡，吼、哦。啊，你着咧吼，甲伊啊分开，我甲伊讲，你着三粒三粒安尼甲食，可以，没关系哦，哈、哦。过来膳食球过滤率，随着咱的年龄增加，我讲的龟身躯，龟身躯大家嘛退化。你看伊囡仔，哎呦，幼咪咪哦，迄咪来皮肤吼有够好望的啦。囡仔的皮肤呢吼，安尼呢，安尼有弹性吼，安尼安尼，迄个短短短，啊白白人啊，你也看迄、像阮阿爸阿母啊，八九十岁啊吼，你甲望，哎、真正呢，无什么弹性呢，啊白白唔是肉，白白唔是皮，是安那囡仔甲老人皮望开差哈济，退化、啊。老化，所以呢，肾丝球过滤率，咱的油脂、油脂同款伊会退化，随着年龄增加，咱的油脂功能自然就衰退，哈、哦，自然就衰退。直接来跟咱所有朋友做报告，这里今天要来跟咱讲到肾丝球过滤率，哈、哦，肾丝球过滤率呢，哈、哦，咱正常都是呢，哈、哦、啊大于九十，哈、哦，阿丽娜。轻度的哈，有的人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哈，六十至到九十，这属于咧哈轻度的。啊，你轻中度哈，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检查出来，那是哈啊，这个四十五到加六十，哈，这就轻中度的，也就是咧慢性疾病的第三级。啊，那咧中重度的，就是咧三十加到四十五，哈，这算咧哈啊，这个第三期 B 哈啊，有的人咧哈，就剩十五到加三十，这都是已经进入到第四级啊。那低于甚至球过滤率低于十五嘞，哈，这都是第五级啊，这都是咧爱吸油剂，要不然咧哈会因为毒素排未出嚟呢，哈，会中毒死亡。好，而且今天要甲咱讲到咧，肾丝球过滤率的问题哦，哈。好，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玉心肝》，哈，追心肝呐、啊。

0: 感谢哈，因为呢，咱都只有一位哈，咱有一位呢哈，资深的学姐在卡电话哈，刷卡的孟彩珍讲呢哈，啊，因老公哈，这两天啊去做着抽血检查，那医生有改讲哈，讲伊的这个肝指数哈有较悬小块啊，可不可以吃？哈、哦，啊，食咱的产品有影响到无？哈、哦，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安讲，哈、哦，真的产品就顺的啦。好、哦，产品就顺的，可能是他身体，还是讲你食食，还是讲什么某种原因的？哈、哦，咱唔知影。当然，哈、哦，有病卖去医，啊，医生这边来开药啊，食，哦，啊，咱的啊，两项赶快。对的对的安尼吼，啊，这话袂使乌白讲，吼，绝对不能乱讲，因为咧吼，咱咧一定爱有一个职业道德啦，啊，总谈咧无介济钱，啊，所以讲咧吼，会当咱家家人讲会当，袂当绝对袂使咧，无人竞争，可以把人的生命在开玩笑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毕小姐，
1: 我能多想收
0: 到，收到啊，哈，
1: 好哦，我讲啊，
0: 嘿。
1: 你个坐坐念的是真好用啊！啊，叫人客啊来听哦，
0: 是
1: 足听啦，唔免就安尼问啊，用假问的啦，
0: 好假问，
1: 假就掉啊，
0: 假就掉啦，
1: 嘿，嘿，我那听你这个坐坐念，哎，哦，迄行都上好用的，
0: 哦，迄行上好用的，吼，
1: 哎呀，嗯，我讲啦，财神，
0: 喂。
1: 到去阮阿孙那个客厅，等来好我哦，阿妈，阿六是啊，迄个阿姨也讲无啦，
0: 嘿，
1: 哎，你就知啊，
0: 我知呀。嘿，
1: 出门穿鞋啦，
0: 哦，
1: 看门啊啦，
0: 哦，好啦，好啦，我吼尽量啦哈，
1: 系啦，
0: 系啦，
1: 那耳朵加系，
0: 哦，耳朵加得志哈，
1: 困咧吼，我咯，我安尼做工课等啊，困咧吼都凉，
0: 足凉真正，吼，
1: 系啊，
0: 哎，安尼安尼，倒落门床偌爽个呢，
1: 系啊，
0: 对哦，
1: 啊嘛未走来走去，
0: 系，系啊系啊，
1: 啊你油咧，你油，
0: 我油吼有啊，油吼已经提前拜拜啦，嘿。
1: 哦，
0: 哎，好，等我哈，好 ，OK， 好，好，谢谢碧雪姐，好，再见，拜拜哈。伊拢讲啦，彩珍哈介绍的，彩珍介绍的绝对呢，信用可靠，安心放心嘛哈。来进广告，苏月姐，讲你开王健甲青通哈，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哦，卡未行啊，做事人哦，阿要搬山拢用车安尼啦。啊，阮头阮有一个诶，一辈叫底下吼，买五组花车啦。
0: 嘿，
2: 伊买五组，伊讲买几箱诶啦。
0: 好好，
2: 好啊，我直接会卡骨会行啊，会久啊啦。
0: 啊，你哦，
2: 对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苏月姐。
2: 啊，但是哦，我身体无介好啦，我也换肝啦，会使食啊，我食都拢无要紧
0: 哩。哦，你有本身活过肝哦，系
2: 啊，
0: 你也看咱的海王浆甲青通是咪足顺的物件，连你活过肝都咧食都食甲遮好，
2: 系啦，啊未歹啦，啊真正头拢未久呢，久的要爬起来拢久袂落啦，但是坐椅啊，拢阮囝对后壁甲连起安尼啊，
0: 安尼哦，要爬坐爱用椅啊，啊要爬起后壁啊，佮有恁囝甲连安尼才爬起哦，
2: 爬袂起来，系啦，
0: 哦，你安尼足严重的呢，
2: 系啦，我食了即安尼我爬行啊，佮我那。姑爱姑啊！
0: 哦，我替你真欢喜，
2: 嘿，
0: 出运啊，出运啊！阿良，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你迄个海王浆青通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3: 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
0: 吼，阿未食的时阵较未惊安尼哦。
3: 对，
0: 嘿，阿即马食食安尼咧？
3: 会啦，较会啊啦，
0: 较会惊吼，
3: 较未遐酸啊啦，
0: 吼，较未遐酸。你是酸啊疼安尼去？
3: 嘿啦，阿你阿加烟空啊？
0: 吼，加烟空，系啊，阿在你在烟空加烟空得对。
3: 我有两个主机啊。
0: 好，两个主机加烟空啦，吼。安尼我问你，阿良，我个。就问诶，你亲像吼，海王浆青通啊吼，你食迄个精气神气血，啊，你有感觉到无？这点啊？
3: 有啦，有啦，
0: 有哪有呢？好，好，安尼恭喜你，安尼明仔载给你哦，吼。
3: 好，
0: 好，谢谢，感谢，好啊，这呢，你也看我苏月姐，苏月姐吼，救了好多人，救足侪人诶，因为呢吼，为人讲啊，讲红听歹势，无什么好歹势呢。人吼，活在这个世间，食五谷杂粮拢会破病。咱嘞吼是安那，人生加一个功课，通啊好修。人生加一个考验，吼得考验咱都哪过，吼哪过，吼咱就是嘞吼出运啊。那嘞吼得问讲， 哎呦，啊，肝功能什么会、哦、可以吃，绝对可以吃。我地方苏月节，很多人呢听到咱苏月节，哈、哦，诶，这个取暖功德，给足安心诶，给足放心诶。来，新同学、老朋友哦，0800-77-6699，尽量卡这线电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哦。
0: 嘿、hey, ，大哥好。
4: 迄、那个22个
0: 好，22个暗号。
4: 明天会到哈、
0: 哦。哎、欸，明天到。
4: 谢谢，
0: 好，谢谢陈大哥，好，谢谢你，好，再见。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啊，好，哎呀，安尼拜一，好，拜一送过公司哈，好好好，安尼拜一就5000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有效的吃两项啊，看也无效的吃吃几青汤，钱也不是刷的啊空吼，买拢爱钱呢，大行拢爱钱呢，对无？安尼吃两项，看也安尼吃吃呢吼，五六项七八项，对不对？啊，就安尼啦。年纪呐，愈来愈侪，啊毛病吼是愈来愈侪，啊无咧谈来吼，在吃啊老本诶，吃年金诶，就是爱呢好好的。善用，好好好的善用咱身躯边的资源，所以呢，一旦先咱就先，得几件哦，得吃，人行得这么好，人行得这么神奇，人行得这么全方位啊，为什么你搁买一大堆呢？哈、哦，啊，当然啦、啊，咱有的人啊，我得呢吼，对个，啊，搁需要呢吼，较保强诶，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若有保养的观念，你若会用爱身体，你若会用疼惜身体，其实才真拢甲咱足赞同的吼、哦。我是啊，讲互咱了解，无爱互咱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念念，马路树底下拢咧问财真啊，财真，我过年吼啊，甲什么人哎，阮吼后生查某囝买啥来当啊，互我，敢会当家做伙食？我讲，我都会呢，哈，帮我们做一个最好的良心建议。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你本人哈？
0: 嘿、hey, ，我本人呢？
1: 我请教，我有跟你买
0: 那个两行，嘿，
1: 买四五组哈。好，连续你要泡的时阵，我买。啊，但是我的身躯，我就是感觉油脂哈，我敢会使吃？
0: 哎呦，哎呦，
1: 跳真久啊，哈、hey. 啊，我讲。啊，啊无，听足侪人去见证，无我想，啊，无买去食看嘛。你，我买，甲你买五组吼。
0: 好。
1: 哦，啊，我想要减食药剂，我唔是药剂病啦。
0: 我知。
1: 啊，安尼敢会使食哈？
0: 可以吃。
1: 啊。
0: 会使食，会使食。
1: 啊，但是我讲，我即马吼，我开去年四月开刀了后吼，减食药剂，我感觉我那干那有糖分嘛，放着即马吼，我拢有甲狂，点外经过，啊，佫小可泡。
0: 安尼哦，安尼你爱去看有机科哦，
1: 看有机科
0: 哦，对，肾、哦、脏科哦，
1: 哦，看肾脏，
0: 你那放个五喷哈，这就是可能你的那个啊肾丝球过滤率哈，还是迄落你爱去看有机科、肾脏科，
1: 哎、哦，有啦，我是去台大拢会回诊啦，爱是甲我讲我肾丝球过滤那干那拢，
0: 有较低，
1: 这个年岁哦，80外吼，这年岁哦。拢慢慢来降低。
0: 对啊，我拄只在讲尔，年纪若侪一定拢会
1: 嘿。啊，你想讲啦，有疾病啊，我唔爱去看，凡迄个台大医生是讲，伊若正经后回我过后回诊，伊要甲我，若是搁低，伊就要甲我弄个看个迄个有疾病迄种
0: 咧。嘿，不要紧，医生会去评估安尼。
1: 我敢会使食你这种？
0: 可以，我即马吼你咧讲吼，因为咱。咱接不来电吼，都有人像你安尼存一点尔啊。但是吼，你着知影，咱个迄个见证足济吼。我即马就是咧找迄个，我等下若找着吼，找有着我着报互恁听。啊，若无着无多意哦。内底吼，我哪咧讲啊？我电脑哪咧找？
1: 有啦有啦，我拢有咧家注意听，你拢半暝，我拢半暝咧听。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但是我像我即个腰子功能无好，啊，我爱食酸。
0: 啊，你迄落啊，你即马吼，就是即两项咧食。在听啊，但是呢，吼，你后一届医生阁会甲你检查，啊，让医生去评估，该当呢，吼，爱食医生药啊，就爱食。啊，
1: 咱但是，我咧食伊的药啊，伊都无用药。
0: 无啦，我是讲即马啦，嘿，即马你哪呢，吼，啊，连工过去，伊就会甲你看。对。
1: 啊，我你想讲，我想我饮食，我咱的食物内底安尼。是甚物较卖食哈？
0: 较卖食哦，
1: 足紧的呢。
0: 嗯，因为你这算自然的老化啦。
1: 系系，
0: 啊，咱就吼伤过咸的。
1: 无，迄咸的我拢无食，
0: 甜
1: 的嘛无食。
0: 哦，甜也无食。
1: 甜的嘛无食。
0: 哦，安尼。
1: 我无食，啊，都唔知呐吼。
0: 无，太退化。
1: 我拢未艰苦，我体力真有。
0: 嘿。
1: 我体力足有，但是我拢有咧放尿咧个，因为我最近咧放尿少，我拢有气泡，啊，我等我将过看，没有什么善，不是讲作破一种的安尼啦。啊，我就想后尾请教你，我有咧甲你食这药，唔知。
0: 我讲我即马吼，那咧含你讲个，我电脑吹掉啊哈。 我等下哈，要工商的时候，我会报这个大哥哈，伊嘛是剩一点尔，阿嘛食甲足好诶。你放心，这拢未去伤着。
1: 你下暗会报嘛吼？
0: 你即马啦，听下暗你就伫迄、那个从那第二点钟后，你就会当听到这个、
1: 这个见证。我讲出去运动。
0: 好，好，好。
1: 我是要请教讲，我安尼是算较慢食咧，安尼啦。哎。啊，嘛未使食伤济，唔是
0: 什麼？对，啊，无咸嘛未使呢，无咸辣无够，咱人也无爽快，都莫食伤过咸。
1: 未使食水果嘛，未使食这东西，糖食这
0: 东西嘛未使呢。哎，对，啊，你食李子哈，像迄个金蕉，哈，啊，参像迄个杨桃有无？
1: 杨桃是，
0: 对对对，我讲杨桃是，一食李子吼，有够重的，迄个腰子病人，迄个杨桃抓对未使食一。
1: 金蕉会使袂？
0: 金蕉卖食伤济哦，金蕉食李子那足悬哦。
1: 哦，卖食伤啊，芭乐无要紧啦吼。
0: 芭乐袂，我讲芭乐啦吼，芭乐上好。
1: 系
0: 啊，芭乐啊，搁迄个啥？塔马豆。
1: 哦，塔马豆哟。
0: 系塔马豆嘛足好诶。
1: 哦好，啊塔马豆我逐工咧食。
0: 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即马就是讲咧，啊那上我那当时去食，当我会使一礼拜两家两三家，拢会去用迄个美国西洋芹哦。
0: 嗯。
1: 啊，我拢过糖过，啊掺红萝卜吼，啊啥都啊炸者都拍食，安尼会使食袂。
0: 啊哟，足赞诶！
1: 安好在啊，我
0: 足赞，嘿，对，
1: 好好好，那安尼会使，伊讲一定爱烫过烫，
0: 哎，一定要烫过，一定要烫过，唔好食青哦，哈。
1: 我是讲甲你请教看嘛，我讲哎呦，我都禁干嘞，我娘嘛讲你足禁的，
0: 啊，无多，哎是年纪济啊，吼，那变不了，就像我，啊，你今仔日若听到，我就会讲到啊，迄老化吼，迄囡仔皮肤吼，短短啊又湿湿。啊，白白皮肤呐，像恁这八十的摸开就无弹性，啊，皮肤
1: 呢？开多了，我皮肤怎翻出来呢？
0: 对哇、啊、对哇、啊，啊，你若不在家，你的皮肤会较好哦。咱这两项在家皮肤会较好哦，等较健康哦。
1: 啊，你第二点钟会报啦吼？
0: 有嘿，
1: 暗时啊吼。
0: 嘿，啊你、哦、你着两点钟拢甲听，因为我讲着吼，老化嘿，第一点钟有讲着。
1: 好，
0: 你夜晚就注意听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这拢听重播的哈，啊，产品呢，哈，你拢唔免烦恼，啊，就刚才陈就讲嘞，哈，有人讲，哎呦，唔知呀，哈，哎，真的呢，不要乱造口业呢，好，有人讲，嗯，啊，迄种嘛，哈，叫人避开讲诶，哎，迄种嘛来客钱叫人哈避开讲诶，哈，啊，无得咧亲戚朋友。我甲侪亲戚朋友，吼、哦，我诶人歹斗阵，那朋友无几个，我诶人歹斗阵啦，所以朋友无几个啦，无在调叫遐侪人。你像咱都只，吼、哦，这里妈妈级诶，吼、哦，大姐，妈妈级诶大姐，你要看她是晚上听重播呢，吼、哦，啊，即讲即届办宴会，吼、哦，啊，伊就来买四五桌啊，卡顿来避开门。哦、所以说你都不用烦恼，才真家就像我的名字百分之百真、哦、百分之百、哦、我们有可信度的、哦、我们有呢我们的这个坚持，我们有我们的品质、啊、我们有呢我们的、哦、要优惠的坚持、啊、对不对？0800-77-66-99 0800-77-66-99、哦啊、我今天呢哈，因为刚有一个大姐在跟我讲哈，我即马哈在讲，咱这呢哈，歌星哈真正呢无好挑呢，歹练呢哈啊，一时风晒一时准哈，以前呢，参就讲呢哈，歌厅秀啦、工地秀啦、哈餐厅秀啦哈，遐歌星呢哈是拢摊个变贵，啊即马呢哈歌星哈真正无好练呢。哦、尤其是迄天吼，一个人甲我讲，啊，咱嘛是呢吼，爱吸收很多资讯。伊咧甲我讲吼，即马 AI 吼 ，AI 的歌曲足好听吼 ，AI 呢吼吼，人工呢会取代咱人足侪足侪的工课，取代咱足侪吼，包括着医生要开刀，嘛是拢用 AI 吼，医生拢免操刀啊呢，吼，程式安尼甲拍拍入去，伊就家己主动开刀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咱嘞吼，每一个领域，咱拢爱加减啊吸收。我今仔日吼吹，迄个大姐就甲我讲讲吼，啊 AI 吼的歌曲袂歹听。我今仔吹这首歌，吼我吹这首歌啊，大家呢吼详细听，详细听伊内底的歌词的意思吼，打歌名都足有意思的呀。咱人嘞吼生出来啊，生老病死吼，安尼喜怒哀乐。减生高价 拢总会经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啥？有苦有甜，正是命。好，来，大家共同欣赏哦，谢谢。

0: 听哦，就好听啦，很棒很棒哈、哦，真正做有意思诶。你也看哈、哦，有人讲咧哈，富二代什么会无食过苦哈、哦？啊，男士来啦哈、哦，啊，到咧哈，去咧哈，迄落啥？行为不端正啦，哈啊，乌白来啦，啊，和父母操心啦，啊，有人讲呢，吼，那艰苦囡啊，吼，拢比较较独立，嘿，对，啊，所以讲呢，吼，咱人啊，人生真正有苦有甜，正是命。你有经过着苦，你才知影甜的可贵，哈啊，咱人一生来得。就是安尼，吼、哦，很多很多经历，很多阿文的功叫做做人，哦，对不对？来，咱对家呢，哈、哦，这里听重播的大姐，哈、哦，在讲诶，咱的卖药如卖得，食药靠相信，有几分的证据，阿讲几分的话，哈、哦，对家呢，咱俗语就有讲啊，伊换官贵拢食个足好诶，啊，对家呢，哈、哦，咱对迄类呢，哈、哦。啊，妈妈级的大姐讲，伊即马咧吼，剩一点尔，可不可以吃？有诶代志，才真正敢讲咧，无影诶代志，我唔敢讲咧，我惊做考验咧，我惊吼人讲咧，又阎罗王挂嘴子，所以咧吼，虽然咱伫遮咧吼，得甲咱介绍产品，不过我也是希望讲咧吼，大家加咧吼认真听，加用心听，啊，心头也好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攻个，你讲吼、哦，你海王剑加精通，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就是全身酸痛，拢阿每几礼拜都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1: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
1: 然后就是、
0: 你即马讲的意思等于讲，你阿未加海王剑精通之前是将全身躯拢酸痛
1: 安尼。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虎甲，就是有脚底就是有指头就三。
0: 三四只，好，三四只的灰指甲，安尼。
1: 哎、欸，对，啊，手指头也是三只啊。
0: 好，
1: 啊，今晚大我一发现就是外手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全通姐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啊？
1: 哎、欸，啊，然后脚又更仔细，脚也是 OK 了。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1: 哎，
0: 啊，你的身体啊，你讲规身躯拢痛疼，迄、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1: 有，我肾脏都一个起来了。
0: 哦，你存一粒药剂尔，安尼，
1: 就这个药剂过了袂歹。
0: 哎，大姐，我会记得你遐当初买来买海王精清通，有甲我问讲，你存一粒药剂尔会当食无？吼、对无？啊，我甲你讲吼，你来食，吼，这粒好个，你爱搁更加高。啊，你嘛食食个吼，你会感觉讲，你存一粒药剂尔，啊，食甲嘛感觉总足好对无？
1: 对哦，啊，就是膝盖，我本来有注意的玻尿酸。我即阵唔爱去
0: 啊！好，即马咧海王剑清空，安尼甲对规世人哦，哈！
1: 哎、欸，对，
0: 好，谢谢大姐。
2: 哇，又是叫秀敏啦、
0: 啊！好，秀敏，嘿，秀敏姐，
2: 嘿，因为我本来有在食骨灰阿伯啦，哈，
0: 嘿，
2: 啊有在食心脏药啊，啊有在祝福都忙，啊唔过就你海王剑哈，
0: 嘿，
2: 你安怎样我就拢无，就拢食拢无食，啊嘛无去祝福荷尔蒙啊。
0: 啊你哦，你安尼在食，吼、哎，啊食了做好，啊拄着有哪甲吹一个油，甲食一个加强的安尼。你要看吼，咱那个车吼、车你若拢慢慢开，引擎的无力。你都对啊，吼，甲油甲吹啊，行，迄个油路、公路吼会通，迄车吼拢会当吼加速来开的。
2: 系啊，
0: 嗯，
2: 啊，迄诊所打电话来问讲，哎呦，你即马去伫对咧，拢无呢？
0: 问看你去对咧住啊咧？系
2: 啊，问看去对咧提心脏药啊，拢无呢？
0: 真正小敏姐，你啊看海王精吼，啊你食清通安尼，食到吼你安尼住下唔免住吼，啊药啊唔免食安尼，哦，真的是恭喜你哈！
2: 家你感恩啊！我啦，
0: 啊，这明仔载给你收哦，哈。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吼、哦，你姐姐本来你是安怎呀？
3: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痛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想死好准落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听，我食贵啊。 我姐姐都好，谢谢你。
0: 好、哦，安尼好。啊，你啊，你姐姐哎吼，你都头啊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
3: 今嘛咧。真无信心食。哎、欸，啊，做大做啦，做细做啊，姐姐无信心，我唔知你两个成做朋友咯。
0: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你都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的有信心、有耐心。你今嘛食到今嘛来有信心无？
3: 有啦，有啦。我都讲啦，你才是一个大好人啦。
0: 哦，
3: 未惊去找你就好了。
0: 我讲
3: 做见证，我背人多。
0: 吼、哦，安尼吼，你背人足多吼，嘿，食好到小背。
3: 做个食你个哦，
0: 足侪人爱食我个吼。
3: 我着听。
0: 哦，拢有
3: 咧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味。
0: 袂。
3: 我讲人往个乌鸟细只再来，我乌都会再来。
0: 嘿。
3: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0: 嗯。
3: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0: 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3: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办皮都感觉有效嘞啊。
0: 哟，安尼吼，感谢你。
3: 好，祝你身体兴旺啊！
0: 好，好，再见。人哦，爱有互相感恩的心呐，哈、哦。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啊，伫食产品，白凯讲，哎呦，彩珍，感谢你哦，哈、哦，你介绍到这么好的产品，啊，我嘛爱感谢恁，因为咧，恁大家有个人哦，是真正咧，哈、哦，也要惊死啊。但有遮侪人要白凯做嘴软工程，就是产品。好，产品赞，产品会讲话，啊，财政广告实实在在，其实呢，吼，真的，我拢在咧散播一寡咧正确的常识甲知识。产品好唔好，拢总是咱这班的同学，避开上线分享，互咱做了解。要食保养也好，要来食改善呢，或者是讲呢？囡仔当请大人用行，老大人食这个免夹乖啊，四界爬爬行，食这个呢好食好棒好困，哇、啊！人生这三站吼、哦、大代志，倒来吼食下落啊，放下出来啊，困下去，身体自然的吼的健康，咱唔敢讲百分之百，的健康三分之一啦，啊，过来。所有的机能，咱慢慢做调整，好，慢慢做调理，好，慢慢甲咱适应个，慢慢甲咱做一个修复。0800-77-6699，海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广告哦。

好，谢谢哈、哦。你我拢同款，你我拢同款。大家呢哈，拢来吸空气哈、哦，啊，食饭来延续生命。所以呢，每个人通通一样。啊，一天拢过24小时。啊，身体呢哈，靠家己顾，对不？个人作业，个人担哈、哦。你的身体你家己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别人甲咱顾袂到。啊，拄只咧吼，谢谢。会记哩，财政办宴会的时间吼，拄只刷卡啊，感谢感谢咧吼，我们的这个林大哥，林大哥咧吼，拄只讲啊，叫一万啦吼，佮加一组，啦啦哩啦啦，总共11000吼。为什么？拄只讲问讲财政，啊，你办宴会有无？我办宴会搞啊，贵啊呢？啊，伊讲贵啊哦，哦，伊咧吼。哎，食甲足好，啊！但是呢，吼，工课足无闲的，伊罕伫咧听节目，我就甲讲，咱办宴会呢，吼，一年两届，第一届呢，吼，落在差不多4月份，吼，啊，伊的日期这种公司定的，我们也不晓得，吼，啊，你就是4月份一定爱订金，吼，啊，一定爱注意这个，过来就是呢，吼，10月份、11月份，吼，就是4、5，吼，4月、5月。啊，10月、11月，即3、4个月份，吼、哦，一定爱注意一下。啊，大哥讲来讲，不要紧啦，吼、哦，啊，买掉较重要啦，吼、哦，假咧吼10万，啊，佮加一组吼，拉拉哩拉拉，无唔对，卖加家己嘅身体计较，吼、哦，你为着计较食，吼、哦，啊，乌白沙乌白食，吼、哦，啊，乌白买，乜都当作有毒，吼、哦，啊，佮刷入去呢，食有效无效唔知影。所以呢，大哥咧讲，伊讲咧吼，已经食咧啊三冬瓜吼，快要4年了。啊，拢是咧吼，啊都欠回就买，吼欠回就买，啊食完就买，啊食完就买，吼啊伫问讲办宴会，办宴会贵啊，吼啊大家记诶。伫咧吼4月份、5月份、甲10月份、11月份，吼伊就讲啊后摆呢，后摆呢吼，就是咧10月、11月，吼，这2个月爱注意一下哦。好来，根据着统计，国内目前咧，吼，腰椎功能受损的人占了呢总人口数的12%，哈，啊，当然吼，讲这些腰椎的人啊，吼，啊，腰椎目前咱对只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低于15，吼，都爱说腰椎，真系说腰椎的人就超过着呢，吼，8万多人，吼，8万多人，腰椎病往往呢，吼，是无声无息，无声无息，唔是肝，是一高器官俩。腰椎病往往嘛是呢，吼，无声无息呢。每一个人拢总应该提升对着腰椎正确的认识，来加强吼、哦、照顾。啊，避免掉呢吼，咱的这个石油剂啊，纯都家咧讲诶，哦，咱都家大姐嘛咧讲，讲肾丝球过滤率，你去坐啊，你甲想，你油剂，咱的迄、那个啊，冷气房啊，吼、哦，还是讲咧电风，吼、哦，迄、那个房啊咧过滤掉遐垃圾，你哪咧吼80吨无加清洗，怎么办？迄根本就风咧透袂过，啊，咱即嘛要互咱了解，就是讲油剂。啊、这个啊、下降肾功能下降，往往拢是无声无息。咱爱有一个正确吼，诶、哦，正确诶认识。那咧三高失控啊、哦，有呢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诶人，一定爱呢好好控制着你的血糖、血压。过来呢吼，凡是呢吼一寡药啊诶物件，吼买只爱注意一下。每家爱注意之类哈啊，本身有但是安尼，咱在长辈时代，你腰椎功能无好，啊去看到白科，哈、哦，你也甲医生讲，就像吼、哦，咱大家拢知影，因为咧腰椎功能无声无衰啊，你家己都唔知影，啊嘛袂记你讲，拢会咋讲咧吼，食落啊，我的胃呢无爽快，医生啊，你给我加一粒胃药啊，有无？足侪呢，咱。心肌病在中辈时代，去咧看到医生，拢会交代医生：啊，我胃无解好，你给我加一粒胃药啊！还得听人直接提醒着医生：哎、欸，医生，吼、哦，我这个呢腰椎功能无解好，吼、哦，当然啦、啊，吼、哦，医生咧开药啊的时阵，伊都会尽量
开迄种嘞对药剂副作用较低药啊，互你食。你一定要甲医生提醒，不要滥用药物影响功能。药剂就是呢，作者的肾丝球加条新冠所来组织的。那你内底有作者微血管，等于你的血压，等于你的血糖，等于你的血脂，那控制无好，你的血管壁吼，伊就会受了伤害，甚至讲病变啊，咱的身体。处于呢，非常高血压的状态，药剂无法度有效过滤掉身体上的这些毒素，导致到呢你的药剂发生到病变。那呢吼，你那是呢糖尿病、高血糖的状态，那都是呢吼导致到肾丝球，吼肾丝球也硬化，破坏掉呢吼也循环，所以呢吼咱啊。有志功能较无好的人，吼，你咧看医生，一定要甲医生提醒一下。那呢，吼，你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这一定爱控制好以后，吼，一定要控制好。啊，当然啦，食到呢老化，迄是呢年龄无多片面嘞，吼，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你我他，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哦，咱就是呢，年龄愈来愈侪，咱的机能会愈来愈退化。啊，当然啦，有食有惊去，有小心有保庇。来，财政咧甲人讲，阮拄只碧雪姐讲，迄道唔免问遐侪，吼，这两项甲结落，这两项甲食落就对啊。来，注意听咯。MSM 疫情高温两倍的骨髓玻尿酸吐头糖氨尿胶顶吞了经过了医生加强红蛋科目前青蛙加喉咙的顶个用气感知传讲，或者高级贵级肉桂瓜猪筋有记住骨鼻猪鸡肉来对汗汤来搓揉拍底创筋络哈通气血提升到精气神。来对所有的汗汤拢总是走肝经、走神经、走鼻经。肝心脾会当呢吼，甲咱做修复，甲咱做调整。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肝开窍易脉，哈，每一个环节拢安尼顺顺啊照顾，顺顺啊照顾。得食到财政介绍的产品，哈，和我要求一点，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病唔是一天形成的，嘛唔是一个月形成的，拢总是旧年所带来，所以呢，少分病，少分药。希望讲咧吼，大家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咯。

0: 来，货比三家不吃亏哈。嗯，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愈内行的才真愈介意哈。啊，出来底呢，有迄落是谁哈？做医生的，惊谁？做医生的，惊做医生的，早惊做医生，做护理师，甚至讲嘞哈，咱有中医师哈，听节目买产品来吃，这就是呢哈，铁的事实。的事实，心头抓好定，啊，唔好白白钱抓底下假输人，没药如没得，食药靠相信哈。好的产品就不寂寞，好的产品大家吃好，安尼给咱道修报道功德，谢谢罗拉，感谢进功德。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你食了安怎样啊？
1: 哦，我本来是拢原来酸痛，哦酸痛，我就是做菜园啊，啊做菜园啊，啊等下吼，啊做啊足忝的安尼，啊我嘛买安尼瓶瓶罐罐足济啦，哦、我食你的，我剩的拢甲变变掉，买买啊，哎拢买无偌久，拢原来开几啊万的哦，
0: 嘿嘿，
1: 啊拢无好电视啊，有电台嘛，有啊，拢几啊台，啊那你讲讲瓶瓶罐罐有无？
0: 嗯，
1: 啊那好，会使讲，阮头的都撑着，哎外头。
0: 我说

0: 来血糖啊管胆固醇哪会胆都管啦、
1: 啊。
0: 嘿，哦啊，我甲你买五多啊啦，
1: 哦、
0: 买开顿呢，大多的呢，
1: 嘿，大多的高清的嘿吼，
0: 嘿嘿
1: 嘿。
0: 啊，我即啊，现在咧，我即卖检查吼、哦。哦，要是拢拄啊好，拄啊好啊，话袂呀。
1: 哦，安尼哦。
0: 嘿嘿。
1: 哦，
0: 我怀疑个呢。
1: 哦，糖分啊，胆固醇这个物件吼，拢正常啊，话拢迄个无去安尼哦。
0: 嘿嘿，迄我都唔捌伊啊，拢我那囝看的哦。讲哦，啊，迄个先生甲我讲，上好，你这年岁安尼哦，这安尼真正足好啊。啊，我就食你迄个呢。
1: 海王健甲清通啊。
0: 哟哟。啊，这无我食天食地，我也食够济啊呢。
1: 食天食地，食够济。
0: 嘿呀。
1: 啊！你唔捌食过像海王精清通遮尼啊好诶吼？
0: 哟！啊，我这脚骨咯，迄路脚骨头是要手术啊，我拢我全部手术啦。听你诶，我听无一礼拜呢。
1: 吼！
0: 哦，我著甲你买落啊。
1: 嘿，餐餐甲买落。
0: 嘿嘿嘿，
1: 食了安怎？
0: 食了未歹，真正未歹，
1: 赞诶吼！
0: 我拢有功夫。
1: 哎，罗妹妹姐，咱著是食好到小步，啊，有福气诶人正食会着。
0: 对对对对，我有讲讲吼，你诶腰骨啊得疼，底啊得疼，我讲你来食者。我爱就讲，迄种电台有啊，拢哪会？我人电台有啊，看看人这外地人，两点钟的节目拢无你笑歌，拢都个袂啊呢。特甲讲啊呢，我讲你袂甲听看嘛呢？哎呦，我听两日啊呢，我就袂累啦。
1: 对啊，所以你有福气啊！你要看你食天食地食有够济，食到遮来，餐餐甲袂累，
0: 让
1: 你出运啊！
0: 啊，我袂迄哦，迄我甲迄个讲，我拢唔食，迄我拢唔食，我要食天哪行？
1: 哦，迄拢唔食，拢食菜真嘞。海王健全功德好啊！
0: 有，
1: 谢谢妹妹姐哦，祝你健康。
2: 呀，你的产品哦，两届啊！
1: 哇，
2: 我这届你的优惠，我叫连续两届。
1: 是，
2: 哦，迄食落吼，第二天就拢有感觉啊咧。
1: 啊，你也未
2: 买当骨就做感觉啊。
1: 嘿，你也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2: 因为我是残障啊，我买当骨是会足会疼。哇，我已经拢食足济项啊，拢无差。
1: 好，过去你买足济，食足济啊，拢无差。
2: 我多谈谈哦，食你也看嘛。
1: 嘿，
2: 人讲价也好价咧。
1: 嘿。
2: 哦，真正呢，
1: 真正好诶，吼，
2: 对哦，真正好诶啦。我目睭嘛有开刀吼，我爱食了我目睭吼，较袂安尼老白鱼。
1: 恭喜，我讲吼，海王健甲清通吼，全面性诶卖，卖好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足多啦。
2: 对啦，
1: 哎，好，
2: 好啦，谢谢，我再继续搁食。
1: 好，好，
2: 各行拢无爱食，我比较食你诶就好。
1: 哦，海王健甲清通这两行就好啦，对不对？哈，好，谢谢你，
2: 好。
1: 谢谢来啦，哈啊，出运的啦，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啦，耳仔炖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啦，对不对？咱这呢吼，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你看，咱妹妹姐，妹妹姐甲奉上一个，妹妹姐的经济能力真好。你亲像呢吼，咱的这个残障的大姐，其实呢残障本身呢吼都是弱势，所以讲呢吼，咱。无论讲咧，你的经济能力好，还是经济能力咧吼，较无好小看。最后咧，好野山，大家拢总买会去食会去，最主要是安怎？两项你得免买一大堆，所以咧吼，会用省爱会用抵，会用省爱会用抵。有效的食两项，较赢无效的食食开车趟，无白白钱掠伫遐加输人吼，钱毋是刷伫遐空咧。趁钱足辛苦，就是因为趁钱足辛苦，因为趁钱无容易，所以呢，咱要顾身体，买一定爱选好一点。海王健清通，啊，那买咱兜的好汤头菜真正有哦，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工，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哈，直接卡伫咱总公司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为什么。精气神得地泡在，敢那参像起厝地基同款，敢那参像一张树啊同款。树头那徛好一栽，唔免惊树尾做风台。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这两项只精气神赞，气血拍会通，那你会。品质好，循环好，清气上好，轮岗轮岗会过，身体唔正会好，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哈。卖问为什么啦？你安尼顺顺啊，加只顺顺啊好。来，卖问我为什么？吃就对了，吃就对了。

0: 着，卖问我为什么？对症，对症下药哈，先去先甲顾好伊好，哦，气血中医的一粒药粒。按怎讲？讲过了千年来，都是离未开着精气神，离未开着气血。专门咧听精气神的，专门咧吼通气血。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哦！你是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哈、哦！你是咧这个北部人，你是南部人。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身体上的构造啊，条件体质上介好。来来，跟咱讲到呢哈，这类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过滤率，这是呢哈，时常听到啊，嘛是大家关心诶，这类问题。慢性疾病哈，一定要控制哦，好，好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啦，你的呢吼血压啦，吼啊，你长期呢吼在吃着呢吼，这个血糖的药啊啦，吼啊，长期在吃着呢血压的药啊，啊问看卖一个，问家己，你有控制好无？吼，那控制不好，会去伤着咱的这个呢破坏着油脂内底的血管啊，以及着呢肾丝球，搁有哈啊，底下药物吼药物，搁有的人做检查有无？那个显影剂呀、啊，医生拢会甲咱讲，哦，你个水呢吼，一定爱加啉寡。你敢知影显影剂有做者检查，爱的吼啊，食着显影剂，吼、哦，注着显影剂，这就伤就伤就伤就伤的吼，哇、哦，工作就久吼、哦，所以呢，最重要。有的人咧吼，哎呀，不要紧啦吼，啊，笨蛋啦，我咧啊，你啉遐济水吼，啊，等你走便所。我讲有咧做检查，食着显影剂，这呢吼，长期或者是讲咧吼，过量有这种咧非内固醇消炎剂吼，还是讲咧部分你咧食着抗生素，咱进行检查显影剂，这拢对着咧药剂会造成着急性的伤害，包括着咧吼水分无够，吼水分无够嘛是会哦，吼水分无够，或者是讲咧吼你的。泌尿系统结石，吼、哦，这个也是会破坏咱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过来就是咧，吼、哦，你我他拢会强调诶，咱的自然老化的现象，哈、哦。所以呢，不要过度紧张，阿妈未使呢，吼，拢无在意，安尼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这部全部是由海永健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堆。
1: 啊，一回一回，杨千飞大好，大家高三我小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来，这么说，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开始哈，咱也是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啦哈。这是一个医生伫个网络分享的。啊，讲最近身躯边啊，陆陆续续吼，拢出现着人，还未六十就去检查，遐夹班啊啦哈，遐白班的对哈。好，这个神经外科待了十年哈，这位医生说，伊见过足侪原本是好好的人，雄雄就总啊安尼，人就往生去的对哈。伊讲大家也听到种消息，伊原来是本身做医生的人，看较侪伊嘛是假戏啦哈。比如讲像，昨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一个朋友往生去了，